0: 综合来看呢，台风白海豚这次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的强降雨具有大范围持续性的特点，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要格外警惕，做好防范。 当然，强降雨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缓解高温。像今后三天，东北、华北、黄淮、江淮一直到江南不少地方，气温都会呈现出一个偏低的状态，尤其东北、华北，本周接下来几天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最低20度上下，凉快不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五月底，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政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我们来关注记者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采访。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
3: 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4: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 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
2: 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5: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
2: 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
4: 5300个街区，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0000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2: 可以看出，城市更新的项目类型多元，在稳定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激发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6: 那么，城市更新的钱从何处而来？项目如何具体落地？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预计可完成投资150万亿元。 这150万亿的大蛋糕中，地下管网就占了1/3，预计拉动投资5万亿元。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也是主角，115000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4000个城中村改造会产生大量投资需求。此外，建设完整社区500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更新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都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 城市更新钱从哪来呢？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1600亿元专项支持地下管网建设。其次，社会资本积极跟进，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银行信贷、 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工具会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普通居民也是主体之一。老旧不提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谁受益谁出资，居民的自主出资也必不可少。多元化。

0: 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才能真正逐步落地。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更新项目。
2: 那么，城市体检检什么？又如何赋能城市更新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到天津去看一看。
3: 在天津，一架无人机正在升空，对一个高层住宅小区的外立面进行巡检。这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出发并返航。对于这个有着近30栋楼的大型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要15小时。
4: 通过可见光的照片，可以快速的识别墙体的一些裂缝啊、墙面的脱落等问题。对于一些空鼓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红外的形式进行快速的识别。
3: 像这样的房屋巡检无人机，目前已部署50架，未来3年部署规模将达到200架，进一步扩大无人机巡检范围。无人机巡检数据还会定期上传天津智慧住建平台。
5: 像我们这个发现了住房层级的维度，体检就发现了9191个。我们又会再分级，就哪些问题是优先级的，磨成年度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库、年度更新计划，然后到下一年的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来推动。
3: 房屋立面的问题由无人机上天查清。而楼体内部的结构安全则由地面传感器把脉。在另外一栋危旧楼房，监测墙体裂缝和倾斜角度的设备每隔1分钟就会测量一次，并实时回传数据到后台监控系统。
6: 这个叫裂缝计，它内部存在一个弹簧装置，如果房屋楼体裂缝有变化的话，其中的弹簧装置就会伸缩变化。假设我们的楼体现在有一个裂缝的变化，它会及时的传输到我们的采集器上，反馈到我们的管理平台，及时的进行预警。
3: 这家检测机构目前在天津已布设约80个这样的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危旧房屋和重大工程。在天津市虹桥区一个老旧小区，燃气立管改造正在进行。城市体检发现，这些燃气管道投入使用多年，亟待改造。今年，燃气公司出资对这批管道进行更换，目前改造已经接近尾声，将于8月中旬竣工。城市体检中还有一项指标，叫市政管线管网智能化监测管理率。这项指标鼓励城市对市政管网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技术手段对管网运行风险隐患进行预警监测。在天津，智能监控技术已经在燃气干管运行保护中得到应用。
7: 蓝色的是我管网的位置，黄色的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周界，也是安全管理范围。在这范围内呢，如果有大型的施工车辆进入，它就会这个报警。它通过 AI 学习以后，可以进行自主判断。不是所有的车辆进来都去报警。
3: 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保留了大量的异域风情的历史建筑。城市体检中还有一批关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指标，它鼓励城市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从而实现以用促保。在天津市河北区，17栋有着百年历史但闲置多年的意大利式建筑正在改造成一家度假酒店。
8: 大家来到100年前一个老街区，最希望是能够看到它的原貌啊，然后能够欣赏到它那个时代的文化的肌理。
3: 这17栋建筑中，7栋是文保建筑，还有7栋是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的过程中，从外墙砖块的更换到给老房子加装电梯，每一项都是对改造团队技术与匠心的考验。
8: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梯，就是还原原来老建筑的原始状态，原来使用的这个楼梯的栏杆跟踏步啊，都是属于木质的，所以这次我们也100%的还原了它原来的状态。
3: 这种对历史建筑细致入微的保护，吸引了一家国际连锁酒店品牌入驻。今年10月，这17栋百年建筑将作为一家高端度假酒店正式投入运营，这也让整个街区的消费业态迎来升级契机。
8: 近期从其他的商业业态上来讲，有很多新的品牌，甚至国内的和国际的酒店品牌也同我们进行了对接，带动整个益丰区的商业的升级，促进和推动业态的迭代。
3: 这些年，

0: 随着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深入开展，天津的城市体检也越来越科学规范。从一开始只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去做体检，到如今还发展出17项反映天津市民诉求、具有地方特色的体检指标。城市体检已经覆盖天津市及其下辖的全部16个区。
1: 从市里到各个区都越来越重视体检报告，一个是厚，另外一个呢更贴近了群众身边的这个疾难愁患。6份市级的年度体检报告，50多份的区级的体检报告，累计约200多万字，形成了体检发现问题、更新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提升城市更新工作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2: 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起正式全国公映，各地影院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
3: 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今天早上6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88.95亿元，总观影人次达2.44亿。
4: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5: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得我吧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真的很心，真的特别棒。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独特的反战家美食的温情视角，将镜头聚焦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讲述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目前电影主创们也先后在全国多地开启路演。
6: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2: 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
7: 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2: 业内人士表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持续热映，叠加《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新，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8: 今年暑期档影片的质量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了各种多元的类型，又出现了这种所谓大家都能够关注的现象级的影片，头部带动的效应又把我们整个的市场带热了，传导给行业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暑期档挺重要的一个意义。
2: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也带动了院线资本市场热度持续。
3: 继10号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之后，昨天影视院线板块表现仍然较为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
2: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1号18点50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总场次排片量39.72万场，占比达34.1%。受上映影响，11号院线相关股票继续上涨，上海电影上涨2.89%。如意电影上涨1.91%。
9: 院线方的收入，因为它会随着整个大盘票房水涨船高，所以当有影片的票房超预期的时候，市场它也会选择交易那些相对体量比较小、弹性比较大的院线标的。
2: 截至11号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0.76%，板块内12只个股实现上涨。领涨个股中，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合出品方北京文化上涨10%，实现涨停。华智数媒受板块整体情绪带动，上涨20%，也实现涨停。 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电影热映也带火了拍摄地。最近很多游客选择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家对文旅市场的带动力体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0: 比如说像八仙里面呈现的像山东烟台的蓬莱岛，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暑期里面它的这种日均的客流量、这种订票量，包括这种咨询旅游热线的咨询都呈现陡增的这个态势。那么像山西的这个悬空寺啊，然后包括永乐宫等等，然后包括四川的青城山都能看到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显著的这个提升。那么当地文旅的部门以及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它也会相应的顺势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旅游的产品，更加丰富的这种路线选择，带动了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然后包括这种相应的这个娱乐，然后购物，一系列一条龙的这种服务。那么能看到这种背后它也有大量的这种企业去入驻，来策划相应的这种包括剧本呐、包括内容的提供啊，然后包括这种产品更丰富的这种供应。那么从供给端到 需求端双向的这种赋能，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

0: 的这个服务链条它是更加的完善，那么这个消费的新的动能它的这个活力不断的被激发出来，所以确实这种间接的这个带动效应它是一个持续显现的这个过程，消费的链条不断的提升，然后文旅目的地整个的这个营收增财政税收的这个增加不断的这个显现，然后这个产业的链条也更加的这种丰富，整体的生态就出来了。
1: 电影加旅游深度融合，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情感共鸣才是流量产生的一个底层的逻辑。那么首先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我们说电影加这样的一个旅游，那旅游现在本身就已经说在不断的进化，所以说现在再像过去一样说在某个景点上比如插一个旗子或者写一个牌子说这是某某某的取景地，这一招其实已经不太行得通了。现在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沉浸式的那么一个角色代入式的场景的体验才能够吸引游客，也就是说游客实际上呢确实是有一个角色代偿的，他要在这里面体验到说啊，如果我是谁谁谁，如果我做什么什么事儿的话，那么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因此呢实际上对于景点整体的要求以及它和电影的这种还原程度，角色的这个深刻的一个理念和理会呢其实是有非常这个紧密的联系的。那因此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景点啊并不一定就是原风味的这种景点，而是说有一些这种游客哈，就是他在作为电影观众的时候看到电影里面并不一定是最知名的景点，而是一个角色在他的角色转换，比如说在他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低潮然后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的一个特殊景点呀等等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景点目标，这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角色代偿，也是一个情感闭环。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在新的这样的一个景点文旅融合的项目当中呢，其实要越来越深度的进行挖掘。
3: 眼下正值暑期文旅消费旺季当中，科技游成为亲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在北京亦庄，依托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硬核产业打造的体验项目，今年人气格外火爆。
4: 一次能见到数百种机器人，同时又能与20多种机器人深度互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走，我们一起去机器人 4S 店看一看。
5: 在机器人 4S 店展厅内，讲解员一边讲解不同机器人的技术功能，一边引导孩子们上手触摸，实操体验。
4: 来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
6: 比想象的更好，就是更有科技感。
7: 我们就是从德国来到中国，我们就想让我们的孩子也看看机器人智能科技的发达。
8: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robot. It's like you see the face, the impression, and if you see just the lips of the robot, so it looks quite similar.
5: 看得见，摸得着，亲手玩，零距离互动，让大游客和小游客都收获到新鲜体验。围绕机器人展厅，园区配套了机器人体验餐厅、互动市集等业态，为前来体验的游客奉上科技大餐，消费热度持续走高。
9: 暑期呢，我们咨询量、接待场次还是参访人次，同比上个季度我们均超过了50%。像我们的周末呢，针对研学团，一天大概是会有5到6场，整个月度接待量也能突破8000人次。
5: 距离展厅约4公里的自动驾驶体验公园同样迎来客流高峰。来自西安的小学生李明泽刚刚参观完展馆，准备上车实地试乘。
4: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路上了，怎么样感觉？
6: 我感觉有点害怕，有点激动，感觉很高级。
5: 运营负责人介绍，像李明泽参与的自动驾驶研学体验日均开设4场，今年暑期整体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3%。参观展览加自动驾驶深度体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前来打卡。
10: 我是江西来的，那个车就开得很安全也很安心。这一趟研学之旅让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一个待选的一个就业方向了。
5: 据了解，目前北京亦庄已有约20个科创研学场馆，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商业航天、自动驾驶等6条工业科技旅游精品线路。暑期以来，亲子游客数量增长显著，研学接待规模同期实现翻倍增长。
11: 工业科技旅游生态，它的集群把旅行社、酒店、专业的场馆运营的

0: 机构、研学机构都纳入进来，为我们整个的工业科技旅游它的生态发展，提供支持。
1: 在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各类智能机器人、前沿 AI 应用纷纷走出实验室，变成可看、可玩、可操作的研学课堂，在这个暑期吸引了不少学生客流。
2: 这个暑期在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最忙碌的工作人员，当是我身边的机器人。他不仅要登台表演，还要轮番响应游客的各种互动指令。
3: 来到这里的研学团队并不是一上来就和机器人互动，在进入体验区之前，他们首先要完成一堂 AI 科普课。
4: 不光是春晚，还是在手机那些短视频上看到那些机器人，他们起舞跳舞就都是很超过我想象的一些东西。
3: 在接下来的科技展演和互动环节，机器人轮番上演花式技能，后空翻、拳击对战、街舞表演，酷炫的科技秀引得现场研学团队阵阵欢呼。
5: No, I loved the experie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robots that help elderly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is really interesting innovation.
6: 我是第一次来操作这个机器人，挺灵活的，可以跳起来，或者是拜年，或者是比个爱心给我们。
2: 参观体验之余，还可以来一杯机器人制作的特色茶饮。再和这边的骑手切磋几步。大家看我手里这款毛茸茸的可爱的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它叫 Bibo。 平时呢，我们可以把它揣在兜里，旅游的时候可以喊它给我们拍照。你好 Bibo， 请帮我拍照。
3: 街区还将前沿科创成果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推出多款趣味十足的科技新特产。
4: 买了一款这种机械狗，主要是它有这种语言功能嘛，就可以直接口头就是使用，就比较方便，就跟平时网上看那种机械狗不太一样。 AI 跟这种机器人这种融合的非常好。
7: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接待了全国乃至全球大概12000余名的游客，同比于去年增幅在50%左右。暑期我们目前文三研学的总营收在500万元左右。
8: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普新地标，这个暑期深圳科学技术馆的日均客流量也超过10000人次，除了吸引本地市民，更拉动了跨区域及入境游的热度。
9: 我现在就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那开馆一年多以来呢，场馆已经累计接待观众超过500万人次。那进入暑期，场馆还推出了专属活动，成为了不少亲子家庭热门打卡点。
10: 步入场馆，巨大的恐龙化石阵列率先映入眼帘。往里走，科创超级挑战赛激战正酣，机器人对抗、无人机竞速、机器人足球赛以及脑机交互对决轮番上演。暑期档新增的科幻舞台剧与机器人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就是看到真实的机器人，我感觉非常震惊。
12: 希望小孩也多看一些现在的这个深圳这边的发展的一些新的科技的东西，对于他自己未来的一些就是发展方向啊，他自己去探索和思考。
10: 这座被誉为大飞船的科技地标，内设950个互动展项。除了常规的参观游览，深度研学产品也备受青睐。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无人机飞行、脑机接口等热门课程的报名人数较往年显著攀升，日均接待研学游人次达400人。
13: 孩子挑了一个天文与数学，然后后面呢，然后上了感兴趣，然后我们又挑了一个。小孩看着蛮开心的，然后他会说一点知识点告诉我们。
14: 参与深圳科学技术馆研学产品的人数呢，比去年同期翻一倍。参与研学的青少年70%都是来自深圳之外的。
10: 除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之外，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来到深圳体验中国的前沿科技。
15: I like technology.And that kind of things I like it very much. I like the robots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16: I came here to se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fter I come here, I realized that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has developed a great deal.
17: 来自海外的观众持续增加，比去年增加非常明显。来自于海外的观众占了10%左右。

0: 暑期以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了很多海外游客。
1: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实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2: I like a lot these views. I think that is a very unique place, and all people need to come here and see these beautiful views.
3: So the feeling is like, you know, great happiness, and it's beautiful to know other culture.
1: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0: 这个夏天，河北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4: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2: Because in the Netherlands, it's a big thing.To go to the Great Wall in China. Okay. I've long waited to visit the re-owned Yingshengling Great Wall. I finally got the chance to see it in person this time. It's truly breathtaking and magnificent. Worth being a world-class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t is absolutely well worth the trip. When I return to my home country, I will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Yingshengling Great Wall. It's truly a site not to be missed.
4: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七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截至七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万人次。
5: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to see like this beauty.I think it's one of my best memory of all my travel. So yeah,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and like I feel like when I was in a movie, something like that.
6: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
7: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6: 最近，内蒙古兴安盟举办那达慕大会，用丰富的民俗赛事吸引游客，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
8: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传统博客、赛马、射箭等赛事轮番上演，原汁原味的草原竞技风采让各地游客大饱眼福，
9: 感觉特别特别震撼。这个所见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之前从未感受到的，尤其是那个万马奔腾。让我真的感觉到就是从未有的那种兴奋。
8: 在趣味抓羊大赛中，游客在划定区域内徒手或协作追逐活羊，成功抓获便可直接带走，沉浸式体验民俗竞技乐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7天，涵盖民俗展演、群众体育、夜间商贸等特色内容，为游客提供白

0: 天看赛事，夜晚逛市集的全天候游玩体验。
1: 盛夏时节，云南昆明成为了避暑胜地。比起精致的景区风光，越来越多外地游客开始走进昆明的农贸市场，感受当地的市井烟火。
0: 上午10点，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已是一派热闹景象，沿街摊位人气最旺。刚出锅的锅盔滋滋漫着油香，酸辣入味的木姜子鸡爪色泽红亮，各色山野菌子、时令野菜、高原鲜果铺满摊位。游客们穿梭在摊位前，细细探寻地道的滇式市井滋味。
2: 很热闹，很有烟火气，然后也想看一看当地的水果、蔬菜、各种吃食跟我们兰州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是最接地气的地方，居民他们日常最喜欢吃的什么、用的什么伙食怎么样，我们也是就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的。
0: 传统市井烟火碰撞新潮休闲方式，菜场里的咖啡店依托本地物产，把云南鲜果风味融入咖啡饮品，深受年轻游客青睐。
4: 如果有咖啡的话，就是更迎合现代年轻人的一种氛围感，比较有特色，比较有当地的一种融合的话，我们就是愿意去尝试。
0: 避暑入滇，既有山间清风，也有人间暖意。鲜活热闹的农贸市场诠释出舒适浪漫、闲适自在的夏日云南，让质朴的街巷百态成为云南最动人的文旅名片。
5: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我们来关注亚洲象。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经接近400头，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最近记者在普洱市江城县拍摄到野生亚洲象群组团外出，悠闲逛公路、掰食竹笋、采食芒果，尽显惬意自在的野外生活状态。
6: 航拍画面中，一个由8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正沿着山间一条土路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排成松散的队形，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随后，象群来到一条乡间公路上，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起了马路。
7: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噶。我们听天给了云南准确的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
6: 监测发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规避风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规从保险机构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养殖种植损失。
7: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嘛，哥，提高掉了。像玉米是不是已经赔到1017块钱一亩？稻谷是到1538一亩了嘛，哥。然后其他的一些作物都有相应补偿。
5: 除了逛马路、掰竹笋，记者还拍摄到更为罕见的一幕。在云南普洱江城县康平镇的一片玉米地里，多头亚洲象集体侧躺酣睡。
8: 航拍画面中，玉米地俨然象群的露天卧室，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在泥土与青苗间，卷着鼻子睡得毫无防备。其中有一头小象与成年象背靠背贴在一起，睡得香甜。还有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侧躺，睡梦中伸了个懒腰，后腿用力一蹬，脚正好抵在旁边成年象的背上。
9: 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8: 这份毫无防备正说明象群对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象关系已然建立了充分的信任。
9: 一般它选择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像这片玉米地边休息，它背后有树林，下面有江水，也符合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1: 刚刚我们看到了象群悠闲逛马路、集体躺平玉米地的可爱画面，而这些画面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付出的追象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认识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记录他与象为伴的一天。

0: 下午两点半，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 我们现在在哪里？
2: 现在我们去哪里？黄草坝。我们对应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客观条，这个从现在这条还在什么位置？因为它倾向是28腿，现在只看见了8腿。
0: 刁发兴是江城县康平镇本地村民。2015年底，他加入亚洲象监测工作。由于当时亚洲象监测工作刚起步不久，也没有无人机，全靠人腿跟踪，条件十分艰苦。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了全天候跟踪。
2: 我们现在可以晴天黑的跟踪的吗？晚上他去到那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嘛。如果你在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的发出预警，对老百姓的这安全更保障得了嘛。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当地高度重视人象安全保障工作，持续加大人力设备投入，充实监测力量。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到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
2: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的这些象出现嘛，这个象群的数量得到这个健康稳步的这种发展，所以感觉到我这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感觉到非常欣慰。
3: 来关注台风的影响，在登陆40多个小时后，白海豚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随着白海豚北上，北方部分地区将陆续进入最强降雨时段。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今明两天，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了。
4: 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蓄水气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3: 受白海豚影响，11号午后，北京市房山、大兴、东城、西城、朝阳等区已经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11号12点至1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房山区利西路，为21.8毫米。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5: 为了防止城市内涝，北京通州区公路部门已经在118条重点道路上部署了防汛备勤力量。
6: 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这处下凹式立交桥，记者看到防汛备勤力量已经在岗执勤，工作人员和相关抢险车辆已经就位。
7: 早在雨前，我们先把雨水壁子都打开，进行清涛，然后一旦真正发生强降雨，让雨水能够迅速排入到雨水口，然后雨中呢，我们采取值守不间断的巡视。我们在下凹桥这个桥区，我们布置14个人，2台工程车，1台1500方的龙吸水，在积水27厘米左右的情况下，10分钟之内能把桥区所有的积水处理干净。
6: 运通隧道是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要道，是防汛期间当地关注的重点道路之一。目前属地公路部门已对隧道进行检查，并加装了防汛设施。
8: 针对隧道的通风口和吊装口，我们都砌筑了1米5高的挡水墙，同时把高程也限制在21米6以上。这个21米6是参照于北运河百年一遇的洪水水位。同时，针对隧道地面有23处的地面的人行的逃生口，和隧道主路的路面的这个行车口，我们都设置了挡水墙。
6: 目前，北京市通州区公路部门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集结436名备勤人员，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部署专项防汛保障。

0: 为了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北京市启动水库河道前置预泄工作，在往年基础上预留出更多库容，为安全度汛提供有力支撑。
1: 在北京怀柔水库，值班人员24小时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及气象变化，巡坝人员加密拉网式巡查，全方位排查坝体安全隐患。七月上旬，水库已分步开展预泄作业，有序压低库区水位，既为本轮强降雨上游来水留出缓冲空间，又兼顾北部城区供水安全。为安全度汛，北京水务部门今年实行了前置化的水库调度策略，入汛前已将80座水库水位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等大中型水库留出弹性库容。
2: 在每一场大的降雨过程之前，根据这个预测的情况，我们会对全市城区的主要的河道的水位进一步的降低，全力保障今年的防洪盘涝安全。
1: 在水库腾库的同时，清河、北运河等城市河湖也开展了河道预泄，累计腾出槽蓄空间超1300万立方米。对于如此规模的预泄水量，北京实现了精细化的水资源调度，一部分用于维持潮白河、永定河生态流量，改善城市水环境，另外绝大部分水量则通过输配水工程用于城市生活保障。
3: 汛前我们利用预泄水量与这个南水北调水协同，向城市生活供水达到了这个7.6亿方，充分利用预泄水量，利用我们的河网联通和引调水工程，将它调入我们的北运河流域、中心城区及副中心的河道、沟渠、湖泊以及公园，进行大面积的这个生态补水换水工作。
4: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昨天湖北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武汉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今天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5: 根据铁路部门公告，今天途经宜昌东站的多趟列车相继停运。目前，铁路部门正加强与气象部门动态联络，实时掌握台风路径变化和影响，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发布相关列车运行信息。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之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含12306手机客户端）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已购联程车票的旅客，可在联程车票开车前，在12306网站或到车站售票窗口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同样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封锁阻碍海峡恢复通航。此外，伊朗近期进行多项高层人事调整。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0: 美伊之间谈判进展尚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延续此前一天的趋势，11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0美元，涨幅为1.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1美元，涨幅为1.36%。
4: 当地时间11号，受投资者看淡中东冲突缓和前景、地缘忧虑升温影响，同时大型科技股走弱，美国三大股指全线走低。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91.85点，跌幅为0.3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28.20点，跌幅为0.3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445.45点，跌幅为0.60%。11号，投资者一边期待强劲的企业财报带来利好消息，一边谨慎评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的影响。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1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1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26%。
0: 11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41.10美元，上涨0.48%。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35美元，下跌0.52%。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5: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7: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5: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4: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宣布联手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作为芯片供应商的英伟达，为何要推动搭建融资平台？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来看分析报道。
8: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6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隔夜，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
9: Fundamentally, what's different about this industry and this way of doing computing is that the computer is now part of the infrastructure, like electricity, like the internet, and so you have to think about it like its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 it out accordingly. Every company will be powered by it. Every country will build it, and so we're talking about a extraordinarily 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build.
8: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
10: In our companies, we've seen a 7-fold increase in demand for LLMs in the last 6 months. And yet, the amount of compute is not keeping up. The data centers, the power, the chips. And so what you're going to see here is,People are going to begin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financeable asset class.
11: I look at the financing of data centers This is the very beginning.

0: 域的循环交易风险。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并造成大范围破坏。据报道，强风最高时速超过了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超过60万人断电。芝加哥两个主要机场的所有航班一度停飞。此外，在印第安纳州，一栋房屋发生爆炸，并导致一人死亡。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一事件是否与恶劣天气有关。
2: 10号，一架美国航空公司航班在起飞后遭遇飞鸟撞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航。这架航班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穆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美国航空方面表示，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飞机落地检查后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经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1000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 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里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
2: 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残涡的影响。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在京津冀、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北部、安徽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尤其河南多地这次雨量大、时间长，提醒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范。那明天强降雨区会缩小一些，不过呢，在我们重点圈出来的像辽宁以及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甚至广东、广西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大到

0: 暴雨，后天强降雨区会继续的缩减。不过呢，在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一些地方依旧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气温方面是有凉有热。首先，强降雨能够缓解高温炎热，像今后三天，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南一带气温都会陆续呈现出偏低的状态。尤其东北、华北，本周接下来几天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最低20度上下，凉快不少。不过，在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未来几天高温频繁。华南明天暂时退出高温，但是30多度还是很闷热。好，来看预报。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长春小雨，21到33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银川晴，17到30度；西宁晴，13到29度；兰州晴，17到31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拉萨小雨，13到27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太原小雨，19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6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4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武汉阵雨，25到31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南昌阴，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9到37度；台北小雨转阴，26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香港多云，29到34度；澳门多云，30到35度；北京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关注平陆运河，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预计在今年9月实现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最新节点，一场大考，全线正式开启实船试验。实船试验怎么试？134.2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哪些科目？此刻考生已就位，马上跟随镜头到运河考场先睹为快。
1: 平陆运河今日开考，考场呢足足有134.2公里，而考生呢不是我脚下的这些船，而仍然是运河自己考自己怎么

0: 怎么考？来，跟着镜头看这里，身旁的这13座靠船墩啊，是这次考验的第一个项目。未来呢，这里能够承载6艘5000吨级船舶在这里并排的停靠。那么大考当中能不能稳稳承接大船编队停靠、安检休整、排队待闸等等要求呢？在有汛期高水位的条件下，船舶停靠的安全性又有多少？所以起点即开考。那么今天上午开始啊，平陆运河全线小到航标、大到船闸，都会被纳入本次大考的范畴。稍后这里的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大船会依次出发，顺流而下，验证平陆运河的航道通航条件、船闸通过能力、船舶操纵性能、航标效能等等，为未来通航提供不同工况的数据支撑。
1: 全线来看，为克服运河起点到终点的65米水位落差建设的3座水上电梯，也就是马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是本次大考的重点。根据安排，今天马道枢纽将率先应考。作为世界上水头最高、规模最大的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近10层楼高，双线船闸可同时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上下行。马道枢纽也将在今天的试验中检测开门1分钟、关门30秒的工作阀门启闭速度。
2: 我们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实船上航实验，主要是对我们3大块的内容：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航标的导助航性能，10几个重点航段进行一一的实验，主要包括了船舶过闸、船舶在航道里的通行、追月、会船以及在锚地的进出闸、靠泊离这些进行系列实验，然后为我们运河的开通以后高效安全的通航做一些技术支撑。
1: 按照内河航道1级标准，未来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船舶经平陆运河向西可直通南宁、百色、崇左，并直达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可直达柳州、来宾，并通向贵州；向南由钦州港可直接出海。较过去经珠三角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节省约52亿元运输成本，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贸易往来新通道。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4: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
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5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4: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
6: 有了统一底图，怎么用是关键。在这张图上，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全国3区3县的划定情况，哪里能开发、哪里要保护都一目了然。同时呢，放大这张地图，点开任意一个地块，它是什么地类、面积是多少、规划是什么用途，也都能够及时的呈现。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在图上就能够先体检。
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4: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 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3: 8月7号，央视财经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关注。根据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的检测显示，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氰醌、甲苯等高风险物质，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就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目前已成立了专项联合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
8: 记者了解到，在央视财经的报道播出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核查程序。
9: 针对8月7日央视财经报道的假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平度市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重点核查产品配方、备案、原料采购、生产工艺等情况。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使用。
8: 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睫毛制品生产经营行为，引导相关龙头企业联合行业协会、检测机构共同参与制定睫毛胶水相关团体标准或行业规范，推动这一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3: 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起正式全国公映，各地影院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到88.95亿元，总观影人次达2.44亿，
10: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11: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得我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真的很心，真的特别棒。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独特的反战加美食的温情视角，将镜头聚焦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讲述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目前电影主创们也先后在全国多地开启路演。
12: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 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
13: 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1: 业内人士表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持续热映，叠加《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新，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14: 今年暑期档影片的质量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了各种多元的类型，又出现了这种所谓大家都能够关注的现象级的影片，头部带动的效应又把我们整个的市场带热了，传导给行业的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暑期档挺重要的一个意义。
3: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也带动了院线资本市场热度持续，继10号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后，昨天影视院线板块表现仍然较为活跃，多只个股大幅上涨。
1: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11号18点50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总场次排片量39.72万场，占比达34.1%。受上映影响，11号院线相关股票继续上涨，上海电影上涨2.89%，如意电影上涨1.91%。
15: 院线方的收入，因为它会随着整个大盘票房水涨船高，所以当有影片的票房超预期的时候，市场它也会选择交易那些相对体量比较小、弹性比较大的院线标的。
1: 截至11号收盘 ，A 股影视院线板块上涨0.76%，板块内12只个股实现上涨。领涨个股中，欢迎来龙餐馆的联合出品方北京文化上涨10%，实现涨停。华智数媒受板块整体情绪带动，上涨20%，也实现涨停。
3: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而这已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上个月他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1: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16: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17: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6: 10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3: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16: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
18: Hací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ví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ell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tiene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16: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19: Porque poca, porque evidente el destrozo.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16: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
20: Lo perdimos todo, todo, todo lo perdimos. Con tanto sacrificio. Gracias a Dios y le doy gracias a Dios por habernos salvado, porque es que nos salvamos fue de milagro, porque alcancé a sacar a mi niño y mi pareja alcanzó a salir también.
16: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21: Pues sí, mucha angustia,
0: caro, es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obliga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0: 带来的观察。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并造成大范围破坏。据报道，强风最高时速超过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超60万人断电。芝加哥两个主要机场的所有航班一度停飞。此外，在印第安纳州，一栋房屋发生爆炸，并导致1人死亡，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一事件是否与恶劣天气有关。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有关负责人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1: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 Extreme heat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it's lasting longer and covering much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cooler climates of the past.Looking back in time, June 1976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because June 1976 had a very similar patter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warmer and cooler areas to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for 1976 is one of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a much cooler world. And in 2026, the picture's reversed. It's one of a much warmer world with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below average temperatures.
3: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典。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33.55点，下跌0.54点，跌0.01%。深成指14253.12点，下跌6.32点，跌0.04%。创业板3542.13点，下跌7.03点，跌0.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498.39点，下跌154.43点，跌0.6%。恒生国企指数8466.01点，下跌62.10点，跌0.76%。恒生科技指数4773.25点，下跌51.55点，跌1.07%。近期有多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因存在相关违规行为，收到监管部门的罚单。8月10号，海南证监局公布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一家管理规模超100亿元的私募基金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同步处罚。
4: 相关处罚决定书显示，其家私募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存在通过实际控制人齐俊杰以及齐俊杰控制的相关主体开展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的情形，违反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海南证监局决定对齐家私募齐俊杰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公开信息显示，目前齐家私募的管理规模在100亿元以上，实际控制人为齐俊杰，但是齐俊杰并未出现在公司高管序列，截至目前也未注册为该公司的基金从业人员，其名下自媒体账号

0: 齐俊杰看财经，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拥有的粉丝数量超过126万，累计播放量超24亿。
1: 这一案件踩踏了非公开募集的法律底线，私募之所以为私，就在于其只能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而大 V 动辄百万粉丝的自媒体矩阵本身就是不特定公众的集散地，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来筛选、孵化甚至收割粉丝，这是把公开媒体的公域流量系统性的转化为私募产品的募资渠道。
2: 财经大 V 依托粉丝经济为私募基金导流募资，触碰多重法律监管红线，依照监管规定，仅登记管理人或持牌代销机构可以开展私募募资宣传活动。财经大 V 没有从业资质，流量变现模式容易引发拼单、代持、份额拆分等规避投资者门槛行为。
0: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号落地实施。专家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对自媒体加私募模式进行整肃，意在斩断流量募资路径，倒逼私募人员深耕投研主业，坚守资产管理合规本源。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黄淮中西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针对此轮强降雨，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在门头沟区，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4: 咱这边贴着山，然后这边会有那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情况，要转的呢是48户，124人。
5: 昨天下午，门头沟区大峪街道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
6: 带上您随身物品
7: 啊，对，
6: 什么药品啊、水瓶啊，
7: 行，
6: 就是您常用的这些东西，上我们聚会找我们，然后我们的人会带您到咱们集中安置点。
8: 支持政府的工作，也是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呗，对吧？
5: 居民们陆续收拾好生活所需物品，前往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床铺、食物、应急药品等物资已经配齐。截至昨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
3: 为应对持续性强降雨，北京市启动水库、河道前置预泄工作，在往年基础上预留出更多库容，为安全度汛提供有力支撑。
5: 在北京怀柔水库，值班人员24小时实时监测水位、流量及气象变化，巡坝人员加密拉网式巡查，全方位排查坝体安全隐患。7月上旬，水库已分步开展预泄作业，有序压低库区水位，既为本轮强降雨上游来水留出缓冲空间，又兼顾北部城区供水安全。为安全度汛，北京水务部门今年实行了前置化的水库调度策略，入汛前已将80座水库水位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等大中型水库留出弹性库容。
9: 在每一场大的降雨过程之前，根据这个预测的情况，我们会对全市城区的主要的河道的水位进一步的降低，全力保障今年的防洪盘涝安全。
5: 在水库腾库的同时，清河、北运河等城市河湖也开展了河道预泄，累计腾出槽蓄空间超1300万立方米。对于如此规模的预泄水量，北京实现了精细化的水资源调度，一部分用于维持潮白河、永定河生态流量，改善城市水环境，另外绝大部分水量则通过输配水工程用于城市生活保障。
10: 汛前我们利用预泄水量与这个南水北调水协同，向城市生活供水达到了这个7.6亿方，充分利用预泄水量，利用我们的河网联通和引调水工程，将它调入我们的北运河流域、中心城区及副中心的河道、沟渠、湖泊以及公园，进行大面积的这个生态补水换水工作。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

0: 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1: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2: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一车半到两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1: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2: 等点嘉宾过来，
3: 这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
2: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也挺好的。这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4: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1: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5: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闭起闭局，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1: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6: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7: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0: 白海豚此次在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沿海各地风雨交加，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玉环的文旦种植面积约2.9万亩，其中受到台风影响的面积就达到了2万亩。目前当地的特色农业保险正在快速落地，力争将农民损失降到最低。
8: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青岗镇的杨根村，那么这里呢也是玉环主要经济作物文旦的主产区之一。受到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这里的2200多亩的文旦林呢是受淹了。现在啊，整个周边的这些河道水位依然非常高，等到水位退去之后，当地的相关部门还会用这个排涝的设备对这些文旦林里头的水位呢进行一个排涝的处理。
9: 眼下正是文旦膨大增重的关键窗口期，但台风带来的大风积水让不少果园受损严重。以往台风过后，农业理赔需要工作人员逐地块踏勘、逐户核验，耗时久、流程长，农户复产往往跟不上农时。在玉环，当地创新推出了文旦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农业保险以气象权威风速数据为唯一理赔依据，无需人工逐户查勘，风力达标即可自动触发赔付。并且在财政、供销社多层补贴下，农户只需承担12%的保费。本次受台风影响，区域最大风力达15级，远超9级起赔标准。目前，保险公司对农户的理赔资金正在快速落地，总赔款约93.44万元。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现在中午好，我是
12: 你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继续我们的

0: 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五月底，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来看记者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采访。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1: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0: 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2: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0: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1: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万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0: 可以看出，城市更新的项目类型多元，在稳定投资、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激发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城市更新的钱从何处来？项目如何具体落地？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预计可完成投资150000亿元。这150000亿的大蛋糕中，地下管网就占了1/3，预计拉动投资50000亿元。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也是主角，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4000个城中村改造会产生大量投资需求。此外，建设完整社区5000个，改造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更新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都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城市更新钱从哪儿来呢？首先，政府资金对城市更新持续加码。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1600亿元专项支持地下管网建设。其次，社会资本积极跟进，像街区、厂区、园区更新，这些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社会资本会积极参与。银行信贷、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工具会进一步丰富资金来源。普通居民也是主体之一，老旧不梯房加装电梯，危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谁受益谁出资，居民的自主出资也必不可少。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才能真正逐步落地。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更新项目。城市体检检什么？又如何赋能城市更新？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到天津看一看。
4: 在天津，一架无人机正在升空，对一个

0: 高层住宅小区的外立面进行巡检。这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出发并返航。对于这个有着近30栋楼的大型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要15小时。
1: 通过可见光的照片，可以快速的识别墙体的一些裂缝啊、墙面的脱落等问题。对于一些空鼓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红外的形式进行快速识别。
0: 像这样的房屋巡检无人机，目前已部署50架，未来3年部署规模将达到200架，进一步扩大无人机巡检范围。无人机巡检数据还会定期上传天津智慧住建平台。
2: 像我们这个发现的住房层级的维度体检，就发现了9191个。我们又会再分级，就哪些问题是优先级的，磨成了年度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库、年度更新计划，然后到下一年的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来推动。
0: 房屋立面的问题由无人机上天查清。而楼体内部的结构安全则由地面传感器把脉。在另外一栋危旧楼房，监测墙体裂缝和倾斜角度的设备每隔1分钟就会测量一次，并实时回传数据到后台监控系统。
3: 这个叫裂缝计，它内部存在一个弹簧装置，如果房屋楼体裂缝有变化的话，其中的弹簧装置就会伸缩变化。假设我们的楼体现在有一个裂缝的变化，它会及时的传输到我们的采集器上，反馈到我们的管理平台，及时的进行预警。
0: 这家检测机构目前在天津已布设约80个这样的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危旧房屋和重大工程。在天津市虹桥区一个老旧小区，燃气立管改造正在进行。城市体检发现，这些燃气管道投入使用多年，亟待改造。今年，燃气公司出资对这批管道进行更换，目前改造已经接近尾声，将于8月中旬竣工。城市体检中还有一项指标，叫市政管线管网智能化监测管理率。这项指标鼓励城市对市政管网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技术手段对管网运行风险隐患进行预警监测。在天津，智能监控技术已经在燃气干管运行保护中得到应用。
4: 蓝色的是我管网的位置，黄色的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周界，也是安全管理范围。在这范围内呢，如果有大型的施工车辆进入，它就会这个报警。它通过 AI 学习以后，可以进行自主判断。不是所有的车辆进来都去报警。
0: 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保留了大量的异域风情的历史建筑。城市体检中还有一批关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指标，它鼓励城市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从而实现以用促保。在天津市河北区，17栋有着100年历史但闲置多年的意大利式建筑正在改造成一家度假酒店。
5: 大家来到100年前老街区，最希望是能够看到它的原貌啊，然后能够欣赏到它那个时代的文化的机理。
0: 这17栋建筑中，7栋是文保建筑，还有7栋是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的过程中，从外墙砖块的更换到给老房子加装电梯，每一项都是对改造团队技术与匠心的考验。
5: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梯，就是还原原来老建筑的原始状态，原来使用的这个楼梯的栏杆跟踏步啊，都是属于木质的，所以这次我们也100%的还原了它原来的状态。
0: 这种对历史建筑细致入微的保护，吸引了一家国际连锁酒店品牌入驻。今年10月，这17栋百年建筑将作为一家高端度假酒店正式投入运营，这也让整个街区的消费业态迎来升级契机。
5: 近期从其他的商业业态上来讲，有很多新的品牌，甚至国内的和国际的首店品牌也同我们进行了对接，带动整个益丰区的商业的升级，促进和推动业态的迭代。
0: 这些年随着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深入开展，天津的城市体检也越来越科学规范。从一开始只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去做体检，到如今还发展出17项反映天津市民诉求、具有地方特色的体检指标。城市体检已经覆盖天津市及其下辖的全部16个区，
2: 从市里到各个区都越来越重视体检报告。一个是厚，另外一个呢更贴近了群众身边的这个缉拿筹犯。6份市级的年度体检报告，50多份的区级的体检报告，累计约200多万字，形成了体检发现问题、更新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

0: 提升城市更新工作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东海小开渔，也就是专项

0: 港区内渔船正在集结，渔民们正忙着整理渔具、检查设备以及搬运食品等生活生产物资。码头旁的制冰厂，大冰块正沿着传送设备进入碎冰机，随后再送入到渔船上，用于渔获保鲜。
1: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
0: 而一些已经完成补给的渔船已经来到港区附近水域后航，只待开捕时间的到来。下午两点，随着小开渔时刻到来，等候多时的渔船驶向远方的海面。据了解，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共有1659艘渔船解禁出海，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2: 受高温及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从消费端到养殖端，用冰需求持续增加。与此同时，随着东海小开渔的开启，福季休渔的陆续结束，渔业水产业对冰块的需求也迎来集中释放。
3: 在江苏常熟的沙家浜景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凿冰寻宝活动正火热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游客们抡起特制的小锤，对着封存着水果与饮品的冰砖盲盒火力全开，现场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4: 凿冰的玩法非常的爽，也非常的凉快，然后还有很多奖品，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5: 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前来游玩，亲子客群占比超了60%，截至目前周末累计参与人次已经突破了5000人。
3: 有着20余年养虾经验的养殖户周金告诉记者，每年夏天他都要到制冰厂采购冰块，今年天气热，采购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损耗。
6: 需要大量的冰的，没有冰，那个温度上来快，虾的死亡就会大。养虾需要冰，虾的正常温度控制在17度以上、18度以下。
7: 我们每天都过来拉鱼，都需要大量的冰块，每个水箱都要加的。冰块只要是降温，
3: 在上海、浙江等地沿海，部分专项特许捕捞船迎来东海小开渔。记者在上海长兴岛横沙渔港码头看到，一大早两艘渔船就在靠泊加冰，高空廊桥上一个个冰块通过滑轨到达码头，碎冰机将其捣碎后进入渔船，另一边几台叉车也将冰块源源不断地运上码头，捣碎后再输送。
8: 6:30就靠过来了，这么着架好吗？好了，等于穿不得了呢，架满我们就等着开捕了。
9: 我们就近40吨左右吧，然后靠码头等着开捕指令。
2: 降温保鲜需求旺盛，制冰行业也进入生产旺季，多地制冰厂正开足马力，产销两旺。
3: 连日来，上海长兴岛的一家制冰厂正在满负荷生产，制冰、囤冰忙不停，企业生产的冰块除了日常供给海鲜销售商之外，最主要是供给出海的渔船。目前工厂仓库所囤的冰已经能满足200多艘渔船出海捕捞的需求。
10: 囤冰工作在5月份就开始进行了，直到目前为止冰的存储量已经是突破了10000吨。
3: 位于浙江海宁的这家制冰厂自动化产线也正在24小时不间断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条产线一次可产出500条冰块，每条冰块重约100斤。
11: 总产能的话在2000条左右，所有工厂、菜场，然后还有工地降温啊。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制冰厂的装车区，记者看到，多辆货运车辆正排队等候装车，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负责人告诉记者，产线每天生产3000块冰块，今年工业冰的需求在快速增长。
12: 今年销量是往上增了30%左右，企业单次的采购量大概就是300到500块，随着市场的需求慢慢去扩建我们的厂房。
3: 不仅是工业冰的需求在增加，食用冰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浙江嘉善，一座高度自动化的冰工厂正全速运转，生产各类食用冰产品，供应给华东地区的商超、便利店、新茶饮品牌。据介绍，企业今年启用了一座新工厂，生产的冰球融化时间可延长至3小时左右，日产能也从去年的150吨提升至170吨。
13: 原来食用冰淡旺季区分的是比较明显，食用冰呢现在已经呈现了全年销售的一个状况。

0: 我们一直都是24小时的满产状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10月份结束。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国内现存制冰相关企业已经达到4.29万家。2025年新注册了1.19万家，同比增加62.08%，创下近10年新高。
2: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关注平陆运河，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预计在今年9月实现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最新节点，一场大考，全线正式开启实船试验。实船试验怎么试？134.2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哪些科目？马上跟随记者到运河考场去看一看。
1: 平陆运河今日开考，考场呢足足有134.2公里，而考生呢不是我脚下的这些船，而仍然是运河自己。自己考自己怎么考？来跟着镜头看这里，身旁的这13座靠船墩啊，是这次考验的第一个项目。未来呢，这里能够承载6艘5000吨级船舶在这里并排的停靠。那么大考当中能不能稳稳承接大船编队停靠、安检休整、排队待闸等等要求呢？在有汛期高水位的条件下，船舶停靠的安全性又有多少？所以起点即开考。那么今天上午开始啊，平陆运河全线小到航标、大到船闸都会被纳入本次大考。

0: 好的范畴。稍后这里的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大船会依次出发，顺流而下，验证平陆运河的航道通航条件、船闸通过能力、船舶操纵性能、航标效能等等，为未来通航提供不同工况的数据支撑。
1: 全线来看，为克服运河起点到终点的65米水位落差建设的三座水上电梯，也就是马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是本次大考的重点。根据安排，今天马道枢纽将率先应考。作为世界上水头最高、规模最大的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近10层楼高。双线船闸可同时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上下行。马道枢纽也将在今天的试验中检测开门1分钟、关门30秒的工作阀门启闭速度。
2: 我们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试船试航实验，主要是对我们三大块的内容：航道的试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航标的导助航性能，十几个重点航段进行一一的实验，主要包括了船舶过闸、船舶在航道里的通行、追月、会船以及在锚地的进出闸、靠泊离这些进行系列实验，然后为我们运河的开通以后高效安全的通航做一些技术支撑。
1: 按照内河航道1级标准，未来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船舶经平陆运河向西可直通南宁、百色、崇左，并直达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可直达柳州、来宾，并通向贵州；向南由钦州港可直接出海，较过去经珠三角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节省约52亿元运输成本，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贸易往来新通道。
3: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前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1.7米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起正式全国公映，各地影院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随着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到88.95亿元，总观影人次达2.44亿，
4: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5: 我觉得我生活在这国家太幸福了，这孩子们吧没受过苦，真的。看的我吧一边看一边也流眼泪，真的很心，真的特别棒。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独特的反战加美食的温情视角，将镜头聚焦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讲述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目前电影主创们也先后在全国多地开启路演。
6: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
1: 多家影院负责人表示，对这部影片正式上映后的票房充满信心。
7: 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的情况，是属于表现相当好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我觉得无论从单场的人次啊、上座率啊，包括票房表现，还是挺有信心的。
1: 业内人士表示，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持续热映，叠加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新，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8: 今年暑期档影片的质量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我们看到了各种多元的类型，又出现了这种所谓大家都能够关注的现象级的影片，头部带动的效应又把我们整个的市场带热了，传导给行业的

0: 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暑期档挺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而这已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上个月他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2: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1: 来关注哥伦比亚的强震。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地震。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3: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4: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3: 10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有关负责人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7月份全球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
3: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5: Extreme heat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it's lasting longer and covering much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cooler climates of the past.Looking back in time, June 1976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because June 1976 had a very similar patter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warmer and cooler areas to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for 1976 is one of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a much cooler world. And in 2026, the picture's reversed. It's one of a much warmer world with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below average temperatures.
1: 据路透社报道，受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莱茵河在德国境内多个河段的水位屡创新低。当地时间11号，考布河段水位已降至15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对

0: 对于当地很多贸易公司来说，当前的通航水位已对他们的货物运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1: 卡塔琳娜·施特尔策是德国一家农业贸易企业的部门负责人。据他介绍，每年七月至八月的运输旺季，他们通常能通过莱茵河运送多达五万吨货物。然而今年受到莱茵河通航水位持续下降的影响，目前实际发运量还不足正常水平的10%。
2: Ja, aktuell ist es ja so, wir hatten zuletzt eine ähnlich schwierige Situation im Jahr 2018. Da hatten wir einen Wasserstand in Kaub, das ist der für uns relevante Pegel, von 25 Zentimetern. Jetzt aktuell ist es so, heute sind wir bei 15 Zentimetern. Prognose für Ende der Woche Samstag liegt bei 9 Zentimetern. Das ist für uns natürlich absolut katastrophal. Wir kommen derzeit nicht mit Schiffen übers Wasser zu den Verarbeitern. Das heißt...
1: 施特尔策说，目前他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改用公路运输，但这就意味着公司物流成本将大幅增加，同时仓储能力也面临考验。如果到今年十月情况仍然无法得到改善，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缓解莱茵河低水位带来的运输压力，德国下萨克森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等多个联邦州已宣布临时放宽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的货车进行规定，促使企业将部分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转由公路运输。
0: 在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在波兰首都华沙走访，发现低水位已经对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滩涂已经裸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
4: Уже bardzo, bardzo низкий poziom. Pierwszy raz za 4 lata taki widzę. Widzę ziemię, no i chyba ciężko, chyba ciężko. Низкий poziom to katastrofa ekologiczna, bo woda z Wisły jest używana w kranach warszawskich.
1: 本月七号，维斯瓦河流经华沙布尔瓦里河段监测到水位已降至102厘米，创下当地水文站历史最低值。目前，该段河流水位维持在104厘米，相较330厘米左右的往年正常水平，仍相差巨大。
5: Wynika to z przedłużającej się suszy hydrologicznej. Oczywiście jest to skutkiem tego, że mamy małe opady. Te opady są niekorzystnie rozłożone. Mamy głównie opady burzowe, które niestety nie uzupełniają zasobów wodnych.
1: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从航运到农业、工业、旅游业，甚至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波及。
5: Pierwsze nasuwa nam się na myśl oczywiście rolnictwo. To jest dla rolnictwa duży problem. Oczywiście cierpi też przemysł, energetyka, turystyka. Mogą występować problemy z żeglugą śródlądową. No i oczywiście jest też duże zagrożenie dla środowiska i ekosystemów, które są związane z wodą. Niestety te prognozy na najbliższy tydzień one są niekorzystne, dlatego że nie spodziewamy się wielu znaczących opadów. Raczej ta susza hydrologiczna będzie cały czas postępować.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并造成大范围破坏。据报道，强风最高时速超过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超60万人断电。芝加哥两个主要机场的所有航班一度停飞。此外，在印第安纳州，一栋房屋发生爆炸，并导致一人死亡，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一事件是否与恶劣天气有关。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当地部分铁路线路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或延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6: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

0: 报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1: 8月12号，欧洲将出现罕见日全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有着清晰的行进轨迹。据了解，在格林尼治时间12号17时左右，全食带从俄罗斯最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到地中海西部。随着这场罕见日全食临近，欧洲多国掀起观测镜抢购热潮。由于日全食发生时，我国正处于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
2: 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说，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观测行程。有人选择就近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的塔拉戈纳观测。
3: Nada, me voy a Tarragona. Tengo una amiga allí al lado de la playa, se le voy a ver muy bajitos, a 4 grados de lo que es el mar. O sea, ver todo el anillo, ver todo. Estoy emocionada.
2: 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早早开始抢购日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该馆是西班牙30家参与政府免费派发日食观测镜活动的机构之一。本次活动计划免费发放200万副观测镜。本次日全食狭长的全食带同样扫过冰岛最西端。西峡湾区域全食最长，可持续2分13秒。不少天文爱好者专程赴冰岛等候这场天象。气象预报显示，12号冰岛首都周边或有降雨。不过，人们表示，即便天气不佳，观测之旅也会充满乐趣。尽管法国不在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内，但西南部部分区域太阳被遮挡的比例接近99.8%，视觉效果依旧十分震撼。在巴黎市，当地民众排队抢购日全食观测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当太阳、月亮、地球三者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日食。月球本体投影投射至地球表面，其覆盖区域内太阳光被完全遮蔽，形成日全食。半影区域只能遮挡部分日光，为日偏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黄淮中西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

0: 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在延庆最大降雨量达到175.6毫米。今天上午北京城区的雨势如何，对早高峰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今天稍早前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从昨天晚上开始的这场降雨呢，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夜。那么实际上呢，就在几分钟之前，我们所在的朝阳区东大桥路这个范围内呢，还是雨势比较大。但是此时此刻啊，就在我们等待直播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雨势已经小了。我们如果从地面上的这个积水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雨势处于一个毛毛雨的状态。但是呢，并不能因为雨势的暂时减小就放松警惕，因为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就显示呢，今天上午的降雨啊，还将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午左右。那么整体的雨势呢，会从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开始逐渐的减弱。今天上午的这场雨呢，主要会影响到北京的密云、房山等一些地区。那么在这些地区呢，最大的雨强，每小时的最大雨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左右。今天北京市的采取了一项特殊的措施，从昨天开始呢，就会对社会车辆来开放公交道路。那么以往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公交车是有专线的，今天呢，是为了让社会车辆能够快速的一个通行，也是对公交车道采取了一个临时开放的措施。那么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道路上来看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今天早上从北京市防汛应急指挥办了解到的消息呢，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北京市的排水集团等相关的单位也是紧急连夜的处置了全市范围内的10多个积水点位。在今天降雨暴雨仍然在持续的情况下呢，北京市的7个区，其中就包括有通州、房山、门头沟，那么这些区呢，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暴雨红色预警的状态当中。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要提醒在北京的市民和游客，在暴雨预警期间呢，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一些危险的地区。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用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2: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3: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广，现在是1.5车到2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2: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3: 冷凉加冰过来，
4: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能卖
3: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也挺好的。这边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5: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2: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6: 茄子拿了2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备齐备足，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破空。
2: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 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7: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8: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东海小开渔，也就是专项特许捕捞船出海，被推迟到了昨天。随着白海豚进入内陆，昨天下午2点，福建1659艘渔船扬帆起航，正式开启小开渔。
9: 11号上午，记者在宁德霞浦的三沙中心渔港看到，港区内渔船正在集结。渔民们正忙着整理渔具、检查设备以及搬运食品等生活生产物资。码头旁的制冰厂，大冰块正沿着传送设备进入碎冰机，随后再送入到渔船上，用于渔货保鲜。
10: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
9: 而一些已经完成补给的渔船已经来到港区附近水域候航，只待开捕时间的到来。下午2点，随着小开渔时刻到来，等候多时的渔船驶向远方的海面。据了解，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共有1659艘渔船解禁出海，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0: 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坐着火车去旅行，吃住游玩一站式配齐，解锁惬意漫游新玩法。
3: 我今年86岁，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一辈子值。
2: 车轮轰鸣向前，旅游专列这个火车头如何淡忘铁轨沿线文旅消费？
4: 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

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0: 火车由新店的下面马上雪莲提醒您。
1: 晚上九点，乌鲁木齐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来自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90多名游客正在检票进站，他们即将开启一场环江之旅。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通过火车线路串联起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新疆南北疆景点。聂海燕在铁路部门工作10多年了，从去年开始他成为这趟旅游专列的列车长，到现在已经执乘过20趟专列。而这趟旅游专列全程共计11天，串联起新疆多个特色旅游景点。
2: 预祝大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玩得开心，吃得舒心。
1: 晚上10点，列车缓缓开动，这场环江之旅正式拉开帷幕。这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车随人走的模式。
3: 中国基本上都走遍了，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新疆一直都没有游过，因为新疆太大了，对吧？又很美，所以是也是想了却一个心愿一样。
4: 先上天山，再坐天山，遇见美好。
5: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1: 夜深了，乘客们逐渐进入梦乡。这趟旅游专列的大管家朱根宝还在和车上的工作人员协调安排第二天的行程。这个旅行团配有4名导游，由于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团队还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
6: 车上的事呢，可以找列车还有我给你们负责，在过程中出现问题了我们不怕啊，很简单，反馈过来，你们解决不了反馈过来我们来解决。
1: 早上7点半，旅游专列抵达了新疆北屯站。经过一夜的行驶，游客们迎来了他们这趟旅程的第一个清晨。下车吃过早餐，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换乘旅游大巴，赶赴本次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阿勒泰喀纳斯景区。游客陆续抵达，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冷水鱼宴、烤羊肉串、手抓羊肉、大盘鸡，独具特色的新疆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而为了照顾南方游客和老年人的口味，团队也安排了一些相对清淡的餐食。吃饱喝足后，游客们开始游玩行程的第一站——喀纳斯湖。
7: 我们现在人都齐了，就跟着我们团走。
1: 游船缓缓驶离码头，两旁的针叶林像墨绿色的帷幕向后退去，远处是密林覆盖下层次分明的山峦，而雪峰则高悬其上，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记录下这浑然天成的绝色美景。
8: 在喀纳斯这个点美真的很好，正是一个很宜居的季节，我们这次算来对了。
1: 在喀纳斯湖边的栈道上，记者遇到了来自湖北武汉的吕平老人，他今年86岁，是这趟环江旅游专列上最年长的游客之一。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原本这样的高龄游客和环江这种长途旅程很难联系在一起，但吕于平老人依旧是底气十足，满怀期待。
9: 我今年86岁，我从湖北武汉到新疆，我这么大年纪了，拼一把，拼赢了，我这一辈子值。
1: 老人家说自己的勇

0: 信并不是凭空而来。登上列车之后，他和家人发现这趟旅游专列上60岁以上的游客占了大多数，因此旅游线路的设计也照顾到老年消费群体的特点，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慢下来的体验。记者也发现，除了专列上的适老化改造，景区游览的节奏也被刻意放缓，还贴心地为行动不便的游客准备了轮椅。
1: 我这么大年纪了，有人走的路上，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不简单，不简单，帮忙的人多呀。我到格拉斯湖吧，人见了我们有困难都出手，主动帮忙。
0: 吕昭辉是这个旅行团的导游之一，他所负责的这个团有近30人，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就是86岁的吕平老人。吕昭辉专门准备了轮椅，还根据当天的景点特点，把团队拆成2条路线：体力好的走远路，年纪大的走缓坡。团队成员根据自己的体力量力而行。
2: 因为现在是暑期嘛，所以呢，就是大的大，小的小，所以这个年龄层次呢拉得蛮开的。不过一般选择这个坐火车，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老年人呢，我根据他的自身的这么一个身体素质，对吧？我会建议他什么景点你可以去。我们这个行程才刚刚开始走，啊，北疆还没走完，南疆还没有涉足，所有的客人我跟他们说要保持体力。
0: 吕昭辉做导游已经20多年了，每年有200多天都在外地带团。吕昭辉感慨，以前自己很少有机会能承接高龄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专列旅游的舒适性和慢节奏让一些老年游客重新拾起了出门看世界的勇气。
2: 因为我认为坐火车玩新疆是最好的选择，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可以晚上你躺在火车上面，第二天就抵达下一站的目的地去游览。6500公里，南北疆我算了一下，他们的行程大约是6500公里左右。坐上火车游新疆，最少节省了4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这样玩的话，会省很多劲，客人呢也不会那么感觉很疲劳。
0: 记者了解到，这次11天的行程有5天住在当地的酒店，有6个晚上住在火车上夜间赶路。这种旅游方式不仅能照顾到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许多追求深度游览旅客的青睐。
3: 就是孩子放假嘛，然后领孩子回国溜达溜达，然后想的是新疆风景不错，也挺好的，所以就来了。
0: 这位陈女士常年生活在国外，这次趁着孩子放假，她特意选择了这趟旅游专列，带孩子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陈女士说，来新疆旅游前自己也做了一些攻略，新疆幅员辽阔，自驾的挑战太大，乘飞机预算不低，而乘坐旅游专列游玩11天，她和女儿两人选择住双人软卧包厢，每人花费约24900多元。思来想去，最终决定试试旅游专列。
3: 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住宿的问题，你还有白天你的这个旅行的问题。如果说你白天的时间你都花在路上，我听他们说我都得连续坐7-8个小时哦，所以我觉得火车可以是一个尝试吧。
0: 这趟专列安排的第二站是禾木景区，河水潺潺，群山环绕，满目青绿的丛林掩映山间木屋。来自浙江的于元第一次来新疆，他说一路上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向好友分享每天的游玩感受。
4: 我也在我的微信上跟一些上海的浙江的一些朋友在分享啊，他们以前来过，但是呢听我说了以后呢也想来，他们说20年就去新疆啊，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啊。然后呢同感这个朋友说，我说新疆大开发大发展，下大力大旅游，值得再游。
0: 夕阳西下，随着旅游团的到来，当地这家餐馆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潮。大家伙享用美食的时候，总领队朱根宝已经忙着给大家办理入住手续。他坦言，进入暑期以来，自己每天都是忙碌并快乐着。
5: 每隔2天或者每隔1天开一趟专列的话呢，就是一组专列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开到12趟。就像我跟的话呢，也就是跟在，整个全年如果要是跟在6列，

0: 就是说从五月份到十月份，这个五个月的时间，我有两个半月是在外面的。
1: 为了满足旅游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最近几年新疆铁路部门推出了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等多层次多功能的旅游产品矩阵。今年国铁乌鲁木齐局计划开行100套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开行60列，累计接待游客近1.8万人。
2: 我们在一起呢，这个重点是研究一下这个2027年咱们旅游专列的一个设计，就是展现。
1: 游客们还在新疆的美景中流连忘返时，当地旅游专列的运营团队已经开始为2027年的产品做着准备。他们打算结合新下线的2组车体，进行不同季节、不同热门景点的路线设计。
2: 实际上呢，从目前来讲，这个阶段呢，设计旅游线路应该是一个比较当务之急的一个事儿。因为从目前来看呢，这个26年旅游专列已经开行近一半儿，目前呢市场上就应该来说，从去年到今年，这个入疆进疆的旅游专列的竞争也比较激烈。
1: 林文是旅游专列运营团队负责人，从事旅游行业已经20年了。他告诉记者，旅游市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在不断提升旅游专列的软硬件品质的同时，他们也在尝试更多旅游专列加的新探索。
2: 比如说这个旅游专列跟公路交通、跟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空铁啊，然后公铁，还有包括这个海铁的一些联运，一方面呢就是丰富我们这个丰富游客的一个乘坐体验，其次呢也能把我们旅游专列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火车的这种单一的交通方式能跟地面结合起来，就想再进一步个性化方面，特别是旅游专列的这种灵活组合与搭配上，能够满足这个一部分游客。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盛夏暑期，飞驰于铁轨之上的旅行团还在勾勒更多鲜活的文旅消费途径。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缓缓驶出，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即将开启为期10天的龙江全域旅行。
3: 我们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旅。
1: 游客们上车后，一场由铁路职工带来的互动表演拉开了这次旅行的序幕。这一趟旅游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新推出的旅游线路，10天行程串联起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7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上的乘务人员都是经过专门选拔的，
4: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10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1: 记者了解到，这趟旅游专列总共搭载乘客200名，平均年龄65岁，他们当中有的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有的是旅行专列老玩家，这次继续跟着火车去旅行。
5: 我们去过西藏，去过老挝，去过新疆，主要是想看看那北极村，没去过，因为是太阳最早出来的地方嘛，想去看看。
6: 我觉得这次从我到东北到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在我的前半生啊，南方我都跑遍了，那个新疆、西藏我都是跟铁旅报的出去的，最北边这个环线没走，我早就这憋着这股劲儿，就一定要来。
7: 我觉得对于像尤其是带着女儿的妈妈来说，没有那么大的体力的时候，这个是最省、最轻松，然后最悠闲的一种方式吧。
1: 来自重庆的王艳丽和女儿王若云是第2次坐旅游专列，去年他们乘坐专列去了新疆， 今年他们选择乘坐

0: 专列游东北。
1: 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是重庆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北方的这种还比较有一定的向往吧。但是如果说像冬天零下29度、30几度来，我感觉我又怕我受不了那个冻，所以就是想着说夏天来会比较凉快一点。
0: 这一趟为期10天的行程包含9个晚上、4晚酒店和5晚火车住宿，人均票价5000多元。在王艳丽看来，性价比还不错，吃住基本全包，只有部分景区内部交通是自愿付费。第二天一早，游客们抵达第一站鹤城齐齐哈尔。中午12点，游玩了一个上午的游客们在导游带领下来到了齐齐哈尔这家烤肉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烤肉。800平米的餐厅里瞬间热闹起来。
2: 让一下，让一下啊！
3: 叔叔阿姨啊，吃的怎么样啊？
2: 好，
3: 这个能不能咬小动啊？这个肉
2: 好
3: 啊，可以。好，
0: 眼前这个正忙着招呼顾客的人叫陶然，是这家烤肉店的店长。陶然说，他们店已经开了快40年，自己接手也有10年，一直和旅游专列团队保持合作。为了做好这次的午餐服务，陶然他们从早上7点就开始准备蔬菜和各类肉。对于陶然来说，这样的团餐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3: 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合作，想如果说可以，就是我们想一直合作下去。对，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而且同时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未来如果发展好的话，我们会做连锁店。对，而且也有分店。
0: 吃完午饭，游客们来到当地的博物馆参观。在这里，记者遇到了年逾80的韩宇老人，他和老伴儿都是西安人。通过短视频了解了有旅游专列的项目，就报了名。
4: 过去啊，我们也出去旅游过，都是坐大巴呀，铁路旅行呢倒是有好处。这两个步骤可以合起来了，就是休息和走路合起来了。
0: 这天，韩宇和老伴儿跟着大部队去看了扎龙湿地的丹顶鹤放飞，几百只鹤从芦苇荡中腾空而起的瞬间，他们都记录下来。
5: 你先看我手机，我在朋友圈里我都发出去了，您看一看。会是我的网名，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写了那个什么？你看这发了这朋友圈，你看底下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那个啥。哎、老师，你上哪儿去玩去了？在那哈儿，怎么的？他说你这次出来旅游。值，你看人都说你自出来旅游
0: 时。行程的第三天一大早，列车停靠在漠河站，抵达了中国最北端的城市。站台上气温只有10多摄氏度，绝对是夏日里的清凉世界。结束了在漠河的行程，记者询问韩宇老人接下来要去的景点，两位老人的回答出乎记者意料。
6: 那下一站是去哪？
7: 后面是在濮远，是吧？濮远吗？
5: 呀，我还没有太记住。我一切听我们导游给我们群里头发通知，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
6: 不操心，
5: 我们不操心，真是。我们导游特别认真，每天吃饭几点的吃饭，吃什么饭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的。
8: 关键是省心的，
0: 吃好睡好玩好不操心，正是游客们出门最真实的需求，也是当地铁路部门努力的方向。近3年来，哈尔滨铁路部门累计开行专列512趟，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现销售收入2.1亿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深刻转型的铁旅融合新生态。
9: 啊，近年来随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对旅游这个出行啊，也这个有很大的这个选择性更多了啊。游客呢可能不光是选择这个走马观花这种形式了，就是有很多个性化的选择啊，比如一些自由行了，还有定制游了。这个现在都逐步的兴起啊，像我们专列这种这个大众化、这个大团型的呢，也面临一些挑战，所以就是我们要，针对

0: 客户的变化啊，人群的喜好的变化，我们要不断的调整产品啊，
1: 对
0: 啊，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来吸引游客，来乘坐我们的专列。
2: 变化是我们在此次采访中听到的高频词，市场在变，客群在变，需求在变，旅游专列的产品和服务也在不断迭代升级。今年6月，一趟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为期4

0: 张姐，
1: 喂，
0: 张姐，
1: 啊，
0: 啊，忙吗？现在，跟你说一下，就是咱我们八月份有两个方案，啊，可以吗？
1: 啊。
2: 张冠南是哈尔滨铁路局旅游专列路线设计的负责人，最近正忙着和外地旅行社沟通新的旅游线路。多一个城市的客源，就多一份开行的成功率。
0: 八月份目前我们设计了是一个草原四日游，我们行程其中呢也包含了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吧，就比如说国门，然后莫日格勒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等。然后我们加入小泉大拉木这个与客人互动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包括表演。马术表演、歌舞等等，然后我们在列车上也是跟音乐学院谈合作，有一些歌舞表演或者是一堂简单的音乐课吧，能让就是有这方面爱好的需求的游客吧，然后能在列车上也有这方面的互动和体验。
2: 除了记者走访的新疆和东北，今年以来，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闽赣风华、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串联沿线美景美食和人文名胜。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坐着火车去旅行，正成为消费领域的一股新风潮。长期关注文旅消费市场的吴立云认为，这种新趋势体现出的正是供需双方的结构变化和升级。
3: 在整个的旅游圈，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意识到，就是有时候它吸引游客的不一定是传统的旅游信物，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旅游城市或者我这个旅游企业能够为游客提供情绪价值，也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像在火车上坐着火车去旅游，其实是不仅仅是满足了他去阅遍祖国大好河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可以让他精神层面上也有很大的提升。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这个朋友，那他们的这种思想交流其实就是在为他们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2: 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吴立云教授认为，铁路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便利了游客出行，更促进了消费，带活了产业，以运促旅、以旅兴业的良性循环正在加速形成。
3: 在中国，我们的高铁是如此的发达，我们的铁路也如此发达，可能从大交通到小交通再到微交通，那实际上是需要旅游列车做好这种产品之间的衔接。还有我们的旅游列车，它的运营方它可以和沿线的这些文旅企业、地方政府去做好这种衔接，这个衔接实际上就是我的这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实际上一方面也会放大旅游列车它自身的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带动作用，它可以让这个流量变成更多的游客留下钱的这样的一个流量。
4: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专列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新空间。铁轨向前延伸，流动的不只是旅客，更是涌动的消费增量。不久前，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一趟趟穿梭山河间的旅行专列，在搭载游人奔赴诗和远方的同时，也丈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人文厚度和增量空间。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关注平陆运河，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预计在今年9月实现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最新节点，一场大考，全线正式开启实船试验。实船试验怎么试？134.2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哪些科目？马上跟随记者到运河考场去看一看。
1: 平陆运河今日开考，考场呢足足有134.2公里，而考生呢不是我脚下的这些船，而仍然是运河自己。自己考自己怎么考？来跟着镜头看这里，身旁的这13座靠船墩啊，是这次考验的第一个项目。未来呢，这里能够承载6艘5000吨级船舶在这里并排的停靠。那么大考当中能不能稳稳承接大船编队停靠、安检修整、排队待闸等等要求呢？在有汛期高水位的条件下，船舶停靠的安全性又有多少？所以起点即开考。那么今天上午开始啊，平陆运河全线小到航标、大到船闸，都会被纳入本次大考的范畴。稍后这里的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大船会依次出发，顺流而下，验证平陆运河的航道通航条件、船闸通过能力、船舶操纵性能、航标效能等等，为未来通航提供不同工况的数据支撑。
2: 全线来看，为克服运河起点到终点的65米水位落差建设的3座水上电梯，也就是马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是本次大考的重点。根据安排，今天马道枢纽将率先应考。作为世界上水头最高、规模最大的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

0: 近十层楼高。双线船闸可同时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上下行。马道枢纽也将在今天的试验中检测开门1分钟、关门30秒的工作阀门启闭速度。
1: 我们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试船试航实验，主要是对我们三大块的内容：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航标的导助航性能，十几个重点航段进行一一的实验，主要包括了船舶过闸、船舶在航道里的通行、追月、会船以及在锚地的进出闸、靠泊离这些进行系列实验，然后为我们运河的开通以后高效安全的通航做一些技术支撑。
0: 按照内河航道一级标准，未来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船舶经平陆运河向西可直通南宁、百色、崇左，并直达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可直达柳州、来宾，并通向贵州，向南由钦州港可直接出海，较过去经珠三角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节省约52亿元运输成本，为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贸易往来新通道。
2: 8月7号，央视财经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关注。根据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的检测显示，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甲苯等高风险物质，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就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目前已成立了专项联合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
3: 记者了解到，在央视财经的报道播出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核查程序。
4: 针对8月7日央视财经报道的假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平度市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重点核查产品配方、备案、原料采购、生产工艺等情况。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使用。
3: 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睫毛制品生产经营行为，引导相关龙头企业联合行业协会、检测机构共同参与制定睫毛胶水相关团体标准或行业规范，推动这一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2: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而这已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上个月他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0: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本月也迎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短鼻家族北上南归5周年。2021年，这群大象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全世界认识了他们。5年过去了，这群明星家族过得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的蹲点观察。
5: 这里是西双版纳景洪的一个村寨，大家看我脚下这条路，那么顺着这条路啊，这个山头就是连续几天短鼻家族聚在一起吃大餐的地方。因为最近这个雨比较多啊，大家来看这一路上都是非常泥泞的。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在不打扰它

0: 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来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
1: 一路泥泞，一路水坑，记者顺着这些天然路标，一点点靠近这些大块头。
2: 这个就是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你看，
0: 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
3: 对，比我们的脚特别大了，对，
0: 比我们的这个脚大太多了。
3: 对对对。
1: 越往林子深处走，植被越密，一片火龙果田出现在眼前，果实挂满枝条，熟得正好。
0: 大家来看，火龙果现在正进入盛花期和成熟期，那么大象在这个区域活动竟然没有对火龙果下手和下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像火龙果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刺，所以大象可能碰到这个刺以后就觉得不要尝试这个东西，它觉得还没有进入它的这个食谱里。
1: 原来大象也有自己的挑食清单，最新统计显示，大象的食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100多种增加到现在的400多种，但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也就40-50种。这个季节玉米才是顶流，糖分高，口感好，一片玉米地个把小时就能让一家子吃得心满意足。
0: 在道路两边，我们这块玉米地里看到了这群庞然大物在一顿美食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脚印，另外呢还有很多粪便，记者还看到有这种吃到半截的玉米棒子。
1: 就在我们顺着踪迹越走越近的时候，前方密林里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叫声，无人机起飞搜寻象群。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这里坚守了3-5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大象的踪影。
2: 从这几天观测下来看，应该是短鼻家族，因为他们数量的话应该是22头。
1: 22头，这是短鼻家族5年交出的成绩单。而就在不久前，监测员用无人机拍到了一头母象胎动的珍贵画面，短鼻家族的第23只成员已经在路上了。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游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6: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地震。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7: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 10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6: 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关于当地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

0: 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1: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能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当地时间11号，法国 APIG 报业协会向法国市场竞争监管机构投诉美国谷歌公司，指控其新推出的 AI 摘要功能掠夺了法国新闻媒体的网站流量，要求监管机构确保谷歌履行2022年与法国媒体达成的补偿协议承诺。
3: 报道称，这是法国媒体针对谷歌公司使用其网站内容的最新反击。今年7月底，谷歌公司在法国上线 AI 摘要功能，该功能在常规搜索链接上方直接呈现从各网站汇编而成的信息摘要。APIG 报业协会认为，谷歌在启动相关服务前并未开展透明诚信的协商谈判，此举导致大量用户不再点击进入媒体网站阅读原文，网站流量因此显著减少，广告收入也受到冲击。该协会负责人表示，信息具有重大价值，媒体机构并非要阻止创新，而是要求分享相关信息的同时获得针对其内容的合理补偿。近年来，随着广告收入持续流向网络平台，传统媒体集团收入不断萎缩，业内人士担忧 AI 摘要功能将进一步使报纸网站流量锐减。法国竞争监管机构曾于2024年因谷歌未遵守协议部分条款对其处以2.5亿欧元罚款。欧盟也于去年12月对谷歌是否违规使用媒体内容训练 AI 模型展开调查。截至目前，谷歌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8月12号，欧洲将出现罕见日全食。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有着。

0: 清晰的行进轨迹。据了解，在格林尼治时间12号17时左右，全时代从俄罗斯最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到地中海西部。随着这场罕见的日全食临近，欧洲多国掀起观测镜抢购热潮。不过由于日全食发生时我国正处于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
1: 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说，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观测行程。有人选择就近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的塔拉戈纳观测。
2: Nada, me voy a Tarragona. Tengo una amiga allí al lado de la playa, se le voy a ver muy bajitos, a 4 grados de lo que es el mar. O sea, ver todo el anillo, ver todo. Estoy emocionada.
1: 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早早开始抢购日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该馆是西班牙30家参与政府免费派发日食观测镜活动的机构之一。本次活动计划免费发放200万副观测镜。本次日全食狭长的全时带同样扫过冰岛最西端，西峡湾区域全时最长，可持续2分13秒。不少天文爱好者专程赴冰岛等候这场天象。气象预报显示，12号冰岛首都周边或有降雨。不过，人们表示，即便天气不佳，观测之旅也会充满乐趣。尽管法国不在本次日全食的全时带内，但西南部部分区域太阳被遮挡的比例接近99.8%，视觉效果依旧十分震撼。在巴黎市，当地民众排队抢购日全食观测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当太阳、月亮、地球三者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日食。月球本体投影投射至地球表面，其覆盖区域内太阳光被完全遮蔽，形成日全食，半影区域只能遮挡部分日光，为日偏食。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当天表示，这些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据悉，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10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据悉，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犹他州伯纳维尔盐滩，现年64岁的英国车手安迪·格林驾驶一辆轻动力赛车，以平均每小时653.91公里的车速，刷新国际汽联该组别车辆陆地速度世界纪录。这辆赛车长9.75米，搭载2台轻内燃机，合计1600马力。据悉，伯纳维尔盐滩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可以为轮胎降温，低摩擦力的路面与干燥的沙漠空气适合高速行驶。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河南 昨天出现了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降雨在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河南的降雨情况如何？为应对强降雨，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看记者从河南郑州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郑州市主城区的一个南北的大通道京广路隧道的一个出口处，可以看到现在雨啊仍然是在持续，但是目前啊这个隧道的通行啊还是正常的，没有出现太严重的一个积水的情况。在过去的两天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四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那先来说一下省会郑州的情况。那由于昨天啊郑州的雨一直没有停，所以郑州市昨天也是连夜行动来对主城区啊进行一个排水的一个工作。郑州市城管部门呢累计到现在已经是出动了8540人次，各类的巡查车辆呢也是达到了这个263次。同时呢停在市区各个积水点的这个移动泵车啊也是有86台。此次降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个是持续的时间长，累计的雨量大，还有就是面墙点极端，也就是说整体啊河南省的降雨的范围比较广，累计雨量大，而且啊部分地区有可能出现这个历史极值的这样一个降雨的情况。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连云港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专项捕捞，也就是渔民们常说的小开鱼，在11号傍晚时分正式启动。江苏连云港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结束为期3个多月的休渔期，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
3: 11号晚上7点左右起，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竞发，在阵阵鞭炮声中，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开捕对于广大的渔民来说是一个节日，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5: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3: 记者了解到，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允许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今年因台风影响，小开鱼时间延期到8月11号。本次连云港参加虾蟹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及配套辅助船共计1500余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
0: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运行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45.28点，上涨11.18点，涨0.28%。深成指14441.82点，上涨182.38点，涨1.28%。创业板3614.10点，上涨62.14点，涨1.75%。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351.10点，下跌302.39点，跌1.18%。恒生国企指数8422.06点，下跌106.04点，跌1.24%。恒生科技指数4770.98点，下跌52.81点，跌1.09%。今天起， 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经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经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顷竹海苍翠连绵，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1: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2: 磁州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1: 磁竹最好，
2: 又软又好。
0: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磁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2: 两年了，
1: 两年是吗？哦，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2: 一烤就晓得了，一烤，把声音就晓得了。
1: 这几年的？
2: 都一年的。
1: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嗯。哦，脆是吧？哎，
2: 对对对对对。
1: 清脆。
2: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1: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啊，
2: 扎人的。
1: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2: 就是啊，还有小木棒，我还
1: 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2: 就是啊，刺多。
1: 哦，嫩
2: 竹啥子有，老竹有没得，嫩竹就有。
1: 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2: 一般就是两年的。
1: 两年的最好是吗？
2: 啊，两年
1: 的
2: 只要它活得好。
1: 哦，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2: 看这个。
1: 看这个哈，
2: 哎，
1: 行，好。哎呀，我看你这刀也是刚磨过的哈。
2: 哎。
1: 哦。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2: 一年四季都可以，
1: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
2: 嗯，
1: 好，这就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

0: 虫子咬啊？
1: 嗯。
0: 啊？
1: 我们搞惯了。
0: 习惯了是吧？
1: 对。
0: 我帮您一块蹬吧，用吗？
1: 不用不用。
0: 哎呀哎呀！哎呀，两刀哈、啊，就折了。咱们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
1: 这是好的，好的，可不你看。
2: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稻米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他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0: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2013年，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3: 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那没啥。
2: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
3: 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深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0: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3: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0: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3: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2: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至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稻米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4: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因为没。

0: 小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1: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的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2: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3: 他也很小，93的。
4: 93的是吗？
3: 比我小多了。
4: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5: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4: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2: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6: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
2: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3: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在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4: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3: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4: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3: 十米。
4: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3: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2: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 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4: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7: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省，我跟你说出省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
2: 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他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0: 山东省滨州市詹化鱼骨戏剧团要在这个暑假上一部大戏《高老庄》，团里的演员们这几天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1: 打着也好，打不着好，
2: 我就是悟空，我就是要耍头，我就是逗他玩。咱先下午早散，
3: 好，好，
2: 晚上还要录音，
3: 我们一会儿再在这练。
4: 你们现在在排的这场戏讲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
5: 对对。
4: 啊，你是孙悟空变成高小姐。
3: 变成高小姐的化身。像我以前设立的角色啊，都是那种啊，你看真漂亮，就是小女生哈、啊，就这种小女生。但是现在有，我要去学很多猴的东西。有一个跳肚子的时候是要非常轻巧的。
4: 怪不得你在家有的时候也是练。
3: 那有了这个戏，我觉得以后的角色我也不怕了。我觉得。再难难不过这个了。
0: 鱼骨戏《高老庄》当中，高小姐高翠兰的角色分别有三个人扮演，一个是真正的高小姐，另一个则要一人分饰孙悟空和高小姐两个角色，而第三个更厉害，她要穿上团里特地从南京蜡像馆定制的人偶服，同时饰演高小姐、孙悟空和猪八戒三个角色，一体三魂，尽显技艺高超。
3: 来，一二，
2: 通过这个的呈现方式风格变了，戏还是那个故事，就是呈现
6: 原生态，在这个原基础上又加创新。
0: 詹化鱼骨戏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小戏剧种，曾流行在山东渤海湾的渔民当中，唱腔高亢明亮，表演活泼生动，剧目多幽默诙谐，警示世人。从唱上来说，鱼骨戏最大的特色是台上演员领唱，台下众人帮腔，而且这个小戏种还有两个特殊的乐器。

0: 那你负责的是什么乐器？
1: 我负责的就是我们鱼骨戏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叫鱼符。你看这把琴，包括这个鱼头，这是我们自制的，是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标志性的是我们的琴筒。您看它这个琴筒，对，是金属的，它不同于其

0: 他的胡琴类乐器，
1: 而且是我们这个把它演变成了一个喇叭口，
2: 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它能够在一众乐队当中，就是您可以一会儿听一下，就所有人他压不住我的声音。这个鱼湖红门鱼鼓都是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认定，这两件都是我们的乐器，那个专利乐器了。
1: 那位老师手里拿的就是鱼鼓，
3: 这个就是鱼鼓。
4: 鱼鼓
3: 这一头是一块猪皮，
4: 这是个羊皮的，
3: 它其实是一个鼓。
4: 是，对，
3: 这个叫什么？
5: 这我们的剪板。
3: 剪板啊，这个剪板和它是一套。
5: 对，这是个打节奏的，这是个打花的。
3: 哦，它还能打花。
5: 我们老爷爷里头有黄包的鱼骨头。
6: 京胡
7: 一拉啊，这是京曲。我们吕剧坠前一响，这是吕剧。鱼骨戏是鱼胡一响，这是这个鱼骨戏。鱼骨戏这短短的20年，已经在我们山东戏曲这个大家庭当中，人们对他已经非常认可了。
8: 不是说鱼骨戏有300多年的历史吗？为什么又说只是短短的20年时间？说起其中的故事，最了解的人当属现在彰化鱼骨戏剧团的团长王春真。
3: 我不是说小看咱们剧种哈
9: 啊，
3: 但咱们这个剧种真的很小。
9: 我们的剧种虽然小，但是我们也是国家级的非遗。
10: 我们前身的鱼骨戏剧团是吕剧，叫彰化县吕剧团。
11: 大雪飘飘，沿途经
10: 学了20年吧，学20年，对，从这个84年学，一直到2006年改的一部戏。
8: 吕剧被称作山东省的省戏，也是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即便全团都是吕剧出身，王春真兼任团长之后，却提出改唱很多人没听过、不会唱的鱼骨戏，这是为什么呢？
10: 哎呀，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是剧团非常低谷的时期了，一个月上2次班。我们开始全体原职员都为了养家糊口，都开始做生意。
12: 煤油条的，卖衣服的，炸果子的，哎，干啥的都有，那不就为生存吗？
10: 非常心酸，我们干戏剧的人不愿去搞这其他的东西，到生死存亡的时期了。那个时候再不开始走戏的道路，害怕就是这个剧团会解散了。
8: 求生存就要求变化，在一次戏曲比赛的现场，有位老作曲家向王春真提起了鱼骨戏。
10: 之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员工、老师们都不知道鱼骨戏。这是个宝贝，你唱吕剧肯定唱不过咱省的大牌，咱何必尝试一下走咱的特色之路？因为这是战火独一的一个剧种，也是天下独一的一个剧种。这个鱼骨戏起源于1723年。是发祥于我们战火文游村，因为是历史的原因，销声匿迹了。在我2006年挖掘的时候，仅剩4位老艺人。
13: 刘老师，
3: 您好，
14: 你好，刘老师。
3: 哎呦，这身体硬朗啊！刘老师握着我的手，这个手劲儿，
14: 八十几了，
13: 八十五了，
14: 身体硬朗得很。
15: 你家里一直都是老人，都是唱鱼骨戏的，是不是？
16: 一直是唱鱼骨戏的。我父亲
15: 啊，
16: 我爷爷，我常常呢也是失误。
15: 原来鱼骨戏在您小的时候，那是咱们在地方上是很受欢迎的戏，是吗？
16: 很受欢迎。
10: 原来我们叫盘凳子。
15: 盘凳子。
10: 盘凳子，就是这个渔民打鱼回来，在船上坐一圈凳子，在一边。看戏，下边的看戏的一块也是照样帮腔，
15: 听的人其实也是一块跟着唱后边那部分。
10: 对对，这是什么？

0: 剧本2:0
1: 这就是我们挖掘的时候
0: 啊，
2: 他对整个活是他干的，
1: 整理了3个多月，矿这剧本这6个剧本，今生4个烙印人，全是一句一句的记录下来的。

0: 张瑶要亏的，他在那里，在那就他们指定的人民在那里是学呀，
1: 哎，用他这个热心肠啊，
0: 哎，
2: 我一到
1: 国家拜党，
0: 对呀，
1: 我他就是一样。
3: 您现在去没去过他那个地方呀？都是年轻人在学，二十郎当岁，都学得好着呢。
4: 于元成才派出之后，老师现场指导，当时还留下资料，有照片，你想那带太难听了。
3: 哎呦，
4: 都有。
3: 多接老师到那儿去看看，老人家心还是热乎的。
4: 对对对，
2: 我是希望战好举国体坛，再发扬光大啊！我提不牢，
3: 辛苦了。
5: 2006年。3月13号开始挖掘玉骨溪，到4月28号参加博兴小溪节，排的总分第一名，在当年的10月27号被调进京演出。挖行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戏掌声不断，半个小时的小戏最少叫好了45次。
6: 你的人生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演出吗？
5: 从来没有过。到这个北京这场演出，看这个演完出之后，听到专家、观众对我们的认可，说实话，同志们大部分都哭了。
6: 哦，就都哭了。
5: 对，因为从来没拿过的，激动了。
7: 鱼骨戏重新被发掘的20年，让这个只有4个人会唱的濒临灭绝状态的小戏种，恢复成多部大戏、上百部小戏的规模，并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而现在在这里撑起主要演出任务的，是一群可爱的95后和00后年轻演员。
3: 哎，你看，哎呦，哎呦，就是你听听就知道这个。我们确实是只能这么盘了，这是90后和00后坐在这个地方看着他们，你是不是特别自豪？
5: 你看这个穿白衣服的哈，
3: 啊，
5: 他是我们的住户啊，他是90后，
3: 90后，
5: 对，这个是他接班人，00后，
3: 90后就要接班人，
5: 对，
3: 他
5: 00后，咱90后，咱90后，咱90后，这是00后，咱都是00后。
3: 你好了解，你随便指一个人，他们的年龄你都完全的知道，完全的了解。
5: 我是他们的家长，他是我们的孩子们。就从2005年我干团长之后，所有进的学员都是我找来的，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3: 就是在人才上是有着非常远见的考虑的。
5: 对，这个以后穿帮带一点问题没有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小剧种，啊，看到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3: 知道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吗？
8: 三户康。
3: 您知道今天来看的这个是什么戏吗？
9: 是我们沾花的传统的鱼骨戏。
3: 有什么期待吗？
9: 希望就是说有所创新吧，在传统文化基础的上再有所创新，紧跟时代。
3: 马上就要开演了，
5: 对，
3: 咱今天的上座率怎么样？
5: 现在就我手里就剩这几张贵宾票，全部空了，现在买不到了，空了。
3: 哇，就是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之喜。
5: 意外之喜，原来搞这么大活动买票，这是买这么多，第一次。
3: 那像这样的信号，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商业化的基础？
5: 有，到下周三继续开第二场，这一月之内我完成4场。
7: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收入837.22亿元，2026年整体规模有望迈入千亿时代。其中，戏曲行业正朝着精品化、市场化纵深发展。在主流大戏抢占市场的同时，小众地方剧种也凭借创新实现突围突破。全新剧情改编，年轻化演绎。鱼骨戏高老庄一票难求的火爆，打破了以非遗惠民演出为主的单一模式，成功完成商业化尝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颖南。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来关注城市更新。五月底，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来看记者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以及专家的采访。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3: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2: 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4: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0000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0000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0000亿的这个规模。
2: 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3: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0000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
0: 城市更

0: 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更新项目。
1: 城市体检检什么？又如何赋能城市更新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天津看一下。
2: 在天津，一架无人机正在升空，对一个高层住宅小区的外立面进行巡检。这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出发并返航。对于这个有着近30栋楼的大型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要15小时。
3: 通过可见光的照片，可以快速地识别墙体的一些裂缝啊、墙面的脱落等问题。对于一些空鼓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红外的形式进行快速识别。
2: 像这样的巡检无人机目前已部署50架，未来3年部署规模将达到200架，进一步扩大无人机巡检范围。无人机巡检数据还会定期上传天津智慧住建平台。
4: 你看，我们这个发现了住房层级的维度，体检就发现了9191个，我们又会再分级，就哪些问题是优先级的，我成了年度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库、年度更新计划，然后到下一年的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来推动。
2: 房屋立面的问题由无人机上天查清，而楼体内部的结构安全则由地面传感器把脉。在另外一栋危旧楼房，监测墙体裂缝和倾斜角度的设备每隔1分钟就会测量一次，并实时回传数据到后台监控系统。
5: 这个叫裂缝计，它内部存在一个弹簧装置，如果房屋楼体裂缝有变化的话，其中的弹簧装置就会伸缩变化。假设我们的楼体现在有一个裂缝的变化，它会及时的传输到我们的采集器上，反馈到我们的管理平台，及时的进行预警。
2: 这家检测机构目前在天津已布设约80个这样的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危旧房屋和重大工程。在天津市虹桥区一个老旧小区，燃气立管改造正在进行。城市体检发现，这些燃气管道投入使用多年，亟待改造。今年，燃气公司出资对这批管道进行更换，目前改造已经接近尾声，将于8月中旬竣工。城市体检中还有一项指标，叫市政管线管网智能化监测管理率。这项指标鼓励城市对市政管网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技术手段对管网运行风险隐患进行预警监测。在天津，智能监控技术已经在燃气干管运行保护中得到应用。
6: 蓝色的是我管网的位置，黄色的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周界，也就是安全管理范围。在范围内呢，如果有大型的施工车辆进入，它就会这个报警。它通过 AI 学习以后，可以进行自主判断。不是所有的车辆进来都去报警。
2: 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保留了大量的异域风情的历史建筑。城市体检中还有一批关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指标，它鼓励城市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从而实现以用促保。在天津市河北区，17栋有着100年历史但闲置多年的意大利式建筑正在改造成一家度假酒店。
7: 大家来到100年前老街区，最希望是能够看到它的原貌啊，然后能够欣赏到它那个时代的文化的肌理。
2: 这17栋建筑中，7栋是文保建筑，还有7栋是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的过程中，从外墙砖块的更换到给老房子加装电梯，每一项都是对改造团队技术与匠心的考验。
7: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梯，就是还原原来老建筑的原始状态，原来使用的这个楼梯的栏杆跟踏步啊，都是属于木质的，所以这次我们也100%的还原了它原来的状态。
2: 这种对历史建筑细致入微的保护，吸引了一家国际连锁酒店品牌入驻。今年10月，这17栋百年建筑将作为一家高端度假酒店正式投入运营，这也让整个街区的消费业态迎来升级契机。
7: 近期从其他的商业业态上来讲，有很多新的品牌，甚至国内的和国际的酒店品牌也同我们进行了对接，带动整个益丰区的商业的升级，促进和推动业态的迭代。
2: 这些年，随着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深入开展，天津的城市体检也越来越科学规范。 从一开始只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去做体检，到如今还发展出

0: 十七项反映天津市民诉求、具有地方特色的体检指标。城市体检已经覆盖天津市及其下辖的全部16个区，
1: 从市里到各个区都越来越重视体检报告。一个是厚，另外一个呢更贴近了群众身边的这个缉拿筹犯。6份市级的年度体检报告，50多份的区级的体检报告，累计约200多万字，形成了体检发现问题、更新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提升城市更新工作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沿钦江汇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
7: 根据规划，平陆运河将在今年九月实现通航。今天早上，运河迎来了通航之前的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实船试验。实船试验怎么试？试验周期有多长？134.2 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了哪些大考科目呢？那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看一下。
8: 全部都在全部都在这个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9: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的锚地，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1: 今天开始，四艘主流通航船型的船舶覆盖134.2 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将进行全科目实测。此外，还将在大风涨潮等特殊工况下同步收集实船数据，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等相关专项检测。
10: 平陆运河134.2 公里的全段的实船试航实验，是给运河做一次考试，也是做一次检验。主要我们分为几大块，一个是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以及我们的采集，把船舶的一些用车用度这些数据体现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姿态是通过我们的 GPS 船首船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7: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
11: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1.7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25%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
12: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 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洒漏。四十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导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
6: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
7: 昨晚19:34，深圳北站首次开行至湖北咸丰站的动9792次高铁动卧列车。这条西发招致的暑期定制化路线将粤港澳大湾区和湖南湖北多个热门文旅城市紧密串联，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了舒适便捷的新选择。
1: 此次开行的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运行模式，途经虎门、广州南、衡阳东、凤凰古城、吉首东等站点，次日早上8:18抵达咸丰站。返程方面，咸丰至深圳北动9791次于8月12日18:00从咸丰站首发，途经龙山北、张家界西、芙蓉镇等11个站点，次日8:15抵达深圳北站。这趟跨区域动卧列车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通往湘西、鄂西便捷通道，串联起凤凰古城、芙蓉镇、张家界等优质文旅景区，极大便利了跨省文旅出行。
9: 动9792次集中在8月11、12、18、19、25、26日开行，动9791次集中在8月12、13、19、20、26、27日开行。票价方面，二等座全程521元，动卧直行4.5折优惠。
13: 动卧的话还是第一次，还是蛮期待的啊。虽然说行程只有5个小时啊，但是我感觉的话，能够这个休息着回去，比坐着回去肯定要更舒服一些了。
14: 我家就是咸丰的，刚好看见开通了这一个车次，然后很方便。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张家界，很想去玩，这个车的话刚好就很方便。
6: 当地时间10日，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
15: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6: 8月7日，央视财经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关注。根据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的检测显示，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甲苯等高风险物质，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就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目前已成立了专项联合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
16: 记者了解到，在央视财经的报道播出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核

0: 查程序。
1: 针对八月七日央视财经报道的假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平度市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重点核查产品配方、备案、原料采购、生产工艺等情况。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使用。
0: 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睫毛制品生产经营行为，引导相关龙头企业联合行业协会、检测机构共同参与制定睫毛胶水相关团体标准或行业规范，推动这一产业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2: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雷总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5: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6: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5: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7: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5: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7: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5: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7: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8: 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藏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是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0: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六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六点，吕梁市梨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另据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地震遇难人数已超过250人。
2: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3: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2: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4: 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关于当地的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

0: 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着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2: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挖出亲属的遗体。
3: Haci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y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hay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2: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4: El destrozo, 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2: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生天。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5: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br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6: 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发生在哥伦比亚的 7.5 级强地震是该国有地震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强地震之一。同时，地震和今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7: Lo que mencionar es que tanto Venezuela como Colombia son países sísmicamente activos. Los dos tienen interacción de placas tectónicas.Para el contexto de Venezuela, de este evento sísmico, tuvimos la interacción entre la placa Caribe y la placa suramericana, y pues este fue el que generó el evento en Venezuela. Para Colombia, tuvimos el de la placa de Nazca con la placa suramericana. Entonces, son contextos geológicos diferentes, si bien, digamos, ambos sismos fueron generados por la interacción de placas tectónicas. En este caso, hablamos de placas tectónicas diferentes.Un poco de los procesos también diferentes de cómo interactúan y pues no podríamos decir que un evento en Venezuela desata al de Colombia o el de Colombia en Venezuela, no, digamos que no existe una relación directa en ese aspecto.
2: 贝尔卡拉表示，由于场地效应，本次地震破坏力被放大，位于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7: Entonces, digamos que sí es uno de los eventos más grandes que hemos podido registrar, que hemos podido documentar. Y en cuanto al tema característico, pues digamos que algo que lo hace muy relevante es el tema de su magnitud, es una magnitud alta, y pues las afectaciones que ha generado a lo largo del territorio nacional. Vamos ahorita del efecto de sitio. Entonces,El por qué se siente tan fuerte en lugares que uno esperaría que ya con la distancia al epicentro no fuera tan fuerte, es por este tema del efecto de sitio, de las condiciones locales, no solo de pronto del suelo, que es algo importante, el tipo de suelo que tenemos, el tipo de geología que tenemos, sino también de pronto por el tipo de infraestructura que tengamos. Entonces, todo esto hace que en algunas regiones se sienta esa intensidad del evento sísmico mucho más grande que tal vez en alguna en la zona del epicentro。
6: 根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并且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根据报道，强风最高时速超过了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超过60万用户断电。芝加哥两个主要机场的所有航班一度停飞。此外，在印第安纳州一栋房屋发生了爆炸，并导致一人死亡。但是目前尚不确定这一事件是否和恶劣天气有关。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莱茵河在德国境内多个河段的水位屡创新低。当地时间11号，考布河段的水位已经降至了15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对于当地的很多贸易公司来说，当前的通航水位已经对他们的货物运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8: 卡塔琳娜·施特尔策是德国一家农业贸易企业的部门负责人。据他介绍，每年7月至8月的运输旺季，他们通常能通过莱茵河运送多达5万吨货物。然而今年受到莱茵河通航水位持续下降的影响，目前实际发运量还不足正常水平的10%。
9: Ja, aktuell ist es ja so, wir hatten zuletzt eine ähnlich schwierige Situation im Jahr 2018. Da hatten wir einen Wasserstand in Kaub, das ist der für uns relevante Pegel, von 25 Zentimetern. Jetzt aktuell ist es so, heute sind wir bei 15 Zentimetern. Prognose für Ende der Woche Samstag liegt bei 9 Zentimetern. Das ist für uns natürlich absolut katastrophal. Wir kommen derzeit nicht mit Schiffen übers Wasser zu den Verarbeitern. Das heißt...
8: 施特尔策说，目前他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改用公路运输，但这就意味着公司物流成本将大幅增加，同时仓储能力也面临考验。如果到今年10月情况仍然无法得到改善，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缓解莱茵河低水位带来的运输压力，德国下萨克森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等多个联邦州已宣布临时放宽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的货车进行规定，促使企业将部分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转由公路运输。
1: 近期持续高温少雨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在波兰首都华沙走访发现，低水位已经对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1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滩涂已经裸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
11: Уже bardzo, bardzo niski poziom. Pierwszy raz za 4 lata taki widzę. Widzę ziemię, no i chyba ciężko, chyba ciężko.Низкий поземь – это катастрофа экологичн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да, конеч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а в кранах варшавских.
8: 本月7号，维斯瓦河流经华沙布尔瓦里河段监测到水位已降至102厘米，创下当地水文站历史最低值。目前，该段河流水位维持在104厘米，相较330厘米左右的往年正常水平，仍相差巨大。
12: Wynika to z przedłużającej się suszy hydrologicznej. Oczywiście jest to skutkiem tego, że mamy małe opady. Te opady są niekorzystnie rozłożone. Mamy głównie opady burzowe, które niestety nie uzupełniają tych zasobów wodnych.
8: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从航运到农业、工业、旅游业，甚至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波及。
12: Pierwsze nasuwa nam się na myśl oczywiście rolnictwo. To jest dla rolnictwa duży problem. Oczywiście cierpi też przemysł, energetyka, turystyka. Mogą występować problemy z żeglugą śródlądową. No i oczywiście jest też duże zagrożenie dla środowiska i ekosystemów, które są związane z wodą. Niestety te prognozy na najbliższy tydzień one są niekorzystne, dlatego że nie spodziewamy się wielu.znaczących opadów. Raczej ta susza hydrologiczna będzie cały czas postępować.
6: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此外，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十一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九月底之前，其日产能可能回升9500万立方米，这个数量接近伊朗因战事而损失的天然气日产量的一半。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当地时间十一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十一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6: 美伊之间谈判进展尚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了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延续此前一日的趋势，十一号继续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0美元，涨幅为1.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1美元，涨幅为1.36%。
1: 中东局势持续牵动市场情绪，隔夜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6: 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则推高了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费用，而市场还在等待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为美联储下一步的利率政策寻找线索。那么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13: 目前中东局势的前景仍不明朗，那随着投资者对美国和伊朗能否就冲突达成解决方案的疑虑加深，以及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降温，隔夜美国三大股指是集体收跌。具体来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0.34%，标普500指数下跌0.3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0.6%。隔夜主要科技股走弱也拖累了大盘。尽管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宣布将和6家大型资管公司合作，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股价仍然走弱。隔夜电影《大空头》的原型投资者艾斯曼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当前值得警惕的一大风险是科技巨头的 AI 收入过度依赖少数客户。
14: The issue is to me thatSomething like 70% of all AI revenue from Microsoft, Amazon, Google, Oracle is from Anthropic and OpenAI, period. Just those two. The futures of these massive companies, in a sense, are a bet.That OpenAI and Anthropic are going to succeed.
13: 回到中东问题上，由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导致巴拿马运河的通行需求激增，运河通行费创下历史新高。这张图展示的是巴拿马运河通行名额的平均拍卖价格。可以看到，两类船闸的通行名额拍卖价今年以来都明显飙升。其中，可供大型船舶通过的新巴拿马型船闸涨幅尤为明显，平均拍卖价一度达到25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分析指出，此轮通行价格上涨也和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增强、运河水位下降有关。水位降低将迫使货轮减少载货量，并可能导致今年晚些时候可供分配的通行名额进一步减少，这也可能加剧全球航运瓶颈，推高运输成本。最后，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当地时间周三即将公布的美国最新通胀报告，也就是 CPI 数据。目前市场预计名义 CPI 环比将上涨0.1%，同比将上涨3.4%；核心 CPI 环比将上涨0.2%，同比将上涨2.5%。分析指出，如果七月 CPI 数据继六月之后再次出现温和读数，加上七月非农就业意外减少2.3万人，这可能会为美联储提供更多观望空间。
15: Well, if we get a 0.18 tomorrow on the core, and that rate dips down to 2.5 or even surprises to the downside again, the market will completely take out or largely take out a September hike.
13: 目前市场认为九月美联储加息概率约为50%，而美联储在下一次议息会议之前还将获得八月的通胀数据。
6: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了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刷新了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之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0: 建设带来的巨额利息支出。不过，这仍显著优于分析师预期的每股亏损$1.41。此外，公司积压订单达到约1040亿美元，同比增长246%。这一指标被视为衡量未来销售的重要参考，数据向好也提振了投资者信心。分析指出， CoreWeave 与英伟达有着广泛的合作关系，英伟达既是其核心芯片供应商，也是重要股东。今年4月， CoreWeave 还宣布与 Anthropic 和 Meta 开展业务合作。公司业绩超预期的表现也让华尔街不少投资者认为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仍在持续。
1: 据 CNBC 网站11号报道，美国英伟达公司日前推出最新大模型，这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月底公开表态支持开源模型之后，英伟达发布的首款开源模型。
0: 英伟达介绍，这款模型轻量高效，可在普通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的单块图形处理器及 GPU 上流畅运行。该模型专为后台自主运行任务的智能体应用研发。公司通过运用蒸馏技术，让其获得了与英伟达更大规模的 Nemotron 系列模型相近的能力。该模型已在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及英伟达官网上线，全球开发者可免费下载、使用和修改，无需向英伟达付费或申请额外许可。业内分析认为，大力推广开源模型能够降低 AI 开发门槛，利好英伟达芯片销售。报道称，开源模型如今已是硅谷最热议题之一。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日前也发文力挺开源模型。 Meta 已在10号正式对外发布轻量化开源模型 Muse Glimmer。
2: 当地时间11号，由将近300家法国日报组成的法国 APIG 报业协会向法国市场竞争监管机构投诉美国谷歌公司，指控其新推出的 AI 摘要功能掠夺了法国新闻媒体的网站流量，要求谷歌履行补偿协议。
0: 报道称，这是法国媒体针对谷歌公司使用其网站内容的最新反击。今年7月底，谷歌公司在法国上线 AI 摘要功能，该功能在常规搜索链接上方直接呈现从各网站汇编而成的信息摘要。APIG 报业协会认为，谷歌在启动相关服务前并未开展透明诚信的协商谈判，此举导致大量用户不再点击进入媒体网站阅读原文，网站流量因此显著减少，广告收入也受到冲击。该协会负责人表示，信息具有重大价值，媒体机构并非要阻止创新，而是要求分享相关信息的同时获得针对其内容的合理补偿。近年来，随着广告收入持续流向网络平台，传统媒体集团收入不断萎缩，业内人士担忧 AI 摘要功能将进一步使报纸网站流量锐减。法国竞争监管机构曾于2024年因谷歌未遵守协议部分条款对其处以€2.5亿罚款，欧盟也于去年12月对谷歌是否违规使用媒体内容训练 AI 模型展开调查。截至目前，谷歌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12号，欧洲将出现罕见日全食，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开始抢购日食观测镜。
3: 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说，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观测行程，有人选择就近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的塔拉戈纳观测。
4: Tengo una amiga allí al lado de la playa, se le voy a ver muy bajitos, a 4 grados de lo que es el mar. O sea, ver todo el anillo, ver todo. Estoy emocionada.
3: 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早早开始抢购日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该馆是西班牙30家参与政府免费派发日食观测镜活动的机构之一。本次活动计划免费发放200万副观测镜。本次日全食狭长的全食带同样扫过冰岛。

岛最西端。西峡湾区域全时最长，可持续2分13秒。不少天文爱好者专程赴冰岛等候这场天象。气象预报显示，12号冰岛首都周边或有降雨。不过，人们表示，即便天气不佳，观测之旅也会充满乐趣。尽管法国不在本次日全食的全时带内，但西南部部分区域太阳被遮挡的比例

0: 当地民众排队抢购日全食观测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当太阳、月亮、地球三者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日食。月球本体投影投射至地球表面，其覆盖区域内太阳光被完全遮蔽，形成日全食。半影区域只能遮挡部分日光，为日偏食。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当天表示，这些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据悉，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南非西北省警方十一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十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据悉，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犹他州伯纳维尔沿滩，现年64岁的英国车手安迪·格林驾驶一辆轻动力赛车，以平均每小时653.91公里的车速，刷新国际汽联该组别车辆陆地速度世界纪录。这辆赛车长9.75米，搭载2台轻内燃机，合计1600马力。据悉，伯纳维尔沿滩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可以为轮胎降温，低摩擦力的路面与干燥的沙漠空气适合高速行驶。
3: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对方。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2: 再会。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七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七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七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银联 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工位固定在地球表面上，它的发射目标是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往遥远的月球。然而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同时，地球也在不断自转，这次发射将是一次以月球为瞄准目标的移动打靶。在复杂的地月相对运动中，要设计怎样的发射方案才能将探测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最终成功击中远在38万千米之外的移动靶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蓄势待发，它要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距地表约500千米、飞行速度10.8千米每秒的地月转移轨道。这是一项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任务，哪怕只是1米每秒的入轨偏差，都会在原地点形成5000千米的高度差距，探测器很可能无法完成与月球的交会。要实现精准入轨，就需要一个合理的发射方案，而这个方案则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可能的情况。对于运载火箭来说，合适的发射时间范围被称为发射窗口。发射窗口宽意味着时间范围大，反之就是时间范围小。发射窗口首先受到地月相对运动的约束，从地心出发，地月连线与地球赤道面的夹角构成了月球的赤围。在地月相对运动的过程中，为了将更重的探测器发射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发射窗口一般会瞄准月地距离相对较近、月球赤围相对较低的月份和时间。发射窗口还要受到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时间的约束。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起飞后，沿途飞越菲律宾群岛、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对运载火箭的射向范围和滑行能力进行约束，保证了长征五号的助推器残骸、蒸馏罩残骸和新一级残骸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落入安全区域。发射窗口也会受到太阳光照的约束，当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地月转移轨道后，需要第一时间通过太阳翼进行供电，这就要避免地球对太阳形成遮挡等自然现象对于太阳翼供电的影响。此外，我国航天测控体系由测控站、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组成，受测控站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为了满足对运载火箭的测控和器件分离后的轨道测控要求，发射窗口还需要考虑测控能力的约束。这么多约束条件使长征五号的发射窗口十分有限，而发射场的地理条件使发射窗口进一步变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位于中低纬度地区，属于滨海发射场，具有发射有效载荷的能力强、交通运输便利等优势。但厂区气象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高空风和浅层风，还是厂区附近出现雷暴、地面和空中电场异常，以及台风过境，都将影响火箭的飞行安全。加上发射前故障处置的不可控性，都进一步窄化了发射窗口。而发射窗口越窄，火箭的发射概率就越低，嫦娥五号任务实施的风险也就越高。于是为了确保发射任务的可靠性，一个不断改变射向和滑行时间的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应运而生。
多弹道的目的就是要在地月相对运动过程中实现起飞点不同、目的地相同的移动打靶。运载火箭只要在发射窗口内点火起飞，并将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探测器就可以按照几乎完全相同的条件飞抵近月点。这套多弹道奔月发射方案设计了6天，共6个弹道簇，每天有5条起飞时刻，间隔10分钟的标称弹道，均匀覆盖50分钟日发射窗口。每条标称弹道都包括火箭点火、起飞、出塔、起飞滚转、程序转弯、助推关机分离、蒸馏罩抛罩、一级关机分离、二级依次启动、二级依次关机、二级滑行、二级二次启动、二级二次关机、末速修正、姿态调整、星舰分离、奔月转移的全过程。30套理论飞行弹道为长征5号运载火箭解决了大型低温火箭窄窗口可靠发射的问题。长征5号运载火箭进入了射前准备。起飞后，长征5号采用了一套精准的制导控制方案，使长征5号在既定路线的导航中修正偏差，在入轨过程中迭代适应。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长征5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1号工位准时点火起飞。火箭飞行约2200余秒后，准确将嫦娥5号探测器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火箭发射过程中，测量、动力、控制和分离等分系统工作正常，助推器、新一级和新二级实现制导关机，子级残骸安全落入预定的海上落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实现月面采样返回的工程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入轨控制精度极高，为嫦娥5号探测器节省了200千克以上的推进剂，使探测器在环月飞行和月地返回过程中拥有了更加充足的能量储备，为继续执行拓展任务创造了条件。嫦娥5号探测器执行的是我国航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没有航天员参与，它要前往月球采样后再安全返回。这项任务被定义为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任务。该设计成怎样的结构，又该具有怎样的功能，嫦娥5号探测器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嫦娥5号探测器是一位来自地球的探险者，它重达8200千克，是中国发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测器。在长达23天的往返月球的旅途中，它将要经历11个飞行阶段：发射入轨、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着陆下降、月面工作、月面上升、交会对接与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转移、载入回收。嫦娥5号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担负了不同任务，它被设计成一个复杂的组合式探测器，有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和上升器4器组成。轨道器主要负责承载各器进入轨道，在月球轨道上与上升器完成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并护送返回器返回地球附近。
返回器负责在月球轨道接收月球样品，以跳跃式飞行的方式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着陆器负责携带上升器实现月面软着陆，在月球表面完成月球样品的采集与封装工作。上升器则负责携带月球样品由月面起飞上升，与轨道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将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成一个四气组合体，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整体呢？要找到答案，首先就要了解宇宙航行的一个基本原理，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又称火箭方程，主要应用于火箭喷射理论，后来延伸至复杂航天器的设计。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Delta V 是航天器的速度增量， VE 是航天器发动机燃气的喷射速度， M0 为航天器加速前的重量， M1 为航天器加速后的重量。Delta M 等于 M0 减 M1， 也就是单次点火的推进剂消耗量。不难发现，在航天器的速度增量一定的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越小，推进剂消耗量就会越小。有了理论指导，探测器的轻量化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它被设计成四气组合体，就可以不断将完成任务的航天器分离，从而达到提升效率、节省推进剂、降低探测器整体重量的目的。重达8200千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发射升空后，不断根据任务需要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组合工作模式。由轨道器加返回器加着陆器加上升器的四气组合体，由交会对接后的轨道器加返回器加上升器三气组合体，由轨道器加返回器

和着陆器加上升器的两器组合体，还有上升器、返回器、轨道器的单器工作模式。最终返回器到达地球时，重量只剩下约300千克。在远赴月球的旅程中，嫦娥五号探测器必须适应复杂的环境，才能够应对多变的情况。首先，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承受各种严苛的力学环境，一套承载能力强、重量轻的结构为它赋予了强壮的筋骨。环境温度也在不断变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面对温差达240摄氏度的高低温交变，抵达月球后还要承受140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一套主动方式和被动方式相结合的热控系统，使探测器不仅穿上了衣服，还拥有了类似于哺乳动物的温度控制能力。探测器在任务过程中需要进行月面采样、月面起飞、交会对接、样品转移、各器分离等一系列动作，复杂精巧的机构系统让它拥有了灵巧的双手。探测器需要应对复杂的飞行路线，同时还要进行各项科学探测和监测自身状态。它所配备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科学载荷和工程参数测量系统，使它拥有了控制运动的小脑和观察外界的双眼。探测器的数据管理系统与地面飞控人员共同完成了探测器的各项控制和管理工作，使探测器拥有了大脑。探测器要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往返，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系统。空间推进系统使探测器拥有了强壮的双腿，以太阳翼为代表的供配电系统则使探测器拥有了类似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为了和地面保持联络，天线和测控系统为探测器和地球建立了通信，使探测器能够在38万千米外的远方进行听说，拥有了耳朵和嘴巴。就这样，嫦娥五号探测器像人类一样，拥有了类似身体的结构和在太空处理状况的能力。当返回器返回地球时，返回器与大气层摩擦，产生高达2000摄氏度的温度。为了防止返回器被烧毁，返回器设计了防热结构，拥有了一套不怕火烧的高级盔甲。考虑到返回器在地面着陆时的绝对安全，返回器又配备了一套降落伞系统，可以将着陆速度降到很低，实现安全平稳着陆。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既复杂又细致，它在太空中飞行23天，期间各器之间进行多次分离，一次交会对接，在轨共经历11个重大飞行阶段，顺利完成月面无人自动采样返回任务。在广袤的太空发射入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需要根据任务要求飞行，它要在太空中飞到不同位置，达到不同速度，或者保持不同姿态，这就需要一套提供力的装置，根据接收的任务指令来实现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加速、减速和姿态的调整。距离地球100千米的高度被称为卡门线，
这里是大气层与太空的界限，探测器的飞行轨道超过卡门线就进入了空间。在这里，空间推进系统将成为探测器的动力之源。嫦娥五号探测器是我国首次全新设计用于完成月面取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相比一般的航天器，它的飞行过程异常复杂。为了满足飞行任务需要，嫦娥五号的空间推进系统十分庞大，配置了四套独立的推进子系统，分别安装在轨道器、着陆器、上升器和返回器上，包括89台发动机、14个柱箱、8个气瓶以及200多个阀门。要帮助嫦娥五号探测器灵活实现加速、减速以及方向、姿态的调整，就需要多台发动机共同作用。为探测器加速或减速提供主要动力的发动机通常叫主发动机，一般安装在探测器底部中心位置，喷管方向朝下。为姿态控制服务的发动机一般叫姿控发动机，安装在探测器的四周，根据工作指令提供推力。89台发动机被安装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不同位置，虽然与运载火箭主发动机相比它们的推力并不大，但它们的工作次数更多，工作时间更长，而且收到指令后几十毫秒就能产生推力。探测器的四器分别承担了不同的飞行任务，所配置的推进子系统各不相同。轨道器重量大，除了需要控制速度和方向之外，不仅要满足地月飞行中大马力刹车的要求，还要满足与上升器交会对接时精细控制的要求。所以轨道器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000牛的主发动机和38台推力为10牛到150牛的姿控发动机。着陆器的推进系统需要实现月面软着陆，配备了一台最大推力7500牛的变推力发动机和16台推力150牛的姿控发动机。上升器要在月面起飞，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一台3000牛推力的主发动机和20台推力为10牛到120牛的姿控发动机。返回器个头最小，它的推进系统配备了推力为5牛到20牛的12台发动机，仅用于在返回地球过程中的姿态控制。空间推进系统按照能源类型可分为化学推进、电推进、太阳能推进、核推进等多种类型。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属于化学推进系统，通过所携带的液态推进剂在发动机内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形成推力。为了维持探测器飞行，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足够量的推进剂。不过由于运载火箭的运力限制，嫦娥五号探测器的总质量不得超过8200千克，所以空间推进系统的结构质量需要控制在590千克以下，与既有技术能力所能实现的700千克相比，需要减少多达100千克以上的质量。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艰巨任务，首先就要提高推进系统的性能，使主发动机的效率更高，推进剂的残余量更少。与此同时，新材料与新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实现轻量化设计。最终
嫦娥五号空间推进系统相比此前技术方案减少了15%的质量。由于飞行任务复杂艰巨，空间推进系统需要携带的推进机多达5500千克，占探测器总质量的2/3，使嫦娥五号成为中国航天器中当之无愧的飞行能力最强的机动之王。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与运载火箭分离后经历了复杂的飞行过程，除了要为探测器提供不同方向、不同大小的推力外，空间推进系统还要经受复杂环境的考验。特别是上升器，需要在月面停留48小时后点火起飞。一个月球日的时间大约是29个地球日。由于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需要依靠太阳能工作，所以上升器停留月面期间全是月球上的白天，阳光的炙烤势必带来高温。通常推进系统的工作温度限定在80摄氏度以下，但上升器发动机所处的环境温度高达120摄氏度。高温带来很多麻烦，比如压力升高、推进剂气化、阀门工作失效等。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空间推进系统经受了高温考验，实现了在高温环境可靠工作。当上升器在月面起飞上升时，空间推进系统的工作参数正常稳定，性能良好。在地月之间往返飞行的嫦娥五号探测器正是依靠空间推进系统获得了安全可靠的动力保障。这套系统是最复杂的航天器推进系统。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飞行程序十分特殊，很多步骤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成功。通过高可靠技术，空间推进系统为嫦娥五号全程飞行提供了高可靠和高精度的推力，完美完成了全过程任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 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到夏季的晚上，我就特别想念夜市上的美食，
2: 水泥麻辣烫、
3: 螺蛳粉、皮蛋臭豆腐、
4: 巨型章鱼大板子、
5: 鸡骨棒、麻辣串，
6: 这些人人争相打卡的夜市排队王美食，到底藏着什么让人甘愿长久等候的美味秘诀？
7: 独门秘籍就在这儿，
8: 它的灵魂是，
7: 它是灵魂搭档，
1: 太好吃了！
6: 跟着摊主和大厨学起来，这个夏天轻松吃上夜市爆款排队小吃。
1: 又到了我们夜市排队王系列，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系列。为什么呢？现在的夜市美食那是太诱人了，今天一个翻新，明天一个翻新。但是这还不止，我们的导演在全国各地四处去找这种人气美食，就是这家店太火了，每天门口是人山人海，这队啊都排远了去了。
9: 这家的臭豆腐呢有三个方向，第一排队，第二好吃，第三出名。
10: 姐，你吃过他家豆腐吗？
11: 吃过的，第二次来。
10: 哎，你是第一次来吃豆腐吗？
11: 好多次。
10: 大哥，你第几次来？是以前吃过他家的豆腐没有？
12: 好，三四次了吧。
13: 料很足，这是我第一次来，慕名而来的，别人介绍。
10: 豆腐怎么样？
11: 可以，挺好吃的。
13: 是脆皮的，非常好吃 ，Q 弹 Q 弹的啊。
10: 你上次吃的什么口味？
14: 脆皮臭豆腐，外边很脆，外焦里嫩。
15: 这个豆腐的话，味道非常好，里面的配菜非常的足。
1: 听完之后，您可能跟我一样都幸福了吧？确实是他们家做的太地道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把这家夜市排队王的摊主请来了，有请嘉宾。
1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哎呦，叶大哥，看您特别面熟啊，是特别像一个演员。

0: 有没有人说过？
1: 有。
0: 您就像陈建斌老师，
1: 是有点像。大家好，我是岳宝林，四郎臭豆腐的摊主。
0: 哎呦我的妈呀！洪大厨，您可是大厨，我们这节目现在是夜市排队王，您有摊位了。
2: 我不跟你抢摊位啊，最起码我也想跨界挑战一下。今天我也复刻了一款夜市排队王的人气小美食。
0: 哎，说到小美食，我跟您说，佟大厨在厨房里非常厉害。他想复刻什么，他都能够找到他的精髓。
2: 对，
0: 到时候咱们看一看，
1: 看一看。哦，
2: 好。
0: 既然说到夜市排队王，您在武汉那绝对是头把。对不对？那今天您打算给我们做什么，让观众也知晓一下。
1: 大家也知道我是做臭豆腐的，今天我就做两款我摊位上比较欢迎的两种口味，雷椒皮蛋臭豆腐，酸笋螺丝臭豆腐。
0: 很多人都组团专门到您这个夜市摊位上来吃您这儿的臭豆腐，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喜欢？
1: 就是想尝一下到底有多臭。哎呦，
0: 您这个臭豆腐的臭您觉得独特之处在哪里？
1: 我们的臭豆腐每天是自己做的，首先从泡豆开始了，泡个6到8小时，然后泡好了就是从磨豆嘛，磨豆之后磨豆浆、烧豆浆、点卤、浸模具，就等它冷了再切块。
0: 我们知道的很多摊位啊，人家可能都是买的提前做好的臭豆腐，回来一撕袋就开始该炸的炸，该烧的烧。您这等于就从豆腐就开始自己把关，这是为什么呢？
1: 那不是为了现在吃的更放心，
0: 主要是更放心。
1: 对，
0: 那豆腐您做完了，下一步怎么让它变臭？
1: 变臭，我们就用了那个苋菜杆儿，就用那个煤苋菜杆卤水，啊，卤个2小时，也让它吸收盐味儿跟苋菜杆的鲜味。
0: 那这个臭豆腐做出来之后，您下边怎么加工的呢？
1: 油炸，想清蒸也行。
0: 清蒸也行。
2: 我跟你说，正宗了，刚做出来臭豆腐，清蒸，放2片咸肉，啊，过瘾啊！再加点臭冬瓜、臭芥菜梗，哎呀！干2碗米饭，
0: 您这是臭上加臭，唯恐不臭，是吧？我看出来了，
2: 好臭！
0: 他连宁波的臭冬瓜也拿出来了。
1: 我看佟大厨这个样子，等会儿我臭豆腐看着点，别让偷走啊！那我们先就把油烧上啊，然后这边我们也煮个汤，
0: 需要定多少温度呢？
1: 200度。
2: 我大致估摸出来了，它两个臭豆腐都炸，汤呢？就按照螺蛳粉那种做，带着汤一起吃。另外，擂椒皮蛋，它炒好擂椒、辣椒，然后拌着吃，肯定是两种味道。
0: 您听见了吧？我不用记笔记了。
2: 不是，我还得看人家怎么做。
0: 咱细细的看到底怎么做。放了一个鸡架子，这边放的什么？
1: 猪骨。
0: 这个组合它的好处是什么？
1: 提鲜嘛，
0: 就是提鲜，既有鸡汤的鲜味，又有猪骨带来的这个猪肉的香味。
2: 然后还需要什么？
1: 花椒酒、大料。有干辣椒、桂皮、八角、白籽、香叶、草果，
0: 这是山奈。
1: 我们这个提前包好了。
0: 已经包好料包了。
1: 对，
0: 把它放进来。
1: 对，
0: 平时咱们这个熬汤肯定是熬一大桶，
1: 几十斤。
0: 每天大概有多少人到咱们这儿排队？
1: 排队的时候1-200个人，摊位大概就从这个位置，然后到这个位置。这边是排队区，这边是拍照区。正常是这面，人多的时候这面哪里爬过来的人。
0: 爬过来的人，
1: 我跟他说，口误啊，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0: 可想而知，叶大哥形容的这个，就说明夜市排队王那是真金白银的排队王。
1: 拿把墨
0: 来，
1: 我们就扁个青椒，我们拍完就煸一下，拍一下让它瘦肉更均匀嘛，就煸的时候，好，我们放锅里。
2: 小火呢，慢慢焙，味道它的辣椒的清香味才能散出来，对吧？
0: 食就已经准备好了，备好的辣椒放进来。
1: 好，那我们就关火啊。它是有股香味儿。随便倒倒，等会儿它跟皮蛋混合在一起再倒倒，让味道更丰富。
2: 那这样，
3: 叶老师，您做您的，
1: 我来给
3: 你做。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其他的酱您的。哎，
1: 我再来干这个蒜蓉酱，好吧？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咱得一步步都得学。
0: 对，对亲自上手还能学，
2: 对吧？
1: 有蒜蓉，
0: 嗯。我发现了一点啊，叶大哥所有的东西他都不用半成品，在超市里都能买到蒜蓉辣椒酱，但是叶大哥都是亲力亲为自己来做，
1: 是为了保证是吧？所有的我们做的东西菜啊，质量
0: 更把关。
1: 对，辣椒，
0: 辣椒，
1: 有那个小米椒，那个跟那个美人椒，白糖起先，盐，
0: 果然跟咱们平时买的这个蒜蓉辣酱完全
3: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腌制成的起大泡。就可以伸出来装盘。
0: 好嘞，叶大哥版的蒜蓉辣酱出锅了。叶大哥，我看那汤已经出香味了，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哎，对，差不多了，我们就把那个骨头捞出来，嗯，然后把螺丝倒进去。
0: 骨头跟鸡架子它的作用已经完了，现在鲜味已经提供好了，我们把它捞出来，就用这汤
1: 加入螺丝，加入红油。
0: 这红油就是拿这个辣椒粉啊，用热油冲出来的。哎呦，很香啊，这辣椒油。
2: 还缺一个，
0: 还缺啥呢？
2: 酸笋。
0: 哎，
1: 酸笋再煸一煸，
4: 煸出它的水分，让它吸收螺蛳粉的汤汁。
0: 哦，就最后吃的时候，它再组合在一起。
4: 对对
0: 对，这味儿立刻就出来了。哎
1: 呀，一凑，你要凑，凑上加凑，
0: 酸笋的味道出来了，也就煸好了。
2: 哎，这个汤也差不多了吧？
1: 哎，汤，马上就好。
0: 这个汤是越熬越有味道。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
1: 下一步我们就炸个皮蛋，油温200度。
0: 为什么要经过这种炸制呢？
1: 就让它香味出来。
0: 炸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它会危险，
2: 对，
0: 容易
2: 蹦出来。那是低温的，
1: 高油温的，
0: 不会油温，
1: 不会蹦，
0: 不会蹦。咱们看一看啊，哎，
1: 就外酥里嫩的感觉
0: 要把皮蛋出来。
1: 哎，外酥里嫩，不会蹦，不会蹦。
0: 早上起来几点你就开始忙活起来？
1: 3-4点吧，
0: 3-4点。
2: 凌晨3-4点啊，哇，很辛苦。
0: 每天3-4点咱们都要做什么呢？是采购吗？
1: 采购，买菜。
0: 那晚上要忙到几点钟才收摊？
1: 晚上的话，11点吧，11点基本上就忙完了。
0: 在武汉，其实这个夜市文化也非常的浓郁，
2: 非常火。
0: 您11点就收摊，为什么这么早就收摊？
1: 卖完就收摊，有时候8点就收，
0: 食物就都卖完了。
1: 哎，对，有这样的，我们有很多顾客过来，或者一次两次，有的我连来3天5天的
0: 都没吃到，
1: 都没吃到。很多很软的顾客过来，他是东西没货嘛，卖完了，就还是也是很不好意思，这个没办法。哎，这个皮蛋就
0: 皮蛋已经炸好了，
1: 炸好了，
0: 就跟那个。炸的这个虎皮都上来了，嗯，现在要把它擂一下，又交给您了。
2: 这活就我干呗，没问题。
1: 好，雷哥，那你到我这边来看一下，看一下，在我这边来洗。
0: 我来吧。哎，看您看对不对啊？哎，现在温度多少？
1: 温度200度。
0: 现在开始下这个臭豆腐，
1: 一块一块的下，
0: 一块一块下。
1: 鲜豆腐水分比较重。
0: 哦，您看我这个可以吗？现在
1: 可以可以，这个手法非常好，非常好。你不说我都以为你卖过臭豆腐。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卖这个臭豆腐之前是做什么的？
1: 干早餐店。
0: 干早餐店的。
1: 对。
0: 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个臭豆腐摊位了呢？
1: 我老婆小孩喜欢吃嘛，他们喜欢吃。我平时在家里，因为我们家做菜做饭也都是我。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想偷懒，在市场上菜场里面买那个豆腐，但是味道不对。嗯。找了很多味道不对，就没办法，就自己做豆腐了。嗯。这开店嘛。总有这种我们开始的生意不是很好，一度有做不下去的感觉嘛，但是还是有顾客喜欢吃我们这个味道，是吧？今天来，哎，明天来，我看那个熟脸，我感觉还是会被别人接受，所以坚持下来了。就是你们节目邀请我的天，我没想到
2: 能上央视，
1: 能上央视，我就发现我真火了。
0: 哥，我这炸那个可能没您那好，稍微有点粘连，没事吧？
1: 没事，很好，我稍微那个出锅扒拉一下就好了，炸到那个金黄色，金黄色我们就捞出锅。好，
0: 其实它火候到了，轻轻一扒拉它就开了。
1: 对，轻轻一扒拉就开了。
0: 其实越着急扒拉它越容易给它打散了。
1: 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嗯，好了，炸好的臭豆腐我们把它取出来。
1: 螺丝汤啊，哎，螺丝熬的汤。
0: 这边还有煸好的这个酸笋，
1: 对，酸笋，嗯，
0: 哎，酸笋并不入汤，直接搁在上面，这样让它的味道更好。
1: 泡菜， 哦，把那葱花香菜点缀一下。
3: 嗯，刘老师你看我擂椒。
1: 嗯，椒没问题，喜欢吃辣的我们撒个辣椒，
5: 擂椒酱加入泡菜。
0: 哇，这个味道太浓郁了，
1: 加点蒜蓉辣椒酱啊，味道丰富。
2: 哇，过瘾啊，
0: 太过瘾了。
1: 好，
0: 这个
1: 葱香菜
2: 好嘞。
1: Okay，
2: 首先我跟你说啊，
0: 这个味儿
2: 闻起来真的过瘾啊。
1: 我吃了这么多次我还是想吃，
2: 过瘾。外面是脆的，里面的豆腐还软很嫩，
0: 非常独特的口感。它就是一个空心豆腐，你吃下去的一瞬间，一股热浪带出来的是那种臭味，它是一种发酵的复合味，紧接着在你嘴里就会有这种皮蛋跟雷椒交扎在一起的这种香气。来，我们再尝一尝这个酸笋螺丝臭豆腐。
1: 尝尝尝尝，
2: 哇，
0: 看一看啊，这个时候要小心，它会爆汁的。
1: 闻着臭啊，首先。哇，
2: 这感觉又不一样，刚才那干香型，这种这个吸收了那个螺蛳粉的汤汁，里面确实有点爆香的感觉。
0: 又是一种独特的口感。首先是啊，这个臭豆腐经过炸制之后，它里面是空心的，所以倒上这个螺蛳的这个汤之后啊，它吸饱了汤汁，一口下去瞬间爆浆。这个爆浆当中啊，你又尝到了上面点缀的这个酸笋独有的这种臭和酸。
2: 对，
0: 然后偶尔一个小小的螺丝，既有坚韧的口感，又带来了那种鲜味，太好。
1: 雷椒皮蛋臭豆腐，青椒干煸，油温200度，皮蛋炸至虎皮，一起放入雷波捣碎，油热下入蒜蓉辣椒碎，加入白糖盐至起泡，蒜蓉辣椒酱盛出备用。臭豆腐炸至金黄捞出，撒入干辣椒，加入雷椒皮蛋、蒜蓉辣椒酱、葱花香菜、酸笋螺丝、臭豆腐，放入鸡骨、猪骨、花雕酒，提前包好的料包打磨，捞出鸡骨、猪骨，加入螺丝、红油，继续熬制。酸笋无水无油干煸，臭豆腐炸至金黄捞出，高汤淋入臭豆腐，加入酸笋、泡菜、葱花、香菜。划重点，炸至臭豆腐时要一块一块下，避免粘连。
2: 叶老师的这个臭豆腐只在武汉出名，是吧？但接下来我做的是全国各地北上广深必不可少的。
0: 哦，所有的这个城市的夜市里都会有这道美食，而且是夜市美食里边的这个
2: 排队王。
0: 排队王，
2: 颜值非常高，跟我一样颜值高。哎呦，
0: 这下我听出来了啊，佟大厨现在有点不忿了。他觉得自己的颜值啊，比这个叶大哥可能还强一点，而且他做的这个美食在全国夜市都厉害。那您说的这美食到底是什么？咱开始做一做吧。
2: 来，你看到这些东西了吗？
0: 我看到了。
2: 这哪个食材没有点分量吗？大虾仁、整个章鱼、年轻人最爱的火鸡面。
0: 我现在光看这些食材，觉得你要做一个什么类似于披萨之类的。
2: 啊，不不不，看明白了吗？其实你也能看出来，今天我要做条巨型章鱼大丸子。
6: 巨型章鱼大丸子凭啥刷爆全网，火遍全国夜市？相比章鱼小丸子而言，比拳头还大的个头自带视觉冲击，加料翻面的制作过程解压又出片，颗颗塞满整只章鱼，馅料更加丰富，外酥里嫩，一口爆鲜。熟悉的小吃做升级，反差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妥妥的夜市打卡顶流。
0: 哦，章鱼小丸子，你变成了章鱼大丸子。
2: 大丸子
1: 有多大？
2: 这么大。
0: 哎呦，这可难做。
1: 那是不小。
0: 这平时我们做章鱼丸子特别容易里边那芯儿不熟，您这做还做一大丸子。
2: 对，
0: 这大丸子颜值是高了，但有可能会这翻车呀。
2: 哎，我跟你说，这次我们还讲究手法，得有一个炫技。
0: 您是靠颜值，您是靠技艺。
2: 不是，我也有颜值。
0: 哦，对对，靠颜值跟技艺。
1: 有。
0: 您看，赶快给你拉一边了，就怕你跟他站在一起，颜值给他比。
2: 首先啊。哎，我跟你说，咱们做那个大丸子，
0: 大丸子，
2: 对，这个
0: 这模具都跟别人不一样，人家小丸子就这么点，
2: 一点点，咱们最起码这么大嘛，一个小最起码像那个拳头一样嘛，
0: 所以这吃得过瘾，颜值也高，
2: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有几个步骤一定要， 调面糊的时候，我们要调一个嘛，鲜汁。
0: 鲜汁
2: 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用热水，其实不就是那个海带丝啊？哦，我们必须要畅游在大海当中啊。
0: 不是，您这汤肯定是最后要调面糊用的。
2: 对，面糊里面是不是也有鲜味了？哦，刚才那个叶老师的那里小技巧，我也有小技巧，知道吧？
0: 因为这个章鱼小丸子这个鲜就来自于这个海带汤，
2: 加入煎鱼薄片，
0: 这个干制的这个煎鱼拿过来给它刨了片，用它来提鲜。嗯，哦，您看见没有？咱们一般做这个章鱼小丸子呀，就是拿普通的清水来给它和面。
2: 对。
0: 但是我们佟大厨他用了这种高汤，这个高汤就海带和这个煎鱼薄片来提鲜。
2: 你要这样调出来那个面粉里面它有海鲜的味道
0: 了。明白了。
2: 对。
0: 这每一口下去等于都带着这种鲜味。看完您的这个制作之后，我觉得佟大厨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他原本这些东西都没准备，现在他自己又赶快。
1: 我觉得佟大厨有备而来。
0: 有备而来。
2: 我今天只是向叶老师讨教讨教。
1: 不敢。哎呦，
0: 这个感觉在武林里讨教这两个字啊，它并不一定是好词。
2: 没有，不比划。
0: 哦，不比划。
2: 咱是共同体，咱要跟他比划。
1: 哦，那我是不是应该站您这边？
0: 您赶快站那边。
2: 其实熬的时间不用太长，哎，只要颜色有点泛黄就可以了。
0: 这个香味出来了。
2: 对。
0: 哦，您闻一闻啊，鲜汤的颜色和味道都出来了。哇，好香啊！其实这个方法非常好，如果在家里的话，想熬制一锅快速的这种海鲜鲜汤，就用这个方法。
2: 下一步我们调制面糊。
0: 您这用的是高筋面、低筋面还是中筋面？
2: 中筋面粉。
0: 为什么用中筋面粉？
2: 如果低筋面粉它的劲道有点不够足，嗯，一定要用中筋面。高筋呢，就它待会太吃的太硬，
0: 没错
2: 吧？然后我们敲三个鸡蛋。软化一下，三个鸡蛋，
0: 三个鸡蛋，嗯，这个比例是
2: 400克面粉，差不多
0: 400克面粉，三个鸡蛋，
2: 对，然后我们先给它调一下匀。哎，
0: 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高汤是不是要给它晾晾凉啊？
2: 那肯定不晾凉了，那要不是做汤面的了吧？
0: 对，所以我就不是赶快帮您扇一扇嘛，你要不这么问的话，问不出。哦，这边有熬好的汤，那您真是有备而来。这是凉制好的这个，
2: 凉制好的那个就是、那个、
0: 海带煎鱼汤，嗯。到达一个什么状态是最合适？
2: 一定要是拉丝。
0: 大家听到没有？章鱼大丸子，这个做的时候啊，和面是很关键的。
2: 把炉子给我先坐上去。
0: 来，这边先把这个模具烧上，先用这种中小火，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样的一个火焰，来给它热制一下，受热要均匀。其实我们这个章鱼大丸子的这个料都差不太多。
2: 对。
0: 肉松、章鱼、香肠、卷心菜，
2: 咱们加了点那个玉米和青豆，
0: 让它颜色更俏丽。
2: 包括火鸡面，哦
0: 呦，这个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2: 面糊，这就和好了。接下来给模具刷上黄油，
0: 黄油里面的含水量比较多，现在蒸腾的实际上是这个水蒸气，
2: 这得用心嘛。你看叶老师也是用心，我也得用心嘛。
0: 看一看啊，章鱼大丸子怎么往里投这个面浆，面浆不能放得太满，放一半，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料可以放进去。
2: 这时候我们加点包菜，加点玉米粒，加入章鱼。
0: 佟大厨，我看您这搁的这章鱼就整个是一只章鱼啊，我们吃小丸子可能也就是有一点这个章鱼段，
2: 这肯定要比小丸子料更足呀。
0: 大丸子料就更足，给的都是真正的这种小章鱼，
2: 对，
0: 整只的，这样口感更好，味道也更足。
2: 这时候我们要用签子
0: 把边儿等于给它，哦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嗯、
2: 先给它固定一下，先这样固定一下，还得加，
0: 它叫补浆。
2: 这样，
0: 哦，这是一个小窍门，
2: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佟大厨用签子轻轻的挪动，
2: 对，
0: 让它的这个整个模具的内壁当中形成一个小碗一样的样子，然后再往里补一些面浆。不但让我们吃过瘾，您还让我们叶大哥也学会啊。
1: 嗯，我都看得很仔细，
0: 看得很仔细。嗯，
1: 我把章鱼大丸子带回武汉。
0: 好嘞。
1: 火是不是太小了？
0: 叶大哥学的是非常的仔细，连这个火候的多少、什么时间，他这个佟大厨在用竹签子在不断的翻个，都基本上全都要看在心里。
2: 还有呢，嗯，这时候我们再放大虾仁，嗯，每个里面都要放一个大虾仁，
0: 我发现了佟大厨，其实每一次您放新的原料的时候，都要旋转一下这个用面浆做成的这个小碗，让它又形成一个新的这个碗的边缘。
2: 你知道为什么我包裹在一起叫不同的受力，不同的补浆，然后这个丸子不越来越

0: 变大了，它里面内涵，别说以后再说我洪大厨很抠抠说，你看我今天多实在，我跟你说，
1: 来火鸡面，
2: 火鸡面来了，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
2: 给它转一转，
0: 对，然后咱们再还得刷油，
2: 必须要不断的刷这个黄油，
0: 对，这时候要是这样转，
2: 最终结果就要给它转成一个，
3: 这个有点像，有点像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补这个姜，
1: 嗯，补上点面浆，嗯，让我们的这个章鱼大丸子更饱满。
0: 马上封口了，
2: 看得很认真，
1: 很认真，学得非常认真。
0: 我们要不断的翻，不断的补浆，
1: 马上就合上了啊，很成功，每一个都很圆。哇，太香了，在全国夜市上，这也是必须的排队王。
0: 虽然这时候我们的颜值现在是跟那个叫叶老师打平，现在这个颜值只能说一般。
1: 哦，刚刚打平，
0: 但是我们又得化个妆，整身行头，知道吧？来，
1: 章鱼大丸子最后的点睛之作，
2: 还得装扮装扮。
1: 哎，看，哎呦，这个是最好看的。这只是一步，上面还会撒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更俏丽的东西。
0: 来，给我勺
1: 海苔粉是吗？
0: 海苔碎，
1: 嗯，海苔碎要撒上。哎呦哎呦，太香！下一款我们要吃肉松味的。哦，铺满肉松啊，好吃。
2: 这么实在吗？
0: 哎，必须的。
1: 要不然怎么能叫排队王呢？
0: 这颜值怎么样？

0: 厨真好吃。
1: 佟大厨，您虽然作为大厨，但是做的这个夜市排队王的美食，我用两个字来形容：鲜活，带着那种空气感，一口咬下去外酥，里面还带着那种蓬松感。
2: 确实好吃，嗯，里面什么都有，章鱼啊、虾，特别特别鲜。
3: 怎么样？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章鱼大丸子的这个面糊，起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
3: 对。
1: 它把所有的鲜味儿都完全锁死在里面，
3: 一定要锁死。
1: 我们闻到的是那种香味儿，而吃到的是真真正正扎扎实实的这种鲜
3: 鲜味。
1: 而这种鲜正是支撑我们在夜市排队网里头全国都能够看到这道美食的一个关键点。
3: 对，巨型章鱼大丸子，热水下入海带丝，煎一薄片，颜色微微泛黄后，鲜汤盛出备用。400克中筋面粉打入3个鸡蛋调匀，加入鲜汤搅拌至拉丝，模具预热刷黄油，放入一半面浆，加入包菜碎、玉米粒、小章鱼，用签子拨动位置后进行补浆，定型后再放入虾仁、火鸡面、香肠，重复补浆，步骤封口，让大丸子成圆形，最后个人喜好撒上适宜酱料。画重点，面糊一定要搅拌到拉丝。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今天两位高手啊，把夜市排队王的美食给我们陈列出来。夜市这股烟火气，它之所以能够长久不散，就是因为我们这些高手用他们最扎实的功底，用他们对食材最好的这种认知，让我们的夜市才有了真正踏踏实实的走进夜市，感受这些夜市排队王的美食。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5: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6: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4: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的平塘江口，经钦州陆屋镇延清江汇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根据规划，平陆运河将在今年9月实现通航。今天早上，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最后一个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实船试验。实船试验怎么试？试验周期有多长？134.2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哪些大考科目？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怎么动啊？怎么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2: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服服务区的锚地，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4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3: 今天开始，4艘主流通航船型的船舶覆盖134.2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跃、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将进行全科目实测。此外，还将在大风涨潮等特殊工况下同步收集实船数据，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等相关专项检测。
4: 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实船试航实验，是给运河做一次考试，也是做一次检验。主要我们分为几大块，一个是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以及我们的采集，把船舶的一些用车用舵这些数据体现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姿态是通过我们的 GPS 船首船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5: 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6: I

0: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1: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2: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3: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
4: Twice as fast as what i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 speed rail.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0: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people go,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5: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m a teacher.And whe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 can do a little project.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6: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了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
7: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6: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
8: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 1.7 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 25% 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
9: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洒漏。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6: 好，我们再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江汉、江淮、江南以及华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今明两天，河南、河北、湖北、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

0: 局地有特大暴雨，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继续生效。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北京、河北、浙江、河南、湖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傍晚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1: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1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2天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4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1: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离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连云港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专项捕捞，也就是渔民们常说的小开鱼，推迟到11号傍晚时分正式启动。江苏连云港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和辅助船，结束为期3个多月的休渔期，陆续从各个港口驶出，出海开展捕捞作业。
3: 11号晚上7点左右起，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主要渔港千帆竞发，在阵阵鞭炮声中，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开捕对于广大的渔民来说是一个节日，更是大自然的馈赠。
4: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子蟹，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3: 记者了解到，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刺网等4种作业类型允许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今年因台风影响，小开鱼时间延期到8月11号。本次连云港参加虾蟹类等资源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及配套辅助船共计1500余艘，占全市伏季休渔渔船数量的90%以上。张网等作业类型渔船仍要伏休至9月16号中午12时。
0: 昨天，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鱼捕捞作业。来看报道。
5: 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宁德市

0: 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看到，渔船陆续集结，渔民们忙着搬运物资、整理渔具、检查设备。
1: 这次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满载而归。
0: 下午两点，等待多时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起航。为了保证船舶安全出海，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为渔船护航。昨天下午，浙江宁波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也陆续向东海进发，开启捕捞作业。此次宁波共有1465艘渔船开捕，占应修渔船总数的41%。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本月也迎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短鼻家族北上南归5周年。2021年，这群大象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全世界认识了他们。5年过去了，这群明星家族过得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蹲点观察。
3: 这里是西双版纳景洪的一个村寨，大家看我脚下这条路，那么顺着这条路啊，这个山头就是连续几天短鼻家族聚在一起吃大餐的地方。因为最近这个雨比较多啊，大家来看这一路上都是非常泥泞的。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在不打扰它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来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
0: 一路泥泞，一路水坑，记者顺着这些天然路标一点点靠近这些大块头。
4: 这个就是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你看，
3: 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
4: 对比我们的脚特别大了，对，
3: 比我们的这个脚大太多了。
4: 对，
0: 越往林子深处走，植被越密，一片火龙果田出现在眼前，果实挂满枝条，熟得正好。
3: 大家来看，火龙果现在正进入盛花期和成熟期，那么大象在这个区域活动，竟然没有对火龙果下手和下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因为像火龙果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刺，所以大象可能碰到这个刺以后就觉得不要尝试这个东西，他觉得还没有进入他的这个食谱里。
0: 原来大象也有自己的挑食清单，最新统计显示，大象的食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100多种增加到现在的400多种，但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也就40-50种。这个季节玉米才是顶流，糖分高，口感好，一片玉米地个把小时就能让一家子吃得心满意足。
3: 在道路两边，我们这块玉米地里看到了这群庞然大物在一顿美食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脚印，另外呢还有很多粪便，记者还看到有这种吃到半截的玉米棒子。
0: 就在我们顺着踪迹越走越近的时候，前方密林里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叫声，无人机起飞搜寻象群。
3: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这里坚守了3-5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大象的踪影。
4: 从这几天观测下来看，应该是短鼻家族，因为他们数量的话应该是22头。
0: 22头，这是短鼻家族5年交出的成绩单。而就在不久前，监测员用无人机拍到了一头母象胎动的珍贵画面，短鼻家族的第23只成员已经在路上了。
2: 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200栋建筑物倒塌。
0: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5: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0: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 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2: 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关于当地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遇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2: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8月12号，欧洲将出现罕见日全食， 本次日全食的全食带有着清晰的行进轨迹。据了解，在格林尼治时间12号的17时左右，全食带从俄罗斯最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到地中海西部。随着这场罕见日全食临近，欧洲多国掀起了观测镜抢购热潮。不过，由于日全食发生时，我国正处于13号的凌晨。

0: 不具备观测条件。
1: 西班牙将在当地时间12号19时左右迎来日全食，这是1912年以来伊比利亚半岛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专家介绍说，西班牙是本次日全食最主要的观测区域，在首都马德里，不少天文爱好者提前规划观测行程。有人选择就近在马德里周边寻找观测点，有人则计划长途奔赴地中海沿岸的塔拉戈纳观测。
2: Nada, me voy a Tarragona. Tengo una amiga allí al lado de la playa, se le voy a ver muy bajitos, a 4 grados de lo que es el mar. O sea, ver todo el anillo, ver todo. Estoy emocionada.
1: 专家提醒民众，观测日全食必须做好眼部防护。对此，不少民众早早开始抢购日食观测镜。西班牙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张贴的通知显示，观测镜库存已耗尽。该馆是西班牙30家参与政府免费派发日食观测镜活动的机构之一。本次活动计划免费发放200万副观测镜。本次日全食狭长的全食带同样扫过冰岛最西端。西峡湾区域全时最长可持续2分13秒，不少天文爱好者专程赴冰岛等候这场天象。气象预报显示，12号冰岛首都周边或有降雨，不过人们表示，即便天气不佳，观测之旅也会充满乐趣。尽管法国不在本次日全食的全时带内，但西南部部分区域太阳被遮挡的比例接近99.8%，视觉效果依旧十分震撼。在巴黎市，当地民众排队抢购日全食观测镜，部分药店已经断货。当太阳、月亮、地球三者成一条直线时，就会发生日食。月球本体投影投射至地球表面，其覆盖区域内太阳光被完全遮蔽，形成日全食。半影区域只能遮挡部分日光，为日偏食。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当天表示，这些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据悉，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10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据悉，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犹他州伯纳维尔沿滩，现年64岁的英国车手安迪·格林驾驶一辆轻动力赛车，以平均每小时653.91公里的车速，刷新国际汽联该组别车辆陆地速度世界纪录。这辆赛车长9.75米，搭载2台轻内燃机，合计1600马力。据悉，伯纳维尔沿滩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可以为轮胎降温，低摩擦力的路面与干燥的沙漠空气适合高速行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成都造动画电影暑期再度出圈，
3: 八仙值得看几次？
4: 无数次。
5: 期待第二部，
6: 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2: 八仙文创周边迅速走红，销售火爆。从四川青城山到山东蓬莱、山西永乐宫，电影文旅双向联动，古老神话带火文旅新消费。
7: 成都值得来，八仙值得看。
2: 一部动画如何撬动文旅新热潮？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当山野的野，雨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何也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野藤的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这个暑假您都看什么电影了呢？有这样一部动漫电影，上映第二天票房就过亿了。没错，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八仙》。要知道，《八仙》这部电影啊，可是诞生在成都，电影票房起来了，我们的文旅热度跟着也就来了。那成都到底能不能接住这波流量呢？赶紧跟我走，让我带您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电影《八仙》自7月18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截至8月10日，累计票房已突破14.35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这是成都本土影视公司推出的第二部轰动全国的动漫电影，而去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以超154亿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四。这次电影主

0: 学从脚踩风火轮的少年变成了八个围坐吃火锅的凡人。这部没有大牌导演、没有流量明星参与配音的国产动画，完成了一场从排片不足三成到连续登顶单日票房冠军的逆袭，也掀起了关于八仙的话题热度。
1: 八仙值得看几次？
2: 无数次。
1: 你给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9.5分。
1: 你觉得它值8点多分吗？
3: 值9点多分。
4: 但我觉得他对何仙姑的刻画更像一个女战神的一个形象。
5: 确实成都本土的电影现在也做得非常好，因为之前不是有哪吒嘛，然后也是成都人民的骄傲吧。
6: 还有不少的军戏，八仙过海，大家一起过海，那是非常有意思。
7: 八个人都喜欢。
1: 你笑得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8: 杨戬被雷劈了。
5: 他瞒天过海的那个其实还是挺出人意料的，
9: 反正很搞笑，
10: 又有感动的地方。
7: 我觉得很棒啊。我今天第一次来，我觉得可能会二刷、
1: 你会吗？
7: 三刷。
0: 小朋友记住的是密集的笑点，而更多观众欣赏的是这部电影中喜剧外壳下蕴藏的文化内涵。
11: 比如说主角吕洞宾嘛，他忍辱负重，但仍有那个拯救苍生的远大抱负，所以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2: 我觉得这个其实八仙只是一个外边的壳子，但内在弘扬的是一种向善的精神。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走进影院观看暑期档八仙的有不少是亲子家庭，瞧着一家四口齐上阵，最小的弟弟才3岁。
13: 他虽说可能不懂里面的故事情节，但是的话呢，他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4: 很好看，很好看。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个铁拐李那种川普，对，特别搞笑。这是啥子成就度，走了就不来。
15: 你不要打哟，你可能要多个爹哟。
9: 这部动漫是我们成都本土一直做出来一个 IP，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棒，还是觉得很骄傲。
16: 我最喜欢那个何仙姑，然后我觉得她又美又善良，然后又勇敢。觉得她那个什么绳子，那个荷花特别好高又好用。
0: 八仙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是全程扎根成都的成都造。片中的成都元素远不止于火锅。从配音导演到每一位配音演员也都是成都本地力量。记者还在电影院见到了成都的配音演员呢。
1: 您配的是什么角色呢？
17: 就是电影里边的旁白啊，站点的爆站。大家开玩笑说记者到了里边还是记者，本记者。
1: 那妹妹呢？
16: 就是带着哭腔的，就是快跑快跑。好玩，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在这电影里面配音，所以在看电影的时候听见了我的声音，感觉很神奇，还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就觉得很亲切。
7: 我觉得非常骄傲。
1: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的等到开学要跟同学说？
16: 肯定的，想好久了。
0: 成都一家影院的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八仙在今年暑期档带来的惊人热度在票房数据上体现得非常直观。
18: 到现在我们影城的一个票房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片占比也在40%以上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排片比例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一个浪浪三，暑期档的也是，然后就是去年春节档的一个哪吒。
0: 电影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一路飙升的票房数字上，也体现在对电影周边文创的追捧中。
16: 我选3个角色。
1: 哪三个？
16: 何仙姑、吕洞宾和钟离权。我就想买一些周边。
1: 现在记住了谁？
16: 何仙姑、篮子、箱子。
1: 你现在选的是谁的？
16: 何仙姑的。
1: 她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
16: 一个莲花。
1: 你最想要什么法宝？
16: 水晶葫芦。
1: 你最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文创周边？
19: 卡片，就是他们在海边那一幕，感觉很多都很好看，感觉就和那个落日很出图。
1: 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9: 这里面的红土鸭。
4: 印象深的话是那个红土的鸭子。
5: 本身这个 IP， 我觉得能预料到它的商业价值应该会很高。
0: 据了解，电影《八仙》的官方文创产品已经随暑期档点映同步开启预售。 那么实际销售情况如何呢？在成都一家电影院，记者遇到了一位正在直播的工作人员。
4: 大家是对这个红土鸭子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在我们直播间上了八仙的相关预售套餐链接，那么也有朋友是直接拍下，因为是预售链接，大家都愿意等。
18: 这都是我们近期上映八仙这部影片的一些周边，包括一些透卡呀，还有里面主要的一个小红鸭。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红鸭，然后我之前看到那个网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玩偶挂包件比较火，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人物的那种固卡，因为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他都比较喜欢收集成套的固卡，周齐八张。
0: 据了解，八仙的幕后团队提前布局，精心规划的非遗、文具、生活用品、潮玩四大品类，总共超过200款文创周边和电影同步推出。其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非遗记忆和电影 IP 的深度碰撞。蜀锦青年传承人陈星宇带着他们的蜀锦文创，也成功入选了八仙官方授权的文创生产企业。八仙电影上映后，他们的工作室也成了打卡地。
7: 我们现在的话呢，出的是这种，就是我们的金方合集，可以让他们只要买一次产品，
3: 是集齐了我们的八仙。
7: 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八仙的这个字体，我们用蜀锦的制造技艺的话呢，也可以把它琉璃的这一种光感制造出来。像神仙的衣服，那都是流光溢彩的。你看我们最小的人物的话呢，只有1.5厘米，但是呢，我们整个这个景画每一厘米里面，它就是像金线的话呢，就有130多根，纬线的话呢，有200多根。其实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正常的售价的话，应该要800多往上面走了。我们这一次卖139，纯粹的就是不赚钱，只是为了推广，可以让大家了解我们成都的文化，我们蜀锦的这个制造技艺。
3: 现在八仙电影播完了之后，咱们的这个订单怎么样？
7: 哇，这个订单简直是暴增，就是大家的这个欢迎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0: 为了在电影上映前赶制出产品，陈星宇团队通宵两班倒，硬是把需要至少2个多月的工期压缩到了8天。蜀锦制造最难的是在方寸间将8个人物肤色质感精准表现出来，团队光打样就改了8-9个版本，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定稿。汉代曾在蜀地设锦官，专司蜀锦制造，因此成都得名锦官城、锦城。如今这批千年蜀锦借着电影八仙被更多的人看见，那些曾经安静躺在样本册里的传统纹样面料，特别是含有八仙元素的，成了不少消费者主动点名要找的爆款。
10: 我们蜀锦它的很多纹样都是来源于古代的一些传说呀，每一个纹样都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蜀锦的那个一个经典纹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暗八仙，就是八仙的八宝，他们的8个法器里面有葫芦啊，然后笛子呀，然后包括钟离权的他的一个扇子呀。
20: 像这个的话呢，就是铁拐李的他的那个法器葫芦。其实葫芦的话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里面，它还有就是福禄的意思。像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葫芦，而且我们运用了一个现代大家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熊猫，就是把福气抱回家。像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成都的一个顶流花花，那个大熊猫花花。然后呢，这里面有汉代的鱼气纹，然后也会有汉代的夔龙纹，
7: 底蕴是很深厚的。
3: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0: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家5A级景区，自古有青城天下幽之称，历来就是避暑界的顶流，山峰自带凉意，仙气缭绕。山门处 屋檐屋脊上的八仙过海彩塑因电影热映，成了游客进山前争相合影的第一站。电影里八仙道观前那棵挂满祈福红绸的千年银杏，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天师洞前，人称天师银杏。这棵银杏可是约1900岁的树王，已列入

0: 国家级协同保护名录，而他接触的白果也成就了青城当地的名菜白果炖鸡。随着电影热映，银杏树又火了一把，吸引了不少影迷和游客专程前来祈福。从云南来的王英一家十口人就是看完电影后专程赶来的，
1: 接着电影发现来打卡，然后还知道成都有一个二仙桥，还有都江堰、青城山，来到青城山还有免费的福袋领取，真是不枉此行。
2: 随着电影《八仙》的播出，又为我们青城山景区带来了一波流量。那么为了承接电影《八仙》的热度，我们景区也推出了这个登山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凭借八仙电影的票根到青城山景区免费领取祈福红带，在我们的仿真的银杏树上悬挂祈福。
0: 景区于7月25日推出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主题打卡活动，把电影 IP 和青城山的自然风光巧妙结合，让游客能跟着电影过暑假，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3: 看了那个八仙那个电影嘛，然后从云南过来，然后里面有那个许愿树，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那个树的原型，然后来到实地，这个青城山确实一进山就比外面就像隔绝了一样，非常凉快，确实1900年的银杏树非常震撼，非常高大。
0: 电影的热度也直接拉动了景区消费，在天然图画景点记者看到不少和八仙有关联度的商品十分畅销。
4: 这个景区的生意呢，像葫芦哈就卖得比较好，还有各种剑哈都卖得比较好，暑假的生意呢肯定比平时好得多。
0: 借着八仙电影的热度，青城山景区一念青城剧场推出凭电影票立减20元的优惠活动，青城山镇也同步推出食宿方面的惠民政策，以票根经济串联起文旅消费链条，邀游客在千年道韵里赴一场别具一格的仙侠之约。
5: 电影里面反复提到的青城山啊，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相关的地名，就是都江堰。你看我们的杨戬三只眼，实际上他的道场就是灌口都江堰嘛。
0: 成都的八仙文化遗迹还远不止青城山和都江堰，接下来听听专家为我们勾勒的一张寻仙地图，从青羊宫出发，细数成都那些藏在地名里的神仙故事。
5: 这个成都的神仙地方太多了，我们先就着八仙这个电影先捋一捋，就跟这个八仙直接相关的，刚才说了我们所在的青羊宫是个枢纽啊，那么跟这个相关的地名，青羊宫旁边就有玉仙桥、宋仙桥、望仙桥，然后这个成都东边还有二仙桥，这个青羊宫里面还有二仙庵、二仙庵，而且是就是因为吕洞宾和韩湘子的这个传说所修的建筑。八仙文化和成都的渊源呢，实际上就要和那个老子骑青羊入蜀，在这儿这个神话传说有关系。每年的这个阴历的2月15日，好，那么就为老子庆生。好，各路神仙呢就到成都来聚会，说八仙呢到青羊宫来参加老子的生日聚会 party 啊，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在今天的成都百花潭公园啊，散花楼啊那边都有这个有关系，说那儿就是玉仙桥啊，就说那个成都老百姓就有福气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
0: 在蔡尚伟看来，成都的仙气根植于烟火气、书卷气、仙侠气三气交融的独特气质。八仙电影对八仙角色的改编也并非魔改，无论是吕洞宾的救济苍生、钟离权的闲散飘逸，还是铁拐李的诙谐幽默的性格底色，都是有据可循的艺术还原。从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到如今的八仙，成都数字文创不断以精品力作展现中华文化与神话的丰富多元。
6: 我是觉得八仙这个电影呢，它的魅力一个是方言，就是称言俚语嘛。无论神话它怎么说，其实它应该和印度有没有变，就仁义和善良终归要战胜邪恶，这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髓。
7: 成都这座城市，它就是一种非常强调民间性的一种城市。四川人看上去很悠闲，是吧？其实它的

0: 勇气，他的精神力量是非常足的。所以八仙里边凡人是吧，对抗一种强权，他这种我觉得他在成都开花结果或者落地，他是有道理的。
1: 更重要的是我们八仙里边他不是那种高冷的讲那个神仙的故事，他特别有烟火气，处处都可以看到百姓市民的这种市井生活的这种底蕴气息。
2: 动画电影的崛起，它是对过去我们50年代的中国学派的一个继承，成都这个城市它固有的文化基因以及它现在的一个战略定位和这个产业结构，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我也期待在八仙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好的作品出来。
3: 我相信这还只是开端，明年后年可能年年都会有类似可能甚至超越的一些作品这个横空出世，我非常期待且坚信。
4: 电影《八仙》的热映也带动了成都文旅消费的热度，从景区门票到商圈促销，一张电影票根撬动了整座城市的消费热情。这个螺旋上升的空中跑道既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影视剧组的进驻，电影《八角笼中》就曾在这里取景。顺着跑道下来，可以到街区逛小店、吃美食、看电影，轻松切换成逛吃模式。这个夏天街区还发起了电影票根优惠活动，
5: 凭电影票的存根就到我们这里打90%。
6: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就是电票的一个活动，就是看了八仙电影回到我们店里来吃饭，我们肯定报上，就是电票的钱我们出了。
4: 街区里的一家手工文创体验店里，八仙元素的热度也上来了，钟离权的芭蕉扇、铁拐李的葫芦，还有电影里的红涂鸦，都成了孩子们做手工的首选图案。
7: 大家看看啊，这铁拐李到底有多复杂，我看着都有点眼晕了。
4: 您瞧，这位小同学在做铁拐李图案的拼斗，主持人也忍不住上手要体验做一把皮质的芭蕉扇。
8: 有些小朋友他们就会跑过来说，我要做红鸭子，然后我要做什么法器，怎么怎么样子。刚刚有一个小朋友在说，哎，这不是那个八仙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吗？每天都有这样子的话题。最近一天的话，还是可能有15%到20%左右的人，他们会来想去做这样的一个主题。
9: 和我们整个西村在影视加商业合作的这个部分，或者说叫异业联动这个部分，大家是同频共振的，或者说是双向奔赴的。在西村，在家门口就能够邂逅明星，现在成了一种常态啊，就成了一种非常友好的一种共生的这种情况，确实能够把这种明星效应、粉丝经济能够有效地转化成他们的营收。今年7月份的数据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客流增加了53%的样子。
10: 这里是东郊记忆，位于成都东部。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是工业制造基地，而现在这里成为了成都的潮流打卡地。逛街、吃饭、看电影，一站式配齐。大伙儿可以看我身后的这面成都墙啊，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前来排队拍照打卡了。那在这个暑假，这里还有哪些和电影有关的新玩法？
4: 这家火锅店坚持了16年国风路线，这一波八仙电影带来的流量肯定不能错过。
1: 八仙片段里面也有众仙家在那个烫涮火锅的这个镜头，我们也趁着这一波，让那个外地的游客来到成都了之后能吃火锅。
11: 今年暑假也有多部国风电影上映，这对我们园区的一个带动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游客或者年轻人会关注八仙里面的汉服体现的一些元素，包括八仙用的一些法器，比如说葫芦呀、荷花呀，也是作为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对象。我们在园区设立了一些装置，我们发现跟着电影场景来打卡的游客会越来越多。
4: 近期成都文旅集团已发起暑期档八仙票根加联动计划，西岭雪山、熊猫基地、宽窄巷子、夜游锦江、西村大院等点位均可凭票根享专属优惠。成都市商务局也趁热打铁，及时将电影八仙票根优惠活动纳入成都票根优惠打卡地图，游客或市民凭电影票根或二维码就能在线下合作商户换取福利，享受立减优惠。
12: 你用那个票杆到任何一家店都享受菜品8.8折，然后还另外赠送一个小的熊猫公仔，就是让大家可以吃喝玩乐一条龙，赚人气。说大点就是

0: 客单价也提升50%。
1: 借着电影《八仙》的热度，成都市商务局还联合有关商家推出了针对仙人的专属包场观影优惠，吸引了不少跨地区仙人到成都来领证旅游。
2: 其实这件事是在成都市商务局的这个电影加多元模式消费的这个场景下倡导下我们去参与的。我们目前基础优惠的商家有600多家，目前领取我们优惠券的这个新人有400多对新人。
0: 新人结婚了，他通过婚宴订餐，然后还有这个包场的电影，那么这个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45%。
1: 电影《八仙》的热映带火的不仅仅是成都，八仙过海传说故事发生地山东蓬莱、吕洞宾的家乡山西芮城永乐镇等地，也成为暑期游客出游的热门目的地。片中许多如梦似幻的山海图景，大部分取自山东烟台蓬莱。蓬莱火速上线观影专属福利，凭八仙纸质或电子票根即可享受蓬莱阁门票加索道100元，八仙过海门票加快艇80元，三仙山90元等全域优惠，构建起看电影游蓬莱享优惠的消费转化闭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二次消费。山西芮城的永乐宫依托吕洞宾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迷。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左右。一个 IP 激活一片资源，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让传统神话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大众身边，也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十几年前的电影《狄仁杰》让隋唐洛阳城进入大众视野，如今在洛阳景区就能找到盛唐 IP。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带你重游神都洛阳，通天浮屠、万象神宫奇幻的视觉，大理寺、南市、里坊真实的场景，游石窟、逛古城，非遗手作、餐饮优惠、景区半价，票根拉动城市新经济。河南洛阳循着光影足迹重启消费新密码，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946.68点，上涨0.32%。深成指报收14414.43点，上涨1.09%。创业板指报收3602.08点，上涨1.49%。好，来看具体新闻。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50万辆，同比增幅均超过20%。来看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出口方面，七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汽车总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
0: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2: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3: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4: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而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4: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7: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4: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6: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

0: 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昨晚19:34，深圳北站首次开行至湖北咸丰站的动9792次高铁动卧列车。这条西发招致的暑期定制化线路，将粤港澳大湾区与湖南、湖北多个热门文旅城市紧密串联，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了舒适便捷的新选择。
2: 此次开行的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运行模式，途经虎门、广州南、衡阳东、凤凰古城、吉首东等站点，次日早上8:18抵达咸丰站。返程方面，咸丰至深圳北动9791次于8月12日18:00从咸丰站首发，途经龙山北、张家界西、芙蓉镇等11个站点，次日8:15抵达深圳北站。这趟跨区域动卧列车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通往湘西、鄂西便捷通道，串联起凤凰古城、芙蓉镇、张家界等优质文旅景区，极大便利了跨省文旅出行。
3: 动9792次集中在8月11、12、18、19、25、26日开行，动9791次集中在8月12、13、19、20、26、27日开行。票价方面，二等座全程521元，动卧直行4.5折优惠。
4: 动卧的话还是第一次，还是蛮期待的啊。虽然说行程只有5个小时啊，但是我感觉的话，能够这个休息着回去，比坐着回去肯定要更舒服一些了。
5: 因为我家就是咸丰的，刚好看见开通了这样一个车次，然后很方便。我个人的话比较喜欢张家界，很想去玩，这个车的话刚好就很方便。
1: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6: 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7: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ling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d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 in May next year again.
8: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6: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9: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
10: Twice as fast as wha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 speed rail.
6: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7: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people go,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11: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m a teacher, And whe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 can do a little project.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1: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
6: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来看报道。
12: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可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13: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12: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14: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5: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
1: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网络热梗，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两年多来，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等服务。2025年服务800多万人次，并2024年增长25.3%。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专家介绍，科学的体重管理应该是拒绝虚胖、远离瘦弱、存积减脂、优化身体成分。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怎样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16: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拿一把软尺绕我们小腿的最粗处

0: 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1: 肌肉是人体的动力源泉，不仅能保护骨骼，还能帮助延缓衰老。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
2: 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200栋建筑物倒塌。
3: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4: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3: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2: 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关于当地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2: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3: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挖出亲属的遗体。
6: Hací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y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0: L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áquin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1: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2: Porque poca, porque es evidente el destrozo. 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1: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生天。七十九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3: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ll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los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4: 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至目前，灿红造成至少四人受伤，多地出现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11号晚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号援引东京电力公司消息说，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茨城县立木县约3480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1号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4: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并造成大范围破坏。据报道，强风最高时速超过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超60万用户断电。芝加哥两个主要机场的所有航班一度停飞。此外，在印第安纳州，一栋房屋发生爆炸，并导致一人死亡，但目前尚不确定这一事件是否与恶劣天气有关。受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莱茵河在德国境内多个河段的水位屡创新低。当地时间11号，考布河段水位已降至15厘米，刷新了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对于当地许多贸易公司来说，当前的通航水位已对他们的货物运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6: 卡卡琳娜·施特尔策是德国一家农业贸易企业的部门负责人。据他介绍，每年七月至八月的运输旺季，他们通常能通过莱茵河运送多达5万吨货物。然而今年受到莱茵河通航水位持续下降的影响，目前实际发运量还不足正常水平的10%。
7: Ja, aktuell ist es ja so, wir hatten zuletzt eine ähnlich schwierige Situation im Jahr 2018. Da hatten wir einen Wasserstand in Kaub, das ist der für uns relevante Pegel, von 25 Zentimetern. Jetzt aktuell ist es so, heute sind wir bei 15 Zentimetern. Prognose für Ende der Woche Samstag liegt bei 9 Zentimetern. Das ist für uns natürlich absolut katastrophal. Wir kommen derzeit nicht mit Schiffen übers Wasser zu den Verarbeitern. Das heißt...
6: 施特尔策说，目前他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改用公路运输，但这就意味着公司物流成本将大幅增加，同时仓储能力也面临考验。如果到今年十月情况仍然无法得到改善，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0: 缓解莱茵河滴水位带来的运输压力，德国下萨克森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等多个联邦州已宣布临时放宽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的货车进行规定，促使企业将部分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转由公路运输。
1: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当天表示，这些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据悉，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南非西北省警方十一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十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据悉，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十一号，在美国犹他州伯纳维尔沿滩，现年64岁的英国车手安迪·格林驾驶一辆轻动力赛车，以平均每小时653.91公里的车速，刷新国际汽联该组别车辆陆地速度世界纪录。这辆赛车长9.75米，搭载2台轻内燃机，合计1600马力。据悉，伯纳维尔沿滩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可以为轮胎降温，低摩擦力的路面与干燥的沙漠空气适合高速行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目前河南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到降雨影响，今日途经郑州附近的多趟普速列车停运，铁路部门通过采取区段降速运行、停运等多项举措，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4: 记者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青岛北至西宁直272次、上海至西宁直376次等多趟普速列车停运，同时已对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降速运行等措施。针对此次降雨，铁路部门在重点防洪区域分类做好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的保障储备，确保突发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和物资能够快速运抵现场。
1: 今天早晨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27年不断流。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新型职业为产业出海保驾护航，
2: 那这是避让成功了。看看它在我正常使用的一些功能中，它车上还有一些什么细小的 bug， 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再进行一些微调。
1: 自主创业为产业后端降本增效。
3: 像传统它最少的要5到8小时，但是通过我们的设备只需要1到2小时就可以解决。
1: 今天让我们走进两位智能汽车的把关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紧张吗？
1: 那会的呀。
0: 为什么会紧张？
1: 对镜头有点恐惧吧，感觉。
2: 看这前面的车是避让一下。
1: 现在是我们模拟一个前车爆胎或者前车车上轮胎弹飞出来的一个场景，我们车辆是否能够，去马上避让它这么一个场景。它在这里记录了一个点，就是车子到这个点之前，车辆要切出去避让，或者在这个点之前刹停，就算安全。
0: 有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危险性，
1: 是的。
0: 比方说什么时候会有危险性？
1: 比方说我们在进行一些极端工况的时候，极限速度去做一些像 ABS 刹停这种工况，我们车子可能会刹停刹不住，可能会造成我们去撞那个目标物，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现在这辆测试车辆一旦达到了比如说60-70迈以后，我们心里就会建设，下一把那个速度可能会撞车了这样子，然后脚要在刹车上踩好，就放好，我们不能接管刹车嘛，等以及真正判断，自己判断我们要撞车了，就赶快去接管刹车了。哎呦，撞了，呵，这种情况还是经常有的，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了。世博的那个
3: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是2024年7月31日我国正式发布的一种新兴职业。
1: 当然，这是我们的横向、纵向的加速度。
3: 和张子宇也恰是在这同一时间正式入职。
1: 车辆在研发过程中，它需要满足国家的各类标准才能够被准许上市。封闭场地内部，我们就是根据国家测试标准，因为每年国家都会出很多的规则嘛，然后我们依据这里面去搭建各个场景去进行实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公开道路实验场的道路测试，我们叫路试，主要是模拟真实交通参与者的一种用车环境，看看它在我正常使用的一些功能中，它车上还有一些什么细小的 bug， 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再进行一些微调。
3: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主要分为封闭场地测试和开放道路测试两大类。
4: 这是干嘛呢？
1: 避让那种乡间道路上的那种牲畜啊，做一个这种也是个异形目标物了，就相当于把行人换成了山羊。
5: 撇的吗？
3: 何张子宇在入职后不久便进阶到对个人素质要求更高的海外测试领域。
1: 我每年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是在海外出差的。原因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车企，他们想出口到各个国家进行售卖，而在售卖之前，国内外的环境差异其实比较大，因为各个国家国情不一样，他们的道路基建，包括群众的一个用车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就举个例子，在巴西的圣保罗，它的市中心主干道，它在一车道和二车道中间，它有一条很小的摩托车专用车道，是间距大概1米到1米5左右。车子如果在最左车道想要保持开启自动驾驶功能贴中间走，那我们后方会不断的有摩托车向前驶来，我们会一直报警，叮叮叮提示你要接管车辆，会不停地报。最后我们解决的是，我们在巴西的自动驾驶这个居中功能，我们把它偏左一点点，就我们不是正常的居中贴了线走，我们偏左一点点，这样子又给右方来车提供了空间，我们自己也安全，这是最后一个解决方法。这是个数据采集设备，这个就是两个摄像头。我是2024年入职的，也刚毕业嘛，那会儿扳机 trigger
0: 你觉得你现在的收入水平，在长沙市来生活的话，
1: 该有的福利待遇、节假日这些，我们全部员工都能够满足到。它其实比我预期的还会高。这个硬盘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要用的一个数据收集设备。在海外试验，你不仅仅是考验人和车的一种磨合，其实还要考验工程师本身对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的本地的一些习俗去进行一些兼容。
3: 前沿，
1: 下边是我们使用的卫星颗数，现在可以看到咱们是使用了11颗卫星。
3: 海外，
1: 我测试的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南美洲的巴西。
3: 汽车，速度，这种种职业标签让毕业便入职的何章子宇对这份全新职业充满了新奇与兴奋。
4: 这个是在哪儿啊？
1: 这是咱们在那个圣保罗下边的一个海滩边上，正好跑到那边去，准备吃午饭了。然后本地的驾驶员就推荐我，哎，咱们可以去享受一下海边吃饭的一种感觉，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是圣保罗的动物园，这就是咱们当时那个跑道路试验的时候，我们路过了一个他们那边的一个城市内的一个河道，看到了一个白话，咱们就叫卡皮巴拉，
4: 卡皮巴拉，
1: 对吧？对，卡皮巴拉其实也是葡萄牙语的音译，叫。本地的卡皮巴拉其实和人，其实他们不怕人，他们和人是属于一种共处在同一个环境的一个状态。这是我去巴西吃的第一餐，好大一个，那因为他们巴西人可能胃口都特别大，我吃半个我就饱了。然后在这里当出差出了那么久，后边我也能吃两个了。
4: 这是巴西的美食。
1: 是的，是的。在市面上不停的有新车出来，然后交给我去测试，哎，大家都没有测过，我先来看一下怎么样。这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你便宜的也好，你贵的也好，对吧？我们上车就是一种体验，新奇的体验，我还是比较开心的。
3: 当然，兴奋的并不只有他自己。
1: 这份工作对家人来说那叫有面儿。哇，又是咱们国企公派出国，是不是？又是对接海外，又要去海外各个地方出差，回过年回家亲戚来串门，哎，我家孩子去国外了，是不是？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可能他们更加自豪吧。
3: 所有的现状都不是一蹴而就，入职这一行业多年以前，一颗热爱的种子便早已在何章子宇的心里生了根。
1: 我从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对汽车那会儿还说不上热爱，就是单纯的喜欢。小时候我觉得更偏向于车的那种驾驶速度，比如说小时候电影啊电视里看的，哎，感觉很帅。
3: 但要让这颗种子长成大树，机遇与眼界自然是梦想发芽的土壤与养分。
1: 当时从新闻上了解到长沙这边在准备初步构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然后也是国内最早一批搭建这个汽车产业的城市，然后我在高中之后学习，包括报考专业，就选择了偏向这边。我是学校的第二批汽车智能专业。当时这个汽车行业，我们市场上可能比较前端，到下放到学校里的知识，我们没有那么前端，我们更多的是在新能源上面是去学习它的各个功能。
3: 专业先于职业出现。这对于入职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此时，个人努力便开始发挥作用。
1: 这种呢，这是咱们比赛完，咱们穿西服去答辩。当时是我们一个介绍自己的设计的一个环节嘛。当时老师说什么比赛，我都去参加。我当时像参加了全国的一个智能座舱设计大赛。在全国拿了一个优胜奖，在比赛完之后也受邀去到了这个世界计算大会的现场。其实这也是我了解这个行业信息的一些渠道了。这些，其实那些比赛在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了我，对行业的一些判断。我觉得，没有这些比赛，也许我今天就不会说真的入职到这么一个行业来。
3: 要进入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一职业，需要学历及专业的加持，软硬技能的兼备。而在入职后，每一次测试开始之前，还需要团队配合大量的协同工作。
0: 这个是什么？这个蓝色的。
5: 这个叫一个冠导嘛，就负责一个车的定位以及一些它的航向这些，就是清楚的知道你车在哪个位置嘛。 就是他把数据传给他嘛，就是能够采集到一个这个罐岛的一个数据，
0: 传导到这里头。
5: 对对对。
1: 现在其实我们在安装了这个蘑菇头，我们叫蘑菇头，它其实是个定位系统，它确保它要安在确定是一条直线上，我的车子待会儿接触目标物的时候，它的一个运作状态，这些数据都会给传到我们中间的一个机箱里面，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统筹汇总。
6: 这边是咱们智慧机械部的海外团队办公室，在实验结束以后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去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这边是咱们的一个海外数据临时存储数据库，
7: 能够储存48T 容量的海外数据。
6: 有时候从海外出差回来，就会把海外我们带回来的数据先临时放在这边存储，慢慢的来分析查看问题。然后我们就会有咱们几个工程师同事一起来判断它的那个问题。最后写出总结报告来给我们的车企客户。这位同事是咱们的韩老师，他这是咱们前端的组长，我现在是属于后端的。
8: 我们前端呢，主要去跟客户的对接拿到他们的需求，因为很多这个咱们中国新能源车企的这些客户啊，他们有去海外想去国外卖车的这个需求，那他在卖车之前必定要先去取得相关国家的这种法规和认证，那认证之前呢，就要去做相应的测试。我们是在他最前端这个测试给他进行一些数据化的支持，需求提到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对他的需求进行梳理，跟他们做一些技术上的交流确定清楚了之后给到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方案交到我们后端的同事，让他们做具体的这个测试的项目的执行了。
3: 目前随国产智能汽车出海势头渐起，国内对这一岗位的需求也成紧缺之势，业内普遍认为未来3至5年该岗位的核心需求将超10万人。而主要负责海外测试，这让出差成为了何章子宇的家常便饭。
6: 我可以出发了。
3: 如任何一份工作一样，职业生涯总有两面。
1: 最长的一次出差是在去年的10月份，我应该是刷新了公司单次出差记录，去南美洲的巴西驻场了101天，到过年年边上才回来。巴西这个地方它的英语普及率并不是很高，更是没有说中文，久而久之其实就会觉得我们其实没有再进行一个正常的社交。单次出差时间太久，像到60天往后，其实就更多的是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美食，时不时可能会多和家里沟通电话，这种就是凌晨晚上可能一个电话给你，哎，你得上工了，跟围城一样嘛，久了就想出来，在外边又想进去嘛，是吧？
3: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际，何章子宇则又要奔赴新的征程了。如果说何章子宇的工作面向的是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售前阶段，那么这位在校生所做的

0: 则是面向这一产业的售后阶段。
1: 我们主要是检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压缩机，因为压缩机的话，它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空调的核心部件，也是空调的心脏，因为它主要是负责电池散热和空调制冷。电池的话，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散热，它可能就会导致电池热失控引起起火。然后空调制冷的话，现在夏天嘛，像我们长沙它的温度就有40多度去了。出租车、网约车，因为它频繁的启停会导致压缩机损坏。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智能检测设备。我们通过连接我们设备之后，运行之后，它会感知压缩机的内部的保压状态呀、气压呀、它的电流、电压等等，最终通过我们的算法进行分析，然后让维修人员能够更好的去寻找故障点，并且排查维修。
0: 新能源汽车的压缩机是除发动机外整车最重要的部件之一，与燃油车压缩机相比，4至5年、8至10万行驶里程便是其故障高发节点。因此，尽管还是一位在校生，洛康把解决这一痛点变为了现实。
1: 像传统的，它需要从车上将压缩机拆卸下来，然后再进行细分拆解，就是把压缩机所有东西拆下来进行检测。而我们的话，只需要压缩机拆卸下来，直接通过我们设备进行检测。像传统，它最少都要5到8小时，但是通过我们的设备，只需要1到2小时就可以解决。我们不仅提高效率，也提高了精度和维修时间。
0: 一台电动压缩机检测仪落地投产，为洛康和他的团队带来了收益。
1: 我是2006年的。
2: 2006年。
1: 对，我18岁，我就成立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公司。我们目前的话，大概一个月在5到8万左右。
0: 同时，也为新能源汽车的后端维修提高了效率。
3: 新能源车的压缩机在维修的过程中间，老是拆拆装装，就是搬上搬下很麻烦。就是然后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产品，然后就刚好他们有这个产品，确实我们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确实也挺方便。
4: 像以前如果要维修新能源车的这个压缩机，得多长时间呢？
3: 那可能大概1天时间、2天时间可能会要。
4: 现在呢？
3: 这个流程把握好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来，这就是新能源压缩机，这就跟我们燃油车比起来，它就没皮带了。这个是有电机驱动的，那个燃油车就是发动机用活塞的，这个是涡旋的，那个就是活塞式的。
0: 洛康及其团队研发的检测仪，只需要简单检测电动压缩机气压和电压等几个参数，便可确定问题是否出在压缩机本身。
3: OK， 我们空调效果不好的情况下面，它压缩机其实是其中问题之一。这个时候通过我们的检测设备检测它，如果说保压正常的情况下面，那就是其他的问题，压缩机是概率是最大的。但这个过程中间是我们最不好去判断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拿下来用这个检测设备检测它压缩机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检查其他部件，其他的部件检查起来比这个压缩机简单容易多了。所以这个逻辑上面就是，我们在下面压缩机有问题，我们把它修好，修好之后 OK 了，我们就装车，效果还不好，我们就不用去怀疑压缩机了，你就直接怀疑我们其他的部件，是不是就节约很多时间？
0: 从有想法到最终落地，洛康和他的团队仅仅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这是个人和团队共同智慧的作用，同时也是他在读的学校多年以来布局推动的结果。
5: 这是我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它原先的前身叫做湖南拖拉机制造厂的一个厂办技校，到90年代的时候就终止，就开了这个汽修的专业，到2009年 成立汽车系，2012年就开设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啊，就是这个专业。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是在像智能网联汽车，它在金苹果的排名就是全国五星专业，全国的排名2025年的数据是全国排在第三。
0: 校方随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而及时做出对口专业的调整及设置。与此同时，只要有助于学生创业，能给就给，一项不落。
2: 这是我们的制造创客学院，都是给我们的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做这个项目孵化使用的。如果是注册公司的话，我们这边有这个免租金的这个场地。我们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教育实践然后是孵化转化的基地那个机制，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校赛啊、省赛、国赛来遴选项目，等于是我们现在创设了一个50万的专项创业基金，用来支持100名团队负责人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培育。这是我们毕业的一个毕业生，他注册了这样的一个公司
6: 机电学院。但是其实这个涵盖的或者孵化这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项目还是内容挺多的，
2: 挺多的，
6: 分别类类别也挺多的，
2: 挺多的。只要是有他们有想法，然后就是感觉就是未来有前景，我们的话都会给予支持。
0: 更夸张的是，校方还把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条搬进学校。
7: 这是我们学校建立的一个实体化的产业学院啊，然后包括我们售前的这一个营销部分和售后的维护保养部分。第一，这一层楼是我们的这一个售前的销售训练的这一个场地，
8: 汽车的专属直播间。
7: 那么下面呢，是我们维护保养的这一个场地，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最近距离的与企业的实际去接触。我们有14个产业学院，包括我们的这一个售前的一个营销，然后中间的制造，包括后面的这售后的一个服务保养维护。这是我们教授级主播。
6: 教授级主播，
7: 对，
6: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我们的老师，不管是教授也好，还是博士也好，还是大师也好，要教会学生嘛，对不对？首先得我们自己会。
6: 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老师了，
7: 对，
6: 都得亲自上直播的战场。
7: 是的，
8: 不然我会把你挡住，我就在讲话，然后你就。
6: 制造端到销售端，从技术端到营销端，你们全都涵盖。
7: 对，就学生就在这一个地方来进行这一个实习操作实践。
0: 于是，一个又一个像诺康团队一样的创业项目，多年来不断出现，堪比雨后春笋。
9: 全静态乳化器，它是应用在混装摘要现场装药车上面的一个混合装置。
10: 我们做的项目是应用于变电站领域的一款智能温度检测设备，在高温时期或者是一些日常巡检当中，我们需要用到这款设备去检测有没有一些异常高温故障点。
11: 我们主要做的是一款无人机悬叶片，解决现有中大型农业植保无人机翼折断、重量大、贴合难的三个痛点问题。
12: 我们做的是航空发动机的 ECU 控制单元，它是用来控制我们发动机喷油和点火，还有以及各种工况下的一种复杂运行的一种处理器，就类似于电脑的一块芯片。
0: 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已达261.5万辆，这一数字的背后，正是每一个相关岗位上的人用亲身经历印证的事实。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绝非偶然的风起，而是必然的潮涌。
1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4: 3、2、1，
1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5: 胡萝卜、
16: 大葱，
1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9: 这个要浇多少水？
1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20: 厨房夏令营，
21: 做饭我最行。
1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
6: 儿啊？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8: 知道吧？
9: 知道吧？应该的。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3: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均超过150万辆，同比增幅均超过20%。来看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出口方面，七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汽车总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
0: 当前网络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今年六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个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2: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3: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4: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4: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6: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6: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4: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6: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来关注城市更新。5月底，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有哪些重点目标任务？下一步如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以下来看记者对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以及专家的采访。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23项重点任务，涉及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

0: 城市安全韧性等方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来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落实。
1: 在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的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 在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的潜力，提高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推进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那么在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
0: 提升城市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
2: 此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确定了10项量化指标，涉及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等。为确保这些量化指标顺利完成，规划提出要建设一系列配套措施。
3: 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初步的统计大概也是接近10000亿。
0: 因为下半年会更多，所以说预计估计也是在3万亿以上。如果每年在3万亿的这种规模的话，那在5年应该是能有15万亿的这个规模。规划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去年，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52个县级市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共体检超过320万栋住宅、27万个小区、3.7万个社区和5300个街区。
4: 去年，城市体检工作形成了整治建议清单7万多个，生成城市更新项目2万多个。今年呢，我们已经在涉事的城市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的城市体检的全覆盖。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5: 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城市体检试点城市之一，以城市体检发现的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城市更新项目。城市体检检什么？又如何赋能城市更新呢？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去天津看一看。在天津，一架无人机正在升空，对一个高层住宅小区的外立面进行巡检。这台搭载了可见光相机及红外热成像仪的无人机，能够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出发并返航。对于这个有着近30栋楼的大型小区，完成一次巡检只需要15小时。
6: 通过可见光的照片，可以快速的识别墙体的一些裂缝啊、墙面的脱落等问题。对于一些空鼓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红外的形式进行快速的识别。
7: 像这样的巡检无人机目前已部署5架，未来3年部署规模将达到200架。进一步扩大无人机巡检范围，无人机巡检数据还会定期上传天津智慧住建平台。
8: 你看，我们这个发现的住房层级的维度体检就发现了9100，就是一个。
4: 我们又会再分级，就哪些问题是优先级的完成年度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库、年度更新计划，然后到下一年的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工作来推动。
0: 房屋立面的问题由无人机上天查清。 而楼体内部的结构安全，则由地面传感器把脉。在另外一栋危旧楼房，监测墙体裂缝和倾斜角度的设备每隔1分钟就会测量一次，并实时回传数据到后台监控系统。
9: 这个叫裂缝机，它内部存在一个弹簧装置。如果房屋楼体裂缝有变化的话，其中的弹簧装置就会伸缩变化。假设我们的楼体现在有一个裂缝的变化，它会及时的传输到我们的采集器上。
0: 反馈到我们的管理平台，及时的进行预警。这家检测机构目前在天津已布设约80个这样的传感器，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危旧房屋和重大工程。在天津市虹桥区一个老旧小区，燃气立管改造正在进行，城市体检发现，这些燃气管道投入使用多年，亟待改造。 今年，燃气公司出资对这批管道进行更换，目前改造已经接近尾声，将于8月中旬竣工。城市体检中还有一项指标，叫市政管线管网智能化监测管理率。这项指标鼓励城市对市政管网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技术手段对管网运行风险隐患进行预警监测。在天津，智能监控技术已经在燃气干管运行保护中得到应用。
6: 蓝色的是我管网的位置，黄色的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周界，也就是安全管理范围。
1: 在这范围内呢，如果有大型的施工车辆进入，它就会这个报警，它通过 AI 学习以后可以进行自主判断，不是所有的车辆进来都去报警。
0: 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保留了大量的异域风情的历史建筑。城市体检中还有一批关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指标，它鼓励城市对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从而实现以用促保。在天津市河北区，十七栋有着百年历史但闲置多年的意大利式建筑正在改造成一家度假酒店。
2: 大家来到一百年前老街区，最希望是能够看到它的原貌啊，然后能够欣赏到它那个时代的文化的机理。
0: 这十七栋建筑中，七栋是文保建筑，还有七栋是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的过程中，从外墙砖块的更换到给老房子加装电梯，每一项都是对改造团队技术与匠心的考验。
2: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梯，就是还原原来老建筑的原始状态，原来使用的这个楼梯的栏杆跟踏步啊，都是属于木质的，所以这次我们也100%的还原了它原来的状态。
0: 这种对历史建筑细致入微的保护吸引了一家国际连锁酒店品牌入驻。今年10月，这十七栋百年建筑将作为一家高端度假酒店正式投入运营，这也让整个街区的消费业态迎来升级契机。
2: 近期从其他的商业业态上来讲，有很多新的品牌，甚至国内的和国际的酒店品牌也同我们进行了对接，带动整个益丰区的商业的升级，促进和推动业态的迭代。
0: 这些年随着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深入开展，天津的城市体检也越来越科学规范。从一开始只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去做体检，到如今还发展出十七项反映天津市民诉求、具有地方特色的体检指标。城市体检已经覆盖天津市及其下辖的全部16个区，
3: 从市里到各个区都越来越重视体检报告。一个是厚，另外一个呢更贴近了群众身边的这个疾难愁盼。6份市级的年度体检报告，50多份的区级的体检报告，累计约200多万字，形成了体检发现问题、更新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提升城市更新工作的精准性与时效性。
4: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5: 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6: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d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ute in May next year again.
7: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5: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8: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
9: Twice as fast as what i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speed rail.
5: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 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

0: 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1: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people go,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2: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m a teacher.And whe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 can do little projects.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3: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
4: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3: 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陆乌镇沿青嘉汇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根据规划，平陆运河将在今年9月实现通航。今天早上，运河迎来通航之前的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全线正式开启实船试验。实船试验怎么试？试验周期有多长？134.2 公里长的运河考场设置有哪些大考科目呢？以下来看报道。
5: 陈伯东，陈伯东啊，这个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开往马道枢纽。
6: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的锚地，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载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7: 今天开始，四艘主流通航船型的船舶覆盖134.2公里运河全线的试航试验全面开启。试验共设置了数十个实船试航试验重点航段阶段，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青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此外，三大船闸枢纽双线、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追越、掉头操纵、潮汐靠离泊、夜间通航将进行全科目实测。此外，还将在大风涨潮等特殊工况下同步收集实船数据，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等相关专项检测。
8: 平陆运河134.2公里的全段的实船试航实验，是给运河做一次考试，也是做一次检验。主要我们分为几大块，一个是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以及我们的采集，把船舶的一些用车用度这些数据体现了。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船舶的姿态是通过我们的 GPS 船首船尾的，然后会形成全段的航基线，然后水深的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然后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分析， 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这个船舶在我们这个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的万水前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花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的无换装衔接。
9: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1.7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25%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花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
10: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洒漏。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3: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今年的调查又有哪些新特点？来看报道。
11: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12: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11: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13: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1: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地区发生里氏7.5级强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倒塌。
15: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16: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5: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
17: Adelante.

0: 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关于当地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受损和坍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电力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0: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挖出亲属的遗体。
3: Haci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y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hay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0: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4: ¿Por qué poca? Porque es evidente el destrozo.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0: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
5: Lo perdimos todo lo perdimos. Con tanto sacrificio. Gracias a Dios, y le doy gracias a Dios por habernos salvado, porque es que nos salvamos fue de milagro, porque alcancé a sacar a mi niño y mi pareja alcanzó a salir también.
0: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6: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ll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en los poquitos días.

0: to our peak.
1: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综合多方面的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到袭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为战事受到损害的天然气生产设施，而按照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能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的4座遇到袭击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会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的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目前，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围绕着邮寄选票的争端又有了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1号，美国一名联邦法官裁决，特朗普政府有关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违反宪法，不得执行。
3: 美国波士顿地区联邦法官塔尔瓦尼裁决，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令违反宪法，下令全国联邦政府机构均不得执行。这起诉讼源于今年3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一项行政令。这项行政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随后，民主党主政的23州以及选民权益组织分别对这一行政令提起诉讼。今年6月，民主党23州已得到联邦法官支持，而此次裁决则是对选民权益组织诉讼的回应。由此，行政令被禁止实施的范围也由23州扩大至全美。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就2起诉讼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2项裁决均出自联邦法官塔尔瓦尼，他由美国前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所任命。另一方面，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一直将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并要求在即将来临的中期选举中对邮寄选票规则做出改变。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440.17点，下跌0.83%。国际指数报8446.27点，下跌0.96%。恒生科技指数报4776.44点，下跌0.99%。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的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的北部以及华北的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河南中东部、河北

0: 西部、北京中部和东部、湖北西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河南平顶山和洛阳、湖北襄阳和十堰、浙江台州等局地出现250至414.2毫米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90毫米，浙江台州局地110.1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河南作为强降雨中心，昨天已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局地两天累计雨量或超过500毫米，建议公众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1: 目前河南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到降雨影响，今天途经郑州附近的多趟普速列车停运，铁路部门采取区段降速运行、停运等多项举措，以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2: 记者从国铁集团郑州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青岛北至西宁直272直273次、上海至西宁直376直377次等多趟普速列车停运，同时已对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降速运行等措施。针对此次降雨，铁路部门在重点防洪区域分类做好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的保障储备，确保突发险情发生后，救援人员和物资能够快速运抵现场。
1: 近日，河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对道路交通带来严峻考验，当地多措并举疏导交通，防汛排涝。
2: 11号7时至12号7时，河北保定各县区及主城区的平均降雨量30.4毫米，其中富平县平阳镇出现最大降水达103.8毫米。降水过程伴随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车辆因雨势过猛滞留在积水路段，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气象、应急、交通等部门配置55台大型移动泵车，及时抢排路面积水，疏通管网与水井，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3: 首先对市区内易积水区域低洼地段设置专人值守、24小时值班值守，并安排抽排专用车辆，减少路面雨水滞留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1: 前天，山东济南市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途经此处的一位公交车司机发现之后，立即停稳公交车，下车施救。
4: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1: 同一天，江苏扬州也出现了大雨，一个老人在雨中迷了路，走上了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他身旁的车辆疾驰而过，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高速公路执勤民警发现险情之后，火速赶往现场救助。
5: 你怎么上来的？怎么？不能玩，不能玩！我真的害，真的上了去了，什么事？怎么好意？
4: 经询问，当天老人本打算到高速沿线南侧农田务农，因大雨天气迷路，误入高速公路，本想步行回家，却始终找不到高速出口。当时雨还在下，民警核实老人身份与住址后，将其安全送回家。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实行封闭管理，车辆车速快，禁止行人非机动车驶入，遭遇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谨防意外发生。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在昨天傍晚停止编号，但是受其影响，这两天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4: 从昨天晚上开始，北京市出现大范围降雨，截至今天清晨六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超过1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达到175.6毫米。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将逐渐减弱。为应对降雨，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昨天开始，天津迎来降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天津本轮降雨将持续到明天，强降雨核心时段为今天白天至夜间。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台今天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状态。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升级为红色预警。今天早上，蓟州区防汛指挥部将北部山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河南昨天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河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6: 那从整个河南省的范围来看呢，在过去的2000多时间内，河南省气象台也是4次发布了暴雨的一个预警。在今天早上7:30的时候，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啊升到了一个红色的级别。其中，降雨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据统计是在平顶山的叶县，降雨量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56毫米。那这个红色预警呢，会预计啊，从今天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河南省还会出现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啊，整个河南省也是严阵以待。今天早上也是将这个防汛应急的响应由3级升到了2级。
4: 受台风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山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局地出现暴雨。昨天下午6点，吕梁市梨石区突降大雨，持续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内涝，山区路面湿滑，给群众出行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在长治市，局地最大降水量超过50毫米，一些河道的水流量明显攀升，当地相关部门预泄腾库，错峰调控，有序开闸泄洪。今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雨影响，今天长治境内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通天峡景区、黄崖洞文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临时闭园。
1: 新疆气象台8月11号发布预报，未来3天，新疆大部地区将会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过程。吐鲁番、哈密局地45摄氏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局部地区要防范溶雪型洪水。
2: 天气预报显示，本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同时，南北疆西部等地有2场降水过程，山区局地有暴雨，乌鲁木齐市大部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
7: 需重点防范持续性高温和局地暴雨、强对流天气，以及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和农牧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本月也迎来云南野生亚洲象短鼻家族北上南归5周年。2021年，这群大象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全世界认识了他们。5年过去了，这群明星家族过得怎么样呢？来看总台记者的蹲点观察。
8: 这里是西双版纳景洪的一个村寨，大家看我脚下这条路，那么顺着这条路啊，这个山头就是连续几天短鼻家族聚在一起吃大餐的地方。因为最近这个雨比较多啊，大家来看这一路上都是非常泥泞的。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在不打扰它正常活动的情况下，来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
9: 一路泥泞，一路水坑，记者顺着这些天然路标一点点靠近这些大块头。
10: 这个就是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你看，
8: 成年大象的一个脚印，
10: 对，比我们的脚特别大了，对，
8: 比我们的这个脚大太多了。
10: 对对对。
9: 越往林子深处走，植被越密，一片火龙果田出现在眼前，果实挂满枝条，熟得正好。
8: 大家来看，火龙果现在正进入盛花期和成熟期，那么大象在这个区域活动，竟然没有对火龙果下手和下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0: 因为像火龙果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小刺，所以大象可能碰到这个刺以后就觉得 不要尝试这个东西，他觉得还没有进入他的这个食谱里。
9: 原来大象也有自己的挑食。

0: 清单。最新统计显示，大象的食谱已经从几十年前的100多种增加到现在的400多种，但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也就40-50种。这个季节，玉米才是顶流，糖分高，口感好，一片玉米地个把小时就能让一家子吃得心满意足。
1: 在道路两边，我们这块玉米地里看到了这群庞然大物在一顿美食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脚印，另外呢还有很多粪便，记者还看到有这种吃到半截的玉米棒子。
0: 就在我们顺着踪迹越走越近的时候，前方密林里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吼叫声，无人机起飞搜寻象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这里坚守了3-5个小时啊！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大象的踪影。
2: 从这几天观测下来看，应该是短鼻家族，因为他们数量的话应该是22头。
0: 22头，这是短鼻家族5年交出的成绩单。而就在不久前，监测员用无人机拍到了一头母象胎动的珍贵画面，短鼻家族的第23只成员已经在路上了。
3: 受到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莱茵河在德国境内的多个河段的水位屡创新低，低水位已经对很多贸易公司的货物运输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4: 卡塔琳娜·施特尔策是德国一家农业贸易企业的部门负责人。据他介绍，每年7月至8月的运输旺季，他们通常能通过莱茵河运送多达50,000吨货物。然而今年受到莱茵河通航水位持续下降的影响，目前实际发运量还不足正常水平的10%。
5: Ja, aktuell ist es ja so, wir hatten zuletzt eine ähnlich schwierige Situation im Jahr 2018. Da hatten wir einen Wasserstand in Kaub, das ist der für uns relevante Pegel, von 25 Zentimetern. Jetzt aktuell ist es so, heute sind wir bei 15 Zentimetern. Prognose für Ende der Woche Samstag liegt bei 9 Zentimetern. Das ist für uns natürlich absolut katastrophal. Wir kommen derzeit nicht mit Schiffen übers Wasser zu den Verarbeitern. Das heißt,
4: 施特尔策说，目前他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改用公路运输，但这就意味着公司物流成本将大幅增加，同时仓储能力也面临考验。如果到今年10月情况仍然无法得到改善，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缓解莱茵河低水位带来的运输压力，德国下萨克森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等多个联邦州已宣布临时放宽周日及法定节假日的货车进行规定，促使企业将部分原本通过水路运输的货物转由公路运输。
3: 近日，波兰最长的河流维斯瓦河的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在波兰首都华沙走访时发现，低水位已经对当地的航运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滩涂已经裸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
7: Низкий позив – то катастрофа екологічна, бо вода, звісно, є зживана в кранах варшавських.
4: 本月7号，维斯瓦河流经华沙布尔瓦里河段，监测到水位已降至102厘米，创下当地水文站历史最低值。目前，该段河流水位维持在104厘米，相较330厘米左右的往年正常水平，仍相差巨大。
8: Wynika to z przedłużającej się suszy hydrologicznej. Oczywiście jest to skutkiem tego, że mamy małe opady. Te opady są niekorzystnie rozłożone. Mamy głównie opady burzowe, które niestety nie uzupełniają tych zasobów wodnych.
4: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从航运到农业、工业、旅游业，甚至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波及。
8: Pierwsza nasuwa nam się na myśl oczywiście rolnictwo. To jest dla rolnictwa duży problem. Oczywiście cierpi też przemysł, energetyka, turystyka. Mogą występować problemy z żeglugą śródlądową. No i oczywiście jest też duże zagrożenie dla środowiska i ekosystemów, które są związane z wodą. Niestety te prognozy na najbliższy tydzień one są niekorzystne, dlatego że nie spodziewamy się wielu znaczących opadów. Raczej ta susza hydrologiczna będzie cały czas postępować.
3: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

0: 剧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2.88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影片凭借扎实品质，受到了观众的广泛欢迎，实现了票房、口碑双丰收。
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口碑全面爆发，收获海量观众好评，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
2: 这个电影就是写了情谊、生命、青少年、儿童，我觉得就是感触非常的深。我觉得生命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社会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3: 因为身在中国的小朋友们看起来都非常幸福，从小到大都是家人，然后环境都非常安全，但是我们却忘了世界上有很多确实非常可怜的小朋友在战火当中。所以看完这个电影，会让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小朋友，在战火当中的小朋友。
1: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影片重要场景在 IMAX 银幕可呈现多出26%的画面内容，开阔画幅既能承载战火街巷的宏大场面，也能捕捉后厨烹饪的人间烟火。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情感的细腻共鸣，都在银幕上得到细致呈现。
4: 身临其境的感觉，体会到那个战争的残酷不容易。生在我们华夏，感觉特别的骄傲。我一定会二刷，甚至三刷。对，我也会安利给我的朋友。我刚刚都准备想定个位了，然后先发个朋友圈了。
1: 欢迎来龙餐馆自8月8号至10号点映期间，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以18%的排片拿下近40%票房。8月11号正式公映首日，排片占比已拉升至34%左右，位列在映影片首位。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暑期档电影市场因此将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影院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5: 因为上座率的话，在周六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我们对这个片子还是比较有信心。现在目前预售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观众有更多的片子选择，影院有更多的这个安排的可能。
1: 业内人士认为，眼下暑期档竞争激烈，欢迎来龙餐馆依靠点映强劲口碑持续发酵，不断带动观影需求升温，有望持续释放长线潜力，强势撬动暑期后半程电影市场，成为今年暑期档极具竞争力的重磅国产影片。
0: 随着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全国公映，主创团队分享影片创作幕后故事也吸引了观影热潮。作为一部战争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观众在被片中中国美食吸引的同时，更加感叹和平的来之不易。
1: 日前，欢迎来龙餐馆广州路演现场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影片主演之一埃及演员奥马尔谢里夫也专程从埃及赶来与观众见面。
6: 还有比如说叙事或者类型，还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体的，你得在那个坐标轴里找到最合适于你的地方。
7: 这个电影呢，以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这部电影，更好的诠释了我们要珍爱和平的这个主题。
8: 又笑又哭，真的是后劲儿太大了。因为我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所以我看到那个小女孩，那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伸手要抱抱的时候，还有最后她没有选择走，因为和朋友约了要在战场上见的时候，哇，真的哭到不行。
1: 在辽宁沈阳，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最具热度的院线影片之一，不少市民走进影院观影，影片口碑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凭借细腻走心的演绎和治愈的画面质感，影片收获大批观众。

0: 好评，上座率稳居前列。
1: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我真看哭了，就是非常的感动啊，很震撼。我很想吃那个龙抬头，我一直在哭啊，就是

0: 以好好吃饭的朴素信念传递人文关怀，整体观感笑泪交织，余味深长，引发观众对爱与和平的持续共鸣。在全球持续动荡的今天，满足人最根本的需求，吃饱穿暖，好好活下去，才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
1: 因为这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其实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非常珍惜我们在中国的生活。
2: 看完这部电影，然后我内心非常的受震撼。这部电影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就是我非常为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祖国的发展而自豪。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平陆运河全线开启实船试验，从早上开始，不同载重的重载、空载船舶正式驶入运河航道，开始航道实测以及各类型数据参数采集。同时，实测首日，船舶还会通行运河上下游第一座梯级枢纽马道船闸。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各考试科目成绩如何？马上跟随镜头直击大考首日第一现场。

0: 陈伯东，在陈伯东那，要北港任何领啊，在新湖雾区啊，准备啊，李博啊，开往马道枢纽。
1: 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4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2: 我们这次呢是做一个134公里这个全航道往返的这么一个测试，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今后这个通航后啊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不利的一些工况的一些点的一些测试，支流口的一些横流、入海口段潮汐的运动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啊，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来验证能否满足我们船舶24小时通航的这么一个要求。
3: 根据设计，运河起点到终点设置了3座水上电梯，也就是马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应对上下游65米的水位落差。实船通行也是本次大考的重点。
1: 开门了！此刻到之后的闸室内呢，4艘大小船舶正在缓缓地向中游驶去。经过了这一道马道枢纽啊，他们克服了上游和中游高达29米多的水位落差。而这4条大小船舶啊，也是马道枢纽开工建设以来首批进入闸室的重型载货船舶。今天早上开始啊，4艘船舶从上游的新福服务区行驶10公里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马道枢纽。在这过程当中啊，10公里的航行看似不长，但实际船舶的行驶过程中，已经陆续对这个航道、航标、水深等等系列的参数呢进行了采集。与此同时啊，渡过这道马道枢纽也并不简单，他们在这里啊完成了一个全科目的考试，包括在引航道的带闸、进出闸门、冲泄水等等这些环节，一系列的数据啊，都将为未来平陆运河的顺利通航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本次进行的这个实船试验呢，也是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的测试的这么一个工作啊，也为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4: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50万辆，同比增幅均超过20%。来看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出口方面，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汽车总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
4: 当前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6: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7: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8: 这些视频在网络平台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和转发，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问题最为突出。
9: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

0: 一个价格体系。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1: 此次专项行动中，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严重违法违规。
2: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召集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举行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7月30号，又对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3: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
1: 8月6号，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正式发布，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2: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4: 随着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政策，丰富旅游产品，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从经典线路到深度体验，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的赴华旅游回头客。
5: 来自英国的乌尔维已经3次赴华旅游，目前第4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6: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My last visit was only in May. I went to Xi'an and did the Zilin overnight train to Lhasa, which was a really nice experience, and absolutely love Tibet. And also the Yangtze River cruise.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7: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5: 近年来，很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
8: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
9: Twice as fast as what it trains in the UK. They always seem to be on time in China. They never seem to be delayed. They'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are a great mode of travel. And our customers always write back to me with feedback saying one of the highlights on our trip to China was going by high-speed rail.
5: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不少中国的长期粉丝也愿意分享自己的见闻，把对中国的好奇种进更多人心里。
6: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e more people go, more people have more positive feedbacks.
10: You only really know about China what you say here in the media, but actually visiting,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actually visiting the country and actually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m a teacher.And when I went back to school, I can do a little project. So I did a little project on China. And that was really lovely, being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children that I work with.
4: 当地时间10号，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帖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看。随后其母亲梅耶·马斯克也回应了他的评论。
5: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4: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突破2.88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影片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口碑全面爆发，收获海量观众好评。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9.8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
11: 这个电影就是写了，情谊、生命、青少年、儿童，我觉得就是感触非常的深。我觉得生命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社会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12: 身在中国的小朋友们看起来都非常幸福，从小到大都是家人，然后环境都非常安全，但是我们却忘了世界上有很多确实非常可怜的小朋友在战火当中。所以看完这个电影会让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小朋友，在战火当中的小朋友。
1: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影片重要场景在 IMAX 银幕可呈现多出26%的画面内容，开阔画幅既能承载战火街巷的宏大场面，也能捕捉后厨烹饪的人间烟火。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还是人物情感的细腻共鸣，都在银幕上得到细致呈现。
13: 身临其境的感觉，体会到那个战争的残酷不容易。生在我们华夏，感觉特别的骄傲。我一定会二刷，甚至三刷。对，我也会安利给我的朋友。我刚刚都准备想定个位了，然后先发个朋友圈了。
1: 欢迎来龙餐馆自8月8号至10号点映期间，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以18%的排片拿下近40%票房。8月11号正式公映首日，排片占比已拉升至34%左右，位列在映影片首位。一些影院负责人表示，暑期档电影市场因此将迎来新一轮观影热潮，影院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14: 因为上座率的话，在周六这天的点映就已经出现了接近满场，我们对这个片子还是比较有信心。现在目前预售的情况也印证了这，观众有更多的片子选择，影院有更多的这个安排的可能。
1: 内人士认为，眼下暑期档竞争激烈，欢迎来龙餐馆依靠点映强劲口碑持续发酵，不断带动观影需求升温，有望持续释放长线潜力，强势撬动暑期后半程电影市场，成为今年暑期档极具竞争力的重磅国产影片。
4: 随着现实主义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开启全国公映，主创团队也开启了全国各地路演，分享影片创作的幕后故事，也引发了观影热潮。作为一部战争加美食题材的影片，观众在被片中的中国美食吸引的同时，更加感叹和平的珍贵和来之不易，加倍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1: 日前，《欢迎来龙餐馆》广州路演现场座无虚席，导演文牧野携主创亮相。影片主演之一埃及演员奥马尔·谢里夫也专程从埃及赶来与观众见面。
15: 这些改编还有比如说叙事或者类型，它还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个体的。你得在那个坐标轴里找到最合适于你的地方。
16: 这个电影呢，以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这部电影，更好的诠释了我们要珍爱和平的这个主题。
17: 又笑又哭，真的是后劲太大了。因为我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所以我看到那个小女孩，那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伸手要抱抱的时候，还有最后她没有选择走，因为和朋友约了要在战场上见的时候，哇，真的哭到不行。
1: 在辽宁沈阳，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成为当下最具热度的院线影片之一，不少市民走进影院观影，影片口碑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凭借细腻走心的演绎和治愈的画面质感，影片收获大批观众好评，上座率稳居前列。
18: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我真看哭了，就是非常的感动，很震撼，我很想吃那个龙抬头，我一直在哭啊，就是最后一段吧，就一直挺感人，一直在哭，演得太好了，挺真实的，挺不错的，反正让人挺有食欲的吧，就那个松鼠鱼吧。
1: 业内人士评价，影片并未停留于反战表层，而是深入呈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存处境与人性的考验，以好好吃饭的朴素信念传递人文关怀，整体观感笑泪交织，余味深长，引发观众对爱与和平的持续共鸣。在全球持续动荡的今天，满足人最根本的需求，吃饱穿暖，好好活下去，才是人类最基本的诉求。
19: 因为这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这件事情，其实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非常幸运我们在中国的生活。
20: 看完这部电影，然后我内心非常的受震撼，这部电影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就是我非常为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祖国的发展而自豪。
4: 好，更多国内消息来看一组综合报道。
2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增速加快，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此外，研发经费投入也稳定增长，同比增长达14.1%。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早晨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27年不断流。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
4: 好，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河南中东部、河北西部、北京中部和东部、湖北西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河南平顶山和洛阳、湖北襄阳和十堰、浙江台州等局地出现250

0: 60至414.2毫米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至90毫米，浙江台州局地110.1毫米。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特别提醒，河南作为强降雨中心，昨天已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今天强降雨还将持续，局地两天累计雨量或超过500毫米，建议公众尽量减少出行，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1: 昨天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9点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前天山东济南市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途经此处的一位公交车司机发现后立即停稳公交车下车施救。
2: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1: 同一天，江苏扬州也出现大雨，一名老人在雨中迷路，误入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身旁车辆疾驰而过，随时可能发生意外。高速公路执勤民警发现险情后，火速赶往现场救助。
3: 你怎么上来的？怎么？不能玩，我等你孩子，等你上了巡逻什么事情，这么好意。
2: 经询问，当天老人本打算到高速沿线南侧农田务农，因大雨天气迷路，误入高速公路，本想步行回家，却始终找不到高速出口。当时雨还在下，民警核实老人身份与住址后，将其安全送回家。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实行封闭管理，车辆车速快，禁止行人非机动车驶入。遭遇暴雨等恶劣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谨防意外发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统计显示，地震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超200栋建筑物倒塌，仍有3座机场暂未恢复正常运营。
5: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6: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5: 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此次地震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据报道，地震造成的很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属于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以及卡尔达。

0: 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脉区域，作为咖啡文化景观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1: 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当天表示，这些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据悉，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当地时间11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东南部一家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物料堆放场地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据悉，这家企业主要回收废金属以及报废汽车零部件等。消防部门表示，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10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据悉，非法采矿是南非长期面临的社会和治安问题，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在美国犹他州伯纳维尔盐滩，现年64岁的英国车手安迪·格林驾驶一辆轻动力赛车，以平均每小时653.91公里的车速，创造轻动力赛车陆地速度世界纪录，成绩待国际汽联正式认证。这辆赛车长9.75米，搭载2台轻内燃机，合计1600马力。据悉，伯纳维尔盐滩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可以为轮胎降温，低摩擦力的路面与干燥的沙漠空气适合高速行驶。当地时间10号，一只名叫罗西的珍稀海龟从英国伦敦搭乘飞机抵达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目前，休斯敦动物园正为罗西进行全面体检，若无异常，将于18号在墨西哥湾将它放归自然。罗西是一只啃噬龟，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主要在墨西哥湾一带栖息繁育。2023年12月，它在英国威尔士一处海滩被发现，当时它已陷入低温休克，生命垂危。救援人员推测，它是被墨西哥湾暖流裹挟横跨大西洋来到威尔士，经过2年多康复照料，如今它终于可以返回家乡。
1: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地方。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新龙鱼
1: 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新龙鱼1:1:1。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人说山下好，我言山间妙。论这番酷暑实景，水蓝是叫人畏喜的。这段文字摘自一位意气风发的水蓝村儿郎7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
3: 人到中年就忘自修了，是吧？到了50多岁就没用了。
2: 一本1949年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50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好事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中细腻的笔触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边村山民跨越半个世纪命运的探索。水蓝村，一个位于江西安徽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海拔520米，婺源境内最闭塞的山村，被称为雾水源头第一村。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两本字样。
4: 我看到我父亲呢，一般就是很大的事业没有什么做，就是糊里糊涂，就是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就是他名义上有一点说明。
2: 詹家法口中糊糊涂涂的父亲，一生都在关心着粮食和蔬菜。现存的166篇日记中，父亲詹庆良曾有79处提及米价和收成。原多山地，大米颇为珍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将米碾磨成米粉做菜，是水蓝人领悟到的山民智慧。
4: 老婆，今天做糊豆腐。这个糊豆腐也是婺源一种名菜，也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一般都是搞这个糊豆腐的。
2: 虽是头菜，用料皆是寻常植物，甘笋、香菇、豆芽、自家菜地的红椒，以及稀松平常的老豆腐。烧灶热油，配菜一股脑倒入，翻炒全凭经验。各家做的糊豆腐往往口感不一，只看手捻豆腐的力道。自家研磨的米粉是让豆腐糊涂的关键，搅拌豆腐需一刻不停，

0: 人一生中就是反正跟那个豆腐一样的，就糊糊涂涂的，就是过一生。遗憾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已经注定了，到大概大三里了，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1: 山民自有一番处世哲学，糊糊涂涂便是他们与世无争的底色。偶然被触动的詹家法反复提起这个词，是因为年仅六旬仍没能走出大山，他觉得自己的不甘欲成劫，又被大山揉碎。如同这糊豆腐在油盐柴米的桎梏中不可名状。
0: 跟我们想得开点，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
2: 那抽烟点去了。

0: 中下，水汽在山谷间升腾，思念也在滋长。老徐家守住水口，西边的大树上藏着宝贝。
1: 石斛啊，一般都是寄生在树上和岩石上，这一排都树上都有的，仙草很现在很值钱呢。
0: 石斛，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可生津养胃，滋阴清热，润肺益身，明目强腰，药用价值很高。妻子一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为了给爱人调养身体，老徐每隔两天就要上树采石斛。
1: 他比较辛苦，要上班回来要做饭，要洗衣服什么，都他比较辛苦。去年身体也不大好，我要多照顾他，多照顾一下。
0: 张丽英很善于对农家食材进行混搭，韭菜剁碎，活着鸡蛋烙成饼，焦香爽口。石斛汁兑入米浆制成年糕，干煎后浇上蜂蜜收尾，软糯甘甜。

0: 在小峰村，家家户户都有熏制腊肉的习惯。
1: 一般每家都有的，去年也喂着猪的，这是自己喂的猪哎。首先就是把它腌了一个月左右，用柴火啊，熏2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0: 熏腊肉选用硬质的湿木，火力不大，烟却很丰富。腌制的土猪肉熏20天以上，赋予熏肉特有的烟熏香味。腊肉切大片，铺盖在腊笋干上，浓郁的动物油脂受热涌出，把湿油的笋干浸润的饱胀，连吃几片都不觉油腻，回味是满口熏香。

0: 大运河历经2000多年，是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古老人工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河北段开凿始于东汉末年，曾流经河北境内530多公里，将河北5座城市串珠成链，也把海河和黄河两大水系融为一体。它既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大运河给燕赵大地留下了丰富多元的物产美食，既细致讲究又慷慨大气，都有着对品质、对信誉的坚守与追求。运河风味既有融合滋味，更有忠厚诚信的人生况味，生生不息。河北廊坊市霸州的盛芳镇，曾位于河北最大湖泊白洋淀东甸水域，与大运河互联互通，清朝更被列为直隶6大重镇之一。全盛时期的大运河让盛芳小镇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水路码头，民间一度有南有苏杭北有盛芳的美誉。燕南黄花瘦，盛芳蟹正肥。盛芳的水域生态曾堪称螃蟹生长的天堂，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白洋淀东甸逐渐断流，运河河道常年枯水，螃蟹生长受限，养蟹的人逐渐减少，人们很难再吃到肥美的盛芳蟹。董三立，地道的盛芳人，从小吃着盛芳蟹长大，对儿时的味道念念不忘。近几年随着环境保护，盛芳水域生态得到提升，跑了大半辈子运输的他下定决心要恢复盛芳蟹的美味，毅然决然放弃原有工作，开始养殖螃蟹。为了养出盛芳蟹曾经的味道，董三立利用当地洼甸连片的水塘，找到底泥中腐殖质含量高的水域，营造出适合动植物生长的天然环境，有利于螃蟹觅食繁殖。不同于以往的天然生态水质，现在养蟹对水质要求更高，董三立将水的酸碱度控制在7至8.5范围内，弱碱性的水质更有利于螃蟹生长。养蟹听来简单，实则复杂。第一年，董三立只凭一腔热爱投入大量精力，由于没有掌握螃蟹习性规律，喂食时间段不合理，导致养出的螃蟹不够肥美。他也不愿把这种品质的螃蟹卖到市场上，影响招牌。董三立慢慢摸出门道，根据螃蟹昼伏夜出的作息定时投放。冬季蟹的摄食能力下降，需隔日傍晚投喂一次，夏季水温上升，蟹的摄食能力增强，至少每天投喂一次。螃蟹生长周期通常在1年左右，期间不能有半点懈怠。董三立一心想养出正宗的盛芳蟹，但是去年又因没把握好螃蟹成熟时节，围栏没做好，螃蟹跑了大半。今年是他养蟹的第3年，马上就要收获了。在螃蟹成熟前，他上门拜访当地曾养过螃蟹的老人来讨教经验。
1: 师傅，螃蟹它往外跑，那怎么弄它呢？
2: 往外就是往船上，自己搞着就到了。
0: 聊天中，董三立得知，除了围栏分高，还要把靠近围栏附近的芦苇砍掉，才能有效防止螃蟹爬上芦苇逃跑。
1: 都明白了。
0: 养蟹不容易，抓蟹也不简单。好的工具是抓螃蟹的前提。
3: 师傅，
1: 真又该逮螃蟹了。
0: 滚笼结实耐用，手工编织打结而成，是现代捕蟹的重要工具。滚笼两侧相互交叉，有很多入口，内部构造复杂，螃蟹进去后就很难出来，故又称迷魂阵。下滚笼寻找好位置是关键，水草太多笼下不去，水草太少捕捞效果不好。抓螃蟹是件辛苦且需要耐心的差事，笼不能放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不然就捉不到横行的螃蟹。两边的出口带必须要找根竹子插在水中，固定在比水位略高的地方，便于螃蟹呼吸增氧，不易死亡。经过一夜等待，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1: 都行了，
3: 螃蟹炸了。螃蟹，
1: 螃蟹，要这么坚持下去，咱都又回不来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0: 在董三立眼中，成熟好蟹要熬绒毛粗长浓密且坚硬，背部凹凸不平，墨绿有光泽，健壮肥美，尤其蟹腹部肚脐要大且突出，洁白如玉无斑点才算标准，达不到它一概不要。清晨熙熙攘攘的盛芳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人们来此争相购买螃蟹，很多外地人也慕名而来，只为吃上这一口鲜香味道。螃蟹烹饪方法多样，香鲜咸辣各有滋味，或清蒸，或爆炒，或煲汤，给食客带来不同的味觉体验。曾经满汉全席中的小炒螃蟹、烩蟹肉备受人们青睐，盛芳蟹炒鸡蛋也是当地民间吃法。董三立，这个运河边生长的水乡汉子，年过半百，如今却迷上了养螃蟹。3年的坚持付出，只为养出正宗的盛芳蟹，找回往昔的美味。岁月变迁，盛芳人正用勤劳与智慧逐步重现盛芳蟹的美名。悠悠运河流淌千年，它带来的不光是南来北往的风物，更带给人们淳朴的乐天主义和坚持不懈追求美好品质生活的希望。

从盛芳镇沿着大运河向南100公里，就是大运河南运河段沧州流域，它养育着两岸百姓，惠泽着这片土地。沧州运河区因大运河贯穿全境而得名，历史上是运河码头密集区，造就了众多名村古镇。在运河区南陈屯乡有一样家喻户晓、细致讲究的小菜，有香甜咸辣四味，其颜色金黄，咸中带甜，脆嫩爽口，可与不同食材搭配，咸鲜味美，人们称其为冬菜。据沧州县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沧州古城内外已有数十家冬菜作坊，买卖兴隆。因冬菜储存携带方便，是出行可口小菜，商人们利用贯穿沧州的京杭大运河之便，畅销京津一带，南销江浙诸省各地。当地运

0: 河水矿化度低，含盐量少，经运河水灌溉的河滩土肥沃，种出的白菜味甜，菜质脆嫩清爽适口，是做冬菜的好食材。
1: 来了，又来了，
2: 来来了，这白菜给点行吧，好吧，
1: 好白菜都让你挑走了，
2: 就挑好的，不挑好哪行？行，一会儿钱给我送就行了。
1: 行，一会儿给你给我送去。
2: 行，好嘞，回头就走了。
0: 刘向前，运河区刘新庄人，当地做冬菜的能手。菜农们对他又爱又恨，他是个大客户，可以多卖点给他，但同时也是个挑剔的人。只有帮薄、筋细、含糖多的优质白菜是刘向前的首选。100多年前，刘向前的先人要求后人恪守品质，保持信誉。历经时代的变迁考验，刘家人成为当地制作冬菜的佼佼者。刘向前做冬菜严格精细讲究，他做冬菜只用应季白菜，只做一季度，因为时间限制，也为了保证品质，每年只做200缸，绝不多做。不同于其他白菜的腌制做法，刘家冬菜只选择白菜最嫩最干净的菜心部分。为保证冬菜脆嫩鲜的口感，白菜的外皮叶子统统不用，这是祖辈人家传的要求。菜心切成宽约1厘米、长约1.2厘米、大小相同的小块，这样保证口感更佳，撒在苇席上晾制1天即可。白菜放入大缸，撒入精盐，封缸1个月，在干燥的环境下，随自然和时间沉淀，将白菜腌透，防止其变质。当地的紫皮大蒜瓣儿大汁多，辛辣气味浓郁，捣烂成泥也不变味儿，而这道调味正是冬菜味道升华所在。腌制好的白菜，蒜泥精盐渗透融合。封缸后，刘向前必须坚持腌满365天才能开坛，这是几辈人不变的规矩。经过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使附着于冬菜上的微生物发酵，蛋白分解和各种物质转化，冬菜的颜色也开始由白变黄，产生浓郁的香气，达到最佳口感。初中毕业后，年纪轻轻的刘向前去了深圳闯荡，从事机械租赁，收入相当不错。直到有次回家，看到年近70的父亲依旧颤颤巍巍地做冬菜，逐渐明白父亲对这门祖传手艺的珍视和热爱。家里兄妹们在外都有正式工作，刘向前不忍父亲辛苦，就决然地把这项手艺接了过来。
3: 我不来做，这摊儿也就失传了，没人做了。
0: 新的一季冬菜刚刚封坛，去年的冬菜劳作成果恰好是开坛亮相时间。每年开坛后，刘向前的父亲虽然行动不便，但都要亲自把关，第一个尝一尝。时间原本就是最伟大的厨师，等到起坛那一刻，蒜香四溢。小小的冬菜经时间与自然烹制成为非凡之味。
2: 哇，尝几年的新菜。
0: 在刘向前父亲心中，冬菜的质量始终是第一位。
4: 今天菜做的还真香。
5: 这是我接触的第17个年头，我爹岁数那么大了，他得亲自把关，他从来不相信别人，你做的再好他都有要求。
2: 冬菜放在一边上起一个解腻开胃，跟他跟着吃那香而不腻。
0: 冬菜可鲜食，也可作为宴席菜品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传统老碗席与冬菜搭配相得益彰，其中冬菜炖豆腐

0: 方才扣碗深受当地人喜爱。曾经运河两岸的人们出行带着一口咸鲜味道走南闯北，如今人们无论走到哪里依然也带上冬菜，满足舌尖味蕾，慰藉思乡之情。
1: 这是魏爷爷。

0: 刚是一种见证，更是父亲对品质的嘱托，也是对刘向前的信任。一方水土，一方风味，冬菜曾因流动的运河发扬光大，运河风味滋养身心，恪守信义，代代延续。京杭大运河出沧州向西南，还有一座因漕运而兴的古镇——泊头市蛟河镇。据曾经的蛟河县志记载，蛟河东乃九河之交，水系发达。千百年来，大运河带动了这里的繁荣，人们曾在这里设府衙、开驿站。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当地就有了摊煎饼的记载。蛟河人用当地小米、绿豆和时令蔬菜慰劳往来客商的味蕾，做出了清香美味且易带的蛟河煎饼，成为人们在运河上出行时的美食。不同于其他煎饼是单层皮，馅料以大葱为主，蛟河煎饼精细考究，是三层皮儿，馅料丰富，荤素均可，菜量十足。这是运河两岸百姓传承下来的热情实在、朴实的民风。李忠义，蛟河煎饼传承人，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早早来到店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忠义一门手艺做了30年，从来不用别人做的木瓜子，他觉得只有自己亲手制作的才是最好用的。
1: 做这瓜盘，这个尺寸必须正好了，这找15.5公分长，然后做的平面。
2: 老板，哎，来了，给我来个煎饼。
0: 煎饼皮是整张煎饼的灵魂，随着瓜子顺时旋转运动，一个圆形瞬间勾画出来，十几秒就能摊好。这样的煎饼颜色金黄，蓬松柔软，表面呈现出蜂窝状的小孔。做煎饼，两个鸡蛋是标配，摊上厚厚一层菜，直接在煎饼皮上调制馅料，菜的鲜香与皮香相互渗透。第二层煎饼皮盖在上面后，上下夹合，充分激发食材的自然香醇。出锅前为了保证不散，还要再加一层煎饼皮，这是独到之处。切成三角形，层层夹心，清香扑鼻，吃来绵软柔韧，入口细润。曾经以单一的小葱馅料为主的蛟河煎饼，发展成与韭黄、尖椒、香菇等十几种时令蔬菜搭配。
1: 据老人们说啊，咱这蛟河煎饼，这靠运河边往后才传说南京到北京走到蛟河吃煎饼全说。
0: 徒弟们陆续来店里开工，李忠义腾出手来抓紧时间磨料。料要讲究每天新鲜，小米加绿豆一直都是蛟河煎饼不变的传统。河北是小米大省，种植的小米形粒小，色金黄，清香甘甜。小米、绿豆需浸泡4小时，泡到软烂方可进行研磨。李忠义严格按照家传古法配料的比例，加入花椒、大料、茴香籽等，手工石磨研磨，最大程度保留小米与绿豆中的蛋白质、脂肪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留存下食材原汁原味的清香。
1: 把火挡上，你绿豆弄的糊，你看它能挂到绿豆锅边都，把那锅都掉到它出来都圆的了。
0: 徒弟做的煎饼不够好，在李忠义这里绝对过不了关。煎饼皮一定要做到圆润美观、薄厚均匀，达到2毫米最佳。

0: 曾经运河边都是流动的生意，小镇上的人都把自己的脸面当成招牌。父辈们给李忠义取名忠义，就是时刻提醒他做事情要忠厚，讲信义。
1: 哎，娘，俺在家里啊。
0: 100米之隔，李忠义的女儿也开了一家煎饼店，虽相隔很近，但是互不影响，生意也依然红火。
2: 回来吧。
1: 哎，这是马上过节走就太远了。
2: 怎么样？
1: 这差不多了。
2: 大家认可的还是那爸爸的手艺，他要求咱们特别严格，咱们也听话。之前我们是想开一个新店，一开始我爸爸不同意，他要求特别高，光怕质量不过关。
0: 此后女儿谨遵父亲教导，严格要求自身手艺，才让他们开了这家新店。

盛芳蟹，只为心中最正宗的家乡味道。冬菜不忘先辈创业信义之路，传承运河技艺。胶河煎饼印证着一辈子的一丝不苟与忠厚品质。运河风味融合世间百味，如同一根流淌不息的血脉，把精神和物质紧紧贯穿起来。跨越时空，它带给我们的更是追求一种生命品质的人生况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游牧到农耕，从草原到山海，河北从来大开大合。天地之间，风情即是性情，食物感恩造物，满满都是真情实意。燕赵大地，燕山内外，人们跨越山海，温暖相聚，总会倾尽

0: 所有招待亲朋。
1: 来喽！
0: 人生海海，觥筹交错之间，情谊才是美食的根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河北燕山山脉以北，古称塞外，水草丰美，民风豪迈。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从来都是这里的特色风情。烤全羊是草原美食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晚风习习，篝火熊熊，人们欢聚在穹顶之下，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放地载歌载舞。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丰富康宁之地，此地为连接北京与内蒙古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满族、蒙古族等民族聚居的地区。游牧之地，羊群遍地，草原人视羊为珍宝。
2: 大哥，今天过来再看看羊，选哪羊？
1: 好吧，咱骑马都备好了，咱走呗。
0: 这个骑马的草原汉子名叫刘磊，专注烤全羊十余年。在丰宁，他独创的一羊五吃特色烤全羊在当地备受食客青睐。今天刘磊带着兄弟亲自来选羊。丰宁烤全羊多选用乌珠穆沁羊，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种羊体格大，肉紧实，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是烤全羊的首选食材。刘磊选羊自有一套标准，一看眼神，二看牙口，三看腰身。羊龄以一至二周岁为宜。
2: 这羊不错啊。
3: 哦，这羊最大的，
2: 最好的。再好啊，我也好好挑，咱都挑最好的。
0: 刘磊从小在草原长大，做出家乡最具特色烤全羊是他的心愿。不同于其他烤全羊粗略改刀，刘磊从食客体验角度出发，用两年时间烤了几百只羊，不断测试对比，变换多种改刀方式，研制出由表及里层层改刀、精细多样的独特做法。秘料作为烤全羊味道升华的关键，刘磊跑遍各个原料的产地，尝试无数种配比方法，不断请人品鉴，终于研制出最为满意的口感味道。
4: 火候和刷料是关键，这块一定要特别注意。
0: 传统烤全羊一般是先腌制整羊或烤熟撒料，刘磊的秘诀则是五轮烤制，层层改刀刷秘料，让羊肉在火的作用下与秘料充分融合，配合奔放的食客互动体验式抓扯吃法，正所谓一羊五吃，让食客们大呼过瘾。第一轮，把羊架在火上烤至通体金黄后，将羊肉改刀成长十厘米、宽两厘米的长条，方便秘料沿改刀纹路渗入。烤至20分钟后，扯下一块放入口中，焦香酥脆。第二轮主要吃羊肉，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改刀，把每一条再改刀成三小块，涂料更细致，需将饱蘸秘料的刷子在改刀纹路上反复按压涂抹，使秘料与羊肉充分结合，味道鲜香，肉嫩可口，食客忍不住双手并用。第三轮，用尖刀利落地将骨肉相连处拆解，方便食客抓取。羊排在手，豪放不拘。

0: 满口留香。
1: 吉祥的哈达献给您，祝您吉祥如意。
2: 好，谢谢。
0: 第四轮时，羊排已基本吃尽，此时将羊腿肉穿成特色大肉串，继续刷料烤制，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
3: 好吃，香。
0: 最后将带肉的羊骨配以蜜料上火烤制，鲜香扑鼻。吃完整只烤全羊要5个小时，正所谓羊尽其用，就是让食客吃得尽兴，吃得一点儿都不剩。真情实意的烤全羊是草原人殷勤的待客之道，一羊五吃的烤制技法十分繁琐，耗时费力。这样一道粗犷的风味美食，在草原汉子刘磊的手中做到如此精细讲究，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实属不易。
4: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出发。
0: 为了让远方的客人有更好的体验，刘磊也会带着游客来到坝上草原。
4: 来了，
0: 点燃篝火，架起烤全羊，在草原之夜释放对生活的热爱。羊者祥也，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寄予着人们最美好的心愿。燕山北麓坝上草原的人们，挥洒着豪情，迸发着热情，将最细腻的真情实意留给最期待的朋友。沿着燕山山脉一路向东，就可抵达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山海关，龙盘大海，虎踞燕山，沟通蓟辽之咽喉。千百年来，农耕渔猎文明在这里相互碰撞，和谐共生，塑造了山海关其味无穷的民间饮食文化。魂锅便是其中的代表，是将酸菜、五花肉、海鲜等多种食材混搭而成的一种火锅，因食材的混搭而得名魂锅。相传是满族人入关带来的一种美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家庭小聚，都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张红，秦皇岛山海关知名的魂锅制作师傅，20年来专注于魂锅制作，为了让食客有更好的体验，无论是器皿还是食材，在选择上颇为讲究。锅体由传统铜锅升级为景泰蓝锅，瓷铜结合，既保留了铜锅的传统优势，又增加了锅体的美观大气，极具实用和艺术欣赏性。锅体讲究，食材更是重中之重，酸菜也是亲自腌制，采用本地白菜恒温25摄氏度发酵30到40天，这样腌制出的酸菜颜色金黄，酸甜清脆。不同于火锅的先有汤底后涮食材，蘸料食用，魂锅则恰恰相反，以酸菜做底，上面分门别类精心码放五花肉、焖子、排骨、海带、丸子、冻豆腐等。在这些传统食材基础上，结合地方靠海的优势，张红又增加了八爪鱼、对虾等海鲜食材，整齐排列，五颜六色，恰似鲜花绽放。传统火锅汤底多样，魂锅只用原味鸡汤，结合新鲜的海鲜食材，更是鲜上加鲜。 放入炭火烧开，无需蘸料即可食用。白肉肥而不腻，焖子香嫩爽滑，排骨软嫩清香，海鲜鲜香弹牙，让人百吃不腻，回味绵长。进入十二月份，天气转冷，人们吃魂锅的热情随着天冷更加高涨，做魂锅的食材变得越来越紧张。
2: 哎，张师傅，点魂锅的客人比较多，咱们的海鲜不够了。
4: 哦，和供货商联系过了吗？
2: 联系过了，供货商能有的都送过来了，但还是差一点。
4: 那我来想办法吧。
0: 张红几经寻求兄弟单位帮助，最终也无能为力。这时候张红想到了几年前的渔民朋友朱永富。
4: 老哥，求你个事儿呗，明天出海打鸡网。
2: 哎呀，现在海里东西也不多了，要不明天我试试。
0: 朱永富，秦皇岛山海关人，以打鱼为生，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是打鱼的旺季，朱永富几乎每天和大海相伴。热情与仗义是山海关人历来的做人之本、处事之道。因为朋友间的一句承诺，这个豪爽的北方汉子开动渔船，驶向大海深处。海上浪大，船颠簸厉害，船员站立不稳，下网收网十分困难，温度低，寒风刺骨，时间长了身体熬不住。一网时间就需要两个多小时，一连两网下去，半天过去了都没有收获。此时船员们已经焦躁不安。朱永富沉着冷静，观察洋流，找准位置，再一次扔下拖网。船拖曳着渔网，在风浪中坚持行驶两个小时。这一网终于有了收获。满载着收获，朱永富平安返航，妻子早已在岸边等候。看到丈夫的归来，脸上露出了笑容，已久的担心终于放松下来。热气腾腾的魂锅彰显着燕山脚下山海关人的古道热肠，是助人为乐的见证。
4: 感谢你们帮忙啊。
5: 这说哪有了，
1: 都应干的，
5: 多少年的朋友了。来来，
0: 人生贵在相知，相知在极难。为了感谢老朋友出海相助，张红必定热情相待。民以食为天，人因情而聚，食物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寄托，倾尽所能，真诚以待，更是秦皇岛人真情实意的表达。

出山海关，沿着燕山山脉万里长城一路往西，来到塞北山城张家口，北纬40度至45度，一个神奇地带，集聚了众多壮美自然风光，还是世界滑雪资源富集区。张家口崇礼恰好位于此纬度带，备受世界瞩目，被誉为中国

0: 雪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这片天地特色风味美食油面。热情好客的张家口人将这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口感细腻，利落爽口。在当地有迎风十里油面香之说，被称为塞外珍珠。胡正德年轻时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厨师，也是冬奥会季子豪菜品研发基地崇礼工作室负责人。他对家乡油面美食从小就有着钟爱之情，最近在一直琢磨怎么把它做出新花样。为了更好地了解新鲜食材，今天他专门跑到麦田里寻找灵感。
1: 这是你的地吗？哦，今天长势挺好呀。
0: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开始种植油麦，遍及各山区、高原和北部高寒冷凉地带，以阴山和燕山地区最为集中。油麦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其他粮食作物，其所含氨基酸种类齐全，是全世界公认的营养价值很高的粮种。在崇礼这座以雪闻名的山城，温情和团聚有着特殊的表达方式。一屉紧紧相依的油面顿顿，将围桌儿时的喜悦定格下来。那细腻柔韧的口感，一注入口，百感交集，绵延家的温情。油面顿顿虽做法简单，但普通的食材经过用心组合碰撞，也能变得精致美味，五颜六色，朴素大方。油面韧性不强，不好和成面团，需以开水烫汁，趁热将其揉匀揉筋，再将油面团擀成两毫米的面皮，码上薄薄一层萝卜丝、土豆丝，从一头向里翻卷，用刀均匀切成数段，立放在笼屉之上，猛火蒸汁，很快阵阵醇香从笼屉中散发出来，闻之令人食欲大开。
2: 所以大家伙在下一次就是不管是一个操作，给大家这个步骤做出，大家听到没有？这既就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0: 胡正德所在单位是2022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作为酒店迎接奥运餐饮保障服务负责人，他不仅承担着冬奥会季子豪部分菜品研发任务，同时还负责崇礼各指定接待酒店在冬奥期间的菜单组合工作。但无论再忙，胡正德和团队也总要挤出时间来钻研油面美食，能让世界各地的人吃到家乡美味，是他们共同的使命和心愿。
3: 以崇礼特色为主，把崇礼的特色推出去，啊，要与时俱进。
0: 一笼笼油面美食看似简单平凡，但没有一定功夫和耐性是做不好的，研发中常会遇到瓶颈。尤其油面如何与冬奥文化元素结合，既要绿色健康营养，又能更加开放包容，这是一项挑战。油面作为一种面食，与其他菜品搭配上本身带有局限性，又由于其韧性不强，要在造型与视觉体验上更加丰富，颇有难度。但经过团队耐心细致钻研，有了进一步升级。油面揪成小面球，两手并用，拇指熟练轻巧的上面四五下，一个个形似的猫耳朵瞬间呈现出来。

如同塞北山脉的一垄垄山脊，放入笼屉蒸熟，然后同蒜苔、辣椒一同进行炒制，色泽清新，香气扑鼻。油面和了，制作手法精细，双手合十，反复搓压成细条，柔韧筋道，制成精致凉菜，倒入秘制汤汁，点缀上香菜，清凉爽口。用篦子将油面团擀成一个个小海螺，汇入汤菜中，营养又美味。更有用心之处，胡正德和厨师们借鉴冬奥会五环标志色彩元素，做出了五颜六色的油面窝窝，又结合塞北雪花形状，匠心制作了雪花油面，可谓是情意满满。或搓或推或擀或卷，油面在他们的手里变成可塑性极强的美味，无论是口感还是造型上都与时俱进，寄予着对美食的珍视与热爱。心中有爱，口中有味，雪都里热气腾腾的家乡美味传递着温暖与能量，塞北之情，崇礼之味，正体现着崇尚人间礼义之风。热情崇礼，魅力冬奥，带着浓浓的真情实意迎接世界朋友的到来。燕山内外的坦诚相待，至今还是慷慨豪迈的古风。无论是风宁五轮烤制的全羊热爱不变，还是山海关万物融合的魂锅热情相助，亦或是崇礼的油面钟情之爱，全都诚意满满，也同样能量满满。这就是大河之北的待客之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要大家解锁的是盐葱菜系，您听过吗？哎呦，我上去一看，在网上竟然这个视频播放量高达2亿，而且我去搜了一下各大电商平台，竟然有电商平台设立一个盐葱菜系专区。其实我一想啊，它不就是个料理包吗？为什么它现在特别火？
2: 盐葱菜系收获2亿话题热度，不单口味出彩，更是当下饮食审美的新变化。它掀起一股极简调味风潮，用简单配料便调出咸香油润还清爽的口感，不用堆砌复杂酱料和繁琐步骤，几分钟搞定一餐，对上班族格外友好。色泽清新，风味在线，还轻负担，一碗酱汁煎炒慢皆宜，让我们在快节奏生活缝隙里用松弛的方式接住属于自己的烟火味界。

0: 它做起来的确是有一些门槛和门道的，怎么在家做能够简单易学不翻车呢？今天我请来了两位对于它研究颇深的朋友，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 Hello。
0: 欢迎欢迎欢迎！关于这个盐葱菜系，两位的见解是什么？你们觉得？
1: 我们可以把这种酱放到冰箱里，然后随时都可以取用，所以包括凉菜、热菜都可以浇到上面。
0: 嗯，是吧？
2: 我认为它其实就是让不太会做饭的人也能做出好的味道来。
0: 那像你这种专业人士也用这种盐葱菜系吗？
2: 也会用到，但是我今天做一款呢，云贵川风味的一种料理包。哦，
0: 好的，那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吴廷璐，然后我是互联网从业者，比较了解现在比较当下热门的盐葱菜系，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系，解决打工人的吃饭烦恼。
0: 也就是说自己呢，因为工作跟网络相关，
1: 对，
0: 也经常把网上的一些热门的配方或者食材拿到生活当中来试验一下。
1: 是的，
0: 今天做的菜是
1: 盐葱牛肉配黄瓜。哦，
0: 好的，
2: 简单好吃。
1: 对，
0: 那您的？
2: 大家好，我是云南菜大厨王云飞。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做
2: 一步成菜水煮鱼，就是让你一步成菜，非常简单，不需要那么多的步骤，不需要那么多的调味品，只要有这个酱就可以了。
0: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去超市买各种复杂配料表的，保质期时间那么长的，里面可能会加一些个让它能够长时间防腐的东西，我觉得不如咱们在家自制一个方便的解馋的带鱼。
1: 最开始来源于烧烤店，然后这个牛肉呢，其实任何部位都可以，但是最好是很薄的片，然后也就是让它更好的挂住酱，
0: 薄切的是吧？
1: 对。
0: 那咱们今天是单独盛菜，还是做一个
1: 盖饭为主？哇，
0: 就感觉这个菜是现想的。那做盖饭吧。
1: 没有，我在回味它的味道。
0: 好的，来，
1: 提前腌制一下。然后那我先把它放到一个大碗里了。
0: 肥瘦相间的牛肉是最好的啊。
1: 对对对，它要有些油脂，它可以就是让牛肉更嫩。那要两勺盐。
0: 两勺盐。
1: 然后要一些黑胡椒，那就多一点吧。先把它抓拌均匀一下。
0: 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味型呢？
1: 因为确实第一个它比较快手，然后你日常工作忙的话放到冰箱里也是可以保鲜很久，然后它比较方便，然后就关注了。第二个是也没有那么复杂，也比较简单。哦，
0: 你想告诉大家我都会做了，您还能学不会吗？
1: 对。
0: 是这意思。
1: 抓拌均匀之后可能要再来一点生抽吧。
0: 来点生抽。
1: 一点点。谢谢谢谢。入味之后可以放一点香油，把它的香气锁住，然后就可以腌一下了。
0: 香油来锁住它，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放色拉油。选择香油其实还能再额外增香。
1: 对对对。
0: 是你喜欢吃香油呢，还是这个菜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呢？
1: 我喜欢吃香油。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在，所以也不怕出错。然后就可以把它静置，然后放一会儿了。
0: 行，
1: 那就先把它放到这儿。接下来呢，主要就是我们的盐葱酱了。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是葱，然后是蒜，这两个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它的味道比较像贴近于烧烤店。
0: 来，我们现在开始加，你看要加什么？
1: 对，先要加一点点葱。
0: 这是香葱。
1: 对对对，可能对于牛肉的话，可能我们需要这小葱，因为牛肉我们是想要激发它的鲜味，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盖过它的腥气即可。多加一点葱，如果葱多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蒜，葱和蒜都可以多加，然后大家就是适量看自己的口味。然后再把它就是稍微搅拌均匀一些的时候，可以加上两勺盐和一勺糖。那就这么多盐可以了。
0: 我们理解的勺不一样，我这是一满勺。你说的是一平勺，你看是吧？
1: 对。
0: 对啊，
1: 那就可以了。
0: 行，来点糖。
1: 然后来点糖。
0: 多少？
1: 那一大勺糖。
0: 这样的。
1: 对。
0: 好。
1: 然后再加点芝麻。
0: 白芝麻。
1: 对。
0: 那我们加了芝麻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让在嚼牛肉的时候有一些芝麻粒的存在，其实有一些香气在。
0: 然后芝麻说，你礼貌吗？你说我只是个点缀，你却加了我这么多，还让我保持香味。其实它是有它的作用的。
1: 所以就小人物大作用。所以我们就需要加一些香油，然后把它的香味锁住。
0: 好的。
1: 也可以多加，
0: 因为你喜欢吃香油。
1: 对，
0: 其实芝麻刚才说加一点点

0: 实际上量也非常大，包括还有大量的芝麻香油在里面。
1: 对，加到这些的原因是我们可以做一大碗放到冰箱保存。
0: 因为香油本身对于这种比如说蒜还有这个葱本身封口，它也不容易出现那种不愉悦的气味。
1: 对，这个酱就已经完成了，
0: 非常简单。
1: 对，是的。然后可能这是牛肉的部分，如果是黄瓜片的部分，我可能会再加一些柠檬。哦，对，因为这样更清新一些。
0: 我现在给您把锅烧上了啊。哎呀，
1: 谢谢。
0: 行，咱们准备煎牛肉。您是决定用香油煎的还是用色拉油？哎，
1: 色拉油吧。不，也不能太香了。
0: 我帮你把这个润好啊。既然说它这个盐葱牛肉饭，那我是不是得打饭呀？
1: 嗯，对。然后我们可能油烧开了，牛肉下进去就可以关成小火，然后就慢慢的煎，因为其实打工人很怕把它煎糊了就不好吃了，再加上它是薄片，
0: 怕糊这件事情是不是打工人都害怕？
2: 我也害怕。
0: 这米饭这么多，
1: 可以，
0: 我盖在上面了啊。嗯，
1: 完美。在差不多它冒气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酱大量的放在牛肉上。
0: 这种颜色突然间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治愈。你是不是平时上班的时候中午就可以自己带这个热一下？
1: 是，然后基本上现在公司都有微波炉嘛，然后就可以放到。
0: 那你同事是不是都很愿意跟你来交换食物？
1: 我们同事都不做饭呢，
0: 就靠着吃你一个人的。我就想说，姑娘，你饭量这么大吗？你一顿要吃一锅牛肉吗？
1: 这就是午餐社交。哇。可以拿个盖子焖一下，
0: 焖一下吗？
1: 对，
0: 好。
1: 然后还是以中小火为主，因为它焖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肉更好的吸收刚才这个酱料。我的判断就是肉熟了就行了，我会时不时的大概两三分钟就检查一次。
0: 你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1: 就是肉变成熟的颜色。
0: 通常就是尝一口。
1: 对。现在就可以处理一下这个黄瓜片。
0: 行，我帮您在这盯着哈。
1: 其实它这个就可以多撒点盐了。
0: 我可以偷看吗？
1: 可以，当然可以。
0: 哇，还没熟，但是好香啊！就是那个葱和蒜，还有香油太，我忽然间口水出来了。
1: 对，是不是就有点类似烤肉店的味道了？
0: 哦，哎，这个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叫水油焖菜，是吧？
1: 这个你也可以加这个酱去煮一煮，也可以去蘸这个酱。
0: 我们加了盐，加了糖，现在给黄瓜里面，谢
1: 谢，就快速的抓拌一下，然后让它有汁水，这个就可以把它放一边了。再来做一个酱，然后这个酱唯一的区别呢，可能是我们先要准备一个柠檬。我就是横向来一刀，然后把它的籽儿最好剔除掉，因为它籽儿会有点苦。
0: 我再偷看一下啊！哇，它熟了吗？
1: 对，已经熟了，可以把这个
0: 关了。那我就盖上它。
1: 这个黄瓜它比较清新的，如果我们用小葱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让它跟大葱的这种就是冲的这种味道有结合，所以我们选择了更辛辣的这个大葱来处理。先可以划几刀，这样就可以其实切的就直接是碎末了。
0: 你不是说你不太会做饭吗？怎么这么多的技巧？
1: 然后把它切成碎末。因为我们可能黄瓜比较多，所以要多切一点。
0: 我就觉得这姑娘啊，一定不是只为自己在做饭，她一定是为全公司同事做。刚才牛肉的量那么大，然后现在黄瓜光葱都要切一整根儿。
1: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可以把它冻冰箱反复热。哦，
0: 你把本周的都准备好了。
1: 对。哦。然后放到碗里。然后
0: 是不是除了换了大葱以外，其他的方法和刚才我们调的这个是一样的？
1: 对，但是会多加一些柠檬。
0: 你捏得动吗？
1: 可以，就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看看我常做饭吧。
0: 我应该从哪里看出来？
1: 就是能捏得动柠檬。
0: 捏得动柠檬就只能证明你捏得动。
1: 然后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就是加一满勺的盐。
0: 我觉得我形象不错，我突然反应过来，这时候应该赞美一下。哇，你好厉害，这么轻易就把柠檬的汁儿挤出来，你是不是经常做饭呀？哎呀，
1: 是呀。因为它凉拌菜，我建议是多加一点糖。
0: 好，因为黄瓜加多糖是好吃的。
1: 是，拌一下，然后就可以再加一些芝麻和香油了。
3: 我们今天说这个盐葱口味凉菜。

0: 菜、热菜，是吧？煎菜、炒菜，我觉得都能用。
1: 是的。所以就它就为什么一个酱可以随时的存在冰箱里，然后随时的用，然后其实这个就可以把部分的水倒出来，在倒的同时使劲的挤压一下，压榨一下它，然后就可以把它的酱倒进去。
0: 这就是在全网特别火爆的有2亿点击率的一个味型做出来的黄瓜，
1: 然后就把它拌一下，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2: 这就成了。
1: 对，所以非常快，你看就牛肉稍微晾的凉一点，这个时间就已经把它完
2: 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牛肉饭旁边放一些这个当凉菜？
1: 对对对，
2: 它就是一个正经的午餐。
1: 是是是，
0: 咱们呢先这样哈。哇，这个太香了。
2: 对，葱香
0: 往里面夹啊。
1: 好，我们来一个美丽的摆盘，打工人也要取悦自己。
2: 我觉得就是无论生活多忙，无论工作多累，
1: 是的，
2: 但你如果能好好吃一顿饭，能够用一个好的摆盘来取悦自己，你一定不会太累。
1: 是的，
2: 你一定不会不快乐，因为至少还有一顿饭在等着我要去好好吃。
1: 对，
2: 对吧？这道菜就是主要吃肉，这个汁水呢，大家不要浪费掉。
1: 对，
2: 我待会儿把它
1: 浇到米饭。
2: 对，我浇一些汁水上去哈。
0: 您瞅瞅，这感觉，来，我们往上面搁点那个黄瓜啊。
1: 对，
0: 就行了，
2: 这完成了。
1: 可以，就完成啦。
2: 确实快。

0: 你是很会做饭的。嗯，你说黄瓜跟牛肉的味道呢，总体而言都是这种盐葱口味。
1: 对对。
0: 但是有一些区别，因为里面有柠檬的香，
1: 对，
0: 然后里面有蒜香，但是呢，每一个都不会说太出挑，就是它很平衡。
2: 嗯，首先很简单，很方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盖饭，牛肉盖饭，
0: 但是味道呢？
2: 味道呢是，你看这个黄瓜，它很清脆，也很解腻。这个牛肉呢也是很香。
0: 我觉得最成功的是牛。加香油，
1: 是的，
0: 一定要加香油，
1: 而且要多加
0: 香油。对于这种食物的这种提香、这种包裹，我觉得是别的油达不到的。一是我们在里面也没有太过高温去炒，所以香油保存了极大的香度，很热那种感觉。你还会做啥？
1: 大盘鸡，因为我是新疆人。
0: 是那种方便快捷的吗？下次研究研究，跟他一样简单的时候来教我。
2: 我一会儿做的这个酱可以做云贵川版的大盘鸡，
0: 是吗？好，那我们尝尝您的。好，您今天其实要给我们解构一个云贵川版的料理包，对吧？
2: 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的料理包在云贵川的菜系里面，非常多的料理包。特别特别多，但我今天做的这个为什么不一样呢？可能我这个酱更方便，更简单，而且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0: 没有那种特别复杂的配料表，
2: 没有，没有。
0: 好的，
2: 我们第一步先熬一个酱。飞哥，您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辣椒酱。
2: 您看这个辣椒酱有什么不一样？
1: 它上面
0: 怎么那么碎呢？
1: 对，
0: 感觉是被剁过一样，
2: 对吧？我跟您讲一下，这个呢，在我们当地叫糍粑辣椒。
0: 那糍粑辣椒我见的比这个颗粒要大呀。
2: 所以我再给您看一个我们饭店里面常用的，
0: 这就是饭店正规用的呀，
2: 对不对？
0: 您这个不太正规啊。
2: 我这个呢是用家里的破壁机，把它使劲打，打得很碎很碎，把辣椒籽都已经打碎了。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这样商用的做的那种像我们大麻鱼啊或者水煮肉片啊，我们那个渣子会把它打掉，但我也把它打成这么碎以后呢就没有渣子了。
0: 哦，更简单。
2: 对，更简单。来，我们先炼一个熬这个酱的油，我们需要用菜籽油。我们锅里用的这个呢，是我们土榨的菜籽油，菜籽油会更香，
0: 加姜，
2: 对，生姜，放这些葱姜下去炸香了以后呢，这个油会更香，
0: 其实您看哈，我们买那种料理包呢，云贵川味型的料理包是很好买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一份？一个是更放心，
2: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口味，
2: 对，
0: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喜欢吃辣度低一点的，
2: 对，
0: 那我就可以辣度低一点，辣度高就可以辣度高，
2: 没错。
1: 为什么熬酱要这么多油呀？
2: 因为我们熬的比较多，你看我这个，
0: 就跟你刚才做的时候，为什么每次要用做那么多呀？方便存起来。
2: 我们这个酱可以储存时间，比如说你放冰箱里面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1: 那是要把这些菜都熬干为主吗？
2: 对，把它的香味熬出来。
0: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糍粑辣椒，这也是在云南贵州
2: 对
0: 非常非常爱用的一个调料。
2: 没错，
0: 我们刚好聊一聊糍粑辣椒。其实我们前面放着就是您做糍粑辣椒的原料，
2: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什么辣椒啊？
2: 这我选了三种辣椒都是干的啊。我们需要用这个热水泡一下，泡个一个小时。第一个是灯笼椒，第二个呢是四川的一种二荆条，第三个是云南的朝天椒。
0: 这三个放在一起什么样的比例？怎么做？
2: 其实1:1:1都可以。
0: 大家在家做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接受的辣度做调整。那这三个泡完之后呢，是不是就剁碎就可以？
2: 用破碎机打，如果没有破碎机，也用刀剁，把它剁到最碎也可以。
0: 就像这个菜，你之前有吃过吗？
1: 这种方式的确实没有吃过。
2: 其实你们在饭店里面吃的什么水煮肉啊、水煮鱼啊、大麻鱼啊、辣子鸡啊，你们吃了很多。但是我教你们一个在家里能快速做出来的这么一个酱。
0: 感觉现在也不是很快啊，
1: 因为你七吧，
2: 因为您做一次，你可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哦，
0: 那这就值得了。
2: 对，不是说每一次你都要这么复杂。我们这个油呢就熬好了，就是把这个葱姜蒜有点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0: 没有蒜，是葱姜香菜。
2: 对对对，葱姜香菜。
1: 那为什么没有蒜呢？
2: 我们有蒜末，但是最后放的。第一步我们要放那个酸菜，
0: 酸菜老坛酸菜，我帮您加。第二步
2: 泡姜，
0: 泡姜，
2: 对。
3: 好，
1: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酸菜呢？
0: 因为当我们在吃一些个尤其是辣味型的菜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燥，加上了发酵过的像酸菜啊、泡姜、泡椒这些，它会用乳酸来拉低我们对那个辣的燥感。
1: 那所以厨房就是个化学实验室。
2: 对，把它的这个香味熬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加糍粑辣椒，
0: 加糍粑辣椒
2: 一半。
0: 好，行。现在就是缓缓的，第一熬出色，第二熬出香，第三熬出味。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这种酱的时候呢，如果做一点点的，我觉得太费事了。
1: 是。
0: 可以用大锅多做一些存起来。您说了存一个月左右都可以。
2: 对，没错。
0: 行。
2: 现在要把那个蒜和葱可以倒进来了。
0: 蒜。
2: 对。
0: 葱。
2: 好。
0: 那这样我帮您来熬着酱，因为这个呢我会。
2: 好。
0: 只要保证它不抓底不糊。
2: 对。
0: 然后呢一直搅动着就可以。
2: 没错。
0: 好，您再处理一下其他食材。
2: 熬个20分钟左右。
0: 好的。
2: 那剩下呢我处理一下鱼。
0: 行，您今天选的鱼是什么鱼啊？
2: 今天选的这个叫乌江鱼。
0: 我们现在要处理鱼了是吧？
2: 对对对。
0: 你在家敢做这种大开大合的菜吗？
1: 不敢不敢。
0: 你可以不用这个鱼，你可以在超市买好那种各种切好的鱼条。
2: 对，鱼片
0: 啊、鱼片就现在都有切好的，你直接把这料弄完就下班。咱们再忙总有时间去超市吧？
1: 那必然是有。
0: 哦，是吧？咱们路过了咱们买一个啊。
1: 对。
0: 行，那咱们这鱼呢要改成什么样的刀呢？哎，
2: 就跟咱们去饭店里面吃的水煮鱼差不多。哦。把那个鱼肉取下来，然后切成片。
1: 如果在家就有这样的料理包，那我就一直可以就买片好的肉，然后就煮一煮就可以了，
0: 是吧？
2: 对， 对，简单方便。
1: 对，主要是口味能自己调，现在很多外面做的要么太辣要么太咸要么太淡，就是不好把握。

0: 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鱼腌制一下。嗯，啊，放一点点盐。
1: 盐。哎，
0: 来点胡椒粉，来点鸡精。好，少许生粉。好，我们酱
1: 熬的差不多。
0: 对，差最后一步了。这个呢是麻椒面。嗯啊，我们需要把麻椒面倒进去。
1: 麻椒面。
0: 对，麻椒。嗯，这个呢是花椒。麻椒面和花椒面。好，最后这个呢是八角粉。哦，
1: 加点大料的。
0: 对对对，再熬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1: 料粉呢，因为它有一些挥发性，所以最后放哈。
0: 对，没错。
1: 行，咱们接下来就要马上一步成菜，期不期待？
2: 太期待了。
1: 行，那咱把酱盛出来吧。
0: 好。

0: 存起来了。
1: 对，没错，放凉以后就可以放冰箱。嗯，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做这个一步成菜水煮鱼。
2: 这一步才开始一步成菜是吗？
1: 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熬这个酱的过程，可能有一点点复杂。嗯，但是呢，如果你熬一次，你可以用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一步来点油。然后我们今天做的呢，是我做的比较麻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这是花椒吗？
1: 嗯，这是麻椒。哦，我们叫麻椒。好，我们接下来就加水。第二步把这个酱放进去。嗯，
2: 所以放多少都可以吗？根据自己的口味来。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再改一个思路，既然它是水煮的，我可不可以水煮各种菜呢？跟吃冒菜一样，麻辣烫一样，因为已然有这个基底了。
2: 对，
0: 回家你看，几乎现在就是打开锅，浇油加水，然后加上酱料就可以煮了。
1: 嗯，然后剩下把这两个配菜，灵魂的配菜，一个豆芽和清水。
2: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别的菜呀？
1: 没错，
0: 可以一步一切。
1: 对，可以做这个大麻鱼，也可以做鸡肉。鸡肉呢，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汤，就类似于你们新疆的大盘鸡。如果说你炒回锅肉，你可以加点这个辣子鸡。也可以放这个。
0: 咱们现在有很多火锅的丸子包。然后呢，还有火锅的菌菇包。
1: 对，
0: 就是这个直接进去一涮。
2: 是。
0: 然后如果真的还不够呢，配碗饭，下点火锅粉都可以。
1: 好，我们这会儿把鱼片加进来就可以了。
0: 好。
3: 烫熟即可。
0: 大家把思路再拓宽一点点，如果我一个人支个小火锅，我涮什么吃什么也可以。
1: 对，
2: 是，所以可以水煮一切，有这个酱。
1: 对，可以了，
0: 准备出菜。
2: 好香的。
0: 好了，一步成菜。哎，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前途大量的时间用来熬那个酱了，其实这个菜最后成品我觉得也就几分钟时间，
1: 非常快，
0: 只要鱼熟了，
1: 对，
0: 就差不多。
1: 没错。哇，
0: 我们其实今天这是一个成品菜的载体，如果是一个火锅，然后包括一个人吃一个冒菜麻辣烫也是可以用
1: 的。可以的。
0: 好的。
1: 其实这个菜非常简单，就是前期你把这个酱熬好了以后，第一储存时间长，第二你可以做很多菜，都很香。
0: 好的，尝菜。

0: 很好吃，
1: 本身食材有底味，然后呢，即便是我们待会儿里面再来点面条，来点火锅粉，也不会太咸，
2: 对，
0: 非常方便，主要是。哇，哎，
1: 吃起来什么感觉？
0: 鱼很滑，然后又很有滋味，然后咸香麻辣。
1: 对，它总体感觉是麻辣的，但是呢，因为它里面刚才加了那个泡姜、泡菜，让我们感觉就是它那个辣一下把灶降下来。
2: 对，有没有感觉就是川菜馆的新版的水煮鱼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反倒是让我吃出了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去重庆，
2: 对，
1: 就让人觉得就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味道。
2: 没错，
1: 对，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确实很快，我们节奏那么快，网上呢很多恨不得30秒教会你做一道菜，但实际上今天讲的虽然是要在家里面简单便捷的做，但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安抚自己，让自己在未来几天能够好好吃一顿饭。
0: 对，
1: 我们觉得这种工作跟努力是值得的。
0: 是，
1: 对，一步成菜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我们今天实现了，但是一步成菜之前，请大家还是用足够多的耐心为自己准备一餐，这样呢我们方便在家里面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完成美好的一餐。
0: 是，
1: 谢谢。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你当时考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考了一个什么？
0: 毕业。
1: 考了一个毕业，不错呀。
0: C 就不过呀。
1: 哦，就是哦，那就是刚过。
0: 对。
2: 刚及格。
1: 当时是想。

0: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 三二一，
0: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2: 胡萝卜，
3: 大厨，
0: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4: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5: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6: 啊？这个要浇多少水？
0: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7: 厨房夏令营
8: 做饭我最行。
0: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构同频，技能层出不穷，
7: 一个双臂的协同任务，
8: 把一个行业的标准化方案做出来了。
2: VR 训练挑战魔鬼任务，
9: 哎呀，我好紧张呢。
10: 数据是对于我们的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2: 一机多能，构建场景超市，
11: 一站式解决客户的问题，
9: 帮我随机生成五个数字。
2: 具身智能新赛道里，他们如何抢占先机？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顺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我是史涵。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今天我要去的这个地方，那可厉害了，它是一处训练场，但是训练的呢，却不是人，而是机器人。那么机器人是怎么训练的？又是谁在训练他们？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1: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被业界视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量产元年。而在从具身智能技术到真实场景应用的这条路径里，不断涌现出行业细分的新赛道。在佛山市顺德区的这所机器人训练场里，一台带有轮式底座的双臂抓取机器人正在进行训练。
0: 这个事儿还是得俩人配合，是吧？

0: 两人配合的话，两个手臂这个协同起来更协调一点，就是一个人也能操控，但是
1: 也可以操控，
0: 比较费劲吧，对于人来说。
1: 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在给他做了训练之后，他以后就可以一个机器执行两个人做的这个动作了，
0: 对，
1: 速度会更快一点。
0: 速度这方面其实是可以调节的，咱们。对。
1: 哦。
0: 然后他。这个相当于一个双臂的协同任务。
1: 双臂协同任务。
0: 对。
2: 这种利用同构机械臂进行训练的方法，在业内已属于相当成熟的技术。当训练员执行的动作完成后，机器人会将这一动作的轨迹、时间、力度、双臂空间关系等数据存储下来，纳入技能学习 AI 大模型。经过对几百次训练数据的分析，得出可用于机器人自主运行的数据，最终将一个个动作技能组合起来，机器人就能自行完成一些任务了。

0: 通过 AI 视觉识别目标，抓取目标，并判断物品颜色，结合空间算法完成自主移动后，再次借助 AI 视觉识别容器颜色，并投入相应颜色的物品。这台机器人执行的并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程序，而是倾注了训练者无数个日日夜夜打磨出的 AI 算法。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工业，然后这个泛商业，还有这个家庭场景里面，那三大类行业里面拆分出六个场景，在这个训练场，我们公共训练场有六个细分的场景，我们脑补里面一张画，比如说通往这个通用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一条路，可能是一幅画。那这幅画里面呢，它最小的一个元素点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场景的解决方案，就是我最早的这样一个抓拿放这样一个东西，基于具体的场景，每个场景穿透之后连点成线，然后呢，这个把一个行业的标准化方案做出来了，然后再不停的做横向的或者纵向的行业，最终有一天我们认为这个通向人工智能的 AGI 这条路就走通了。
0: 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在行业里的走红，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堪比科幻电影的未来场景。而针对不同类型场景的训练与数据采集，则是行业发展必须的营养品。其中，日常生活场景就是难度最高、数据采集量最大的训练任务之一。
2: 哎呀，我觉得哦，你现在做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特别像在玩个游戏啊。
3: 我目前是在对这个机器人动作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2: 数据采集。
3: 对。
2: 就是你自己来给他做一个示范，
3: 对
2: 吧？
3: 对对。
2: 他是把你的动作进行了一个复制。
3: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一个生活场景里面的一个动作。
3: 对，我目前所做的就是把杯子整理到杯架上，并且把杯架挪到旁边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哦，那这个教他这个训练这个动作这过程难不难啊？
3: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经过几天的训练，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可以的，不
2: 是
3: 特别难。对，但是对于他的学习这个过程，可能就一些需要一些时间。
2: 好，那我试试啊。第一步是不是先是右手啊？
3: 对对对，先是右手。
2: 右手。好，这样转一下啊。
3: 对。
2: 哎，往前。
3: 对对对，
2: 转的好像不够。然后就按住它，慢慢加上它。
3: 对对，
2: 夹住，
3: 使劲夹。
2: 然后就不松手，是吧？
3: 啊，对，不需要松手，因为松手的话，它整个夹爪就会打开。
2: 抬起来。
3: 对。
2: 哎呀，我好紧张呢。
3: 如果觉得就是手臂可能会有点别扭的话，可以先停止，再去摆一个位置，再去拿过来。对对对。
2: 然后给它。
3: 这个动作完成的很棒。对。然后可以回去。如果回去的话，
0: 手持 VR 手柄。将自己的双臂同步于机器人的手臂，记者的动作进行的跌跌撞撞。
3: 可以，
0: 看来想要做一名合格的机器人训练数据采集员，还要先把自己训练到位才行。
3: 对，
2: 好，
3: 可以，没关系。
2: 就我这边就手忙脚乱了，出点状况。
3: 对对对，没关系，这都是我们平常日常训练可能会产生的。
2: 我先把它两个复位。
3: 对对对，我们可以再重新来一次。对，其实刚才完成的非常好，其实基本上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觉得如果下不去就可以，对，好，哎，非常好，这个夹的就非常正。
2: 关键是现在这个手就不能松了。
3: 哎，对，就是你的食指摁的那个东西就不要松开。对，现在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过程。
2: 哦，这样，
3: 就是旋转一个手腕。对对对，
2: 得找着它那个
3: 感觉。哦，可能是因为你拿了姿势问题。对，你就按照这个来。对，如果反转不过来，你就
2: 没事，能
3: 好，可以。
2: 别过来，好，这个就可以松手了。
3: 对对，
2: 夹着不动。
3: 对，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定位的时候，其实是根据我这个 VR 的位置来进行一个。对，你夹完之后。哎，这个可以松了，这个可以松了，
2: 这个松了。
3: 哎，对，这样的话就先把它拿出来，先把它拿出来。对，哎，对，
2: 往出退。
3: 然后这个我来进行一个复位。可以了。然后就放在，
2: 给它放到这个上面。
3: 对对对。
2: 哎呦，然后撒手，
3: 撒手。哦，可以，很棒，
2: 就完成了一个。
3: 对，
2: 哎呀，我一身汗呢，真的是。
0: 针对复杂的应用场景，团队采用动作更加灵活的 VR 训练方案，数据采集逻辑和同构机械臂相同。而在家庭应用场景下，哪怕最简单的生活物品抓拿放动作，通常都要训练几百上千个小时， AI 大模型的数据分析处理工作更是庞杂。
1: 我们每天在家里面，你会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突发情况啊，还有这个东西，比如说家里面摆的东西也是乱七八糟，实话实说。那在这个场景里面，机器人一定还得在这个非结构化的场景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作业，跟人机进行交互。而且交互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机器人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会有一些东西发生一些，比如说形变，物理的形变，还有光线，还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里面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说啊，家庭场景是魔鬼场景，但是也是未来最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场景啊。对，
4: 是。
0: 目前，具身智能机器人能真正服务于家庭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一些商业应用场景已成为近在眼前的业务。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针对无人值守超市场景的一次训练。
5: 它比较复杂，需要配合它底盘的移动，然后包括它身体的升降，还有它双臂的六个自由度，六轴的双臂的运动，以及配合它夹爪的抓取。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商品做一些目标的识别。
2: 哦，
5: 对，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分为任务的难易程度。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几百几千个小时的训练。具身智能是基于一个数据驱动的模式，因此我们数据是对于我们模型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2: 哦，
5: 对。
0: 记者走访的这所机器人训练场及训练团队，由中科院自动化所孵化，可以说是多模态大模型赛道的国家队，也是数据采集、模型规范、国标制定的牵头单位。这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他们怀揣关于 AI 的梦想，在一个个实际应用场景里攻坚克难。机器人掌握的每一组数据、每一项技能，都是现代工匠精神的年轻写照。
6: 我们现在具身智能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领域，但是它的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数据非常的稀缺，你要训练一个好的一个模型出来的话，不仅你那个模型要训练的好，设计的好，你的数据更为重要，你的数据的纯洁度啊，或者说适配的任务的程度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担任这个数据采集呢，也是感觉自我的一个实现价值也是比较满足的，对。
1: 从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一次科技然后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这个汽车直接把马车夫给干掉了，对，它有很多新增的岗位，然后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具身环境里面也有很多新的岗位，比如说这个数据采集这一块，而你公司更多的侧重于基础的款的产品，
2: 对
1: 啊，但具体到业务场景里面去，你这还需要机器人的岗前培训，就是训练场这一块工作，这我能做，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点。年轻人来讲，插入这个行业里面来讲，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就是你抓住一个点，
2: 对，
1: 然后你往上或者往下去延展，根据你个人的一个特点，
2: 对
1: 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0: 如今这个团队不仅以机器人应用场景技能数据包作为核心产品，还与顺德当地的头部家电企业结成战略伙伴，深耕机器人工业场景 AI 大模型，助力制造业与时俱进。在顺德，具身智能这条新赛道上，不仅有训练场，有人甚至将形形色色的应用场景打造成一间超市。
2: 哦，这个看着真的就特别有生活气息了，像是一个这种小食摊，对吧？
7: 这是一个煮饺子的机器人。
2: 哦，煮饺子，然后在这儿可以先下单，是吧？
7: 对，现在下单。
2: 他就接到指令了。
7: 对。
2: 哦，他先是拿一个，这个应该是料，是吧？
7: 对，它里面装的饺子，然后他会把饺子倒在这个煮锅里。
2: 因为咱们只是展示动作，无实物展示。
7: 对对对。
2: 就相当于饺子现在已经进这里边开始煮了，
7: 对
2: 吧？
7: 对对对，
2: 它这里边开始煮了，
7: 放在里面煮了。
2: 哦，它其实是在等待它煮熟，
7: 对
2: 对吧？
7: 一般正常是要煮5分钟才能煮熟。
2: 对。 哦，他是去拿第二份了。
7: 对，我下了两单。
2: 对，我记得您刚才是下了两单，
7: 对对对，
2: 这第二份，而且是同一个品类，是同一个颜色。
7: 对对对。啊、哦，它会放到第二个主锅里。嗯，
2: 拿这料的时候，其实是根据颜色来判断他要拿哪个。
7: 它是通过视觉识别，这个颜色来判断饺子的种类。哦，
2: 是。然后现在两份都在里边了。
7: 对，
2: 我看他要干嘛啊？哎，这只手过来了。啊，这是刚才那第一份。
7: 对，
2: 第一份。啊，沥水。哎。
7: 然后倒到碗里了。
2: 谢谢。倒出来。
7: 对。
2: 我看咱们这边啊写的是一个叫就是机器人的一个应用场景超市。
7: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7: 这是打造了一个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嗯，给客户提供选择。哦，一站式解决客户的问题。啊，
2: 你看这个汤现在相当于是在倒汤啊。
7: 对，倒汤了。
2: 一站式解决客户问题，就客户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
7: 对对对。
0: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这台双臂人形机器人动作丝滑顺畅，定位精准，已具备充足的商业化应用条件。而在这间 AI 场景超市里，不论零食网购直播间的备货场景，还是无人值守水果店的拣货场景，都让具身智能真实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7: 这边的这个机器人呢，是一个按键检测机器人。哦，
2: 这是一个
7: 空气炸锅。哦，
2: 这空气炸锅。
7: 这是空气炸锅。哦，它在检测这个按键是否有效。哦，
2: 它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手指头。
7: 它是一个手指头，电容屏的一个手指头。哦。它这个就是启动按键，它会长按，其他按键就会亮。哦，
2: 它就是检查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使用。
7: 对对。
2: 以及次数是吧？
7: 对对对。
2: 哦，是两个手同时来的。
7: 它有的时候功能上是要两个手一直按的，一起按的。哦，
2: 这个应该还挺实用的。
7: 对对。
2: 对吧？就在家电的这个企业里边。
0: 在这间 AI 场景超市里，所有人形机器人的型号一致，却能分别完成各种场景的操作任务。如此科幻的场面也吸引了当地的很多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前来研学，为孩子们插上了一双逐梦科学的翅膀。那么这些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这个团队又是如何去攻关一个个真实的市场需求呢？记者走进了楼上的机器人训练车间。
2: 所以您这里边就是每一个工位，它可能针对的场景都不一样，
4: 都不一样，没错没错。
2: 我看这个是这个美工刀的刀片是吧？
4: 对对对，这是那个我们文具他们那个供应商做那个刀片，它这个刀片啊出来的速度特别的快，一秒钟眨一下眼睛出三片。它是一直是连续不停的24小时生产的。那么现在的作业方式就是靠人工。拿一点，但是我们也增加了很多功能的，这个通过伺服电机，将这个连一秒钟出来三片的那些刀片变成一段一段一段的，这个是也就有。

0: 技术含量，通过这么一套装置把它、把它收集成一摞，收集成一摞之后呢，这机器人加伺服电机呢，又把它放到这个这里面去。放的过程中其实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视觉要找到放了多少，
1: 还挺让人紧张的啊。
0: 对
1: 啊，看看这个学生这次能不能交一个让人满意的作业，是吧？
0: 好的，哎，可以了。
1: 好，
0: 这下可以了。
1: 哦，给它抓起来，
0: 对，放在这里，
1: 对，它得知道是空的，
0: 对，
1: 它就挪到下边去。
2: 将锋利的美工刀刀片整理分装，对人工操作来说无疑是高危工作。而在农业生产领域，集装箱菌菇种植技术成熟高效，但高温高湿的环境并不适合人工操作。这些场景都是巨身智能机器人大展拳脚的舞台。
1: 这是一个
0: 锁螺丝，
1: 就是啊，就打螺丝是吧？
0: 这个打螺丝的一个机器人。
1: 哦，它能自动的把螺丝拧到上面去。
0: 是，根据这个项目要求的指令，就是例如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孔，无序的识别了孔了之后，按照设定的扭矩，把螺丝拧进，拧到规定的孔里面去。对，螺丝，这是螺丝叫分拣机
1: 啊。
0: 本来就是孔的位置是随机的，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会儿你可以演示一下。
2: 拧螺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制造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今天，一颗小螺丝往往藏着大学问。刘汉刚对机器人拧螺丝的要求不仅是要拧准拧紧，还要能根据生产线上不断更换的产品随时调整螺丝孔。目前团队正在攻关的就是通过语音识别功能随机生成螺丝孔位，并让机器人实时定位，精准打螺丝。
1: 帮我随机生成五个数字。我是不是喊停止啊？
0: 啊，对，你要喊停止。
1: 对，停止。好，然后马上这边就开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它这个第一个是25是吧？相当于
0: 倒过来的，
1: 倒过来，那个是25。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5啊，完成了。
0: 对，但
1: 是
0: 5，
1: 这是5号完成了。这个是23，对应的是23
0: 啊，
1: 是他那个角度看的。
0: 对对对对，
1: 这个
0: 电脑要拧过来。
1: 对，18，还有一个4号。
0: 啊，对对，4号。
1: 哦，完成了。
0: 五个，
1: 你看4、5。然后对这对应这个板上这两个，
0: 没错没错，
1: 1、2、3、4、5，
0: 对对对，
1: 然后18、23，
0: 对对对，
1: 这是18、23，这还有一个，这是25啊，
0: 对对对对，
1: 哎，这边就有一个25，
0: 是是是，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学习，首先这个系统要做个强大，然后我们把各种工业场景这个适应性把它学习出来的，还有内部有很多系统的一个交互，
1: 对，而且特别丝滑。它这个取螺丝、拧螺丝都特别丝滑，
0: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很多年积累的一个成果。
1: 是，
2: 在这个车间里，有的机器人正在进行组装，有的正在做功能调试，有的已进入实训阶段。刘汉刚告诉记者，他的团队走的是空间算法加 AI 视觉的开发路径，训练周期较短，对场景的适配度却更强。为了匹配这个业务方向，有机器人参与的整条生产线都要自己开发。
1: 就是说机器人它在工厂里边作业的时候，
0: 就是在这个岗位，
1: 它的生产线也是咱们这儿生产的，
0: 我们也是我们生产的。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来看，您这个工厂啊，不光是生产这个咱们巨身智能机器人，
0: 对对对，
1: 就是加上机器人加上这条跟它搭配的生产线，一整套的产品。
0: 对，我们做整体解决方案的。
1: 就是咱们生产的是有巨身机器人的生产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没错没错，
1: 稍微有点绕啊。
0: 对对对，原来它的生产方式可能有很多人的，很多人我们就对它进行优化，重新优化之后就告诉他人做什么，机器人做什么，哪些是机器人，还有一些自动化设备能做什么，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研发工程师啊，他不太知道机器人能干什么，这是我们目前行业的一个痛点。什么情况下机器人是能够打螺丝的，什么情况下机器人是能做检验的，这个在设计时没有 现在我们同事

0: 做这么一个事情。
1: 所以就是提前把机器人岗位先给它留出来。
2: 对对对，留出来。
0: 对对对，是这
1: 留出来了。
3: 今年58岁的刘汉刚毕业于机械工程专业，是自动化高级工程师。在从业的近30年里，他经历了自动化工程、智能机械臂等多个前沿领域。2024年再次出发，走上全新的赛道，具身智能。
1: 一直在这个新赛道里边，会不会感觉人会比同龄人会心态更年轻一些？
2: 啊，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因为喜爱嘛，所以年轻。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行业的前沿，觉得是需要追逐的知识越来越多，而且没有边界。当我发展完了之后，哎，又有新的技术，又有新的技术，我们这就乐在其中。尽管辛苦，但是乐在其中。啊。
3: 不论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还是对丰富应用场景的研发，这些生机勃勃的新赛道，无不生发于顺德这座制造业强镇的工业基因。
4: 顺德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一块呢，是属于那种发展的比较早，也得益于这个顺德这边民营企业的数量比较多，然后规模也比较大。其实具身智能现在最核心的地方，也是大家现在热了之后再冷静思考的地方，是怎么落地的问题。因为顺德的家电呢，其实也是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其实我们说具身智能就是一个载体加上人工智能，家电呢可能是未来我们载体加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所以顺德在这个具身智能这块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空间的。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1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20: 金龙鱼1:1:1，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3: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2: 电影《狄仁杰》让《隋唐洛阳城》进入大众视野，
23: 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2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带你重游神都洛阳，游石窟、逛古城，非遗首座、餐饮优惠、景区半价，票根拉动城市新经济。
3: 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22: 河南洛阳学着光影足迹，重启消费新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1: 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9: 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咱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跟着电影过暑假，今天我们就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到了河南洛阳。狄仁杰系列电影让神都洛阳从银幕里面的一句台词变成了无数人奔赴一座城的理由。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洛阳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美丽。美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欢迎陈宇，欢迎大家来到洛阳。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看到啊，当大荧幕上的通天浮屠、皇城正殿、市井街巷、落地窗可玩可逛可沉浸式探案的消费场景，当一张电影票根呢能够延伸出一连串的消费玩法，电影早已不是散场即落幕的两小时光影了。
3: 这次呢，我们就从隋唐洛阳城的千年遗址到烟火升腾的古街巷陌，从经典 IP 的实景溯源到芯片带动的票根经济，看看一部电影究竟能为一座城市解锁多少种消费新可能吧。
0: 2010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上映，片中66丈高的通天浮屠耸入云天，恢宏的神都皇城，悬念迭起的盛唐奇案，让神都洛阳的名号深深烙印在无数影迷的记忆中。如今走进隋唐洛阳城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这座高耸塔式建筑名为天堂，正是影片中通天浮屠最核心的现实原型。沿着楼内步道逐层向上，踏上9层观景平台的瞬间，扑面而来的壮阔感还是超出了预期。整座隋唐洛阳城的轴线格局清晰铺展，千年神都的气韵仿佛就在眼前流转。这个视角也被游客称为电影同款打卡视角，从9层一层一层向下游览，体验会不断发生变化。步入天堂7层，一场沉浸式的唐代宫廷监察体验正等着游客，这可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项目。电影里文武百官宴饮、胡商往来会客的饮茶场景，原型正是五周时期盛行的监察礼法。从制茶提香、碾茶成末、罗筛细粉，到严格遵循三沸规制煮茶调汤，每一步都复刻着唐人的饮茶礼制。先看茶娘子行云流水的古法展演，再亲手操作整套流程。和如今清饮茶叶的习惯不同，唐代煎茶讲究煮茶入料，而其中有一味调料可是大有来头。
5: 唐茶里面最重要的调料之一就是胡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今的人囤金子，唐代时期的人囤胡椒，那它当时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然后贩运到中原，所以啊，当时的胡椒是非常贵的。
3: 哎，那是因为它贵且稀少，所以我们在皇宫里面这些人品茶贵族什么的，他就得把这些贵的东西都加里面吗？
5: 没错，老师很厉害。他也为了追求味道，胡椒其实在当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汗跟驱寒，中原人非常爱吃胡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胡椒可以温中散寒，所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还像中药一样可以调理身体。
3: 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美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嗯嗯，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苦涩味儿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儿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0: 一盏糖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糖蜂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6: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6: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7: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0: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3: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8: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3: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8: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0: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任务。
9: 诸位呀，需自行询问线索，还原整个案件的经过。四个点：谁偷的，给了谁，卖给谁，卖到哪儿。还原以上四点便可获取狄大人的印章还有酬劳。
0: 循着线索，记者先找到了女匠人苏慈，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卖货郎王顺溜，最终目标指向了西域胡商石盘陀。线索拼齐，这场沉浸探案也到了尾声。
3: 我们知道您这个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9: 那讲一讲。
3: 这个玉佩啊是苏慈偷的。
9: 给了谁？
3: 卖货郎。
9: 他又卖给了谁？
3: 卖给了胡商。
9: 那这胡商又将玉佩卖往了何处？
3: 卖往了波斯。
9: 恭喜二位议事。
0: 整场体验的重头戏便是武则天册封大典。在复刻的五洲朝堂场景中，身着唐代礼服的武则天当面宣旨，为完成探案的游客一一册封游侠身份。完整的剧情闭环搭配真实的历史建筑场景，让一场解谜游戏变成了一段沉浸式的神都体验。
3: 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还真是身临其境啊，
8: 是吧？你看我们今天战绩满满。
3: 是的，我看现在大家演员们都在这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 NPC 来张合影呢？
8: 太好了，走吧，
3: 走。
10: 行。
3: 哇，
8: 太有仪式感了。
3: 是的，完全入戏了。把我们的令牌亮出来。
0: 从明堂一路向南，便到了隋唐洛阳城的正南门应天门。它是国内现存唯一保留天子双向三出阙形制的城门遗址，也是电影里狄仁杰每次觐见武则天的必经之路。 在应天门二楼，一面巨大的隋唐洛阳城局部沙盘清晰地还原了当年神都的城市格局。这里的讲解员每天都会接待大量游客，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和狄仁杰电影相关的问题。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根据影视剧中提出的问题，比如说他看完了狄仁杰通天帝国，他就比较好奇说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取的景，那原型是哪个地方呢？那当时真的像现在一样就是影视剧中所描述的那么的高那么的大吗？以及当时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吗？会比较好奇这些问题。
0: 逛完隋唐洛阳城，带份文创伴手礼几乎是每位游客的必选项。趣味十足的可动人物冰箱贴、精致的牡丹周边都是常见的选择，但在这儿有一款藏着双重身份的特色文创，光看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8: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10: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8: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0: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11: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10: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11: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千百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0: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11: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像徐克老师拍的狄仁杰的3部曲，从那个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有四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的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3个电影里面看。
3: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11: 至少得有40遍了，
3: 加起来120遍。
11: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希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0: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里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子贤就马不停蹄地往应天门赶，满脸汗珠也顾不上擦。为抢时间，7层楼梯他2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10几个来回，日均3万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麦、后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11: 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他可能不像徐克老师电影里边的那么飞天遁地，也可能不像大家了解上的在朝堂那么的威风凛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更贴近于生活里面。我觉得这样反而他更鲜活，更贴近我们，相当于我们大家一起见证的这个过程，让狄仁杰在21的世纪里边有一个新的展现方式。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在街上碰到就是可能看过我们演出的游客，他就瞬间能认出我来，然后要找我再次的合影，很开心。就是我即便在这个戏的外面也能够被人认出来，别人喊我的名字还是喊狄仁杰，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0: 应天门内的唐宫月宴已正式上演，其中一段盛唐幻术表演与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的经典桥段高度重合，堪称实景版电影同款名场面。飞檐殿宇做天然布景，光影流转间幻境迭出，大银幕上的神都奇景在千年宫门之中实景重现。 游客无需隔着屏幕便可沉浸式领略这份独有的电影联动体验，也让这场演绎成为洛阳夜游消费中极具吸引力的一站。电影 IP 的持续赋能让隋唐洛阳城的文旅吸引力逐年攀升。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景区20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75.17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接待310.15万人次，同比增长12.71%。2025年单日接待6.03万人次，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7.2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3: 美丽，好多观众他们说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中的通天浮屠，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它到底跟龙门石窟有没有点参考，有没有点相关联呢？
8: 哎，真的让大家猜对了。徐克导演在拍《通天帝国》之前呢，就专门来到龙门石窟踩过点。
3: 嗯，那可是逛龙门石窟是要费腿的呀，要走不少路。有没有点省力的打开方式呢？
8: 还真的有啊，我们有黑科技，在景区门口呢可以租到外骨骼机器人，穿上它，无论你是爬楼梯啊还是走长路，都特别的省劲儿，相当于是 AI 给咱们助力了。穿上它，稍后我们逛龙门石窟的两臂就如履平地。
0: 在景区入口，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支持全程自助租用，手机扫码即可下单，扣紧腰腿卡扣，调好绑带，几十秒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通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雕工最精美的造像，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它可与通天浮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
6: 通天浮屠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体量宏伟、拔地而起，
8: 是的，
6: 它的双目微微向下俯视，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3: 哇，现在在这儿看那好壮观呀。
6: 对，这尊卢舍那可以说是面容丰腴饱满，而且它的双目也是微微向下俯视的，修眉细长，恰似一弯新月，和来礼佛的人把它和佛构成了一种目光的交流，所以这点在神韵的设计上和通天浮屠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0: 白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查案常出入的南市，胡商云集，街巷热闹，它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12: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店里面做过不少包括电影的还有电视剧的元素，比如说以前大家童年回忆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些。
0: 王云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姑娘，这个暑假重刷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今天她特意来到汉服店，就想做一套同款造型，把电影里的神都风华穿进现实的洛邑古城里。一身奇胸如裙，搭配精致唐风妆造，王云可踩着暮色走进古城，想把这份氛围感定格下来。约拍摄影师成了不少游客的标配选择。
13: 你好，咱需要约拍吗？
14: 你好。
13: 你好。
14: 我想做这种妆造。
13: 可以可以，咱们附带的都有这些道具。刚好今天新上了一把这样的琵琶，我觉得应该会出片的。
14: 是，好漂亮。
0: 谈好风格和价格，两人立刻动身找点位，热门机位排着长队，摄影师黄倩楠带着他专找自己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13: 太多了，今天人太多了。琵琶那个角度稍斜一点点，对，好，眼睛看到那边的楼上面去，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肩膀再低一点点，身体往那边扭一丢丢， OK， 好，不动啊，就看到上面去啊。 对，就看到上面。
0: 辗转两三个点位，趁着换道具的间隙，我们和黄千南聊起了这一行的变化。从2023年入行到现在，他眼看着洛邑古城的汉服热度一路走高。
13: 现在的汉服的种类特别多，然后那个这个洛邑古城也算是包容性超强的一个古城，什么样的汉服都有，所以说配的道具也是都挺全的啊。一些小糖葫芦呀，然后像这种小古书呀都可以，然后呢像仙剑之类的呀，最后会配一些这样的剑，这之类都会有，像这种伞都可以。这个是这个花琵琶这两天刚做的吧，在网上买的一个材料，然后自己手工做的，像花魁呀，像这样比较鲜一点的都可以。在古城里面价格，古城最开始定的价格是就是在158，赶时间会少拍一点的话，像就是拍个20张左右的就是100块钱。光洛邑古城现在有备案的摄影师都有800多个。
3: 我看您在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的，而且还去跟各种不同的摄影师去商量，这是为啥呀？
13: 啊，有时候
3: 拍照要靠抢的呀。
13: 对，人多的话就是这样子，你眼睛得眼疾手快吧，对，有些位置就得抢，好看的位置都得抢。
0: 翻着刚拍的照片，王云可眼里满是笑意，一趟电影同款的沉浸式体验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落了地。
14: 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南市的地方，跟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是今天来到这个洛邑古城里面来找约拍，我这一进来就没想到这特别特别多人，就是一步一个人，然后但是我找的这个约拍师傅就是也非常耐心，就带我去了很多个那些地方，然后就是拍出来这个照片也特别好看。
0: 从一套影视同款妆造到一次沉浸式古城旅拍，电影 IP 的热度就这样落地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消费体验。
14: 逛完了一整条神都线路啊，我就感觉到十几年前的老电影好像现在还在给这座城市引流呢。
8: 没错，老 IP 呢沉淀底色，新电影会催生新的玩法，也就是现在说的票根经济。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0: 在洛阳的一家电影院，大厅不再只有等候座椅，还设置了结合热门电影的非遗首座体验区，凭当日电影票根就能免费参与捏泥人、做拓印、玩剪纸活动。不少家长带孩子看完电影都会留下来体验。
15: 刚好看完电影，然后出来，然后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活动了。就是觉得电影院利用了我们现在这个空间，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上手体验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16: 没想到现在电影院还能搞得这么多元化。
17: 我们同比去年观影的客流大概提升了30%左右，而且通过票根经济拉动的次贷的消费，据目前这个统计也是基本上在20%-40%这样，就拉动非常明显。
0: 体验完首座，电影票根的使命还没结束，凭票根到街区合作的餐饮门店用餐，还能享受专属优惠。来到洛阳，怎么能不吃水席呢？牡丹燕菜、黄河大鲤鱼、焦炸丸子、酥皮洛阳小碗汤，一桌经过改良的新式豫菜，搭配着经典豫剧，就让观影与本地美食消费完成了无缝衔接。
18: 我们和洛城中街影城合作了这个联动，拿到我们中介影城的票根来用餐的话，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客流量从目前我们这个统计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厅我们会有个30%的上座率，都是凭票根过来的。
0: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洛阳，不仅可以追寻光影足迹和古城美景，更可以体验到一座城市不断升级的消费新业态。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吃喝玩乐一站式，人均百元，从早聚到晚，他们在为什么买单？
7: 我们老年人生活图的是什么？开心快乐。
6: 从宠物经济到智能经济，万亿赛道加速崛起，如何成为扩内需促增长的新引擎？
8: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升我们的附加值，实现差异化竞争。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消费时在意的不再只是商品或服务实不实用、划不划算，更会默默掂量它能不能让自己、让家人更舒服、更开心。在这股由体验和感受主导的新消费浪潮背后，供需两端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上午九点半，上海闵行区的这家商场其他楼层还有些冷清，这家银发俱乐部已经热闹起来，来的是三五成群的爷叔阿姨。
2: 400多吧。你好老师，早上好，网购都晓得吧。
1: 店长张琴早早守在前台，一边翻看预订本，一边热情地和每个进门的客人打招呼。

0: 灯光音乐到位，舞池里热闹了起来。这些精心装扮的爷叔阿姨们轮番登场，把舞台变成了自己的主场。
1: 我们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尤其在家里，还不如我发挥一下自己的余热。就我们老年人生活图的是什么？每一天开心快乐。
2: 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平台，展现我们自己老年的风采吧。
3: 就是奔着健康，奔着快乐，把歌给唱好。
0: 台上的人演得认真，台下的人看得起劲儿。一曲结束，掌声和叫。

0: 好生不断，
1: 花小钱，身体健康了，人开心了，开心了就长寿了，就享受这个环境，享受这个幸福。
0: 这些活力满满的银发族既图开心又看重实惠，这家专为老年人提供餐饮娱乐服务的一站式聚会基地又是如何盘算这笔生意账的呢？张琴介绍，他们注意到上海市区的不少银发族身体状况良好，有退休金保障，有闲暇时间，更有强烈的社交需求。他们店里推出的百元一日聚，瞄准的就是这些活力老人的新需求。在这里，除了中午和晚上两顿现炒热菜之外，卡拉 OK、 棋牌、舞池、专业灯光舞台等服务也包含在内。主打的概念是从早聚到晚，一价全包。
2: 我们套餐的规格有六个人的套餐，有十个人的特价房，然后就是常规的就是十二人套间，140到160。
0: 张琴告诉记者，他们也没有想到老年人的需求这么旺盛。从2023年开了首店，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扩张到了四家门店。四家门店各有不同的主题布景，从富有年代气息的老上海布景到微缩环球景观，让老人不出户就能打卡世界各地的景点。
3: 其实不是一个餐厅，我们自己定义它其实是一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们能够聚会的一个一站式的综合体。
0: 钱子清是这家俱乐部的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针对银发族打造的一站式聚会新业态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基于对老年群体需求洞察，精准捕捉到了市场空白。
3: 我们主力现在99%全部都是刚刚退休的，大概是在55岁到65岁左右的这一个年龄层。我退休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好的身体状态，然后呢，其实消费能力、消费理念，其实都是可以说跟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0: 140块钱。让钱子清惊喜的是，俱乐部开业以来的经营状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现在每家门店月均销售额都能稳定在200万元以上。
3: 因为其实在市面上当时是没有这种一站式的，朋友们来过聚会以后，当天的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甚至都有时候会超过50%。
0: 一边是推出高品质的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一边还要维持亲民实惠的人均消费，这样看似矛盾的经营模式，这家俱乐部究竟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呢？
3: 通过整个规模化的效应，把成本能够降下来，把体验、把服务你才能够做上去。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能统一做好，那我们才能够实现一体的往前走。我们服务的就是我们自己父母这一辈嘛，你要去理解他们，一定要去换位思考，他们需要的，他们喜欢的。
0: 钱子清说，眼下银发俱乐部本身的运营已经渐入佳境，最近他琢磨着如何把银发俱乐部和商场里的其他业态也联动起来。这一天他找了这位影院经理商量如何进行合作。
3: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这个放映厅里面相对人比较少的这些时候去做一些特价，这个我是觉得我对您来说的话也能够是做一些客流的补充嘛，
4: 进行一个合作，弥补一下影院闲时时间的一个上座率。
0: 影院工作日白天场次上座率偏低，亟待挖掘更多潜在新需求，而老年群体时间充裕，消费稳定，恰好能够成为填补空白的关键力量。这一天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意向。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上海平均每3位户籍市民中就有一位老年人。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化也让越来越多商业综合体重新审视银发群体的消费价值。
5: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银发经济的一个纽带，它其实带动的是子女的陪同啊，代际的一个互动，让我们更好的吸引到家庭的客群，实现了我们从银发和这个家庭的一个双高峰。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接近10万亿元。长期从事老年群体研究的党俊武告诉记者，如今的银发经济绝不是简单的养老概念。 而是涵盖衣食住行、文教娱乐、医护康养等领域，是一个为老年人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贯通生产供给到消费全链条的完整经济生态。
6: 养老只是银发经济的一小部分，我觉得活力的老年人他不是养老，他不需要，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内心更大的需求是什么呀？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情况底下，能够休闲娱乐学习的同时，我怎么样还能发挥我的作用，怎么样能够顺应这些活力老年人的新消费新需求和新要求底下，我们要怎么样打造下一轮的新城市经济。下一轮的新城市经济的亮点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中老年人中间。
0: 其实对品质和体验的追求不仅在银发一族，消费升级的浪潮也体现在家庭成员身上。婴童用品市场又会有哪些新变化呢？北京这家大型母婴商场人流如织，在婴儿车专区，不少宝爸宝妈正在为宝宝挑选出行装备。范先生为了带9个月大的双胞胎去三亚，特意买下这台碳纤维婴儿车。
7: 这款婴儿车是多少钱？
8: 这款是4799。
7: 你感觉这个价位怎么样啊？
8: 贵肯定有点贵，但是还挺好的，我就觉得还行。对，因为给小孩用还是想用好一点的，简洁的好折叠，就是为了出行方便，然后轻好带。
0: 刘先生也在为新生儿选购婴儿车，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他最看重的又是什么呢？
9: 然后选的时候需求主要就是收纳方便，还有重量轻这个为主了，这个比较关键了。因为孩子大了以后的话，上下车方便，然后带他出去玩的话，可能车的后备箱也省点地儿。价位其实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还是看质量吧。
0: 轻便易收纳，质量可靠，这是许多父母选购婴儿车的新标准，价格反而退居其次。有10多年导购经验的薛松梅亲眼见证了婴童消费的代际变化。她说，10年前顾客进门先问便宜的在哪儿，如今年轻人更愿意为轻量化和设计感买单。
10: 00后、90后，他们的消费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他们选择产品的话，还是选择的比较是时尚的，又舒适一点。
0: 轻便、颜值要高，对于婴儿车，宝爸宝妈们还有什么新的需求呢？
11: 婴儿车希望它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因为每次推孩子要手动去那个降下来嘛，然后希望就是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
0: 中国社科院的伊少华常年关注育儿消费新趋势，他告诉记者，不少90后宝爸宝妈真正渴望的不仅仅是智能这个标签，而是一种育儿新方式。
12: 像这个90后，他本身就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是生长在电子一代，那么他对产品的需求更加呈现的智能化趋势，那么同时呢，对这个场景，它的这种运用也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0: 正是在这样的需求牵引下，一些婴童类的创新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育儿生活。浙江宁波的慈溪汇聚了2000多家婴童类产品相关的企业，正在形成婴儿床、婴儿车、安全座椅等品类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婴童创新产品会有哪些应用新场景和设计开发新理念呢？在宁波这家月子中心，一款智能婴儿床引入到了专业照护场景。在每天要换10几次尿布的真实带娃节奏中，这张智能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3: 小布，小布，啊，尿布台模式，
14: 换个尿布了啊，睡得挺香的，都没洗。
0: 新生儿还在梦乡中，月嫂段薇没有弯腰，也没有抱起宝宝，只需轻声呼唤并给出语音指令，床板便缓缓升起至腰部高度，短短1分钟尿布就更换完毕。
13: 平时换尿布的时候，宝宝还要抱到尿布台上去，然后换好之后再抱到床上来，有时宝宝就会醒，你还要哄，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 伸上来，伸到尿布模式，跟他换尿布，换好之后宝宝继续睡他觉，我觉得。

0: 那很实用，很方便的。小布，小布，
1: 你好，我在。
0: 啊，睡床模式。
2: 月嫂段威再次发出语音指令，床体又稳稳回落。段威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要弯腰抱娃十几次，深夜困得睁不开眼，还得把孩子从床上抱到尿布台上再抱回来，一不留神宝宝醒了哭闹不止。如今这张会听话的床让他的工作轻松了不少。记者在这个月子中心走访发现，智能帮手的应用也缓解了不少新手妈妈的带娃焦虑。
3: 摄像头就是可以观察宝宝，我自己手机上能看到他，然后有一些那个提醒，这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重要，就自己看着然后比较放心的，这种才会让你减少焦虑。
2: 月子中心负责人邹小燕测算过，新生儿每天平均要换8到12片尿布，一个月下来就是360次，而每一次更换都意味着抱起放下至少2次弯腰，累计超过720次。这对产后尚未恢复的妈妈和长期作业的护理人员来说都是不小的腰部负担。邹小燕告诉记者，这款婴儿床的市场售价7000元，不少客户在月子中心体验过这款智能婴儿床后被种草，
4: 特别是不用弯腰这个功能还是很让客户心动的。还有就是让年轻客户心动的是它的 AI，大概我算了一下啊，大概使用过的客户愿意带回去的1/10。
2: 那么，这样一张能听懂指令、自动升降的智能婴儿床，究竟是如何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呢？它的背后又蕴藏着婴童产业怎样的发展新趋势呢？
5: 是我们真正技术上突破的是精准度，这个孩子体征变化的，它的变化的精准度。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重点去升级的。
2: 叶伟德是这家母婴产品公司的负责人，正忙着跟研发团队一起开智能床的研发会，他们还要在智能床的功能和精度上进行升级。叶伟德已经从事婴童用品制造行业30多年，2020年他带领团队转向智能研发，
5: 去洞察到消费者的需求，真正要读懂消费者内心是吧无声的渴望，他到底是什么？那最初需求背后就要新的智能 AR 技术去解决了。
2: 为什么会走上智能化的新路子呢？叶伟德告诉记者，他见证过有没有的短缺年代，也经历过好不好的品质竞争。在他看来，今天婴童产品市场早已告别短缺经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沉下心来真正洞察挖掘用户的新需求，才能重塑自家产品的竞争力。
5: 这个需求怎么来呢？哦，这个是要 AR 来解决。这个我想这个技术啊都是从用户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
2: 从需求出发，提供新供给正在成为婴童行业的共识。而如今，这种由情感与陪伴驱动，愿意为高品质产品与服务付费的新消费逻辑，也早已超越了人类幼崽的范畴，延伸到了家庭中另一位重要的成员毛孩子身上。
6: 你好呀，
2: 头上戴着运动相机，穿好鞋套，崔丽云用密码打开了一位客户的家门。他所在的小团队专门帮助客户上门投喂宠物。
6: 主人出差了就会让我过来。
7: 那您这段时间要照顾他多少天？
6: 差不多3天，一天上门2次，就是早一次晚一次嘛，因为一般小狗就是都是一早一晚。
2: 崔丽云在半年前认识了这家客户，和狗狗已经非常熟悉。在遛狗过程中，他还会拍视频发送给狗主人。
6: 一会儿又挪。
7: 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6: 我们是按次，就是一次是58，喂猫是48。
7: 您遛狗一般要遛多长时间呢？
6: 一般40分钟。
2: 遛狗结束后，崔丽云会给狗狗喂食，又陪它玩了一会儿，才算结束了一次标准服务。从客户家出来，崔丽云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客户家。

0: 这名客户养了两只短毛猫，崔丽云要给他们喂食、擦眼睛、清理猫砂盆、陪伴玩耍，还要帮忙干些家务。凭借专业细致的服务，崔丽云和团队受到不少客户青睐。每到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他们都会忙得脚不沾地。
1: 反正我的极限是一天我可以去28家，一天28的1000多块钱吧。
0: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较2024年增长4.1%。根据预测，2028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4050亿元。记者发现，在众多宠物消费新场景中，携宠出行的需求增长迅速。早上6:40，天还未亮，北京西站南托运厅里已经聚集了十几位特殊旅客，他们带着12只宠物办理高铁宠物托运。
2: 托运到哪个地方？
3: 哈尔滨。
2: 哈尔滨。
3: 5.5小时差不多。
0: 铁路部门为宠物托运准备了专用的宠物箱，这种箱子配备了新风系统，不仅能实时显示内部的温度、湿度、氧气浓度，还能给宠物投喂水。
4: 它可以控制温度吧？
2: 嗯，
4: 就是像住在空调房里一样。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携带宠物一起乘车的旅客，目前高铁宠物托运的起步价为每只360元，最高每只860元，距离越长越划算。
3: 我到哈尔滨是680，他到是460。
0: 记者看到，宠物箱内有尿不湿垫子，主人们还可以为宠物准备小玩具放入箱中。在检查动物检疫证明等流程后，工作人员把宠物们送上车厢，安置在行包专用柜。行车过程中，柜门关闭，减少了对乘客的干扰。
5: 我们的箱子本来就有一定的新风系统，而且后台我们还会监控，如果里边的新风系统有异常情况，我们会后台开启紧急的这个通风口。
0: 高铁宠物托运是我国铁路部门于2025年推出的宠物运输服务，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模式。旅客可同车托运一只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的猫犬类宠物。高铁打造的新型宠物运输服务，让更多宠物可以陪伴主人奔赴诗和远方。伴随宠物经济的崛起，宠物用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一家宠物用品超市，记者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宠物用品琳琅满目，宠物零食、宠物玩具、宠物服装是消费者最青睐的商品。
6: 我们每年的同比其实都是有一个3%到5%的一个增长的，我们差不多能做到月均的话是130到140之间，然后如果说是淡季的话，月均基本上也在115到125之间。
0: 如今的消费者不仅舍得把钱花在能够给自己带来情感慰藉的毛孩子身上，还更渴望拥抱前沿科技，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智能和酷炫。
7: 把屋里灯打开，窗帘关上。
0: 魏庚刚踏入家门，就向家里的智能家居系统下达了指令。魏庚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7: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回家路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但是料是早上准备好了，然后回家呢，你看还有3分钟，马上这个汤就做好了，可以喝了。原来得回家再投米再做，做完了之后再等。
8: 烹饪完毕，开饭了。
0: 话音刚落，电饭煲就传来完成的提示音，一碗热汤，片刻休闲，这样悠然的时光成了魏庚归家后最惬意的享受。
7: 把电脑打开，现在这边电脑已经开了。
9: 嗯
10: 嗯，
7: 一般要看视频的话呢，我就端着饭，一边喝一边玩了。

0: 十年前，魏庚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当时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 它跟家里的一些智能设备联动之后，比如可以指使它干一些活呀，然后询问的这些问答也会更加智能。
0: 魏庚用手机里的软件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感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手机软件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如今从自动洗衣、洗碗机清洁到日常看护孩子，家中诸多琐事都能由智能家居系统轻松完成。
1: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然后你通过呼叫他，他替你办成很多就是秘书该干的事儿。
0: 魏庚家的智能家居产品都来自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目前这家企业智能家居相关产品已在全球售出超过10亿台。眼下他们也将自研 AI 大模型融入智能家居生态，推动智能家居从被动响应的智能向主动感知的智慧升级。眼前这一系列连贯的智能操作，并不是通过传统的语音指令实现，而是 AI 大模型通过感知人体动作、识别场景需求后自动完成的。在 AI 大模型的运行界面中，能清晰看到整个运算与指令下达的全过程。
2: 我们通过这套系统，能够让我们的 AI 更贴近我们的物理现实，能够实现对家庭里面更主动、更智能，然后已经能够帮用户解决好他的需求。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智能新产品、新体验正在诞生。
3: 当我们的门打开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回家场景就会被自动的这个触发，然后你可以看到灯光呢会依次点亮，然后你看我通过这个旋转呢，它可以对它里面的这个灯光呢进行一个明暗的调节。
0: 向博龙是深圳一家智慧家居科技企业的产品总监，在他们打造的智慧家居空间里，可以实现门锁联动回家场景，旋转控制器调节灯光音响、空间主题，一秒钟切换氛围，新风系统同步释放氧离子与香氛，把家从一个居住空间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调节、可定制的生活系统。这套智家产品规划负责人名叫吴海军，之前是一名通讯工程师。20年前，他把光纤拉进用户家门，规划无线通讯。而7年前，他和团队决定不再把智能单品一个个卖给用户，而是把整个家当成一个系统来规划，全屋智能生态业务正式起步。
4: 事实上呢，智能化带来这个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把一个智能的家庭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不再是一个把一个产品装进去之后简单的组装的概念。
0: 吴海军告诉记者，从把网线拉进家到把系统装进家，这背后源于一个朴素的市场洞察。
4: 这个概念推出来之后呢，其实获得了海量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认可啊，在过去这六年来，我们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呢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呢服务了几十万的家庭。
0: 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入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的一项任务，具体包括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常年关注智能经济发展的曲庆超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从前期的探索尝试阶段转向不同领域的规模化应用，落地过程中应注意不同要素和技术路线间的协同发展。
5: 当前全球 AI 智能体的发展啊，仍处在行业的初级阶段，我们要鼓励技术创新和差异化的探索，也要鼓励技术路线之间啊交融互鉴、协同发展，更要鼓励以用户为中心，依托市场的竞争和技术的迭代，实现技术路线的科学优选。智能

0: 终端和智能体的发展啊，要以技术协同创新为核心，以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为支撑，以包容审慎的监管为保障。
1: 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银发族在俱乐部里唱歌跳舞，购买的不只是餐饮服务，更是一份社交归属与自我价值。年轻父母花数千元选购智能婴儿床，投资的是更省心、更科学的育儿方式。而智能经济的到来，更是让便捷、高效、个性化的生活体验走进千家万户。不难发现，拉动消费增长的动力正从过去的基础性需求升级为人们对品质、情感、体验、自我实现的发展型、享受型需求。我们期待不断催生的消费新需求、新场景、新业态，既能点亮美好生活，也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强的活力和韧性。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让你久等了。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小米鹏程。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15规划纲要。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未来5年，算电协同将加速落地。
1: 7月份以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相继发布。在算电协同领域，2份规划有哪些重点内容？我们来看记者对规划核心编制部门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的专访。

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促进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规划主要从电力系统侧部署算电协同，核心是保供加协同，主要包括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满足各类算力设施高可靠供电需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协同规划算力电力项目。
1: 十五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增长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6%左右。我们将推进算电多维度系统，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规划更侧重增绿加消纳，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分类挖掘算力负荷时空调节能力，创新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方式，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并鼓励海上风电与海底算力等融合发展。
2: 十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真正发挥主体电源作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0: 十五时期，我国算电协同发展的目标更明确，要求更具体，政策更加突出高可靠供电要求。
3: 目前人工智能正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的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也将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长期稳健增长的主要力量，并推动用电结构持续向技术密集、绿色低碳方向优化。
0: 专家表示，既要以电强算，为算力提供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也要以算促电，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挖掘部分负荷调节潜力，为新能源消纳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新的空间。
1: 引导对时延不敏感、可跨区离线处理的算力在西部绿电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通过新能源大基地满足算力设施绿电需求，降低新能源跨区输送压力，结合东部地区低时延实时交互算力布局，十度超前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提升供电保障和服务水平。
4: 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
5: 我国绿电如何稳稳托举算力需求的指数级爆发？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当 AI 融入日常，算力的胃口惊人。一个万卡集群，一天至少吞掉20万度电。据测算，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算的比拼，更是电的竞赛。算力在狂奔，绿电在托底。截至6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5.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的62.4%。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东数西算八大枢纽内，大型绿色算力集群绿电使用率持续攀升。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东数西算工程已撬动万亿级社会投资，有效解决算力高能耗、新能源发电波动等问题。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到2030年，当近6万亿度绿电奔涌入网，你每一次轻触屏幕都将更轻更绿。
4: 长期以来，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波动性大，而制算中心作为用电大户，又对供电的稳定性要求极高。
5: 算电协同加速落地，正成为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与算力能耗困境的关键钥匙。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探索出了一条算力追着绿电跑的新路径，一起来看。
0: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制算中心，它的单体规模达到了12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大小。它最大的特点呢，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资源，

0: 它的供电能力达到了160兆瓦，相当于能够让16万台一匹的空调同时运转，这个规模在全球也是最大的。
1: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树条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柜，一个机柜的供电能力呢基本上是在20千瓦以上，你可以理解成家里夏天所有的20个空调一下子开到16度最大风，同时我们的这个空调它的这个机柜还是7×24小时365天不能够断电的。
0: 面对新能源靠天吃饭的天然短板，如何破解这一矛盾，让算力用上清洁稳定的绿电，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项目最新应用的 AI 电力系统就像算力专属的电力海绵，
1: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的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0: 这块海绵不仅吸纳了波动的绿电，更重塑了能源与算力的商业关系。对新能源开发者而言，算力正是那个理想的绿电买家，而对算力企业来说，绿电则是跨越成本线达到政策要求的关键。
1: 所以希望把这个绿电送到这个高价值的场景且需要绿电的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才会打造这样子的这个能源基座 AI 的算力中心，来保证我们绿电的稳定长时大量的消纳。
0: 有了算力中心这个庞大的绿电买家，上游的新能源开发也迎来契机，一场瓦特变比特的能源接力赛正在加速上演。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它的整个项目规模达到了600万千瓦，目前第二批120万千瓦正在建设当中。那么在我身旁呢，就是第二批项目的主力机型10兆瓦的风机，它的叶片长度达到了113米，每转一圈就可以发电近20度，可以让人工智能生成近10分钟左右的视频。
2: 风电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吊装完5台风机，按照我们进度计划，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按照我们目前选用的主力机型10兆瓦风机，单位千瓦造价能降低20%左右，也为我们后续基地规模扩大打下坚实基础。
0: 在乌兰察布，数据中心不再是被动等待电力的耗能大户，而是被打造为更灵活调风的绿色虚拟电厂，实现风大光足时多算，无风无光时靠储能支撑。
3: 我们已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企业共同按照算电协同的模式开展了绿色算力的相关工作。因为从算力企业来讲，它的需要的绿电耗量比较大，对于风电和光伏来讲，它的发电规律比较依托于天气，可能说是不太稳定，但是未来通过远网合储等方式，我们会实现完美的契合。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充沛的风光新能源资源成为算力中心落地的核心底气，全市全域绿电占比达到67%。在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下，乌兰察布已签约落地数据中心项目89个，其中智算占比超过90%。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平陆运河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在启动，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4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4: 我们这次呢是做一个134公里这个全航道往返的这么一个测试，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今后这个通航后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不利的一些工况的一些点的一些测试，支流口的一些横流、入海口段潮汐的运动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来验证能否满足我们船舶24小时通航的这么一个要求。
5: 根据设计，运河起点到终点设置了3座水上电梯，也就是马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应对上下游65米的水位落差。实船通行也是本次大考的重点。
3: 那4艘大小船舶正在缓缓地向中游驶去，经过了这一道马道枢纽啊，他们克服了上游和中游高达29米多的水位落差。
4: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本次进行的这个实船试验呢，也是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的测试的这么一个工作啊，也为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今天16时58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来看今天下午记者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探访。
7: 下午不到1点，就有不少旅客都早早来到机场办理值机，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8: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见了，这个应该是首班的 C919，所以说昨天订票的时候也特意留意了一下。
9: 以前坐过 C919 国内的航班吗？
8: 没有，反正这个票以后当做一个纪念吧。
9: 今天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这趟航班的航程呢约2小时15分钟。作为 C919 首条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它的起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从国内商业运营迈向了国际常态化运营的新阶段。
10: 针对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7: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11: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12: 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拥有全球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7: 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6: 央行今天发布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步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3.0%，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和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2: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7: 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指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13: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今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了今年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解读。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同比下降5.31%，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增长20.99%。
14: 七月份可以看到资金的活跃度是非常好的，期货市场的板块之间的格局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15: 本月市场呈现量缩价增的特征，通俗来讲就是买卖的人少了，但单笔交易更贵了。这通常意味着资金正高度集中于少数高价品种进行博弈。
7: 大宗商品方面，七月份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成交量维持较高水平，白银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4.08%。锡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190.29%，铝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21.05%，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
15: 有色金属整体受到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资本开支增加的带动，锡、铝、铜偏强。
2: 好，再来关注租房市场。在毕业季的带动之下，叠加家庭型租客换租等需求的推动，上海、深圳近几个月租金迎来上涨。我们首先来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16: 今年三月以来，上海市住宅租金已连续5个月出现环比上涨。今年1至7月，上海租金累计上涨1.76%。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上海16个市辖区的租金均出现上涨，其中虹口区、黄浦区环比涨幅超1%。在上海徐汇滨江的一家中介门店，工作人员黄星星介绍，客户主要是上班族和陪读两类，近期正值求职旺季以及开学前夕，带动租赁成交量明显增长，租金价格保持平稳。黄星星七月共成交租赁单22套，而去年同期不足10套，且成交周期明显缩短。
17: 去年的话平均我感觉大概在35天或者更长，今年的话大概25到30天，特别是近期全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套房子大概15到20天就能出掉。
16: 随后记者又来到上海租赁热门区域张江，这里聚集了大量人工智能、芯片等企业， 随着张江科学城的核心地标科学之门双子塔投入使用，更多高科技企业陆续入驻，带动周边住宅租金出现明显上涨。
18: 比如说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有一个一房54平的，我们最新的成交价格是5500，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成交价格大概是在4800到5000左右。然后今年张江的就是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上是呈现逐月上涨的一个状态。
16: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上海租赁市场量价齐升，一方面源于毕业季、陪读季需求的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受到二手房市场企稳的带动。七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约2.3万套，同比上涨19%，并创下5年同期新高。
6: 再来看深圳的情况，深圳七月租房市场的成交量也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新高。具体来看记者走访。
19: 深圳光明区的这家房产中介门店近期看房量持续攀升，经纪人刘新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他告诉记者，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明显增多，其中70%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
20: 周末尤其明显，就是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10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21: 选择来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19: 为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22: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这个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19: 与此同时，在租房旺季需求推动下，深圳长租公寓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随着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陆续来深，入住率进一步提升。
23: 我们在深圳运营管理房源数大概是4.3万间，深圳博裕的出租率是95%。毕业季带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租房旺季，二季度以来，学生用户累计签约量接近3000组，同比增长了16%，有接近1/3的新签租户是应届毕业生。
19: 据研究机构统计，七月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19.6%，而且市场成交热度高于去年同期，同比增幅为2%。
2: 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站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如何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共同面临的课题。
2: 今天起，财经节目中心将推出系列报道《看神奇科技在这里》，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探寻那些正在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神奇科技背后的奥秘。
6: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你见过吗？我们一起走进全国首家成果超市，来一场淘科技的体验。
24: 我手里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呢，就是这个成果超市里的商品了。当1年半前他们被摆上这个货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新鲜的噱头，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里，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技术交易引擎。
25: 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
26: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25: 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就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
27: 挑了大概16个吧。
28: 这么多技术我们都用得上吗？
27: 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29: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

0: 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人很难找，你根本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1: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

0: 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1: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万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
2: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3: 在成果超市里扫码对接握手只是一个开始，这张小小的卡片如何从买回家到真正的用起来呢？
4: 我们跟随一个成果超市的买家去见证一场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5: 他的头上戴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头环，可以采集人的大脑前额的脑电波，
6: 现在就是通过注意力来控制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以及高度，而这个飞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帮助小朋友提升和改善注意力。
1: 贺超所在的这家公司在脑机接口领域已深耕多年，产品在青少年注意力训练系统、慢性及顽固性失眠等场景均已实现商业化落地。但在脑机接口、脑调控领域，尤其是无创深部脑刺激这一块，他们还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7: 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和先进院成果超市转化出来的一个医疗器械项目，它就是一个无创的脑调控技术。
1: 一边是带着明确需求的企业，一边是摆在货架上的技术，在成果超市里碰上了。2026年1月，脑机接口创新联合体团队正式成立，一方有市场、有工程、有资金，另一方有前沿技术、有方法论，能力正好互补。
7: 我每2周会来一次，他们已经把这个软硬件调通了，离这个真正的动物实验已经进到一大步，在动物实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再推进下一步的人体实验。
1: 双方攻关的技术叫食欲干涉刺激，也就是用2路高频电流在大脑深处交汇，不用开颅就能直达病灶，实现深部精准靶向。原理听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落地每一步都是坎。
8: 我们读大脑的状态已经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大脑。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数据非常多。这个问题困扰学术界已经接近快100年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深度学习的方法，
9: 真正让它用于临床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比如说我刺激的靶点的情况，刺激的参数、刺激的位置，还有刺激的安全性，这些东西真正要从这一个动物的实验到人体的实验，还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1: 成果超市搭起的这座桥，让科研和产业真正站在了同一边。虽然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上市，通常还需要4到5年，但他们瞄准的是更远的未来。
10: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个科研院所和专家一起来联合开发，来探索在深部刺激领域当中能实现闭环，包括癫痫、帕金森以及情绪类的领域当中的脑科疾病。
9: 脑机接口呢，是国家的一个未来的产业，我们不仅仅在一个技术上合作，一旦这个点上突破以后，可能未来我们会做更多的合作。
3: 一个好的创新模式不仅要立得住，更要走得出。现如今，成果超市这个新物种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落地生根。
4: 这些超市有什么不同之处？科技成果又有哪些不同的逃法？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看。
1: 目前，成果超市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
0: 它不在于物理复制，核心在于一层一侧因地制宜的定制化思路，将先进院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本土企业可用的技术方案，主要是契合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方向。
1: 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将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11: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
9: 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

0: 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1: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科技类超市，这些平台名称各异，但核心理念相通，把科研资源上架，让企业自由选择。
2: 我们打造科技服务超市，把分散的高等院校、科研团队、共享实验室、仪器设备等科创资源聚合起来。
1: 当地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而在三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
0: 整个没有超过三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增大的这个设备投资。结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1: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
3: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一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
4: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5: 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今天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与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6: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7: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5G 信号。
6: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1毫米。入轨后能展开百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8: 在不超过1毫米的范围内，我们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深空里面。
6: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9: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6: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10: 大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了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5: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这次地震造成了188人遇难，另外还有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现在仍然有3座机场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运营。来看报道。
1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12: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1: 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此次地震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据报道，地震造成的很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属于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以及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脉区域，作为咖啡文化景观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13: 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发生在哥伦比亚的 7.5 级强地震是该国有地震监测记录以来的强震之一。同时，此次地震与今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没有直接关联。
14: Lo que quiero mencionar es que tanto Venezuela como Colombia son países sísmicamente activos. Los dos tienen interacción de placas tectónicas.Para el contexto de Venezuela, de este evento sísmico, tuvimos la interacción entre la placa Caribe y la placa suramericana, y pues este fue el que generó el evento en Venezuela. Para Colombia tuvimos el de la placa de Nazca con la placa suramericana. Entonces, son contextos geológicos diferentes, si bien, digamos, ambos sismos fueron generados por la interacción de placas tectónicas. En este caso hablamos de placas tectónicas diferentes,un poco de los procesos también diferentes de cómo interactúan y pues no podríamos decir que un evento en Venezuela desata al de Colombia o el de Colombia en Venezuela, no, digamos que no existe una relación directa en ese aspecto.
15: 贝尔卡拉表示，由于场地效应，本次地震破坏力被放大。位于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13: 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关于当地受灾情况和救援进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6: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服务恢复了运营，我也从首都波哥大顺利抵达了这里。那么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这是一处几乎完全倒塌的建筑，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中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人员。现场呢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他们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饮用水，还有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正在等待救援的结果。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多年的老牌面包店。地震发生的时候，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但是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厨房区。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这4人目前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搜救和清理的工作。那么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仍在行进之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乡镇区域仍处于停电状态，市政府正在多个点位抢修电力，尤其优先保障医院等重要公共设施的供电。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市长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仍被困在废墟之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将再次实施宵禁，时间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4日早晨的6点。他同时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和生命安全。
5: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记者镜头，受灾民众倾诉了他们内心的悲痛与无助。来看报道。
15: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挖出亲属的遗体。
17: Haci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y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hay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15: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18: ¿Por qué poca?
19: Porque es evidente el destrozo. 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15: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
20: Gracias a Dios y le doy gracias a Dios por habernos salvado, porque es que nos salvamos fue de milagro, porque alcancé a sacar a mi niño y mi pareja alcanzó a salir también。
15: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21: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es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ll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los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13: 美国劳工部8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3.4%。 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7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分析人士指出，受美伊冲突阶段性缓和、油价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美国6月通胀超预期下行，但7月原油价格再度震荡上行。纽商所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全月反弹超20%，地缘风险重新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目前美国通胀水平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可能的利率路径，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9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54.1%， 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45.9%。
5: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台风灿红11号晚间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止到目前，灿红已经造成至少4人受伤，多地出现停电，交通也受到影响。来看报道。
1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11号晚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号援引东京电力公司消息说，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茨城县立木县约3480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1号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13: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据印尼救援部门12号晚发布的消息，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212人被安全撤离。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6: 据印尼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这艘客轮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临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当地搜救部门于4:39左右收到火情报告，随后派出超过200名救援人员以及救援船和直升机等设备展开搜救。事发海域海浪高达4米，恶劣的海况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搜救部门当天下午对媒体表示，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幸存人员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公民，其余均为印尼籍公民。而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
5: 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告说， 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和七月，而且这个趋势到了八月份仍在延续。在法国，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极端天气给该国的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持续的压力，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农业领域的经济损失在不断的扩大。
6: 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另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供应承压，而水资源短缺正成为制约法国农业生产的突出因素，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遭受显著损失。法国媒体援引当地农业商会研究报道，西南部阿杜尔流域因用水削减，年营业额损失或达1.35亿欧元，波及约1600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牧草生长明显受阻。法国农业部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7月20号，全国永久性牧草累计生长量较基准期同期平均水平低26%，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牧草地出现植被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媒体报道，今年葡萄果粒偏小，部分产区单产面临下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葡萄酒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等结构性压力，此次干旱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13: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2: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
5: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日前在空中骤降，造成了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
6: 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对这起客机空中骤降事件进行调查，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法国民航安全调查与分析局以及空客公司技术代表将为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有通过。据印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下来后无法正常行走。据悉，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本月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约90米。这起事件已被印度民航总局列为严重事故。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 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早晨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27年不断流。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我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我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已造成2人死亡，并造成大范围破坏。强风最高时速超过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近100万人遭遇停电。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10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临时枪支管控措施，将暂停发放新的购枪、持枪和携枪许可，暂停更新已发许可有效期，同时对有效期内的许可重新审核。依据现行法律，泰国民众合法持有的枪支只能放在家中，不能携带到公共场所。7号，暖物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8: 李志对话，
2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7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7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 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0: 民族匠心品牌。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对话，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母亲积极推荐中国游。
2: I would never think in 100 years that this could happen, that this could be real.
3: It's coo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1: 从长城、故宫、大熊猫到中国制造科技游，中国的吸引力发生了什么变化？老外游中国不断被惊艳，他们争相推荐中国，看好的究竟是什么？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回复一篇贴文时称赞中国，并推荐大家都到中国去看一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贴文并表示赞同。当前中国科技游已经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新时尚，旅行重心正在从传统的名胜古迹转向体验中国前沿科技与智能制造，大量游客专程为看未来而来。国际企业家公开发声推荐中国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中国科技游的新热潮是怎么兴起的？围绕相关的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马斯克这次推荐的并不是他第一次来称赞中国，上个月他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先来看短片。
1: 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据了解，梅耶马斯克曾透露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中国，并表示中国总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马斯克则在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谈时，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中国 AI 公司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并指出中国的电力供应能力远超美国，而且拥有大量生产机器人的实力。
0: 不仅是马斯克公开表态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我们注意到这两年苹果公司 CEO 蒂姆库克、英伟达 CEO 黄仁勋等都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推荐来中国走一走、建议来中国实地体验的言论。那么这些国际企业家他们接连公开发声推荐中国，魏亮，你觉得他们背后核心的推动因素都有哪些？
2: 应该说呢，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为中国的科技产业来点赞呢，主要是对中国最近些年来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并且他们相互融合的一种高度重视和认可。确实在这些年呢，我们国家的科技包括产业变革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几个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是从科技发展的这个态势来看呢，我们在许多领域啊实际上已经跟发达国家实现了并跑，有些领域还是领跑的。比如说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这个美国斯坦福大学它就有一个评估，就是中美两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前沿的大模型呢，他们实际上能力呢，已经这差不多了。那么有些呢，就是说，如果说从应用的层面来看呢，恐怕中国的大模型呢，可能更这个实用一些。那么对于如果说比较成本的话，大家也都了解，过去的新闻里也提到了，中国大模型它的成本是远远要低于美国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对比之下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技术呢，包括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式呢，体现出来了或者展现出来一种物美价廉，那么在企业家看来，当然这是一种这个显然的竞争力。那么从这个综合的能力来看呀，我们中国在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呢，它实际上是整个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托举起了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呢，无论是说从科技创新本身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来说，那么都与以前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除了科技的成就之外，它包括我们的长期的平安中国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240小时的这样一种过境免签政策，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个营商环境的改善，它是整个的提升了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有了这些优越的环境，使得我们的这个科技发展，我们的科技实力呢更加的凸显了出来，也使得这些外国的企业家呢看到了更大的这样一种广阔的前景。当然从这个市场的层面来看呢，我们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么对于这些外国企业家来说呢，中国既是一个宏阔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那么因此呢，他们点赞 和这个看好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实际上也是为他们未来在中国拓展商机做一个铺垫。
0: 嗯，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马斯克第一次称赞中国了，从当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高效落地，到如今国内新能源还有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个快速迭代，马斯克应该说在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中国这样相关产业的一个执行力和创新活力啊。那王希，咱们结合马斯克过往的投资经历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眼中中国市场最具核心力的这些集中优势都在哪些维度？
3: 我相信中国市场对于他来说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商品销售市场或者是一个产品制造市场，它一定是一个在几乎任何一个科技创新领域都能够从蓝图设计到最终一个全产业链的形态去这个落地生根的这么一个创新高地。所以其实是我们完备的产业生态加上我们稳定的营商环境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国这个市场的独特吸引力。那先说这个完整的生态啊，其实我们有这个全球非常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全产业链协同的存在。就拿马斯克的这个上海工厂举例，我们知道它实现了当年投产啊，当年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这么一个小的奇迹啊。但是它这背后，我们知道它能够实现，它的所有的这个零备件95%以上都是本土化。包括呢，它在依托上海为中心，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去实现了一个所谓4个小时的供应链朋友圈啊，能够覆盖它从电池到芯片到内饰到这个精密加工等等这些核心环节的制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的支持和保障，能够帮助它去实现这样一个小的奇迹。那跳出特斯拉的场景，如果我们看，比如说以人工智能来举例，那么人工智能的这个从最开始的能源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芯片的这种设计这个封装测试，然后再到这个模型的大模型的这个演进开发，包括开源生态的建设，再到它走进物理世界机器人的生产自动驾驶的这个迭代等等，这些其实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本质上就能够带来效率的极大提升，成本的极大节约，包括周期的压缩所以这个是全产业链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吸引力。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有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并不简单的是说我们的消费能力很强，它其实能够倒逼这个科技发展，包括我们的科技创新，去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具体的产业问题。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海外的朋友，包括这个创业者或者这个研究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就是他们可能研究的自己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所处的一个区域的问题，可能到中国的场景下面，可能就是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复杂度像我们的这个电力网络，像我们的这个管网设施这个就是它其实的复杂度这个覆盖的面积其实是全球来看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些不仅仅催生了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的新场景，而且呢它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规模庞大的而且分层多元的这么一个从研发到落地到迭代的一个场景所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那第三个呢，可能依托在这个两个这个核心吸引力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托，其实就是我们国家高水平开放的决心。那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它其实提供了制度创新，提供了服务保障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基础设施的保证。所以其实这些都在帮助我们以一个高水平开放的心态去拥抱这个国际上全球这个各个国家的投资者。
0: 嗯，那现在这些海外的企业家纷纷推荐中国游啊，我们再回到旅游这个话题的话，魏亮觉得对于中国市场能带来多大的一个拉动效应？
2: 我觉得应该说这些企业家呢，他对于这个拓展中国市场呢，应该说是带来一个助燃的作用。我们说，当然这些企业家呢，本身他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他们在一些地方打卡呢，可能会引来更多的游客哈，纷至沓来。所以说，我们的短期它的影响力是在这个释放的。那么当然，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它只是在这个感知中国、发现中国的魅力，尤其是科技发展方面的新成就方面，是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另外一个层次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时代这个兴起，那么 国际之间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交流的难度在大大的降低，这个门槛在降低，也使得普通人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手段来感知中国，感知一个有魅力而且这个应该说是真实的中国，有温度的中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网络上有许多的视频都讲去探知中国的在科技发展上的新的模式，甚至说探知酒店里边送餐的机器人。那么这些东西呢，是给了许多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观众也好，或者是普通人也好，一个直接直观的接触中国的机会。正是这样一种各个层次上的对于感知中国、发现中国魅力的这样一种推进呢，才扩大了中国的市场。我们说有这些企业家他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助燃作用，那么更有这些我们普通人的这样一种推动，实际上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基础。再加上应该说本质还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它形成了这样一个魅力的底座，哎，才使得说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广阔的。
0: 那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华旅游，不再局限于打卡中国的山水古迹和品尝特色美食，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科技游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来自美国的阿里一家把深圳作为了重要一站，在那里他们会有怎样的体验呢？我们来看短片。
4: 阿里一家已经在中国旅行了半个月，深圳是他们此行的压轴目的地。在向导的带领下，一家人首先来到以科技感著称的港下北地铁站。这里巨大的穹顶结构与智能导乘系统让他们感受到了深圳的未来气息。
5: Yeah, and with this station with the eyes, it's very, very, very cool. Only in videos. I've never been here and it's very nice.
6: It's different. It feels nice, I guess. It's just different than what I'm used to.
7: I just feel excited to see everything.
4: 打卡完科幻感十足的地铁站，阿里一家前往南山区的一个无人机外卖店，体验了一把无人机配送奶茶。当无人机凌空吊装着饮品精准降落时，一家人兴奋不已，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新奇的一幕。
5: I would never think in 100 years that this could happen, that this could be real. No food or drinks nearby, but this is so convenient for people.
7: It's coo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4: 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如今专程来这里点无人机外卖的外国人已经从稀客变成了常客。
8: 平均一小时内可能会有2到3组吧，以前可能要一两小时才会有1到2组外国客人，基本现在每个时间段都有外国客人。
4: 随后阿里一家还体验了无人驾驶出租车，超前的智能驾驶技术让一家人连连惊叹。
5: Is it ghost driving?Man, this is kind of weird, but very, very advanced. Make you feel like we're in the future, right?
7: Back to the future.
4: 这些已融入日常的科技场景，让阿里一家真切触摸到了智慧城市的模样。今年以来，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深圳各口岸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7月28日。西九龙边检站年内查验外籍游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4%，较2025年提前75天突破100万大关。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其中不少游客不再只是盯着传统的长城、故宫、大熊猫、老三样，而是专程来体验前沿科技项目的。那这股中国的科技游的新热潮啊，王希觉得它到底是怎么兴起的？
3: 我相信啊，这个新热潮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前沿科技经过很长时间的场景化，然后这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呢，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积累啊，有一种名声在外的效果，那么在吸引这个全球各地的游客来关注中国。我们这些年其实无论是从工程化的创新还是从基础科学研究的角度，其实有很多事情上已经做到了国际领先，甚至在引领这个国际上面的标准和这个创制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走到了国际科技创新的中央，这个舞台的中央。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自然也会吸引到无论是这个海外的媒体还是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自媒体博主去关注、去讨论、去传播。那在这种全域传播的条件下，那 这个也会给中国带来一个科技领先、未来感十足的这样一个标签。那这样的标签也会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海外的关注和视角，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当我们这些海外友人来到中国，他看到的其实是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催生出很多常态化的可体验的一些科创场景，甚至有很多的场景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是对于外国友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就拿高铁这个事儿来举例，其实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是快速的体验了一次刚刚建设好的高铁，然后我就出国留学了，所以连我自己都是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都以为从北京到比如说长三角最方便的事情还是坐飞机，所以当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个遍布全国的高效率的高铁网络的时候，我都会很震惊，更不用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国际友人。那说到现在，那可能无论是 AI 的硬件，无论是机器人，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的无人机、无人车，这个全方位的融入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包括这个大家现在还可以到智能工厂、黑灯工厂里面去参观，甚至还有的这个海外的同学到中国来做科技的研学。那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在给我们提供很多可感知、可互动、也可消费的很多具象的场景。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旅游，这些景点也好，或者这个我们有这个很悠久历史文化的这些景点，其实这些有很多外国友人跟我讲说，他们以前可能来过，但是呢，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变化，他们发现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其实也在用很多科技创新的技术去尝试改变，并且呢，这个通过这些技术创造一些新的体验，无论是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导览，包括这种这个 VR 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一些数字展厅、数字原型、这个定制化的形象、多语种的互动，更不用说这背后还有可能智能的安防、智能的调度啊，所以所有这些的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支撑的这些其实都在支持着我们能够有这个科技游的新热潮的兴起。
0: 那作为未来之城的深圳哈，我们知道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里暑期外国的游客占比超过30%，像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的阿里这一家的这样的外国游客，有很多也是专程到深圳去体验这种无人机外卖还有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些前沿的场景啊，可以说这些过去可能在科幻片里看到的场景，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中国民众日常唾手可得的一种现实的场景啊。那魏亮来说说，你觉得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了我们中国城市的发展出现哪些质的变化？
2: 应该说我感到呢，中国的城市呢，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科技发展成就的一个全球的样板间，就大家都来中国看，那么城市，中国的城市就是这样。

0: 一种载体。那这个载体呢，我愿意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它。一个呢是生态学上的术语，叫做预见率。为什么外国的游客，包括许多的其他国家来这个出差旅行、商务旅行的这个人们，都能发现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亮点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亮点已经在中国的城市里边遍布大街小巷。我们可能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他们会外国的游客发现，哎，这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预见的次数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你的科技创新的点位多，在这个点位之下才能够给人带来这样一种全新的变革和感受，也就使得这个外国的游客到中国除了吃美食、看美景、访古迹之外，有了第四种的大类的选择。那么这样呢，也就体现出了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啊，它已经从单点的技术突破向整个生态革新的重要的一个迈进。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就是中华传统的科技文明的这样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呢，已经引来了这个国际学者的思考，就是这样一种中华传统科技文明和文化的精髓呢，使得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进展，包括这个应用方面呢，是突飞猛进的。许多学者呢去研究当年李约瑟博士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候的一些结论，他们发现呢，中国自古以来他就在这样一种原创的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很快的推动应用的推广。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发明实际上都是应用层面的。那从这个视角来说呢，我们现在在应用做到了全球领先，实际上也代表了我们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的优势。那么在未来技术均等化的过程当中，应用就会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主力，那么也就使得我们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载体也好，或者是我们整个科技发展也好，聚焦了全球的目光。
1: 那除了科技游，我们看到现在还有避暑游、工业游、美食游等多种业态都在迅速走红啊。中国旅游的吸引力已经从之前单一的名胜古迹拓展到了像产业创新、城市治理还有民生服务等全方位的生活场景，这样一种全面的提质升级，王琦觉得背后的核心支撑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个双轮驱动的要素吧。第一个就是科技创新，第二个呢就是现代化治理，就这两件事共同支撑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包括公共服务的这种持续优化。那这些事情其实是从多方面来创造这样一个好的文旅环境的。首先是安全啊，我们刚才这个马斯克的母亲也提到，他一个很重要的感受是安全，它其实是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的软实力的直接提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也在提供很多像多语种啊、像跨境支付啊、像应急保障啊等等这些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那第三个呢，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可能也不仅仅在景区景点内啊，走出景区景点，我们的街道秩序、我们的消费环境、我们的很多便民服务，其实这些都在共同的完善我们的这个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那由此呢，它其实也在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我们愿意展示更多的东西给来到中国的外国友人，就像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一样。原来可能我们只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最贵重的东西展示给你，但是现在它可能不一定是百年千年历史的东西，它可能不一定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它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可以去展示。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科技游、避暑游、美食游、工业游，中国吸引人的地方早已不只是名胜古迹，而是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从高铁外卖机器人到 AI 导览，从智慧园林到零碳场馆，每一次体验都在刷新人们对于中国的中国印象。从看过去到看未来的认知迭代，也折射出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吸引力。中国打开大门，中国欢迎大家。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清

遗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两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三年的牛王。琴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秦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秦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秦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蒙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柔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1: 也对人没啥反感，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不要太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不要太靠近了。

0: 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奶奶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1: 来，上来上来，弄坏了。出去，出去！真扭个脚脚，你看，真扭个脚脚。看
3: 了看了，
1: 这
3: 是下来的。
1: 对，
3: 小哥。不出去，干不出去。
0: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领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际

0: 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宝刚满一岁半，快乐充盈着他最初的生命记忆。
1: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好玩的，还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除了小伙伴，这里还有别的熊猫。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是要进入到这个培训圈舍里面的话，我们就需要穿着这个熊猫伪装服，然后这个伪装服上面我们也会涂上熊猫妈妈的粪便还有尿液这些气味，就是为了减少人的气味。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就是让培训的大熊猫不要接触到人类和依赖人类。如果它要满足在野外生存的话，首先它要在野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然后寻找食物，寻找水源，基本上就是要满足以上的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把它放归到的野外。
0: 在人类建筑中出生的熊猫宝宝并不知道人与自然早已许下一场约定，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回归身后这片广袤的土地，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丰饶的山林，有它的万物朋友，有它真正的家园。

0: 今天外头有雪，我们注意安全哈。
1: 好
0: 把东西干粮收起，东西带起。这个雪还是没化的哦，要注意到，要起。
2: 每年冬天，何小安都会带队来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山林。他们出发的营地正是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生态观察站——五一棚。这个略显奇怪的名字，据说源于从厨房到取水处需要走51级台阶。上世纪80年代，以熊猫专家胡锦处、乔治夏勒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科研工作者，就在这个条件艰苦的五一棚里，首次对大熊猫生物学、生态学、种群、繁殖等多项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五一棚为起点，无数科研人员从这里出发，将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心火不断扩散。
0: 在野外，大熊猫它是不冬眠的，它一年四季中很多时间都在海拔较低的丛林里面觅食。到了每年的6月份，更高的海拔的地方的竹笋开始发芽了，这种竹笋呢含糖量更高，熊猫也喜欢吃，所以说它就继续的向高海拔地区迁徙。到秋天气候转冷的时候呢，它们又会回到海拔较低的竹林里面觅食。一年四季如此循环，丰富的竹子资源确保它们种群的延续。
2: 时至今日，在山野间开展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和监测工作，何小安拥有比前辈们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0: 以前我们搞大熊猫野外环境研究的时候呢，把大熊猫套个颈圈，然后去监测它行踪。现在我们就用红外相机，也对大熊猫没得干扰，没得打扰。
3: 高度在1米，1米左右，1米左右就要对着这个大熊猫过来的这个痕迹。
0: 我们上次走点取回去的相机，里面不光拍了大熊猫，还有水鹿、毛冠鹿，还有小熊猫都看到了。这种把这么干扰。
2: 何小安一行脚下的土地，其实只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小部分。2006年，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标准为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在科学和保护层面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遗产面积为924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271平方千米，有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都生活在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大熊猫毗连栖息地。包括邛崃山和夹金山的7个自然保护区和11个风景名胜区，是最重要的圈养大熊猫来源地，分布有小熊猫、雪豹及云豹，以及鸽子树等众多标志性特有珍稀濒危物种。作为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着5000到6000种植物。
4: 我们知道的横断山区的动物也是几百种，所以熊猫成为一个我们在保护上叫做旗舰物种，它像一把大伞一样，我们也叫伞形物种哈，罩住了小兄弟们。实际上
5: 我们这个遗产为什么不叫大熊猫啊，而叫大熊猫栖息地啊？因为这个地方里面除了大熊猫以外，还有整个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这个环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生物资源，我们整体的保护一些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整体的保护我们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实际上我们大熊猫栖息地的这种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是一个概念上我们这个理念上的进步。
2: 大熊猫喜欢独处，但并不孤单，无数生命蓬勃于此，与它相伴。
0: 念这儿，这是水路的粪便了吗？

0: 水鹿也是大熊猫的一个伴生动物之一。水鹿活动的区域呢，也是大熊猫爱过来活动的区域。
1: 相当于它也不竞争，它也没有食物竞争，也各吃各的东西。有水鹿的地方不一定有熊猫，但是有熊猫的地方，大多数都有水鹿。
2: 时间对每一种生物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大约从40亿年前开始，地球先后存在过约5亿物种，至今尚存的约有近1000万种。很多物种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大自然淘汰，唯有大熊猫，这种来自800万年前，早在人类的演化尚未完成时就开始出现的稀有生命物种，成了当今地球上动物的活化石，原始生命的遗老。
3: 在200万年前冰期的时候，那么熊猫它能够适应了这个冰期的古气候的变化，那么它生存了下来。而同时代和它一起生活的，包括像剑齿象啊、古猿啊，还有剑齿虎啊，这些物种就灭绝了。再往后走，由于最后一次的冰期以及到了全新的人类的活动，那么大熊猫的种群就出现了急剧的一个崩溃，国内很多有熊猫分布的地方都变得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熊猫就只在秦岭和四川还留下来分布。
4: 熊猫本身属于食肉熊科的一个物种，所以它本身原先进化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吃肉的，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熊猫基本上99%都食竹。
5: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竹子到处都是，而竹子是它生活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北温带一个特别普遍生长的一个植物，是而且一年四季常青，所以这个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猫靠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弱弱的选择哈，生存了下来，它实际上是演化中的一个优胜者。
2: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环境多样，因蜀道难而人迹难至，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也是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最终以隐蔽的形式存活下来的诺亚方舟。
3: 熊猫能够生存在四川，能够留到现在，其实和四川的自然和人文的变化是有关系的。从自然来讲，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往青藏高原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区，这个极为陡峭，人口进入的非常的少，它的森林保持了比较原始的状况。而同时成都平原呢，土地比较肥沃，整个在彭州山地的开垦的强度是非常低的，大片的适合熊猫栖息的森林得以保存下来，所以熊猫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留了下来。
2: 独一无二的环境成就了大熊猫的乐土。根据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四川省的野生大熊猫数量是1387只，占全国总数的74.4%。 Panda 就源于四川羌族群众对大熊猫称呼的音译。这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高富华因长期专注于熊猫相关报道而被称为熊猫记者。这里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宝兴县，以《礼记·中庸》篇中的“宝藏兴焉”之意命名。全县80%以上的土地属于大熊猫栖息地，其中大熊猫的数量和密度居全国之冠，被称为“熊猫故乡”。
6: 阿尔邦戴维来到中国，先后在中国进行了3次旅行考察。1869年的2月21号，他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庐山，到达今天的宝。

0: 呼吸。他在这里待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
1: 在宝兴的村民家里，这个来自法国的博物学家第一次看到了这种只有黑白两色的奇异大型动物。
0: 当地人告诉他，他叫黑白熊。他在这里走遍了宝兴的山山水水，专门上山去捕捉这个动物，历经艰险，先后遭遇了暴风雨、泥石流，九死一生。在猎人的帮助下，1899年4月1日，一只火棘动物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1: 回到教堂，阿尔芒戴维迫不及待地打开日记本，写道：“他可能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物种。”他惊叹：“这里难道是上帝遗忘的后花园？”
0: 经辗转，这个动物标本送到法国，经鉴定，它确实是一只动物新种，就根据它的动物的皮毛特征，命名为黑白熊，这就是后来的大熊猫。
1: 古代的中国人和19世纪的戴维肯定都没有想到，今天全人类对黑白熊的宠爱程度，也无法预料他的命运在与人类交织之后所发生的转折。
2: 历史上熊猫的化石曾经分布到整个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北面一直到了北京的周口店啊，都有熊猫，南边呢最南一直到越南、缅甸，那现在这些地方都被人占了。那么熊猫今天生活怎么样了呢？它仍然是处于受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人的环境、人的生存是犬牙交错的，所以呢有的地方栖息地的连通性就断开了，因为修路，因为人的开发，或者农田，或者是甚至是城镇的这个发展，栖息地的破碎化对熊猫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大熊猫在人类大踏步征战领土的进程中不断辗转腾挪，这个曾经遍布全国的物种将自己的足迹缩小到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部分山区，而适于大熊猫生活的地区仅占上述区域的20%。
2: 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它的现在熊猫栖息地的西面是青藏高原，再往西就没有竹子了，不适合熊猫生存，再往东是四川盆地，全是人，是农业，对吧？城市也不适合熊猫生存，所以就这窄窄的一条，我们叫横断山脉这一窄条。
1: 春夏之交，鸽子花开，潮湿的空气充分润泽这片山林。一项对这里植物光照情况的长期研究正在展开。
3: 这个是我们温光采集器，它是通过蓝牙，那手机蓝牙把它信号传输到我的手机上，我电池上好了以后，它可以持续1年半，到2年，我就把这个温度和光照在这个地方的把它采集下来，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比较了，就是它就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
1: 某种意义上，这是大熊猫演化史上最后的栖息地，保存这片大熊猫种群的适宜栖息地，防止四个大种群栖息地片区内部被人类活动进一步分割，这是自然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出发点。

0: 大熊猫栖息地申遗有很多必要性，纯粹从生物学上的标准，就是我们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除了大熊猫还有其他的一些动植物要保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在很多场合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是第二个，实际上有精神文化的东西。
1: 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熊猫为什么不来申请。当然大熊猫栖息地遗产的申请呢，实际上是有很多困难的，因为中国正式的申请这个自然遗产前后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遗产究竟合不合格，除了我们自己提交的这个文件，最关键的还是有专家来评审来看说究竟是不是够好，所以呢就是专家的实地考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2: 2005年国庆节前后，我跟随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评估专家到这边考察。
3: 2005年10月1日，宝兴县阿尔芒戴维雕像前又走来一个戴维。戴维谢普尔说，两个戴维相约100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自然和人类的宝贝，让大熊猫永远在栖息地生存，与人类和谐相处。
2: 这个地方介于宝兴西河到东河的中岗山，当年我跟随戴维谢贝尔在考察大熊猫栖息地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突然对讲机传来前面发现熊猫，是不是让专家们看到野生大熊猫。戴维谢贝尔说，不，我们已经闯进他的家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别再打扰他了，让他离开了我们再次过去。
3: 戴维的选择表达出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朋友时应遵循的态度，不打扰就是一种保护。
1: 那次考察的经历我自己也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爬山那几天基本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很泥泞也很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受伤， David Shepherd 甚至那个腿是摔断了，后来是把他也忍着巨大的这个痛苦，因为很多地方太窄太滑，别人背他都不好背，所以他就这样坐着这么蹭着往下走。就是说大家都抱着热切的期望，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来申请大熊猫的这个自然遗产。
3: 2006年7月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上，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前面7个项目都被否决的情况下以全票优势通过审议，成为该年度首个被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
0: 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目的我们说就是利用，加入世界遗产以后就可以很好的研究这些问题，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些遗产那么是我们一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很好的衔接，就是我们合理的来发展来利用它。
3: 时光总与成长相伴，熊猫宝宝已经成功完成了第一期野化训练，进入了二期训练阶段。
4: 因为二期的话，这个培训圈大概占地是1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它的区域是很大的。它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它周围都会有其他的野生大熊猫的出没。我们从这个一阶段转移到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会给这个熊猫宝宝带上这个无线电警圈。日常的话，我们会通过无线电去监测它在这个培训圈里面的位置，

0: 仍在继续，但刘小强知道，离别终有一天会到来。也许那时，熊猫宝宝将会真正迎来独立，去广袤天地间，开启它新的生命旅程。
1: 从他的这个出生，他的每一个进步，从这个走路啊、爬树啊，才是这个阻止自己寻找水源、躲避危险。其实他的每一次这些进步都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说整个花下来的精力和这个时间，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还要多。我们打开这个放归笼的时候，这个培训的熊猫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其实我们还是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伤感的。但是伤感归伤感，就是看到它这样头也不回的跑到这个竹林里面去，它能够回到它真正的家，其实我们就也感到一些欣慰吧。
0: 相遇在离别，迁徙又回归，亿万年来人与自然就在这命运的纵横交错中摸索着彼此的相处之道。人类总不由自主地将萌与可爱等种种美好词汇赋予给熊猫，只是熊猫就是熊猫，它拥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独特内涵，无关人类想象，无需人类打扰，守护住眼前这片葱茏的家园，人类责无旁贷。毕竟苍茫大地上曾经到处都是熊猫的家园。

0: 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中国工程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蜿蜒2000米的管道，经过-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往，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它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国。
1: 鲜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鲜龙鱼
1: 1:1:1。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一位糖友，夏季血糖竟比冬季高，控糖黄金期为何失灵？
1: 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
0: 高温、失眠、压力，如何推高皮质醇，搅乱血糖？凉皮、绿豆汤该怎么吃，才不让血糖飙升？本期职场健康课，看专家支招，帮你把失控的血糖拉回来。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一起先来看一张图片哈，来看一下大屏幕，有两根折线图，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先告诉大家，这是同一位糖尿病患者在夏季和冬季连续一周的数值变化记录图哈。发现有什么变化没有？
1: 红色的更高，波动更大，蓝色的更平缓，血糖更稳。
0: 把话筒给到苗野，你说这两个折线图哪个代表了夏季，哪个代表了冬季？
2: 红的代表冬季，蓝色代表夏季。
0: 理由呢？
2: 这个红的它就代表着火锅和烧烤，就是冬天啊，就大家都胡吃海喝，血糖就蹭蹭的就容易往上涨。夏天苦夏嘛，大家胃口都不好，所以蓝色就代表冰棍啊、凉皮啊、冰粥啊什么的，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我觉得血糖波动就不会那么高。
0: 几位健康观察员说的对还是不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由康大姐揭晓。
3: 他们说的都不太对，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动态血糖仪测出来的空腹血糖的情况。
0: 哪个是夏季？
3: 红色的是我夏季血糖仪里边截取了一段，蓝色是冬季的。
0: 康大姐，确诊糖尿病22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你的夏季血糖就这么高吗？
3: 不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我是跟大家的规律都是一样的，相对的来说是冬季的血糖呢会高一些，夏季的血糖反而会低一些。但是近2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反过来的了，冬季反而好控制，一到夏天我怎么控制都控制不好。比如吃吧，我也没有多吃，吃的也不多，而且呢走路和运动我都坚持，但是呢就这血糖就是总是这种波动特别大，而且相对比原来更高。
0: 康大姐的疑问是什么？
3: 就是说夏季是一个控糖的黄金期，可是到我这儿为什么这黄金期不是黄金了？
0: 那么夏季血糖失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期节目为大家解答。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潘医生和孙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潘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
0: 请坐。孙医生你好，又见面了。
4: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
5: 潘奇，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0: 先问一下潘医生，大家都认为夏季是控糖的黄金期，这是我们的固有概念，还是在医学上确实就这么认可这句话？
4: 有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研究，一共入组了32000名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确实也发现了夏天的血糖呢更容易控制好，是我们控糖的黄金期，而冬天的血糖呢会比夏天要明显的升高，那个时候呢血糖更难以控制，所以呢血糖的这种季节变化

0: 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1: 数据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从这个季节的变化的状态来看，二月份的时候温度是低的，而血糖呢相对来说是峰值的状态，
1: 最高点了。
0: 对，最高点。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回暖和天气变得越来越温暖和潮热，这个血糖呢会慢慢的降低。那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温度呢会进一步的降低到一个和缓的状态，而这个时候的血糖呢也会慢慢的回升上来。就看到了一个现象，相对来说春季和夏季的血糖会偏低，而冬季和秋季的血糖呢会偏高。
1: 而且孙医生也会告诉我们，从门诊的观察来看，这句话也是对的。
2: 对的，其实从我们的门诊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夏季的时候其实门诊量是减少的，尤其是挂糖尿病专科号的病人是减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来就诊的患者中，我们也看到了血糖控制好的比例是高的，当然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1: 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几个原因，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有这么四点：代谢快、食欲降、动得多而日照足。孙医生继续逐一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那么夏天的时候基础代谢率是比冬天要高一些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冬季有一些分泌的激素相对会少一些，尤其是肾上腺分泌的一些激素基本上都是升糖的效应。那么到了夏季，因为气温比较高，机体对这类激素的需求量相对是低的，拮抗胰岛素的激素减少了，而胰岛素就能够发挥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功效，改善血糖的效果就会好一些。那么对于食欲降低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明白，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在我们眼前放一碗红烧肉，我相信谁都不太愿意吃。那么大家更希望的是比较清凉的清淡的食物，就避免了高盐高脂的一个摄入，那么它对血糖的控制是直接有益处的。至于第三点，动得多是因为进入夏天之后白昼时间比较长，那么大家的户外活动肯定是比冬天多一些，增加了运动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血糖相对来说也会控制得更好一些。最后一点，日照足，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相对来说是高的，而且有很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维生素 D跟胰岛素的活性是有关系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充足一些，我们的胰岛素的活性更好，功能更强一点，那么也是有助于我们血糖的控制。
1: 康大姐现在心里100个问号，我为什么我不按照这个规律来，对吧？康大姐会有这个疑问是吧？
3: 没错，我现在真的是和这个正好反过来了。
1: 为什么这个规律在康大姐这儿就不好使了？
0: 我要问康大姐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晚上睡眠状态怎么样？
3: 因为比较热嘛，就是不能连贯的睡下去，开电风扇吧又觉得呢怕吹了，然后吹的什么肩疼啊腰疼啊腿疼，开空调呢又觉得太凉会不会感冒，所以呢就是折腾来折腾去，这一晚上吧睡不了几个小时。
0: 睡眠的时长啊大概能到几个小时？
3: 不超过4-5个小时吧。
1: 哦，
0: 还是明显短的，
1: 睡的时间太少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能够满足每天喝8杯水的要求吗？
3: 满足不了，一点也满足不了。我每天能喝2-3杯，最多喝4杯水。
1: 康大姐不渴啊？
3: 我不是特别爱喝水的人，他们老说我是属骆驼的。
1: 潘医生，这两个问题你能得出什么结论来？
0: 康大姐，在夏天血糖升高的主要原因还是跟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明确的激素有关，就是皮醇激素出现问题了，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夏季的控糖的黄金期。但那个这些好处就都没有了，
1: 代谢快也白快了，
0: 就是啊，
1: 日照足也白晒了，
0: 白晒了，
1: 运动也白运动了。
0: 哎，
1: 或者说这个白是我开个玩笑，只是你原来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苗也认识皮质醇吗？
4: 听过这个词儿，好像说是跟压力有关系吧，就是压力增加一格，腰围又增加一圈，就像我这种体型，就满肚子都是压力。
1: 那再继续请问，皮质醇从哪来的？
4: 既然跟压力有关系，我觉得怎么着应该和脑部有关。
1: 这两个答案对还是不对，潘医生？
0: 皮质醇跟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来源肯定不是从脑子里来的，这个皮质醇呢是从我们肾上腺这个腺体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
1: 来看一下肾上腺在哪儿，我们有一张图片给到大家了，来看一下这肾上腺长在哪儿，来给我描述一下。
0: 肾上腺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肾脏的上方双侧啊都有，像个小帽子似的搭在这个

0: 肾脏的上方啊，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功能非常强大啊，它会分泌啊很多种激素。那它的分泌呢，又不是说它自己想分泌就分泌，不想分泌就不分泌，它还有上级机构垂体前叶呢和下丘脑会分别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激素，来调控这个轴系的稳定。
1: 这个轴叫做什么名字？
0: 叫 HPA 轴。
1: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轴？就是印证了潘医生这句话，这个皮质醇不是他想分泌就分泌的。
0: 对。
1: 但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分泌皮质醇？分泌它是用来干嘛的？
0: 它其实是个应激激素，在我们突发的事件，比如说紧张啦、焦虑啦，肾上腺就会分泌比较多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我们的能量，避免出现突发的不适啊，或者是能量的耗竭，来保护我们的机体。
1: 它不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皮质醇在夏季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来说它成了导弹分子了？接下来有个道具，潘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哈。来，有请。我这有好多好多球啊。
0: 这是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成分。
1: 那这个红色的球是啥呢？
0: 血糖。
1: 血糖，
0: 血里的葡萄糖。
1: 明白了，这就是让康大姐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血糖。那么请问一下，皮质醇和血糖以及血管里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其实我们的血液里的这些物质里面既有葡萄糖，也有一些血细胞，还有一些蛋白类的。它其实是个稳态的，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够更好的来进行代谢。在吃进去东西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增加一个，但是呢我们的细胞还会把它吸收出来，所以这个血液里面的糖成分是稳定的，你什么时候测它都是非常平稳。但是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了，这样我们的外面组织来源的葡萄糖就会增多，就会增多。
1: 肝一直在生产，
0: 一直在生产葡萄糖，但是呢由细胞吸收的葡萄糖的这个门啊就在皮质醇的作用之下就关闭了。原来可以进一个出一个的状态，现在进一个哎出不去，或者进两个才能出去一个，所以血液里的糖就会越攒越多，越攒越多。这就是解释着为什么高的皮质醇会导致血糖明显的升高。
1: 也就是说皮质醇啊，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它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个，让上游生产的特别特别多，
0: 对，
1: 把下游这个闸门又给封死了，你说这个糖不就聚集在这儿了吗？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这个皮质醇降低了呢？
0: 皮质醇降低也不好，皮质醇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降低了以后，人的应激状态会相对比较差，大凡出一点感冒或者是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反应不上来，血糖也反应不上来，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比如说最严重的是低钠血症，人呢就会觉得没有力气。所以呢这个糖皮质激素啊，就是皮质醇这个激素一定也是在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状态。
1: 刚才皮质醇是做什么大家已经明白了哈。那为什么皮质醇它会出现不高兴，也就是紊乱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来，有请。皮质醇紊乱呢，跟自己有原因，其实跟外在也有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是这些原因：高温、睡不好和出汗多。首先请教一下孙医生，为什么高温会让皮质醇出现紊乱？
2: 高温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跳和出汗都是增加的，就相当于我们持续有一个热的应激状态，一直在刺激它，机体得到了这个信号之后，皮质醇就在持续不断的分泌。
1: 有没有在一些数据当中可以佐证温度其实跟皮质醇它是正比例关系？
0: 有人做过这么一项研究，就是统计在空腹、低温、高温、拥挤的这些应激状态，就让你不舒服的这些情境，到底哪个更容易引起皮质醇增高？发现在这些里面，高温是排在第一位。这个温度呢，如果达到了46摄氏度的状态下，2个小时的时间，核心温度呢，其实已经达到了38摄氏度。这个时候再去测它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发现是要比基线值明显升高到2到3倍以上。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高温状态下会诱发体内的高皮质醇的水平。
1: 那说到高温的时候，夏天刚才也说了，其实日照充足啊，锻炼啊是非常重要的。孙医生建议大家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出门？
2: 其实就是避免 从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那么这段时间它是紫外线强度最高的，而且容易造成一些晒伤呀，还是要减少高温对机体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戴一些防晒帽呀、防晒袖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比如说我们从室外回到了室内，那么大家都会在夏天开空调，那我们要掌握一个温度，室内的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减少这种冷热的刺激和这种温差对机体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开空调的话要保证通风，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保持通风，我们在呼吸的过程中是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那么二氧化碳也会反过来刺激我们机体对于皮质醇的一个分泌，那么血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好，这就是影响皮质醇波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高温。再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家有一个温度计，温度越高，那个红线往上窜的时候，代表了你的皮质醇越来越高，同时代表了你的血糖也就越来越高，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哈，导致皮质醇紊乱的第二个原因，睡不好啊。为什么睡不好会影响皮质醇的紊乱？
0: HPA 轴调节是有一个规律的，我们称之为日节律。在早上6点到8点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出生，这个激素就会明显的升高，来帮助我们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呀、生活的这种激素的需求。所以大家呢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闹钟醇，帮助我们叫醒这一天的能量代谢。
1: 哎，起来干活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时候分泌最多的。
0: 对。然后到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激素的水平会慢慢的降低，但是这种降低依旧能够维持在最高峰值的一半，来帮助我们达到下午这个黄昏时间段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下班呐、还有你晚上的一些活动的需求啊，那我们精力也是相对比较充沛的。那到了晚上12点钟到3点的时候，哎，它到了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的人类好好休息啦，不能让它那么的辛劳啊，起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能够获得更好的能量的储备，继续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
1: 其实这个皮质醇，刚才潘医生讲，它是一个闹钟醇，
0: 对，
1: 它是在早上故意分泌多了把你叫醒，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这种紊乱睡不好的话，是影响是很明确的。
0: 对，晚上12点到3点之间本来应该是个非常低的状态，它提前给你闹醒了，让你晚上12点也睡不着觉，甚至3点钟该熟睡的时候反而没有到熟睡的这个节律，持续属于一个兴奋状态，跟康大姐似的，那这血糖能好吗？
1: 也有数据佐证，对不对？
0: 是的，我们有一个长达10年的这个随访的队列，发现呢，这个老年人如果持续至少2天的时间啊，睡眠时长小于4个小时的话，那他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而且呢次日的血糖水平也会高于他睡眠充足的状态。
1: 而且我听说这个数据还佐证，如果连续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比睡好的话可能要高1到2个毫摩每升。
0: 对，而且这种状态不光会影响到第二天，持续时间会影响到2周以后。所以这还是挺可怕的。
1: 其实这也就是我打个引号破案了，康大姐，为什么我很注意可是血糖依然很高。那我们还是要给方法哈，这个睡不好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睡好啊。两位医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这件事儿呢，咱们尽可能在睡眠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翻了，因为那一翻的话它会给你推送好多的这种热帖，这样你越来越兴奋是睡不好觉的。
1: 而且手机的蓝光我听说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增加，对吗？
0: 对，褪黑素现在好多人都是子女给父母买，因为它可以帮助老年人睡眠嘛。但是我们尽可能利用自己生理的减少对褪黑素的分泌的影响，就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
1: 其实睡前看手机是一个双向的影响，你总看手机褪黑素少，你本来就睡不着。
0: 是的。
1: 你还总看手机皮质醇又高，你还睡不好。
0: 对，这恶性循环了，变得越来越差。
1: 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呢？
0: 我们与其去看手机不如听手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安抚性的音乐
1: 疗愈啊。
0: 对，疗愈的声音睡前听，慢慢的帮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这种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协调这个睡眠的深度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要让手机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眼睛的感官上减少刺激，这是第一个建议。还有一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挺有效，但是 容易被忽略，就是窗帘。
0: 对，大家都看电视剧啊，就是那种阳光透过白纱窗，
1: 哎呀，
0: 照在你身上的感觉多么的唯美啊，
1: 好浪漫。
0: 对，虽然浪漫，但是它影响睡眠，尤其是光的照射，无论是电子光还是阳光，那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深度睡眠。于是我现在装修我们家房子的时候，一定是关了灯去挑窗帘，不能挑那长得好看的，一定要挑那个遮阳效果最好的，这样保证我们能够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的结果。
1: 非常好，像外面的那种灯光啊，无论是路灯啊还是广告牌灯光啊，它对身体同样是一种影响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建议，潘医生说睡前运动一下。哎，你们不疑惑吗？睡前运动，哎，
3: 非常之疑。我还特意那个平时很注意睡觉前不要运动，不要自己太兴奋，怕睡不着。
0: 首先是这样的，运动呢它分不同的型，控制体重的话肯定选择那个大剂量的运动和撸铁，
1: 有氧无氧高强度。
0: 对，高强度来维持住我们很好的体态。但是呢我们如果为了保证夜间的睡眠的状态呢，我们是建议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啊，不要做那种刺激大的无氧的和高强度的运动，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又是刚才提到那种应激，于是呢心跳也快了，血压也高了，睡眠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呢我们建议的这个运动啊是个微运动啊，放松你的肌肉组织，那你一放松以后，你就能进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睡眠状态，得到良好的休息。
1: 这个词非常好，叫微微运动。怎么个微法？推荐一个方法吧。
0: 我们有一种方法特别好学的，叫蝴蝶拍。把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肩，左手呢放在右肩，然后感觉到像妈妈在拥抱你一样，非常的温暖和安全。然后张开我们的手掌来拍动你的肩膀啊，当然闭上眼睛啊，慢慢这个节律要放缓嘛，不能快速的敲打，不能像做按摩一样，然后逐渐进入到一种放松和休眠的状态。
1: 被拥抱那种感觉，自己拥抱自己，这是一个放松，这是第一个。还有吗？有什么推荐？
0: 推荐的方法也是一种行为疗法，叫渐进性的肌肉放松疗法。为了能够更好的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我用手来展示哈。那我们把这个手收缩，握紧拳头，握紧3到4秒钟，然后放松。就是在放松的那一刹那，其实你是感觉到肢体是一个轻松的这个状态。
1: 也就是绷劲儿，绷5秒，放松，再绷劲儿，再放松。先从哪开始绷呢？
0: 从下肢慢慢的做到这个上肢啊，包括这个躯干部，还有这个肩膀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缓慢的过程。那在这个全身的肌肉放松的状态下，我们的心率就会慢慢的平稳，呼吸呢也会变得相对缓慢，渐进性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效果怎么样？你的患者是怎么反馈的？
0: 我有一个患者特别的明显，他吃这种睡眠药吃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就更年期以后确实是睡眠不好。后来我们就教了他这套渐进性的放松，他基本上还没有做到这个肚子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然后第二天跟我说，潘大夫很好用，他觉得经过这种调理以后，他的睡眠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相对来说血里的皮质醇也降下来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
1: 哎呀，
0: 所以呢他把我们教他这套又交给了其他的糖友现在有很多的糖友都获益了。
1: 那这样咱们赶快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这种能让你睡得好快速入睡的肌肉渐进式放松到底该怎么做，来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教大家一个简版的，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坐在椅子上或者躺下，先足底收缩，屈屈足趾，稍稍保持之后放松，同时吐气，然后勾脚，让小腿后侧的肌肉绷紧，大腿肌肉绷紧收缩，之后是上肢，可以双手抓紧用力捏握，让整个上肢的肌肉包括肩背部肌肉收缩。
1: 这个方法又简单又易学，现在有一句话很火，也送给大家，祝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哈。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出汗多。孙医生解释一下，
2: 出汗多就意味着我们体内的水分是减少的。我们也说包括胰岛素呀这些激素其实都是需要水分子的协作的，那我们的水分少的情况下，胰岛素它的功能或者它做的功就不是那么的好了，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肯定是不好的。如果伴随着我们的水分进一步的丢失，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出现一个高渗的状态，那么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病人有的血糖会非常非常高，那么会到了33.3毫摩尔这么高的一个惊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这种急性并发症往往比我们常见的酮症酸中毒对于机体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有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死亡。
1: 给大家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见过熬糖的吗？把水分全熬干了就剩粘稠稠的糖了，其实就是这样。血糖可以高到33毫摩尔每升啊。
2: 是的，
1: 但是我们知道低血糖的危险性是极大的，为什么血糖这么高它也是可能会导致死亡？
2: 高渗状态它对于脑的信号也是有一些影响，那么病人比如说有一些口渴中枢呀，或者是一些应激反应、认知反应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针对老年患者，他的口感的这种中枢的调节减少了，那么他会减少这个饮水的一个行为，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水分的一个丢失，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1: 而且上一期节目我们也特别分享给大家了，高渗性它有一个身体症状，就是身体温度升高但是皮肤又不出汗，同时伴随着你的血糖指数非常非常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它的危险性非常非常大。其实有的时候跟康辣姐交流的时候告诉她，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2%的水分已经丢失了，
2: 是的，
1: 特别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2%的水是多么宝贵呀。
2: 对，其实我们是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正常的健康人，我们都会建议一个比较合适的饮水量。夏天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出汗比较多，水分丢失的也相对多一点，那么至少维持在2000毫升左右。还有一种情况下，糖尿病患者往往可能会出现肾脏功能的损伤，那么如果出现肾功不好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的肾脏功能损害的程度听我们医生的。对于这个喝什么样的水，其实我们也是有讲究的，首先推荐的就是白开水，它是最健康的饮料，其次还是可以喝淡茶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买一些天然的矿泉水。那我们怎么喝呢？就像康大姐，我不喜欢喝水，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多次少量的喝。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吃凉的东西，喝一点凉的水，凉水进去之后它会刺激血管的收缩，这个时候皮质醇
1: 又来了，
2: 会应激的，
1: 它一高康大姐又头疼了。但是康大姐就会有一个问题，哎呀我就不爱喝水，我觉得这个水呀没味儿。因此这两款水他爱喝，一个就是绿豆汤，一个就是红枣黄芪水，这两个好不好先请潘医生来判断一下。
0: 那从口感来讲还肯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是它也不好。
1: 那先说一下绿豆汤怎么了呢？
0: 绿豆汤它的主要原材料是绿豆，100克的干绿豆含有60克的碳水化合物，
1: 那挺高的了，
0: 挺高的。那如果把这个绿豆汤熬成这样的，
1: 哪样？
0: 哎，你看看，这个熬的时间很长，也是康大姐喜欢喝的这种，已经被充分的熬成了类似于粥样的东西。
1: 用潘医生说的话，这绿豆都炸开花了。
0: 对，炸开花了啊！然后整个这个汤色都非常的浓厚。
1: 浓。
0: 当然，康大姐也喜欢喝，但是呢，因为淀粉都跑到了这个水里头，所以您喝的不是绿豆水，您喝的是淀粉汤。
1: 康大姐说我太委屈了，我平时一口糖饮料我都不敢喝呀，在这儿全找补回来了。
0: 对，
1: 所以绿豆煮的时间越长，淀粉析出的越多，碳水化合物越多，其实是升糖的。但是孙医生，我们都爱喝绿豆汤是吧？你家里夏天也会煮一点是不是？
2: 是的。
1: 这个煮该怎么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比较友好？
0: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我们把这个绿豆啊泡在这个水里，早上就泡好了啊，泡4个小时，到中午煮的时候煮个15分钟，煮出来的就是这个，其实汤色也挺好看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绿豆的形态啊，这个绿豆呢还是非常完整的，淀粉都包在这个绿豆里面，也没有跑出来，所以不会升高血糖。
1: 这个很好。其实潘医生告诉我们，所谓的喝绿豆汤 重点在汤字，把绿豆的味儿吸出来就行了。再来说第二个，这个红枣黄芪多好啊，这夏天喝点温温的代茶饮，它的讲究在哪里？
0: 那个白色的是黄芪，黄芪呢其实里面主要含的是多糖啊，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单糖和葡萄。

0: 少糖，所以那个味道嚼起来还是有明确的这种苦感的感觉，所以泡一泡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干枣。
1: 怎么
0: 了？对，大枣里面基本上都是单糖和葡萄糖，含的这个比例达到60%-80%，再加上康大姐又喜欢吃这个味儿，所以她放的比较多。
1: 嗯，
0: 那喝的都是葡萄糖水。
1: 康大姐，咱夏天血糖高一点儿都不冤。刚才康大姐还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黄金期，现在明白了，你有控糖黄金期，但是这个嘴呀、喝了太多的糖水。不过呢并不是不能喝，
0: 对，
1: 这一碗黄芪红枣水对于哪些人来说，这一壶水要稍微的放一放。
0: 比如说如果我们测定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每升，餐后血糖大于等于10毫摩尔每升，我们就把这碗黄芪红枣水放一放啊，等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咱们再去喜好它，去饮它。
1: 那刚才为大家总结的哈，就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和异常波动三个原因。高温的状态下，尽量开空调，要有讲究，别太阳太辣的时候出门。睡不好也是导致皮质醇升高，尽量的睡前要放松，减少刺激。再者就是出汗多，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会导致皮质醇升高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导致皮质醇异常升高和波动的有三个原因，刚才那三个都是外部原因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会导致我的皮质醇怎么就这么不稳定。
0: 这个原因呢叫压力问题，刚才苗也提到了这个压力状态，
1: 他满肚子都是压力。
0: 对，满肚子都是压力啊。那压力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也有人做过相应的研究，就是在你在广大的面前讲话，或者是饥饿状态，或者是工作突然来了你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我们体内的压力会诱发的皮质醇水平升高能够达到2-4倍。不是说这个压力过了就好了，它会一直持续2个月之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代谢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话呢，老年人别看他岁数大了，但是他依旧会有周一焦虑。
1: 老年人为什么会有周一焦虑啊？他退休了。
0: 对呀、我也分析过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给子女带孩子、那到了周一这个小朋友要上学，那爷爷奶奶就拎着书包去送小孩子上学了，那这个时间点就跟星期六星期天的节律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担心星期一的时候汽车会比较挤啊，或者担心小朋友迟到啊，所以会导致我们的周一焦虑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同样也会导致他们的皮质醇水平的升高。所以呢提醒大家，压力是无时不在的，而且压力会影响到皮质醇的水平。
1: 我说各位有没有周一焦虑哈？刘丹有吗？
5: 我会周一焦虑。
1: 焦虑些什么？
5: 因为周一早上开晨会。
1: 焦虑会让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5: 我前一天晚上就在盘，然后会睡不着觉。
1: 也是代表了你是有责任感和担当感的这么一种表现。但是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去缓解我自己这种焦虑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方法，而且呢是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们注意来看一下这三个方法分别是什么哈。第一个呢叫做走出去，第二个叫做说出来，第三个叫动起来，这是解压的好方式。言外之意，皮质醇升高怕这三个。我们先来说一下走出去哈，走到哪儿是合适的。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接下来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听，有虫鸣鸟鸣，你听，有潺潺流水，你看，有郁郁葱葱，有鲜花灿烂。往远处看，层峦叠嶂，往近处看，有你爱的人，就在公园的长椅上， 哇，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太美了，
1: 太美了，是不是？
0: 真想出去。
1: 刚才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看小雪哈、很动容哈、
2: 满满的负氧离子，然后心旷神怡，呼吸顺畅，眼睛都亮了。刚才来录节目的时候还有点紧张，看完那个画面之后觉得浑身都放松了。
1: 要问一下孙医生，走出去是不是走到刚才的这个环境当中，是不是走到自然当中是比较好的？
3: 对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要亲近大自然，走进这种天然的环境中，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和放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皮质醇就达到一个正常的节律。
1: 其实走到自然当中去散步去放松，比在街道楼宇当中放松，皮质醇的降低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对不对？
0: 对，是的。那我们也做过这组数据啊。首先呢，分成两个场景，一个场景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去森林和这个树木葱郁的地方进行散步，
1: 纯大自然，
0: 纯大自然
1: 公园啊。
0: 对，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下，皮质醇水平是降低53%。而在楼宇中间，虽然也能放松，但是皮质醇的降低幅度只有37%。所以，如果我们要选择放松的环境下，一定是在大自然中去进行放松。
1: 这是自然的魔力，我们本来就属于自然嘛。我们就应该到我们熟悉和应该到的这个地方去哈，然后回到单位再继续开始周一焦虑。好了，这是第一个走出去哈，尽量的走到大自然当中。我们看第二个，说出来对于情绪的释放有那么那么的重要。
0: 举一个我管过的患者啊，也是我老病人，在我当住院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其实这个姐姐呢，平常她是非常开朗的，然后平常血糖也非常好啊。直到这个5年前啊，她住在我们科，然后我们的住院医生说，哎，这个张阿姨她的血糖老降不下来，我们就发现她晚上啊，就是有的时候看着窗外就是发愣。然后我说，哎呀，老病人嘛，我跟他聊一聊吧。主要是因为孩子啊不能够应对在职场的这些问题，就是被辞退了，他就觉得这个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是个教师，他带的孩子是很优秀的，但是这种事呢他又不能跟别人说，然后就跟我进行了交流。我呢也给他做了一些支招，包括这个孩子的职业未来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可能这种负面的情绪对他有哪些影响。然后奇迹一般，那第二天的血糖马上就降了2毫摩尔每升。所以呢，从这个案例呢，我其实有个非常深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情绪上面的这种压力，它会内在的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有个蓄积，一定要释放出来。
1: 但是很多老年人说，我很孤独，我没有朋友，子女又不在身边。所以有一项研究就发现，感觉到孤独的老年人糖尿病的风险比那些不孤独的患者要高2.19倍。这就是跟你的不良情绪和压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走出去，走到大自然，同时还得说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叫做动起来哈。
0: 运动以后，我们体内会分泌一种快乐激素，多巴胺，内啡肽。所以有些人运动以后，哎，觉得心情非常好，然后非常愉悦，另外呢会特别有成就感，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活动了啊。这样也能导致的压力会降低，就是你对高血糖的这种负担会明显的降低，血糖也会更为平稳。
1: 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
0: 哎，特别好，
1: 对吧？
0: 是。
1: 但是饭后多久去散步，这是个问题。来问一下建国大哥，你觉得饭后多久出门散步是比较好的？
4: 我是放下筷子就出发。
1: 放下筷子就穿鞋。
4: 对。
1: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4: 为了健康嘛，为了降糖。
1: 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按照你的习惯，饭后多久出门散步？
3: 30-40分钟左右。我出门，因为我觉得出去太早吧，吃完饭就出去，这胃里全是东西，如果运动的话，会不会伤及到胃啊？不影响消化？
1: 有道理，潘医生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饭后多久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好？
0: 打断久坐就很好。但如果说哪种运动的模式更好的话，还是建议在餐后30-1小时出去活动，20-30分钟是最好的。因为你在就餐以后啊，大部分的胃肠道的这个血液是来帮助消化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活动的话，这个血液呢就会跑到肌肉组织里，这个胃肠道的消化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也有

0: 些人在摄入大量食物以后，在运动状态下可能会发生胃肠道的功能的紊乱，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休息啊、像建国大哥把家里的碗筷收拾收拾，然后看一下表，然后咱们到时间去活动会更好。
1: 餐后半小时之后的运动是干嘛？跳绳、跑步、游泳可以吗？
0: 建议是快步走啊，或者有些体力相对比较好的可以慢跑，但是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做冲刺跑、或者是像一些撞击性运动，打篮球啊，这些尽量少做，因为它会让你的肌肉组织过度的兴奋起来，甚至可能会诱发这个皮质醇的水平的升高、本来降下去这点血糖层
1: 又
0: 升起来
1: 了、
0: 那不就不稳定了吗？
1: 对，并不是说马上让你吃完饭就坐在那瘫着躺着享福了，我们可以稍微的运动一下，可是对于很多人不愿意出门呢，怎么样有一些比较简便的办法把这些糖尽量的再消耗掉下去？
0: 哪怕说我们挪一挪花盆去给这个花浇浇水，那还有呢，就是最简便的就是垫脚尖儿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脚尖垫起来以后，让你的腓肠肌肌肉组织绷紧了、这个肌肉呢会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然后把血糖消耗下去，这样既能够保证我们这个肌肉有充足的力量不会跌倒，同时呢也会让餐后的血糖能够适当的降下来，能够起到一个稳定血糖和强健肌肉的作用。
1: 没错，脚踝这个部分包括小腿这一块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嘛，可以把血液泵回去，没想到还有降糖的作用。这个点脚尖不是白点的，也不是随便点脚尖的，来我们来看一下能够让你血糖趋于平稳的点脚尖这个运动到底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适合几乎所有人的简单的方法是扶墙提踵，提起足跟，稍稍停顿，缓慢落下，注意身体直上直下。针对老年人可以用坐位提踵，对于功能比较强的人群采用单腿提踵。
1: 这是我们从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去降低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吃，如何吃好吃对，同时稳定皮质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夏天没胃口，糖油主食可以不吃吗？夏日美食凉皮，如何改良不升糖？职场健康课，夏节专家现场解锁美食，帮你稳住夏天的血糖。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三二一，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通过饮食给你的皮质醇踩一下刹车。在我旁边是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来欢迎李医生。
14: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说吃哈、能给皮质醇踩个刹车
14: 还真可以。 它是通过两个途径、
1: 嗯、
14: 一个叫做直接的途径，确实有一些营养素它就干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间接的途径，它影响血糖。我们知道血糖你过低或者是过高，它这种波动对我们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应激，它就会刺激皮质醇增多、
1: 嗯
14: 哎、所以稳定血糖其实间接的就是稳定住我们皮质醇的分泌。
1: 第一个是给皮质醇这个门给它关一点，别让它出来太多。第二个、嗯，抚摸他，安抚他的情绪，安抚血糖，你别太高，咱俩一起平稳。这就是为什么吃好吃的合理能够给皮质醇踩个刹车。那到底吃什么呢？看一下大屏幕哈。第一个维生素 C， 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14: 肾上腺它含 VC 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VC 在这里的作用，皮质醇的合成，还有我们用了以后没有被用的这些，它要代谢掉，要清除掉，这个 VC 在中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VC 缺乏的话，我们这种生成啊、清除啊这种平衡状态打破了，所以 VC 对于稳定皮质醇的分泌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1: 明白了。
14: 还有我们知道 VC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减少这种慢性炎症的发生、
1: 嗯、
14: 慢性炎症的发生这也是一种身体的应激状态呀，它也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呀。所以你看 VC 从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环节、嗯、
1: 维生素 C 好哈。哪个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比较高？
7: 柠檬水吧。
1: 柠檬水哈、哦、
7: 对
1: 可以，
7: 平时可能会喝一些。
1: 嗯，来给到苗野。
8: 橙子吧。
1: 康大姐。
10: 柚子吧。
14: 只想到了水果
1: 啊。对呀、啊、
14: 对呀、
1: 啊、
14: 水果维 C 含量确实很高。咱就说橙子含量维 C 多少，每100克橙子含维 C 的量是33毫克，确实很高、嗯，但是它含糖也高啊、
1: 嗯、
14: 对于我们有血糖问题的，我得稳定住血糖啊，它可没有蔬菜好。蔬菜里的含 VC 的量更高啊，而且它含糖量又低，升糖指数又低，对稳控血糖还有好处啊。
1: 嗯，
14: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了大量的蔬菜，这些蔬菜里彩椒、青椒，大家知道它 VC 的量有多高吗？
7: 您都这么说了，我想应该比橙子高。嗯，大概40。
1: 40毫克是吧？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哈，康大姐猜一猜。
10: 70-80。
1: 70-80哈。
10: 对。
1: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14: 好，最接近的是我们康大姐。100克的青椒 VC 的含量是130毫克。它可是橙子的4倍。而且它含糖极低。热量极低，升糖指数极低，控制血糖又很好。
1: 青椒彩椒这么好哈，维 C 含量这么高，怎么吃比较好？
14: 虎皮尖椒大家爱吃吧，那煎的哎呀香香的，然后再加点辣的甜的，再调调味儿。
1: 对，
14: 这个维 C 没了，维 C 怕热，能生吃的我们就生吃啊，或者我们凉拌或者我们急火快炒，大椒炒肉很快就可以出锅呀。
1: 如果要是白嘴吃的话非常好吃，凉拌也好吃，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怕热，这一定要告诉大家。
14: 其实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咱现在都是不粘锅，你就把那鸡蛋弄成薄的饼，切成丝儿，把这青椒三个色咱都切成丝儿，加一点这鸡蛋，你只要加盐啊，任何提鲜的你不用加，清爽的味道，非常好的一道凉菜。别说我是厨房小白，谁都会做。
1: 维生素 C 咱推荐的是青椒或彩椒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镁啊，对皮质醇是怎么影响的。
14: 它是我们天然的镇静剂，对于控制皮质醇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有一个研究呢显示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失眠的糖尿病患者，我们补充镁和钾，早上的皮质醇它可以下降19%。
1: 嗯
14: 啊，而且呢褪黑素跟睡眠有关系的激素它有升高，
1: 反而助眠。
14: 哎，对，所以它对睡眠是有好处的。
1: 关键这镁在哪儿，哪儿比较多？
7: 这个我知道，应该是香蕉。
1: 香蕉，
7: 对、啊、我身边有健身的人，然后他们健完身就吃一根、啊、而且很多运动员他们也会吃香蕉的。
1: 香蕉不是补钾吗？它补镁吗？
14: 钾镁它都含有。100克香蕉里含镁的量有40多毫克，也不少，
1: 也不少。
14: 对，实际上镁呀，说起来它很有意思啊。这 个呢，我们最主要的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谁？
14: 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绿叶蔬菜。
1: 哦，
14: 实际上100克菠菜里的镁含量是50多毫克，比香蕉就多了一点点。
1: 嗯
14: 啊，但是你要知道，香蕉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对于糖友不是很友
14: 好。对，这一根香蕉我都不愿意让糖友们吃一根，就尝一尝，吃半根，再捡点主食就可以了。
1: 但是绿叶菜、
14: 蔬菜，我们的推荐量是400到500克的呀，
1: 你吃到饱。
14: 实际上要说到镁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呀？是我们这些坚果类的。
1: 啊，坚果呀？
14: 没错，坚果里头最高的啊，非常好记，就这个南瓜子。100克南瓜子里它含有镁的量是400多毫克，是我们香蕉的10倍。
1: 这个小家伙这么厉害？
14: 对，包括我们的杏仁儿，每100克里也100多毫克呢。
10: 我总觉得坚果里含油脂特别高，含热量高，也不利于血糖啊。
1: 这也是大家疑惑的，香蕉含糖我不敢吃，那坚果含油我也不太敢吃啊。李医生给大家推荐一个窍门，3个步骤。
14: 第一就是控制总量，坚果的推荐量每周50到70克。
1: 每周五十到七十。
14: 如果想天天吃，最多不超过10克。
1: 嗯，
14: 哎，那个南瓜籽儿，说实在的，一小把儿，你像这核桃，基本上算小一点的，我就能吃2个。哎，又大一点的，像新疆那大的纸皮核桃，有1个就行了，10克。
1: 这是第一个步骤哈，第二个，
14: 选对种类。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原味的，不能弄个椒盐的，钠的量能成百倍的增加，对您血压绝对是不好的。
1: 嗯，
14: 甚至什么鱼皮花生啊，蜂蜜花生外头又有一层碳水，所以我们选原味的。
1: 明白了，第一个哈，咱说要控量，第二个要控种类，就是别选咸的，别选甜的，原味即可。
14: 没错。
1: 第三个，时间怎么去把握？
14: 在两餐之间吃，我饿了，哎，我给自己补充点能量，然后这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影响血糖的因素又不多，所以我觉得坚果呀、水果呀，有时候当个加餐确实是很好的。
1: 两餐之间最好。
14: 没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哎，我拿坚果碎代替烹调油。这个就叫做食物交换份法。比如说我凉拌黄瓜或凉拌大椒，我就直接用南瓜籽碎或者是花生碎、杏仁碎，它也很香，撒在这个菜里边，这时候您随餐吃，其实它相当的作用是咱们的烹调油。
1: 嗯，
14: 是这个食物交换份换过来的，额外增加是不允许的。
1: 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欧米伽三更是老朋友了，在鱼里边很多。这欧米伽三对于皮质醇来说，它好在哪儿？
14: 欧米伽三脂肪酸，可能大家知道对眼睛好，对大脑好。实际上，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的功效。这个炎症反应对于我身体来说，它是一个应激啊。这时候又刺激到了我们 HPA 轴，刺激我们皮质醇的分泌。我们把这个小火苗事先给它灭掉了。是不是不用麻烦我们这个皮质醇了？
1: 嗯，
14: 哎，所以它是从根本上来减轻这个皮质醇的压力，帮它干活。
1: 欧米伽三哪儿比较多？鱼当中比较多，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含丰富的欧米伽三？李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告诉大家，哪儿的鱼欧米伽三最多？
14: 海鱼。
1: 海鱼。
14: 对，最常见的是三文鱼。还有一种叫做青鱼。
1: 关键是我要是吃这个鱼的话也得有定量，是不是？
14: 推荐是每周2到3次。
1: 嗯，
14: 每次的话有100克到150克，这一周就足够了。
1: 我怎么吃比较好？它怕不怕高温呢？
14: 那你就是油炸它肯定怕。我们正常的，你说我煮汤啊，或者我蒸一下啊，这个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14: 对，高温油炸它肯定是会流失的。
7: 不爱吃鱼怎么办呀？因为我以前被鱼刺卡过，所以现在看见鱼我心里就有阴影。
1: 嗯，言外之意，有没有替代鱼类的同时含丰富欧米伽三的食物？
14: 在植物性来源里头，比如像我们的亚麻籽，还有我们的奇亚籽，它的阿尔法亚麻酸抗炎的作用，对我们稳定皮质醇的功效一点都不少。
1: 但是这个亚麻籽怎么吃比较好？
14: 整粒的吃它消化不了，一般是磨成粉。奇亚籽，你像有时候我早上泡牛奶，多泡一会儿，稍微温度高一点，它一会儿就成那种果冻状似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老年朋友，您都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该吃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到夏天没有胃口，因此他不爱吃主食，对吧？苗野，苗野夏天也不爱吃主食，对吧？
8: 我其实是这样，因为我测过血糖，我餐后血糖8.9，就说是糖前吧。
11: 然后我还有糖尿病加速史，我就想戒来着，但是我又碳水脑袋，我就一直天人交战。
1: 嗯，
11: 觉得是不是应该把这主食给戒了？
1: 很好的问题，先问一下李医生，到底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不要戒主食？
14: 不吃主食的话，血糖波动会很大，他有低血糖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也说，哎呀，我这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我要调整过来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他血糖蹭一下升得很高，这也很麻烦。所以不吃主食，吃太多或者你吃错了主食都是不可以的。
1: 主食还是要吃的，
14: 主食要吃，
1: 白面啊，馒头啊，饼

0: 啊，米饭我塞不下去怎么办呢？这碗凉皮我看半天了，就像康大姐似的，哎，凉凉的，又有麻酱，又有蔬菜。
1: 没错，夏天的时候一看到什么馒头啊、米饭啊，一点食欲都没有。我吃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凉面、
0: 凉皮儿、哦、
1: 啊，那个粉皮儿、
0: 嗯，
1: 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凉凉的吃完了以后特别爽，
2: 好香啊！
0: 我尝一口哈，哎，你看这麻酱裹的。嗯，
2: 香，
1: 看着就馋。
0: 哎呀，这里面加了点醋，完美，太适合夏天了。咱就吃这凉皮儿，行不行？
2: 那咱就好好说说这凉皮儿啊。其实啊，不管是凉皮儿啊、凉面呀、啊，还有这个什么凉粉儿，都是夏天非常喜爱的主食。你说这个凉皮儿还好，你像它放凉了以后有一些抗菌淀粉，你看它的这个升糖指数可能稍微下来一点，但它也是精致碳水。所以呢，我们改一改，也不是说凉皮儿一点都不能吃。
0: 嗯，
2: 首先把量减一下，你看我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一两，这是我们控制血糖的第一个原则。哎，那哪够吃啊？
0: 我刚想说梨上
2: 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再给它加一点啊，加点什么呀？你看这黄瓜丝
0: 啊，
2: 夏天也很爽口啊，我给它加里头
0: 啊。行，这个多吃没事哈，
2: 没问题吧？这个豆芽含糖也极低呀、啊，是不是高纤维控糖好不好？非常好啊、
0: 嗯、
2: 我也给它加里头。
0: 嗯，
2: 然后呢是什么呀？芹菜，非常好吧，高纤维的食物、啊、
0: 高纤维、啊、
2: 哎，咱加里头。你说这胡萝卜它属于根类的蔬菜，含糖量确实高一点，我翘点颜色让我心情好一点可不可以呀、啊、哎，没有问题的，不是胡萝卜一点都不能吃啊，这一大碗了吧，光加菜不行，平衡膳食还有一个得加蛋白质。蛋白质它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它可以把我们整体的升糖指数降低，所以我加点肉。你说夏天谁还炖肉啊？你看这鸡丝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家里头啊？再不行的话，你像这鸡蛋我就加半个，如果早餐没吃的话我加一个，早餐吃了那我就加半个鸡蛋清都可以呀、啊、这也是蛋白质的来源呀、啊。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也一大碗，绝对能让你吃饱吧？
0: 不行不行，李医生，
2: 嗯，
0: 没有麻酱，没有灵魂，
2: 换
0: 啥呢？
2: 换我们的调味汁儿。
0: 嗯
2: 啊，麻酱的话油脂确实很高，然后你再加点糖那是不行的，可以加香油、
0: 酱油、
2: 酱油醋，我们有条件的把香油换成了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啊。
0: 那我可办了，李医生，
2: 你尝尝吧，味道肯定
0: 好、嗯、不好吃我可不买单啊。我尝一尝啊，非常好吃，
2: 看来是成功了，
0: 非常非常好吃、把这个拿走。我先说一下口感，里面有醋，酸酸的开胃，里面有鸡丝，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2: 改进以后是不是主食也可以健康的吃，正常的吃啊？
0: 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哎呀，生活当中调啊太麻烦了，我能不能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直接有个药把我降下来哈？那这个问题要问尊医生了，有没有这样的药？
3: 其实是有降低皮质醇的药物，但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指征的。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到了病理状态的皮质醇升高，我们把它称之为库欣综合征。那么我会看见这个人脸比较圆比较满，那么我们称之为满月脸。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肚子很大，皮肤上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妊娠纹的一个皮纹，但是它的宽度比较宽，而且也有这种色素的沉积，它是紫纹。那么这些都是由于不管我们是来源于垂体出了问题，还是本身身上也出了问题，都导致了一个过量分泌的皮质醇，所以会出现临床的这一系列表现。
0: 典型的症状找到了，好像康大姐不像啊。
1: 我是虽然比较胖，但是呢没有这个什么这种斑纹。
3: 是你这种升高的皮质醇是一种稍微超一点生理范围的，其实跟你的情绪、跟你的睡眠、跟你的饮食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只要调整好生活方式，实际上你的皮质醇水平是可以回到一个合理的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0: 从小事做起，一件事开始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今天我们虽然说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夏季的黄金控糖期，是因为皮质醇异常了，而皮质醇它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生活紊乱了，生活不规律，导致它紊乱了，成为了我们的敌人。所以从哪做起？走出去，吃得健康，保持良好的情绪，让皮质醇重新做回我们的朋友。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

0: 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 法是治国之重器，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西谷芦苇荡，观鸟人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影长枪短炮，一头扎进大自然，一手就是一整天。
1: 那像这个斑头大翠，它的鸟巢费是多少？
2: 1300，那我拍2000就600。
0: 快门暗道停不下来，鸟儿带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藏在山林里的新消费热潮。
3: 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

0: 纵览精彩世界。 TCL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3年10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上饶婺源县考察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濒危鸟类保护工作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暑期，一种慢下来、静下来的旅行方式悄悄走红，这就是观鸟游。越来越多的观鸟爱好者心甘情愿，扛着沉甸甸的摄影器材，不远千里来到深山、湿地、湖畔，一守就是一整天，只为用镜头定格下鸟儿展翅的瞬间。外地游客的到来给藏在大山里的村庄带来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先到福建明溪县深山里的一个临时观鸟棚去看一看。
1: 两只，快快快！
2: 小心又会跳水洗澡啊！他吃完鱼，他要跳水洗澡。他又往上飞，小心！
1: 快到正前方。
2: 你的镜头要伸出去一点，
1: 要注意一下，他有可能就会在这边抓鱼。他是一直在看，
2: 对，
1: 这样子。
2: 好，
1: 他头朝这边就往这边跳水，头如果是朝那边，身子转过去，他就会朝这边跳水。
2: 他非常考验人的耐心。
3: 武夷山脉东南麓的这片密林里，这群观鸟爱好者已经屏息守候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这几十秒的精彩瞬间。快门定格下的是斑头大翠，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为一危。每年4月到7月是它的繁殖季节，也是观鸟窗口期。一年中能够稳定观测到它的时间不过这短短3-4个月。给这些观鸟爱好者做向导的谢芳林是土生土长的明溪县人，干他这行在当地有一个特别专业的叫法，鸟导。谢芳林算是资深鸟导，有10多年的从业经历，总能带着观鸟圈的发烧友精准蹲到珍稀鸟种。为了捕捉这一瞬间的美好画面，这天凌晨4点，天还擦黑，谢芳林就已经忙活起来。几位从贵州和江苏赶来的观鸟客就住在他家的民宿。几年前他发现客人拍完鸟还得回县城找住处，来回折腾，索性把自家改成了民宿，管吃管住管带路，一条龙都包了。
1: 因为它巢穴在附近，它就每天要飞过来这边洗澡啊、抓鱼啊。我们这边搭了一个棚啊，这是在这边静静的、这个隐蔽的守候着。
3: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1: 当然，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一号点，当然讲飞到一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一号点去找，然后二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个黑色的那个枝伸出来那个位置。当然我讲几号点的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去点位去找鸟。

0: 谢芳林跟踪班头大翠多年，对他的习性了如指掌。他说，班头大翠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生活在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中的溪流岸边，水质必须清澈，食物必须是野生鱼虾，一旦环境被破坏，他们就会离开。
1: 要来了，就是班头大翠。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马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蛮兴奋，很激动。
0: 一提起班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跟记者说，早年像班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大山里耗上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班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闯进观鸟爱好者的镜头。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1: 你看这张片子的话，可以看出这远远的有一条萌萌的，这是一条蛇在这里。对，它的巢就是在旁边，然后刚好这条蛇子游在这边，这只雄鸟就一直在关注着它。
2: 应征蛇想来吃他们的小鸟吗？
1: 应该是从它巢穴底下附近经过，但是没有钻进去，那就是说可能它蛇没有发现它的巢穴。
0: 除了带着观鸟爱好者观鸟拍鸟，给珍稀鸟类做保镖，也是谢芳林的一项隐秘任务。
1: 在他繁殖季的时候，就是整个也是雨季，也是蛇最盛行的时候，如果说他蛇会马上就要进一栋巢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人工干预，就把蛇赶跑，也是在边观察边保护中，因为这只鸟的种群数量真的太少了。那今年的繁殖情况非常不错啊，这一对应该繁殖成，另外一对繁殖成功的三只，那所以说这个种群呢，我们也希望它壮大。
0: 像这样的临时观鸟棚正在明溪逐步铺开，谢芳林和他的伙伴还在不断发掘新的可观鸟种，开拓新的观鸟点。明溪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森林覆盖率超过82%，有记录的野生鸟类已达349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76种，每年有数百万只候鸟从这里过境。这些珍稀鸟类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鸟友专程来打卡蹲守。
3: 给我很多惊喜，鸟况太好了。我们有公母，还有两个亚成的小公鸟，哎呦，活跃得不得了，特棒。
0: 这几位从贵州、江苏赶来的观鸟爱好者是谢芳林的熟客，拍鸟十几年，他们每年有200天在路上。
4: 今天我们都是4点多就起床，现在是34度左右吧。只要有鸟拍到鸟就高兴，身体还可以，没问题，
0: 最年长这位发烧友已年过八旬，热情丝毫不减。
5: 三个老头儿加在一块儿是200多岁了，我最大，81，他76。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拍鸟。对于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是一种最好的精神象征。
0: 谢芳林与班头大翠的名头，早在几年前就在观鸟圈里传开了。杨菊芬他们每次一听说有鸟讯，就会立马抢票赶来。
3: 小谢，我都认识他，7、8年了吧？我觉得这一个点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点。只要他有鸟讯一发，那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很多人马上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因为鸟讯不等人。
0: 作为一名资深的观鸟、拍鸟爱好者，10多年时间，杨菊芬已经拍过我国境内的1080种鸟类，每次花销不少，却是乐此不疲。
3: 啊，主要是比方说来回车票啊。然后住宿吃饭啊，还有就是这个鸟堂费，一般呢，我们平时一般鸟的鸟堂费，一个鸟堂是100块，但是这个鸟堂费呢会比较贵一点，就是就像小谢就跟你们介绍的，他找到这个点很不容易，一年几窝都起巢了，然后要不断的搭，不断的找，前期花了很多经费，然后这个鸟又很稀有。
2: 那像这个班头大翠，它的鸟堂费是多少？
3: 1300，那我拍2天就600，包括上山，你看进山，然后我们要用它的车，那我们要付相应的车费，我估计500块钱一天。

0: 两天嘛，1000块钱。
1: 这么多年认识的鸟友大概有多少？
0: 我这个里面的摄影好友有3000-4000个，那全中国的拍鸟大军不得了，这个市场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市场。
2: 观鸟的市场越来越大，谢芳林的腰包也跟着一天天鼓起来了。他算过一笔账，早些年刚做鸟岛的时候，一年到头也就接几十个客人，人均消费不到200。现在名气打出去了，一年能接待上千个从世界各地赶来的鸟友，鸟位费、民宿、车费加在一起，一趟下来客单价能在1000元左右。
3: 现在是持续的，是一直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我们能够留在家乡，能够照顾到年迈的父亲母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能够在家乡创业。
2: 今年刚过7个月，谢芳林已经陆续接待了1500多位客人。在福建明溪，像他这样的鸟岛有30多人。
3: 作为鸟岛或者自然导师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走向。
2: 夜幕降临，谢芳林和摄影师们换好装备，准备登船。
4: 谢导，咱们黑咕隆咚的，这回是要拍啥呀？
3: 我带你们去拍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蓝鲸，因为它都是夜行性活动的鸟类，只有晚上才出来觅食，白天是在树上待着一动不动的。
2: 海南鲸，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国际鸟类学界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它昼伏夜出，因为数量极其稀少且行踪隐秘，一度曾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直到近年才被重新发现。野外成年个体种群数量近10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稀有。
3: 两只都飞了，那只夜鹭，这只是。
5: 我们先用一些这个科学仪器啊，热成像仪来先寻找，找到以后我们再打灯光。
2: 拍摄这样一只珍稀鸟类，每位摄影师一晚的鸟位费是450元。尽管光线条件极其苛刻，快门速度跟不上，但能亲眼看到并记录下这只神秘鸟儿的影像，摄影师们兴奋不已，卯足了劲儿出片。
6: 今天还不错，还能拍到，这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也很高兴。
7: 反正是整个追焦追了100多张，天鹅跳舞一样的，那样的。这个是个亚成鸟，它的这个脖子上应该是黄的，像金鱼眼一样的，鼓出来一个像球圆球一样的，看没有？
2: 做鸟岛10年，谢芳林最大的感受是，来拍鸟的人越来越多，英国、丹麦、美国、挪威，最远的还有南非的客人。今年，仅他所在的中西村就已经接待了27批海外游客。
8: 这几年，我们中西村累计接待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促进村民稳定增收。
2: 鸟来了，人来了，钱也跟着来了。在福建明溪，观鸟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活动，而是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据统计，明溪县已建成31个规范化观鸟点，14家特色观鸟民宿，8家观鸟合作社，全县1100余人从事观鸟相关产业，涉观鸟产业村民人均年增收达6万元。福建明溪的观鸟经济不止在山间林间，更顺着游客的动线延伸到了非遗工坊。明溪县紫云村年过80的罗全地老人是金箔彩画的非遗传承人，这门手艺在紫云村传了几代人，儿女婚嫁、孩子入学都要用金箔彩画讨个好彩头。
9: 创作题材好多是以鸟为主题的，
10: 鸟了、花了都有。
9: 都画过什么鸟呀？
10: 都画过那个白鹰啊，那个太阳鸟啊，还有黄腹角雉啊，都是上面的。
2: 年轻人外出打工，会画金箔彩画的人越来越少，直到观鸟产业做起来，游客来了，这门沉寂许久的手艺才焕发了新生。村民们发现，观鸟之后，游客们往往会带走一幅金箔画留作纪念。现在紫云金箔彩画成了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一幅画的售价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相关文创收入每年可达100万元。2025年，福建明溪吸引观鸟游客超3万人次，拉动消费约1亿元。 而这笔账能算得通，首先得把鸟留住。在明溪县城的百鸟家园，管理员廖兆生调出了覆盖全县乡镇的27个鸟类实时监测点，摄像头对准湿地、山林、水库，记录着鸟类的踪迹。
11: 这个就是位于我们百鸟家园的鸟类实时监测画面，这边有只我们的白鹭，小白鹭，它趴在我们这个石头上，有点像在孵蛋一样。但是它正常应该。
2: 廖兆生告诉记者，百鸟家园的前身是一个苗圃，后经生态修复改造成了湿地公园，种植了28万平方米的乔木和果树，为鸟类提供食物和栖息地。
11: 明溪县其实从2016年、2017年开始就有在大力发展我们的观鸟产业嘛。我们这个园区它的前身其实是一个苗圃，那我们这里的鸟种呢也比较多，那我们就希望说在这里打造一个百鸟家园，所以我们在当时呢就颁布了我们的护鸟令和珍稀树木保护令，呼吁全县人民大家一起去保护我们的鸟类，保护我们的栖息地。
2: 告别福建的深山溪流，记者来到黑龙江的广袤湿地，在这里看到另一个版本人鸟相依的绿富美故事。这段在社交媒体走红的视频拍摄于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画面里的这只丹顶鹤是扎龙湿地的常住居民，每年夏天，大量游客从全国各地来到这片亚洲最大的芦苇沼泽湿地，只为一组丹顶鹤在蓝天与芦苇之间飞翔的身姿。卢鑫是一位资深鸟友，拍摄丹顶鹤十多年。
4: 现在去找一家三口是吗？
12: 一家四口，在那个这块一共是两窝，这边。这边有一窝，完了那边前面还有一窝。
4: 你怎么那么熟啊？
12: 我们有个社群，然后社群里有，如果是哪家鹤走到哪儿了，看到哪儿了，他们就会，就是有的时候群里告诉一声。
2: 这天，扎龙湿地的丹顶鹤野化放飞训练已经结束，卢鑫和几位鸟友还意犹未尽。
13: 也很鲜，很灵气，走起路来也飘飘欲仙的，飞起来也特别美。就是很喜欢拍，总是希望能够捕捉到丹顶鹤最美的瞬间。一首歌嘛，叫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很久很久之前了。从听那个歌开始哈，对这里就充满了一些，美好的想象吧。

0: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我们全世界已知鹤类有多少种？老师告诉你们，我们全世界已知鹤类一共有15种，在我们中国呢，一共有9种。
1: 姚昭月是这个动植物园的研学教师。暑假来临，从各地来的研学团一波接一波，孩子们围着丹顶鹤展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2026年至今，已接待研学团队5040余人次。游客多了，周边的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在距离扎龙景区2公里的扎龙满族村，谢芳华的民宿刚开业不久，这个假期迎来了开门红。
2: 假期周末都非常好，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1: 15间房，平均一间360元，一天下来房费收入就有5000多块，加上餐饮，假期里一天流水能过万。整个民宿设计都由谢芳华亲自操刀，满族风情的炕，东北特色的装饰，不少南方来的客人就是冲着睡一次东北大炕下单的。
2: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切尔人，对切尔吧有着深厚的感情，融入了很多的满族文化，特意跑遍了东三省的满族的博物馆，我们把这些元素融入了整个园区。
1: 不仅是餐饮住宿，店里还推出了满族服装免费打卡、自行车骑行游湿地等项目。光是接送游客往返景区，一天就得10几趟。依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3: 我们呢，要探讨呢，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

0: 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啊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1: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就决定不走了。
2: 我在南方待20多年，这趟回来瞅家乡确实不错，然后就回来了，正好在这家招人，我就搁他这家干。
1: 徐淑燕告诉记者，自己选择回村是因为家乡真的变了。扎龙用20多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湿地保护好，把鸟留住。
3: 丹顶鹤呢，它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芦苇肘的湿地环境进行栖息生存的。我们保护区呢，就是为了维持住丹顶鹤的环境，然后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对它这个湿地环境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进行一个补水，然后还有就是减少人为破坏。我们有专门的那个巡护员进行工作，然后进行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自发的保护野生动物、野生丹顶鹤的这个意识。
1: 守护丹顶鹤说来简单，日复一日的坚守却格外不易。这天一大早，扎龙自然保护区的饲养员夏艳辉已经出现在鹤舍前。
4: 走了宝宝。
1: 几声呼唤，60多只丹顶鹤宝宝从草丛里探出头来，扑棱着翅膀朝他奔来。
5: 这是模仿那个鹤妈妈的声音，就是招呼他走了，我们去溜达玩了，去找吃的了。他一听着就跟，赶紧就跟着走。你看都来了，看一到这里的，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他就知道这个到我的场地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
6: 啊，就相当于把他们从矮草区领到这个比较高的地方，
5: 对，
6: 虫子多是吧？
5: 对对对，
6: 能抓到什么食物呀？
5: 抓着小青藤，还有小蚂蚱，这些个小虫。他就在里边抓，看自己这块吃完了就快要换地方，自己在这片区域挺大挺宽敞，你看看都在那吃。
1: 夏艳辉是扎龙保护区的鹤妈妈，她的工作是从一枚蛋开始，把小鹤养大，教他们觅食、飞行、学习野外生存技能，再把他们送归自然。20多年来，从他手里走向野化的丹顶鹤超过1000只。
6: 这群小鹤是多大岁数的？
5: 最大的就是2个月零几天，最小的才1个月零几天。
6: 啊，
5: 就是他们现在主要的任务，他们就是锻炼。
1: 这个鹤宝宝幼儿园是为了解决野生丹顶鹤幼崽成活率低的难题而设立的。
3: 野生丹顶鹤吧，它每年呢，它是一对鹤，鹤爸鹤妈，它只下1到2枚卵。然后这1到2枚卵呢，由于它的野外环境呢，它会，它的成活率较低。我们就是建立这个繁育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工干预，然后来提升它这个幼鹤的存活率，然后让它最后回归到野外，然后来实行那个野生丹顶鹤种群的复壮。
1: 另一片芦苇荡，饲养员徐慧发出了一声长鸣，远处几只丹顶鹤立刻应声飞来。
7: 就是啥，一个人一个叫声，就是听习惯了。你像那头那个小鹤，他们那些叫声，一个人叫声都不一样。对，他就看着看着。
1: 徐慧做鹤类监测和管护已经20多年了。他向记者介绍，散养鹤是介于野生鹤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自己筑巢、自己孵蛋、自己带小鹤。他每天的工作是骑着电动车在湿地里观察每一只散养鹤的状态，如果发现鹤有异常，要立刻上报。
7: 这要跳舞，你看，你要跳舞。他要是饿的情况下，他就看着我车，不管是开这个三驴子呀，还是骑摩托啊，还是开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啊。大老远他就往这边奔你来了，
4: 嗯，
7: 你看这不出来了吗？当然说这他们是新过来的。
6: 那如果他持续在公路这块晃悠呢？
7: 持续在公路晃了，就得人就是抓紧的那个巡视吧，看着他就往下点引，别让他是站到公路上。
1: 徐慧口中所说的引，是通过投喂食物、播放鸣声引导鹤群迁往安全区域。管理团队始终恪守最小人为干预原则，若非丹顶鹤生命遭遇直接危险，绝不插手它们自然觅食、迁徙、繁育的本能行为。
7: 3-13、4-15一个小鹤，这都是记好几个月了。 观测的他就是啥呢？这鹤的状态正不正常？精神头啊，或者是发蔫啊，小鹤怎么样啊？
1: 正是一代又一代护鹤人日复一日的坚守，换来种群数量的稳步复苏。数十年前一度濒临消失的扎龙丹顶鹤，如今野生种群数量近300只，人工繁育个体1000余只，累计野化放归380余只，这里也成长为全球面积最大、野生丹顶鹤繁殖个体最多的栖息地。依托独一份的湿地观鹤 IP。鹤文化研学与沉浸式生态体验，保护区走出了一条保护反哺发展、发展赋能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据统计，2025年扎龙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15万人次，收入达到近7500万元。生态保护的长期价值，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效益。
8: 今年我们前6个月统计。京津冀、山东、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这个外国友人的这种旅游团明显比去年增多。那我们在全季运营的这种模式下，景区日承载量核定是28000人，节假日上会接近于承载量的峰值。
9: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2: 从福建明溪的深山溪谷到黑龙江扎龙的芦苇湿地，观鸟经济架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着百姓的钱袋子。鸟儿虽小，撬动的却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木。古语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鸟儿留下来是因为水是干净的，食物是充足的，繁殖环境是安全的。唯有让鸟儿自由飞翔，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人的风景线才能代代延续，这份依托生态而生的美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 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

0: 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7.9%，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六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61.4%，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1到5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个百分点。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八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骨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成功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地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地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

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企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
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

0: 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

0: 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1000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啊，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

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

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精英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灯初上，这栋百年的高龄建筑内，戏曲、话剧、音乐剧、滑稽戏、脱口秀，多元演绎形式点亮了城市夜晚的文化星河。
1: 陕西想看上海的小剧场，
2: 我北京的，
3: 马上来上海看剧。
4: 我来打扫，我来打扫。
0: 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是100多年前人们对这里的评价。名家荟萃，百戏杂陈，这个曾经远东最大的京昆粤沪淮剧集合地，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在这份1917年7月14日出版的申报上，刊登了大世界开幕季，将大世界开业当日的璀璨盛况永久定格。
5: 当时大世界的创办人叫黄楚九，最早的时候他在新世界，就是新世界的原址，他创办了第一个游乐场。那后来是因为这里是属于法租界，所以呢就法租界把它引过来，希望做一个能够超过新世界的一个游乐场所，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大世界。然后呢他取自于其实佛教当中的大千世界，也就是说包容万物的这个概念。
0: 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法租界相继开辟，以洋泾浜为界河。1914年，天平洋泾浜的工程动工，两年后筑成了一条宽阔马路，命名为爱多亚路，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从此人烟日渐稠密。1917年7月14日，上海大世界在这个路口开张，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丰富的业态照亮了摩登时代的夜幕。到了1925年，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并经过长期酝酿后，黄楚九开始对其进行改造重建。他拆除了初代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在原址浇筑出占地14700平方米的新地标。这栋建筑颇具特色，主体是仿西式古典风格，中央12根圆柱支撑敞开式塔楼，高达55.3米，睥睨云天。正门入口为6角形大厅，中央广场由周围建筑环绕，构成露天剧场，天桥蜿蜒连接，形似空中走廊。
5: 也就意味着它整个的这个中庭是流通的，就是所有的用户他从每一个厅里面看好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渠道进入到中庭，然后呢中庭看完以后又可以通过每一个分散渠道到达每一个厅，在现代我们叫做用户动线，在当时也是非常新潮的一个设计。
0: 重建后，黄楚九借鉴欧美游乐场的模式，引入了各种新奇娱乐设施。
5: 黄楚九他会请一些报社的主编，然后当下的时髦人士，每周日的早上会举办一个黄楚九的早餐会。这个早餐会上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当下最热门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正好在这种场合当中呢，他得知了现在其实国际上最热门的是一个镜子，叫做哈哈镜，所以他就专门请荷兰的公司从海外把这个哈哈镜运过来，所以其实是当时的大上海就是跟世界完全同步的。
0: 当年哈哈镜几乎成了大世界的另一个代名词，人们透过哈哈镜似乎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快乐，有笑声，有许多的新奇特。
6: 60年代初，大世界的门票呢是2毛5分钱，但那个时候你想啊，我们到戏院子里头去看一场戏，最低的票价是3毛，这一看看看2场戏，一场电影还能看杂技，这2毛5分钱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7: 这个舞台就是大世界的中央舞台，是整个游乐场最大的一个舞台，以前能登上这个舞台，你这个演员牛了。
5: 他们把大世界叫做中国的迪士尼，其实我们比迪士尼还要早38年。曾经有小报说，迪士尼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到大世界来考察过，他发现这种一票通用，在里面可以有娱乐设施，在里面可以有看演出的方式，非常的吸引人，所以38年以后，他才用这种一票通用的方式创办了迪士尼。
0: 百余年间，大世界承载了一幕幕繁华荣景，但却在各种新式娱乐场所迭出的当代黯然落幕。2003年，大世界因年久失修而关门谢客，这一告别就是漫长的13年。

0: 大世界做了十一年，整整十一年，第一个就是他的定位，没有想明白之前不要随便动手。这些建筑是历史建筑，我们要负责。
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大世界曾先后改做人民游乐场、东方红剧场、上海市青年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原名。这座建筑如同上海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层层叠印着不同时期改造的痕迹。那么修旧如故究竟该以哪个年代的样式作为蓝本呢？
0: 三十年代这个时候是它的辉煌时期，这个时代呢，它的外立面呢比较丰富，也有了一些它的中西结合合璧的那个形式了。所以说这一段呢，我们作为一个我们修复的一个起点。大世界的立面啊，这个就是水洒石，水洒石是当时的我们早期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一个，它是质地是完全粘住的；第二个呢，它比较均匀，它可以做到全部均匀。但是这个要老艺人来做了。
1: 这次修缮团队还严格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与实物资料，精准复原了顶部三个圆顶小亭台，细致重建外墙上的栏杆，并对四层主体建筑和空中连廊进行结构加固。修缮后的大世界焕然一新。2018年，上海加快推进环人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建设，并将其定名为演艺大世界，在历史文脉中构建新型文化地标。这片仅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如今汇聚着上海1/5的剧场体量，1/3的观众席位，承载着全市1/2的演出活动，让不到大世界，往来大上海这句经典话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将城市的文化魅力代代相传。

0: 时代在改变，92岁的百乐门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份属于老上海的情怀。
1: 我经历89，百乐门的舞姿我特别喜欢，弹簧臂膀，越跳越美丽，越跳越健康。
0: 在众多老上海的电影中，百乐门是十里洋场的代表，它与仙乐斯、新仙林、丽都并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而百乐门在当时更是一座飞升远东的建筑杰作。这栋诞生于1933年的摩登图腾，占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整体采用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艺术风格。
2: 今年正好是 Art Deco 100周年嘛，它是1925年在那个巴黎世博会上提出来的一种建筑风格。一般来说，Art Deco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形式语言，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入口的部位，它可能会竖向线条层层往上，逐渐向中间收拢的这样一个

0: 形式，那显得中间非常的高耸。
1: 我们叫做装饰艺术，Art Deco。那么呢，这个是芝加哥成型的，但是呢，有建筑学家研究这个美术史的，他们认为上海的 Art Deco 可能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之一，主要是上海的当时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很多建筑事务所啊用的都是国际的流行的水准。
2: 1933年12月4日，Paramount 几个霓虹大字第一次点燃了上海的冬夜。这个意为至高无上的英文单词，昭示着创办者称霸十里洋场的勃勃雄心。从正门进入，沿富丽堂皇的大环抱扶梯，涉及到2、3楼，便是扬名寰宇的大舞厅。其中最大的舞池500余平方米，而最大的特色就是弹簧地板。它以汽车防震钢板作为支撑，当舞步叩击，地板便随之倾斜震颤。新颖的设计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1936年造访上海的卓别林夫妇为此赞叹不已，禁不住携手相拥，翩翩起舞。然而，当时针拨至上世纪90年代，周边高楼以玻璃幕墙重塑城市天际线时，百乐门就如同是被按下暂停键的留声机。2012年，香港商人郑鸿和慕名而来，当年的远东第一乐府所呈现的破旧景象让他大为震惊。
3: 落差很大，非常的破旧啊，剩下的3楼只有一个舞厅，也是很老旧。
2: 惋惜不已的郑鸿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斥资8000万元重新打造百乐门。
3: 那当时政府也是很谨慎，说突然怎么会有一个人说要拿8000万出来修复这个百乐门呢？香港市政府特别开了一个专家会来对我的设计啊，我的设想去一个评估。评估下来，他们认为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很支持。
2: 百乐门作为上海市4类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除了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内部结构允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但郑鸿和和修缮团队都希望再现回马廊、玻璃舞池、弹簧地板等这些刻入城市记忆的经典细节。
4: 因为百乐门这个建筑，应该我修过。这是应该第10次，对，这次修百乐门应该是修了最彻底，还原度是最高的一次。
3: 修旧如旧嘛，我对旧的理解是当年是豪华的，现在做出来也要豪华。3楼那个舞厅上面的那个金箔嘛，看上去这个金箔好像不够豪华，后来再重新的再贴一次真金箔。哎，我贴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满意啊，所以我会为有些点点滴滴的事，我看不过去，那我就会重做。
2: 2017年，修缮后的百乐门重新融入上海的城市脉动，成为了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一。当塔楼上的 Paramount 再次亮起，来自各国的舞者齐聚百乐门，以足尖照亮涅槃重生的弹簧地板。
5: Well, great place for dancing.
6: This particular venue is such a historical place for so much theater and dance and passion.
7: 百乐门
8: 太棒了！
7: 百乐门太棒了！
9: 百乐门太棒了！
6: 百乐门太棒了！
2: 今天的百乐门。不仅属于五湖四海的顶尖舞者，更属于普通市民。
10: 我们都能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退休的，
11: 每星期过来跳跳舞，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0: 距离百乐门不到3公里，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区域，一片百年石库门建筑与璀璨夜色交相辉映，这里便是曾享有海上第一名园美誉的张园。张园的故事开始于1882年，无锡商人张书和买下了上海及南京西路泰兴路一带的花园别墅，并将其命名为张氏未纯园，简称张园。随后他又将园区进一步扩充，成为清末民初上海最大最有特色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
1: 上海的公园，英国人开的公园，不让咱中国人进去，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办一个公园，让大家都进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中国人有了一个机会，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公园，一个场所。
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这里见证了中国第一个户外照相馆营业，第一辆自行车亮相，第一部冒险游艺设施运营，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知的激流勇进项目。京剧大师梅兰芳上海首演在此登台，功夫大师霍元甲也曾在园内设擂台比武。张园不仅是近代上海摩登文化的试验场，更是思想文化激荡的大舞台。1897年，122名中外妇女齐聚一堂，召开群差大会，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孙中山、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先驱也相继在此疾呼变革，传播革命思想。
1: 海纳百川里边呢，就碰撞出一种现代性出来。现代性跟现代化不一样，现代化是物质的东西，现代性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现代性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创造。而张园里面它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创造。
0: 1919年，张书和去世，此时随着公共租界西扩，张园地块成了地产商眼中的热土，它被拆分成为28块小地块，并进行住宅开发，最终在这里形成了42栋约170幢不同风格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成为当时买办等中产阶级为主的高品质居住群。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人口的涌入改变了张园原有的居住形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张园的历史在72家房客的烟火气中得以延续。
2: 哎，这就是我们的老房子，阿拉18个平方，6个人，3代3代人。我们是8户人家，卫生间是没有的，自己就在家里放一个马桶。
3: 直到我们在张园保护性开发的前夕，这个里面还有576个马桶。
0: 南京西路的繁华热闹与背后街巷的拥挤窘迫，这不仅是张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上海众多老城区的缩影。不能拎着马桶进入现代化的民生攻坚战，成为上海持续30多年城市更新的重要课题。通过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一户一档的精准施策，上海探索出拆除重建、户内加装、抽户改造等多元解法，用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绣花功夫，让曾经拎马桶的居民加速拥抱新生活。2025年9月底，随着最后6493户拎马桶改造任务提前收官，上海实现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小马桶里的大民生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最鲜活注脚。
4: 你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城市这概念，是一个在城市学里面就是创新意义的重大概念。而创新意义在哪里呢？我说上海这个城市，黄浦江两岸高楼大厦，这是上海的面色。它的底色呢，就是它是人民城市。所以人民城市概念提出来， 它不是简单的讲个城市问题，是讲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么变为可操作的治理的思路和治理的举措。
0: 人民城市既要留存温度

0: 也要安放乡愁。2017年，上海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旧区改造方式由拆改留并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在这一新理念指引下，2018年，张园作为上海首个保护性征收改造的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启动。
1: 对张园在整个一个历史风貌区里面42栋、170幢历史建筑，对它的每一幢形成一个档案，它包括了它的建筑的历史、建筑的原貌的样貌和它里面每一个结构部位相应的一些数据以及在张园的这些历史建筑里发生的人文的史料，以及对这个建筑相应形成的不同的修缮的技术标准和修缮的技术导则。
0: 敲开1125扇紧闭的大门，聆听1125个家庭尘封的往事。金东伟，这位在石库门里长大的年轻建筑设计师，第一次走进张园里弄的岁月深处。
2: 106至2号这幢楼是去了3楼那个老奶奶家里，然后这个老奶奶呢跟我们说了很多，当时他们老公是去参加过东京审判，意想不到的小房子里面会有一个参与过历史性事件的一个人物在里面，更像是一个挖掘者、挖掘文物的一个人。
0: 张园是上海首个实现一幢一档的成片风貌区，其记录之精细、保护建议之周全，更在全国首开先河。170幢建筑的前世今生与独特个性，在卷宗中鲜活地浮现出来。
2: 这一册的话大概是有近200页，刚才翻的这一册是威海路590弄41号，现在的话是我们西区的16号楼，这就是我们当时查勘的西区16号楼。然后因为里面住户比较多，所以一层的很多窗洞的话都改成了门洞，现在经过我们修缮的话又按照历史样式进行了一个复原。当时的话是一共隔了4户人家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里面的木门啊、木窗啊都是原来保留下来的，经过我们修缮之后又重新归位使用。这是张园建筑里面比较少有的这种弧形楼梯，我们整个楼梯的话都是用了它原来的木料。2019年的时候吧，是繁花的摄制组在这里面拍了我们男主角上门拜师的一个场景。
0: 2022年底，张园西区焕新开放，游客们在百年石库门建筑间穿梭，打卡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独特景致。17幢矗立于高楼环抱之中的老建筑，不仅延续了这片百年地标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在时代洪流中守护历史文脉的远见与气度。
3: 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是的，是很好的呀。我们这里四处都是高楼，对吧？很贵的，我不瞒你说，大概20-30万一平吧。为了大家的念想，也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上海，把这块地方就保留下来了。
4: 特别是站在这里，又能看到后面的高楼大厦，又能感受到这个古建筑的魅力。
5: 两个时空的对话。
6: I'm from the U.S.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ing all the old Shook Men neighborhoods. I think it's good that they saved this area.
7: 上海还有一个名字叫申城，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
0: 博物馆，守护中华文明的阵地，传播中华文明的课堂。上海每14.5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海市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之都。
8: 上海是有它的独特优势的，这是根植于它的连接古今、融汇中外这么一个海派特色。梧桐树下的老房子，在这个建设博物馆之都过程当中，在传承上海的这个本地的文化、文脉 和那个向国外展示中国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当中能够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上海截止到去年底的那个博物馆总数大概是170家左右，其中就是设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就是像旧居啊老的建筑里面的呢，大概有60家左右啊，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0: 在今天，上海171家博物馆中，上海历史博物馆是人气最旺的场馆之一。步入其中，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这里承载着上海6000多年的历史，而这座建筑本身也见证了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迁。上海开埠后，作为最早登陆这里的西方休闲活动之一，赛马在上世纪20-30年代迎来全盛时期。1933年，新马海洋行受委托完成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纸，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于洪记营造厂承建。1934年，这栋气派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南京西路上。
9: 它的风格呢是一个比较欧式的建筑，它就是我们今天用这种术语来讲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同时呢，考虑到上海这种海派的特征，它又兼具了折中主义的风格，就是把一切他认为比较优秀的、他喜欢的风格融入在一起。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一个概念叫混搭。
0: 90多年前，这栋花费200万2000银打造的超级工程，占地面积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000平方米，大楼外立面用深咖啡色的面砖和石块交织砌筑，西侧有着贯通2-3层的塔式干式柱廊，正面楼顶矗立着高53.3米的钟楼，使它和海关大楼一起成为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幢钟楼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跑马总会大楼迎来了新的生机，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这个曾经纸醉金迷的场所，以不同公共文化空间的姿态沉淀在了上海市民的记忆里。邹勋团队承担起修缮改造工作。
10: 这本就是当时我们的方案设计文本，那通过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合理的再利用，变成一个高质量、高水平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化的一个一级博物馆，那大家都特别的兴奋。
0: 将见证历史的老建筑变成收藏历史的博物馆，其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展品。
11: 这个是它的红厅，这里所有的这个门扇、原来的这个钢窗和它原来的玻璃都是原件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保留下来。同时呢，它上面的门楣的装饰啊，以及通过这个门经过一个水磨石的这个小门槛进入到室内的方式，我们全部都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个门变成了我们这个展区里面的入口啊。进到展厅以后，大家就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展厅其实是特别特别精美。我们跟博物馆也是让他们这个非常忍痛割爱，然后牺牲了一部分的这个展品，那么让它的空间更加的疏松一些啊。然后呢，同时它的这个展柜的设计上面也注意了，就是有更多的镂空的这个展柜啊，就是防止就是大的展板和展柜把我们的建筑的细节全部给遮挡。
0: 在修缮过程中，团队掀开了后家的吊顶，重现原始的天花板，拆除了原先加装在东楼外墙的石膏板，露出了原有的钢门窗。西楼也对照最初的图纸，拆除了北端的搭建，恢复了原来的门廊，先作为博物馆商店的出入口。当小心翼翼地褪去岁月浸染的历次搭建，邹勋他们惊喜地发现，历代参与改造的建筑师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不约而同地将建筑的初始精华细心封存，宛如在砖石钢骨间预留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时空之窗。
9: 通过这种保护、修缮、再利用，然后增加它的消费的场景、服务的功能，更加开放了这种理念，我们让这种博物馆焕发了新生。那这个建筑本身呢，曾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今天呢，就是来自于上海的本地的市民、全国的游客、全世界的游客进入上海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 我们这栋建筑，通过建筑中的一种文化的

0: 内容和6000年的上海的这个传承，认识一个海派的上海，一个开放的上海，一个改革的上海。
1: 隶属于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是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珍藏着自1477年至1950年间的外文文献，总数高达32万册。
2: 这栋楼在当年是远东最大的宗教图书馆啊，目前我们上海图书馆把它定位成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中心，主要的馆藏调整为1949年以前的，从明末以来的大量的西学汉籍，或者叫西文汉籍。
3: 这本呢是1962年出版于中国江西的拉丁文《论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本拉丁文版本的《论语》，也是我们徐家汇藏书楼的镇馆之宝。当中的文字内容呢，它是横排的，而不是像我们中文传统的古籍呢，它是一个竖排的，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出版形式。
1: 徐家汇藏书楼始建于1847年，经1860年代和1890年代两次扩建，形成独立的两幢建筑。南楼原耶稣会住院，又称神父楼，曾于1931年进行过较大的改建。北楼及大书房建于1897年，为上下两层双坡顶，砖木混合结构。
4: 从徐家汇藏书楼的这个建筑的它的特征来讲呢，就是这一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坡顶的外廊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栋呢，它就是造的晚一点，它是用了一个双坡顶。其中呢，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窗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有一些葡式的这种图案啊。它底下这一层呢，是用了中式的，据说是仿造了这个宁波的天一阁的那个藏书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二楼呢，它倒是西式的，采用了这个梵蒂冈的教会的图书馆藏书楼的里面的那个样式，中西合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格局，也是西学东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态势。
1: 徐家汇藏书楼的修缮保护工作以1931年建筑档案为依据，最大限度恢复这座文化地标最初的原貌。原本被尘垢覆盖的卵石墙面经专业清理重现肌理，开裂的黄沙水泥抹灰被精心填补，破损的屋面瓦片也以颜色规格相近的老瓦进行替换，建筑原有的木窗结构与材质完整保留，两堂被精心留存的彩色玻璃窗格更显岁月沉淀的光泽，被旋转楼梯部分腐烂的踏板也得以采用原洋松材质逐级恢复。在修旧如故、维护历史肌理的同时，现代公共空间的活力因子也被悄然注入。
2: 修缮呢，最主要的就是把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书库空调等有些设施提升了，我们那个大阅览室又整修出来，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到这里来阅读。阅览室的下面我们还有一个展厅，起到一定的文化普及的作用啊。那这是公共图书馆应该说使命之一吧。
1: 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兴建于1934年的杨浦图书馆被称为魔都小故宫。
5: 杨浦图书馆是大上海计划的一个产物了，1930年制定了这个规划，当时就在江湾的至东，大概是7000亩那个土地的空间上建了一个核心区。我们原来的南边的老城乡呢，都是中国古代城市，没有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车，没有公路，相对是滞后了，要建设一个中国式的一个新城市，那么跟租界进行竞争。
1: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迎来了近代建筑发展的黄金期。1924年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以董大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海归建筑师，既受过西方建筑教育浸润，又深谙民族建筑精髓， 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无疑给了他们一个

0: 施展抱负的机会。杨浦图书馆整体建筑仿北京钟楼样式建造，将新古典主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进行有机结合，
1: 特别是顶上的这种都是一看就是斜山顶，斜山顶它就是皇宫建筑一样的，都是一个两边斜坡，它那个下边第二层是四个斜坡，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然后呢，它的坡顶呢都那个挡住了山墙的，不像那个西式的建筑上面是收口的，墙体比上面的口要大。你看看西式建筑，特别是翁达克建筑，都是上面都是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
0: 然而1930年代的黄浦江畔，中国建筑师的雄心却撞上了时代的暗礁。原本设计的中式经典井字格局，终因工程款断流化作残缺的工字断面。这个凝固在图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既是时代的缺憾，也一度成为横亘在后来者面前的难题。
2: 因为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呢，是在文物建筑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新的加建。这个项目呢，其实是一个复建，真的是把它的二期在董大猷历时了80多年以后重新给它恢复了。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去各大的档案馆呀、图书馆呀、资料馆啊去查资料，自始至终没有找到一张原始的图纸。
0: 那些定格在1936年落成典礼上的黑白影像，成为解密建筑基因的关键图谱。
2: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部位啊，当时是一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门呢，因为年久失修根本就打不开，打开以后拿着手电往上一看，哇，顶上是有这么一个宝藏在这儿，储藏室的顶部居然还保留着原始的彩绘，所以我们后期所有这个修缮的这个彩画都是以这个为母本来进行一个复原。因为是储藏室一直是封闭着，也幸免于难，也是老天的眷顾。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全新的杨浦图书馆的总建筑面积达到14152平方米，其中扩建面积为10192平方米，内部空间根据当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重新布置。2018年10月1日，杨浦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放。
3: 这一次能够来到杨浦图书馆非常荣幸，然后它是一个近代建筑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之作，我觉得也是我们同济学子要来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0: 晨光漫过街巷，张卫军踩着单车穿过梧桐的婆娑树影，奔向五原路的里弄深处。这条路张卫军已经走了半生，斑驳的老墙，熟悉的转角，每一处都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4: 我是漫画家张乐平的儿子，我叫张卫军，我的家就在这个里面，现在这里开辟成我父亲的故居，张乐平故居。可能呢，大家不一定知道我的父亲张乐平，但是他笔下的三毛，我想好多人都知道的。
0: 这幢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式小洋楼，走进这里就仿佛走进了三毛的世界。1935年7月28日，《晨报副刊》《图画晨报》刊登了两组四格漫画三毛，光光头上三根毛，圆圆鼻子向上翘。这个男孩的首次亮相便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彼时，上海汇聚了丁悚、丰子恺、张光宇等中外漫画名家，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谁也未料到这部作品将以近半个世纪的连载跨度，成为中国漫画史上最具生命力的长篇杰作之一。
4: 在1947年的年初，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父亲回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见到他们家门口有三个小孩，衣衫褴褛的小孩子围着一个小铁罐，里面放了一些枯的树叶树枝，点着火，他们在烤火。他回到了楼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好，他一直在想这三个孩子会怎么样。到第二天天刚亮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一看，看到这三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冻死了。我父亲不仅嚎啕大哭，他就说我一定

0: 定要为这些流浪儿童呼吁。所以呢，他就萌生了他要画《三毛流浪记》的这种想法。
1: 1950年，张乐平举家搬入这座近代李弄式花园洋房的二楼，这里从此成为他后半生生活与创作的核心地。
0: 我们都是邻居嘛，张乐平爷爷，我们叫他张伯伯的，因为他也很好。

0: 湖南路街道聚焦产权归属复杂这一核心难题，采用政府投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整栋建筑置换，成功守护了这座承载城市文脉的珍贵建筑。今天，这座铭刻着漫画家生活痕迹与市井温情的老建筑，持续迎接着五湖四海的三毛读者前来瞻仰。
1: 我们是从辽宁鞍山来的，
2: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非常的有意。
3: 我是附近学校一名老师，然后今天想出来就是
4: 方乐平先生的漫画艺术吸收了外来的西方的漫画经典的元素，同时不忘江南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又结合了时代的发展，所以我说他的这个漫画艺术是漫画民族化道路探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就是不忘本来，然后呢吸收的外来，最终呢，所以我说他能够面向未来。
1: 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重镇，上海呢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发祥地、策源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作家都曾经在上海居住、工作、生活。包括鲁迅先生，他一生中最后的10年就是在上海度过的。茅盾先生的笔名也就是在上海诞生。我们知道1933年茅盾先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子夜》啊，就是在上海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这个热潮实际上也就此在上海掀起。
0: 在这座不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馆的轮廓在虹口区武进路逐渐清晰。以虹园这座始建于20世纪初的四进建筑，中西合璧，互悦融合，在完成修缮以后，作为上海文学馆的一部分焕然重生。梧桐树影间那些泛黄的书页仿佛重新翻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施哲存，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们在这里勾勒出中国现代文学最耀眼的星群。而今这座建筑就像灯塔一般，延续着城市百年文脉的辉煌。
1: 我觉得这个文学馆是以建筑的形式啊，回应了这个诞生这批作品的历史记忆，既是上海塑造了他们，同时他们也塑造了上海。
0: 那些镌刻着海派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如同静默的诗篇，不断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让世界见证其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

0: 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三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1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树浦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1883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自来水厂正式建成，开闸放水，开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历史。
2: 20-30年代的时候，杨树浦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
0: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2: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0: 1号出水泵房，杨树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嵌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树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3: 赤叠这一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树浦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赤叠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赤叠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地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的一个美学的亮点。
0: 2013年，杨树浦水厂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我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百年水厂在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质量提升的需求。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树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4: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5: 这就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续嘛。
0: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5: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0: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树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

上海，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

0: 是风貌复原的分寸。
1: 文物局给我们提了一个两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的，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想要吗？请专家来看，不断的反复，最终定稿。
0: 2024年底，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网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2: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当中最伟大有名，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你会发现好像工业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意识到近代工业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城市。
0: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的重要指示。
3: 一个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锈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来到。
0: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4: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5: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林林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4: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1: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电厂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2: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一些没落的这个场地，但是又有着很曾经的辉煌和工业美学特质的这个场所，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啊，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来。
0: 张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原本的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3: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营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到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秋，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4: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3层的时候啊，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啊，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3: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做下来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0: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2: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

0: 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1: 2019年绿之丘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2: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休贷变成生活休贷，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1: 2022年11月2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睡，长江口2号古船携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3: 长江口2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1: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4: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2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两个船坞。
1: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100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4: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1: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17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机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秀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5: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

0: 宜居的生活环境，不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1: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2: 把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是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呢，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1: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3: 一亩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8户，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就是当时我们上海人做单据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1: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位于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二楼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4: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对，留个念想。
5: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就用在了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1: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6: 我们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了，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1: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7: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8: You have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and that's it. Whatever you do, 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0: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So what I love living in Shanghai, living in China, is when I see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you find dignity. Our work is to promote a nice interaction that allows this idea of a good comm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ppen.
1: 春风和暖之时，灵动而富有魅力的苏州河处处皆风景。苏州河十八弯，在普陀区留下最绵长的岸线，21公里水道恰合半程马拉松里程，半马苏河之名由此而生。
2: 3、2、1，
1: 几千名参赛选手沿河竞逐，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继2017年底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之后，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城市的项链、发展的名片和游憩的宝地。
3: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史诗，苏州河呢是上海的母亲河，它用5000年孕育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又用100年绘就了近代国际大都市的最初框架。
1: 19世纪60年代，凭借上可连接腹地、下可通达江海的优势，资本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河。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此起步。
4: 另外，从苏州河那里，它是联系着整个的江南，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华东地区。这样呢，它是源源不断的人，这个物资就在这像这样的流通。相当多的劳动力，这些的劳动力是从苏州河这边走。你像那个孙都生兄弟经营的那个铺蜂蜜粉厂。他是安徽人，他在上海建厂，可能小麦都是从安徽那地方运来的。
1: 1900年，随着富丰面粉厂在苏州河畔落成，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沿河而下，荣氏家族的深鲜纺织厂与福鑫面粉厂接续发力。1927年。苏州河沿岸1公里内集中了全市1/3的大型民族工厂，其中面粉业占比近90%。20世纪30年代，沿岸的纺织业更是占据上海半壁江山。轰鸣的沙锭与高耸的粮仓，在河岸线上托举起实业兴国的脊梁。今天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
5: 明啊，thấy được tòa nhà này trên các trang mạng xã hội mình rất là ấn tượng với thiết kế của nó, nên là mình đến đây và cũng muốn chụp những bức ảnh đẹp để lưu giữ kỷ niệm.
1: 这座宛如城市绿洲的建筑坐落于富丰福鑫面粉厂的旧址，商场铁锈红色的观光电梯脱胎于百年面粉厂老钟楼塔，这样的空间转移出自于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之手。
6: This is our first project engaging with heritage buildings in China. So we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Suzhou Creek played i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herefore we wanted to really pay respect to the past of the Creek, but as well as envision a new future for the Creek.
1: 这场向母亲河和历史的致敬还在继续。如今天安千树2期正在施工之中，这里曾是富丰与福鑫两大面粉业巨头短兵相接的地方。时光荏苒，辉煌的面粉帝国仅剩下4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静待重生。
7: 那时候呢

0: 是只知道这边是一个老的厂区，才知道就是里面有四栋保护建筑需要保留。第一个反应嘛，就觉得这个好像也压力蛮大的，好像因为你要保护的话，也等于是要承担起这个保护的责任，那么对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2004年，福鑫面粉厂旧址。 和富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此后，这一地块又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地块里的老建筑非但不能拆除，还要修旧如故，且新建筑必须给老建筑让出空间。
1: 这栋保护建筑除了个别一两栋看上去还好以外，就即使大多数都是比较破败的，所以就是我们担心在西地块开工的过程中，因为要打桩啊之类的东西，担心对土的扰动，以后这个房子就塌了。所以呢，就是在西地块就一期开工之前，我们公司就决定先把四栋保护建筑先修一遍，所以就全部进行了修缮加固。公司是希望通过保护建筑的两次的商业开发。
2: It's been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urney of Shanghai in retaining its heritage. Rather than demolishing those and building entirely new, we're actua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role that these buildings have played in Shanghai's development. We're actually learning more about those buildings and their pas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eeing them in their new uses.
3: 紧贴苏州河岸，两栋福鑫面粉厂的砖木结构小楼静静伫立。往里走，这栋四层楼高的富丰机器面粉厂厂房建于1898年，清水青砖红砖镶嵌外墙。 底层拱券门勾勒出西方古典建筑神韵，而这栋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富丰机器面粉厂办公楼，以其独特的巴洛克装饰成为整片工地的焦点。With
2: this building as the center point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he other buildings are positioned on the waterfront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 Our building, in a way, laps up against those. One will be connected with a bridge to allow that conversation to happen.
1: 甚至设计师还考虑我们隔壁的 M50 文化艺术园区，我们跟它之间的围墙把它拆掉，然后有一个互动，就变成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艺术文化社区吧。
3: 紧邻天安千树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
4: 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M50，意为莫干山路50号。
3: 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合纱厂、上海第12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 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试验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住者——画家薛松。
5: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

0: 找到 M 零时候切合的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1: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2: 当时我们看了一半一个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堂。
1: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3: 我们从香港过来，
4: 我三八年出世的，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英雄的战士。
5: 那西安过来的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6: 这800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1: 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7: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成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商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8: 因为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1: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2: 建议我们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9: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1: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拨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9: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垃圾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

0: 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拉接，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1: 潮涌黄浦江，波涟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的龙华机场，是建于1917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百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一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2: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剥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1: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与一江一河的奔涌之间，激荡出人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文明交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1: 苏东坡喜欢。
0: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1: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0: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2: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3: 啊，没事。
0: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欢迎大家。今天场上的三位老师是谁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琛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欢迎您。
1: 李中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从艺40余年来，致力于东洋木雕与潮州木雕这两种技艺兼收并蓄的艺术研究，创立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东潮木雕艺术流派。其艺术风格是把平面浮雕与立体造型的技法同时运用在一件作品之上，从而将木雕作品的层次感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凭借这一独特艺术技艺，李中庆的作品先后获得了26项国家级金奖和13项省级金奖。今天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啊，这个体量可不小，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这个木雕呢是以潮为题材，它这个是一个母鸟在巢里面呢在繁衍，公鸟呢它居住在鸟的上面才看护好自己的家。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巢为那个鸟巢的巢，巢为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生生不息，坚强不息。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李大师带来这个以生命繁衍生息为主题的这样一件木雕作品。那么来自于不同行业的6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首先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是一件端石的太史砚，号称是来自于宋代，它是一件珍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方宋代端石太史砚，长20.3厘米，宽12厘米，高10.4厘米，重4382克。整砚质料上乘，质密坚润，砚色苍灰泛紫，横纹缕缕。砚体呈长方形制，壁高足深，其上砚堂平坦，四周微起宽边呈砚圆，顶端挖池，琢工规范，通体光素，背有石柱五根，皆有石砚，并琢成石柱状，高低起伏，颇具韵味。此砚砚体棱角，刚直却不乏圆润，宽硕却不乏文气，当为难得的宋代传世佳砚。
0: 第一件宝物号称来自于宋代的太史砚，端石太史砚。我们都知道太史砚呢还有另外一个俗称，叫做抄手砚、插手砚。那么这方是否是来自于宋代的端石太史砚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首先就是它的材质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端石，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端眼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年份，我觉得，从它这个简约的感觉上面，我觉得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整体看它的质感还是非常细腻的，很符合它的一个特征。其次就是它的包浆非常自然，然后不像是做旧的感觉，所以还是保持看真的一个态度。
0: 二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对是否是宋代呢有一些质疑，因为此类藏品呢我有看过一些来自博物馆的这种照片，那么它的颜色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深深的这种灰色啊，应该会有一种红紫色的感觉，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0: 二号夺宝人觉得宋代的端石砚应该是有一些发深紫色，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不对呢？

0: 我觉得这个端砚呢，应该是它的形制，特别是宋代端砚，一定是形制特别的考究，而且，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砚面应该成一定的角度，因为方便它磨墨嘛。然而我在这件器物上没有看见这两个特征。
1: 你觉得应该有一定的斜坡，是吗？
0: 对，这是因为要实用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
1: 好，场上今天的第一道题看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一上来3-3，所以只有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想请教一下李大师，在您看来哪位能够拿到今天的第一分？
2: 我感觉好像是真的，因为包浆啊，符合宋代。
1: 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三位夺宝人觉得它石质细腻，造型古朴，线条简练，觉得它是来自于宋代。也有三位觉得它颜色没有深紫色，不是典型的宋代端石的特色。根据易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件宋代端石太史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
3: 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重用文人治国的一个时代，那么重用文人呢，整个社会就要鼓励读书啊。宋真宗赵恒曾经亲自写诗啊，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有千钟粟，只要你五经勤向窗边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啊。正因为宋代是一个人文发展，中华民族达到一个顶峰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文人天天要伴在一起写字题诗的，画画的，砚台呢也在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无论材质还是制作的样式都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像这种四面平直一字砚池，砚躺平台的砚呢，同时砚墙又比一般的超神砚样高的呢，称为太史砚。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因为苏东坡喜欢用这种砚台，苏东坡也当过国史实录修撰的著作郎，世称苏太史。你看这个砚台上它有5个眼，端石有很多品种啊，它有老坑的，有麻子坑的，有这个梅花坑的啊，各种坑口，其中有一个坑口叫半边山岩。半边山岩的石质的特点呢，它是青紫色，它的这个眼睛呢，它是椭圆形的。那么这块砚台就符合宋坑半边山岩的这个砚石的特征，而且这5个砚他当年的工匠也很巧妙地把它雕成了5柱托星啊。这种横平竖直的砚台简练实用，同时呢它又代表了文人的风骨，这个是宋代的文化人追求他们的精神修养啊，或极简美学的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因此呢这块砚台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宋代太史砚的一个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对于这方宋代端石太史砚的介绍。那么确定它是一方珍品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大家了，目前它的市场价格会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作为一件文房用品，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这个文房用品在收藏市场上都是受到追捧的，那么这方砚台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12万元、16万元、8万元、10万元、16万元、98000元。所以给出16万元的有2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5号夺宝人。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6万元？
4: 我认为平均的价格基本就是在15到20万之间。因为之前也有在一些拍卖场上有看过类似的一些拍品，基本上就是这个平均的市场价格。
1: 3号，只有您的一半，8万元。
0: 觉得2号忽略一个问题，这件砚台是好，是宋代，但是上面没有雕刻，没有文字，所以说这种素面的，我觉得8万不低了。
1: 8万元，请教一下1号，为什么给12万元呢？
5: 我觉得3号给的价格确实低了一些啊，虽然说是它是

0: 没有任何的雕琢，然后没有任何修饰，但是像这种品类，尤其是这个朝代的一些藏品，它是有一个基准线的，我觉得10万以上就差不多了。
1: 12万元，那么到底

0: 牌呢，目前我们可供参照的呢，西泠映射拍卖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如果说眼它会更多一点，加上这个坑口，比如说我是老坑的啊，麻子坑的，就这些颜色更加的紫一些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高的时候20-30万也是有的。但是这块砚台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这块砚台体积特别大，太史砚又比一般的超索砚呢要高。另外呢，它后面它有5个眼，天然的眼，做成了5柱托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些呢都是它的加分项。加上经过了上千年的这样一个岁月，它的保存状况基本还是完好的，所以这一类砚台目前10-15万之间是它的一个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
2: 高足杯是一种上为碗形下有高柄的陶瓷器物，青花高足杯在元代极为盛行，不仅在宫廷及祭祀场合中常见，亦是贵族饮宴和陈设的重要器皿。随着海陆贸易发展，青花高足杯遍及东南亚、中东等地，成为重要文化交流的见证。宝主认为，这只青花龙纹高足杯来自于明代早期，外壁绘青花游龙纹，龙首昂扬，龙身矫健，口沿内侧绘卷草纹，杯心内绘青花火珠纹，与外壁的游龙纹交相呼应，构成完整的游龙戏珠的主题。
1: 就像短片当中所说的一样，这件明早期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呢，是有这样的一些图案的特征。它的釉色、它的青花、它的器型，是否是来自于明早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不一样的是，这一轮大多数的夺宝人觉得看假，一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他从整体的器型的比例、杯口和这个底下的这个杯底的比例来说是不和谐的。
1: 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我印象中见过的这种高足杯都是要比这个大一些，还有它这个把手这种竹节纹又像日本人造的东西，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件臆造品吧。
1: 二号夺宝人呢？
5: 明早期有点不太可能，因为我记得一线的拍卖公司拍的这样的一件藏品，那要1000多万以上呢。
1: 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呢？
6: 它这个龙的形态不太像是非常穷劲有力的，非常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感觉，画风还是潦草了一些，所以看假。
1: 好，五号夺宝人看真。
7: 后悔了。
1: 后悔了。
7: 就是我感觉底下这个底足啊，对，那个高这个高的这个腿啊，跟那个元代晚期的，跟元代那种竹节那种样子还是比较像的啊，我就摁了个真，但是我后来一想，好像还真是不太对啊。
1: 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是否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早期青花龙纹高足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5位加上1分。张老师，
8: 我们从这件东西看，你首先觉得这个造型是明代还是元代还是现代？首先我们明确这一点啊，你从这个造型上就不具备元和明的一个特点啊。如果要是元青花，这底下高足这个足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元代的这个高足碗的底下这足不是上的细也宽，它是直筒的，没有这么高，比例和这碗没有这么高，那和明代也是不一样的。明代的这个早期的永乐的、宣德的一些高足碗，白釉绝不是这种釉子，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所以觉得大家还是以多看我们博物馆为主。
1: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高足杯内侧的那个花纹就特别像一个风中凌乱的小狗，你觉得吗？这很有现代审美的特征，所以有的时候从画作的蛛丝马迹当中其实也能够判断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照片。来看今天的第一件， 这件呢

0: 曾有朋友说，这也是来自于明宣德时期的三足炉，这对吗，张老师？
1: 它上面你看，它有那前文都带窟窿的，那盖可能是拿开的，看的意思盖是拿开的。宣德没有这造型啊，记住，我们宣德有炉，但没有像这个盖上带一个前文的这个窟窿的，所以造型不对。尤其大家看那三个足，它是个什么足啊？画，你是兽还是什么？表现不出来，所以都不叫仿。写一宣德坎都不叫仿，因为宣德没有这个器型。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号称是来自于乾隆的朱砂墨，是那个时期吗？陈老师，
2: 这件东西一眼看去还挺唬人的，你看这上面很多的印章啊，有什么乾隆御览之宝，但是我们看那个乾隆年制那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就不规矩不标准，它这个朱砂的颜色跟真正的乾隆道带的那个朱砂墨的颜色比呢，这个颜色不够深沉。道带的老的朱砂墨都是用那个天然的汞来制作的，那么你这个东西呢，一看这么漂浮的颜色，它可能是化学的那种所谓的朱砂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上面的这个填色啊，它一般像这种要描金的填色，无论文字当中还是图章当中，它都会填得非常标准。你看这个上面图章外面的这个金色都涂到外面来了，涂得一塌糊涂啊。就从这几点来看，这件东西也不可能是真的，应该是一个做得很差的现代仿品。
0: 好，谢谢陈老师。再来一件，这个也是名头不小，来自于齐白石先生的百才图四条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吗？
3: 这大家我觉得都应该能认识啊，这画的水平比较差了，这个颜色也不对，另外那种白石老人的那种俏皮劲儿啊，那种也没有，整个水平差的太多了啊！
0: 像我画的，
3: 没您强。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藏友朋友其实对于收藏有极大的热情和爱好，就很抑制不住想要出手去实践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劝大家稍安勿躁，多看多看再出手。
4: 这对船间走龙适合用途，
2: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0: 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5: 没事。
4: 鉴定会出现的这对七言莲，专家为何一眼相中？
3: 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
4: 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0: 来自于宋代的纯金走龙，它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杨增胜杨先生，有请。欢迎杨先生。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
6: 嘉宾好。
0: 来，杨先生站在这儿，那杨先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
6: 好的，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
0: 哦，所以是家传的了。
6: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
6: 我感觉应该是摆设吧，或者要么就是批坠挂饰
0: 服饰上的。
6: 对
0: 哦，所以呢这个纯金走龙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们目前现在所要判断的是它是否来自于宋代，是否是纯金。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样的话要从它的黄金的成色，从它的造型，从它的工艺来进行判断它的年代了，是否来自于宋代？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假四真。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7: 这种类似的东西我没有见过，但是它包浆灿然，龙的造型不像我见过的明清时期的造型，直觉告诉我是真的宋代。
0: 是真的宋代，因为只看过明清的。
7: 对，跟明清的不一样。这个
0: 好，一号夺宝人呢？
8: 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配件，但是它的龙须的这种飘逸感，还有它可以看到两边有两个小翅膀，飞龙的这个状态非常的灵动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能够到宋朝。
0: 就它用在什么地方呢？
8: 在这个帽子上，就是凤冠呢，作为一些搭配。如果是
0: 凤冠上能用龙吗？
8: 就是

0: 帽子上面大概的那个
1: 二号看甲
0: 装饰啊。
1: 为什么？
2: 是我和三号一样，其实我也不太能看懂啊，但是我觉得从实物上来看要比从图片上来看更金灿灿一些。我觉得如果说是宋代的话，那它氧化的这种程度应该会更高一些吧。
1: 黄金氧化的程度会有这么影响那么大吗？
2: 毕竟年代在那里，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1: 好，六号夺宝人看甲。
3: 因为其实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两条龙它的一些细节，比如龙须和这个龙鳞上，感觉像是少了一些手工感，然后没有那么的灵动，所以判定为甲。
1: 好，我们看见的六位夺宝人当中，四位看真，两位看甲。那么到底这两条龙出自于哪个时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两条宋代纯金走龙，它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1345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评价陈老师，它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呢？
4: 我这个首先要纠正一下二号的说法啊，二号说这个金龙没有包浆啊，不管怎么样1000年了它应该有点包浆。黄金呢，刚才我们主持人谢老师说了，黄金的氧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看过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些金光灿灿的马蹄金啊，各种各样的金饰了吗？考古纪录片专门有，就是当我这个水冲到墓葬里的那些黄金的那些制品身上的时候，那一抹金色啊，随着那个水流把那个污泥表面的污泥冲开以后，金光灿灿的本色瞬间在阳光下闪烁出迷人的这样一个光泽啊。所以黄金的氧化是不容易的，哪怕有它也是淡淡的一点红色啊，我们俗称金锈。因此呢，这个氧化不氧化不代表这件东西它不倒带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对走龙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谜底揭晓。它既不是像持宝人自己所说的说可能是一个挂饰，是一个配坠，它也不是你头上说我凤冠霞帔。你们看它的形状了没有？它是一个走龙，呈勇猛向前姿态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动感十足的龙。龙我们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啊，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这个里面，龙它不仅是道的具象化身，它更是沟通我们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识。那么宋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两宋皇帝啊，他信奉道教，就是宋徽宗、宋真宗，他们当年为了借神权稳固统治，曾经经常就是举行大型的那种斋教投龙祈祷的这种仪式，他要用黄金做成这样的一个金龙，然后呢把这个美玉做成一个玉简，然后向上天向神灵祈求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消灾除恶的这个请愿文刻在这个玉简上，然后呢让这个金龙作为信使把这些玉简一块儿投给天官地官水官这些天地间的诸神。那么这一对头龙你看它用黄金金片杂制而成，上面的这个龙的鳞，包括上面的飞羽，包括它的这个龙须，它都是看着简练，其实呢它很写实。这也是宋代工匠的那种纤巧写实精器制作、金银器制作工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体现。因此呢，这对龙无论从它的工艺、从它的造型啊，还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质感，它都是南宋时期的一对儿金头龙。
1: 好，谢谢陈老师。看来他确定是在特定历史特定仪式下的一个物件。那么这一对金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杨先生曾经给他估过价吗？
5: 应该是7万到15万。

0: 万之间吧，
1: 七到十五万之间这一对儿。那么这对金龙根据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我们首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估价是多少，来看一下。22、20、60、28、18、16。六号是给出16000吗？
2: 想给的是160000，其实、
1: 哦、少了一个零。
2: 对对对，
1: 就算是160000的话，您也是场上给出的最低价格，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它的器型还是始终偏小一些，就是从它的这个本身贵金属的价值来说小一些。
1: 你更多的是按照现在金饰的价格给的。我们最高的是看到了三号给出的600000元，原因是什么？
3: 这件东西我觉得不能按照它按金价来算，这近千年的文物，而且保存的这么好，宋代的工艺这么的精湛，我觉得600000不为过。
1: 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22万元？
4: 是因为它的体量确实也是比较小，虽然它比较珍贵吧，但是也确实比较小，我觉得20万左右差不多。
1: 那么这对宋代的纯金走龙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宝主的预估价格是7到15万之间。
0: 是的。
1: 那么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宋代纯金走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22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我们市场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陈老师，
5: 现代人很容易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一看见黄金，我首先想到我现在黄金值多少钱，但是你忽略了除了它材质本身珍贵以外，它更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工艺、审美啊，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综合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信息附着在上面，那么这些价值都是无形的，你都需要把它参考进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还要考虑这件东西它的存世量多少，它的稀缺性如何，它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在文化、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它占据的位置重不重要。我前面提到宋徽宗、宋真宗这种，他们做这种大型的道教的占教祈福投龙仪式，那都是国家行为啊，是为国泰民安、万民这个生息啊、风调雨顺来举行这样的活动的，所以它上升到了国家的重大祭祀的这样一个高度，因此呢这样的东西又很稀缺，所以它的价格必然比你平常的那些女人头上戴的金银饰品的这个价格啊，肯定是要高上 N 倍的，好吧。
1: 好，谢谢陈老师。好，谢谢，谢谢杨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呢，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
6: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是真迹吗？看一下。说到
6: 郭锦熙，
1: 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做个简要的介绍。
7: 这个郭锦熙啊，这个是道光年间的一个进士啊，山西人，在这个殿试中呢是考了第24名。明清时候的这些进士翰林啊，除了你文章写得好，书法必须过关，也就是馆阁体这种工工整整的这种楷书必须写得好，否则文章做得再好，这个书法不过关也考不上。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那么这个馆阁体是否体现在我们今天场上的七言联当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都看真，
2: 这个书法写得非常的行文流畅，然后字体也很舒展，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8: 写得很工整、那么我觉得如果造假啊，像一些小名头的作品倒不是造假的重灾区，如果作假肯定是大名头的更多一些，所以我看真。
3: 您看这个纸张老旧成这样，而且还被虫子蛀了，但是他们字上的墨还是油亮流亮的，所以说这一点就比较能有证明力，说明这东西是一个清代的一个真品，它的墨好。
1: 六位夺宝人都觉得这件来自于
6: 郭锦熙
1: 的行书七言联是真品，你们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
6: 郭锦熙
1: 行书七言联它是，虽然说小名头仿得少，虽然说它如此的残破，但它确实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是我们在啊这个鉴定会现场当场征集的一件，因为当时打开啊，一打开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道光时期的这不翰林对啊，因为这样的对子我经手过上万件，感觉特别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鉴定啊，这个功夫的培养啊，就是一个熟练啊，就是熟练的更多的观察啊，更多的这个经手。我们看这个呢，就是这种尖指，就是乾隆到光绪年间翰林经常使用的一种啊这个啊纸张。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尖指，就马上应该判断出是清代中期的这个纸啊，这个用纸啊。另外呢啊，也是原装原表啊，这个字写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这一件啊是郭景喜的一件啊非常好的作品。当然郭景喜这个人呢啊，在历史上除了做不翰林并不太名气不很大啊，在这个进士中啊名气也不太很大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已经确定这件确实是郭景熙行书七言联了，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2,000, 25,000, 24,000, 18,000元，最低的是二号给出的5,000元，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品相太残破了呢？
2: 对，而且郭先生的作品呢，我只在咱们厂商看到过，市场上流通的非常非常少。其次呢，它保存的也不是很好，我认为一定不能过10,000块钱，所以我给到5,000。
1: 但是我们四号给出的40,000元，原因是什么？
3: 虽然郭景喜他是一个不是特别有名的人，但是我觉得书法呢还是非常的漂亮。就是你现在放到现代，应该就是能够写出这种功力的人，我其实不多的，对吧？如果是能写出这种功力，现在的这种名家，我估计可能得要40万了。所以我觉得给个40万还是比较合理的。
1: 现代人能够花心思在这书法上面的，已经其实没有那么多了。好，那么到底这件行书七言联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能不能够到我们四号所说的40,000元，还是就像我们二号所说的10,000都觉得多？只能到5,000元呢。这件郭景熙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其实我们四号还没有到达我们的价格，但是更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不过这个价格好像远远高于我们六位所判断的，为什么呢？品相如此不完整。
0: 二号，你说你头一回见过这个郭景喜的这个对联，我也是，啊，我看过这么多对联，这个郭景喜确实少见。我以前也讲过，啊，收藏要有一个收藏系列，而不是盲目的收藏。比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藏这个书法对联，有的专门收藏扇子，或者单独收藏一个画派，啊，我觉得这样才能成系列，将来才能成收藏大家。我们知道有人专门收藏这个翰林对，如果这个没有破损，这个价值会更高啊！目前市场价应该能到啊6-7万元啊！
1: 谢谢李老师，谢谢。刚才大家都说啊，这个郭景熙的名字并不常听，没有听过。那么接下来这位大家的名头，肯定一定不陌生了。那么这幅作品呢，出自于一位我们的藏友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说，这件藏品可是倪瓒的《云峰石鹤图》
0: 啊。倪瓒是元代的这个元四家之一啊，这种两岸夹一水的风格，这个风格倒是对的，境界是画出来了，但是这个年代是不够的啊。我们说这应该是一个，我们看从品相上看，应该是一个清代仿这个倪瓒的这么一个作品，用纸也不是元代的用纸啊，我们看更像清代的这种纸，所以呢这一件作品呢，我们说应该是清代仿倪瓒的作品，
1: 至少不是现代的，从纸的老旧程度上来看。
0: 对对，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乾隆画珐琅鼻烟壶，来看一下
4: 这个鼻烟壶。乾隆年制，就从图片上来看，这个彩就不对啊，它就没有当初的那种天然矿物彩的韵味，它这个颜色呢太漂浮了，而且它这个青花的就这种缠枝连纹的这种做法也显得呢有点太过随意啊，没有那种古韵。就这样看这件东西，我认为应该是新的。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呢说是紫砂观音瓶。
4: 这件东西从图片看，我个人认为有一眼， 这是一件。

0: 件缎泥的个花瓶啊。这件瓶子从器型、从泥料、从上面刻的花鸟，包括填彩的，这件东西应该是民国早年的一个东西。我们建议就是这个拿图片来鉴宝的朋友啊，如果说他有时间，可以来每月十一号来潘家园参加我们央视一锤定音的公益海选活动，那么我们上手看一看这件东西。这件如果上手看没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东西完全可以参加我们一锤定音的节目。
1: 好，谢谢陈老师。所以这件藏友朋友可以把这个藏品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每月十一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鉴会的现场，让专家老师进一步的来进行品鉴。
2: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光绪粉彩云符纹鼻器瓶，高33厘米，通体以粉彩装饰，满绘蝙蝠穿梭于五彩祥云之间。矾红蝙蝠发色艳丽，祥云则采用蓝绿紫黄等多色勾勒，底书大清光绪年制六字矾红楷书款，整器构图饱满，绘工精细，色彩明丽，是晚清官窑瓷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陈设重器。
1: 号称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粉彩云符纹鼻器瓶，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傅新庆傅先生，有请。你好，傅先生。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嘉宾老师好。
1: 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宝物我先说一下它的来历吧。嗯，这是从我一个朋友手里收的。嗯，就5年前他儿子结婚，嗯，想要去变现，然后结婚买房嘛，着急变现。当时市场价是22万，嗯，他说18万给我，嗯，所以我就收了这么一件瓷器。
1: 您平常收藏瓷器吗？
3: 我平常不怎么收藏，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说你先收藏，嗯，如果不增值，我保证原价收回，如果降价了。哦，这么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那我就收藏一下，跟着他玩玩吧。
1: 你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3: 对，我也不太确定他到底对不对。
1: 这朋友好不好呀？
3: 我好哥们
1: 儿。哦，好哥们儿，多少年了呀？好哥们儿，
3: 从小玩到大的。
1: 好，这听上去怎么那么像啊，是吧？但是我们首先来判断他到底对不对好了。
3: 行，好，谢谢。
1: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他还认吗？
3: 啊，没事。
1: 先把故事经历放一边，首先就物体本身我们来判断，这件从它的发色、从它的器型、从它的纹饰来判断，是不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清光绪年制云符纹鼻器瓶粉彩，是否是对于这件宝物正确的描述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因为从它的那个颜色上来看，粉彩我觉得有一点偏艳丽了，它整体应该是比较柔和的感觉，所以对比来看，我把它看假。
1: 您看假，这18万就没了。
4: 那希望它是真。
1: 五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首先，好朋友不会背刺，所以这个我必须要信任一下，这是看真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原因呢，是之前张老师说过，这类似的鼻器瓶啊，都是官窑，民窑不做。结合官窑的这个基础信息呢，再看一下它那个金边儿啊，我说那个以前官窑的金边是拿金粉往上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偏哑光一点，刚才我们看的话也是偏哑光一些，所以我综合判断我感觉没问题。
1: 二号夺宝人呢？
6: 我也觉得宝主的朋友应该没有坑他啊，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一件。那么我记得光绪年间的这类宝物呢，它的蝙蝠的颜色就是这样红白相间的，所以从这一个细节来看，我觉得还是很真的。
1: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7: 对，这个确实我感觉一个官窑的一个精品，因为就是它这个一个修足啊，修得非常的工整，然后落款也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也非常恭喜这个持宝人，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升值了。
3: 谢谢谢谢。
1: 傅先生5年前是18万元从

0: 朋友手中，替他解燃眉之急，收到了这样一件鼻息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1: 我觉得各位说的都挺好，但我想有几个点大家应当知道。在这个鼻息扁平，我们知道第一，它是一个官窑的制式，民窑没有啊。另外，这种瓶子，我们说记载当中从康熙时，但是我们见到的实物都是从雍正开始，所以要记住这个点。鼻器扁平呢，它这上面那个口一定要短，而不是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现在仿的居多，大家看我们的拍卖场仿的很多。我们如何区分这真与假？那么现在仿的这东西拿在手里，我们告诉你手头一定比它重。另外大家看这个白釉啊，那么现在的白釉要比它要，我们的要比它白得多，我们叫傻白傻白的。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从中能学习到新老的鉴定方法，这种你才能够收藏到老的东西。
0: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就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是多少了。六位夺宝人请出价。28万、22万、28万、26万、25万、25万都超过了傅先生五年前您用的那个价格，18万。最高的是我们一号和三号给出的28万元。来，请教一号，为什么是28万元？
2: 就是这一类瓶子的价格还是挺透明的吧，基本上就是25到30万左右。它这一件的话，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给到28万差不多。
0: 二号只有22万。
3: 因为我觉得首先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那么也是一件官窑的精品，但是我考虑到整体的这几年的这个拍卖市场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还是给到22万。
0: 其实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差距都不大，22、25、26、28四个价位，到底谁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粉彩云浮纹鼻息瓶的市场价格是2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也恭喜傅先生没买亏。来，张老师，
1: 这20多万的价格都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藏文物，它和我们的这个市场是直接挂钩的。93年吧，第一场拍卖我们连10万块钱都不到，几万块钱，8万块钱。那么我们今天涨到20多万，它随着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我们大家对文物的认识，那么这价格在不断的高升。特别这个官窑一定要自己要有这个能力，还是应当收藏一些的。
0: 好，谢谢张老师，他看来还是得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啊。好，谢谢傅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燕纪元的山水条幅，来看一下。燕纪元的一幅山水条幅，也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燕纪元。
4: 燕纪元可能大家不太熟啊，这个是四川人啊，也是四川内江人，和张大千是啊同乡。这个早年呢还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呢也对艺术感兴趣，所以呢跟张大千也学画。他早期的绘画受张大千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是山水人物的画法，甚至是题款的方式，都是和张大千几乎一样的。所以他整体上，他早年啊，在早期49年以前，完全是我们说是啊学习张大千。当然晚年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粗放了一些啊。他写的是《雾舞》啊，是1978年，是他中晚年的一个画作。我们看整体的这种啊，山水的面貌和它的构图啊，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张大千的影子。这个老先生也很长寿啊，活了106岁啊，这个真是高寿。
0: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刚才在台下我先看到了是大屏幅，看完大屏幅之后再看，哦，原来尺幅现场尺幅这么小一幅画，但是通过大屏幕的放大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刚才我们李老师所说的效仿张大千这种泼墨山水的气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0: 这件作品我看不太懂，就是中间这团黑色的墨想表达是树呀还是山呀还是什么东西，
1: 中间这个好像交代不清，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势所为。好，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确实从这个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基本功确实是比较差的，因为一方面就是从用墨来讲它也没有这种浓淡的这种区别，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也是非常的这种没有主次，就基本功就感觉达不到这个大师的水平。
1: 好，五号夺宝人呢？
3: 就我觉得这幅画吧，它远近我感觉还挺好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山啊，淡淡的那个色，然后前面的这个石头和树啊，浓浓的这个色啊，感觉远近
1: 上有。那你为什么选甲呢？
3: 就是黑不隆咚一片，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感觉失败了这一点，可能当时仿的时候没仿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绘画功底应该还行吧，这位师傅。
1: 二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件仿品呢，那很有可能它就是去仿照张大千的这种泼彩泼墨的方法。不过我觉得从这个远近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包括这个书法来讲，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好，这幅燕纪元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我们五位夺宝人所说的那么不堪吗？是大家所说那样远近不分的一幅仿品吗？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1、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5: 大家判断都很精准啊，出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块。我们他画的呢，我们既不知道是个树还是个山还是个像素还是个岛啊，就是他整个层次他不分明了，也画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就即使再泼墨我们也要能他能分出这种啊这种具体的形态来，他分别不出来啊，这都是大师不应该出现的啊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这还是啊一件这个仿燕纪元先生的作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的所有的夺宝人啊。目前的得分情况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四号两位夺宝人并驾齐驱，以今天8分的高分将携手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所以现在两位还有一战，这时候是要选出哪位有优先选择权的时候了。那么两位还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优先选择权在谁手里。一号四号夺宝人请听题。20世纪中国涌现出了一批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女书法家，其中与康有为弟子萧娴并称为女性碑学代表人物的是以下哪位？ A 冯文凤， B 尤寿， C 庄娴， D 吕碧城。抢答开始。
6: 我想请四号回答。
1: 四号夺宝人，
2: 我选 A。
1: 选 A 冯文凤，你是确定吗？
2: 确定。
1: 其实我要说出这以下四个字，大家就应该知道能够被称为女性碑学代表的除了萧娴之外另外一个是谁，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南萧北游，所以正确答案是 B 游寿。那么恭喜一号拿到了优先选择权。
7: 尤寿，字介梅，福建霞浦人，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广涉历史、考古、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尤寿的书法植根于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学修养，他是李瑞卿、胡晓石这一金石学派的重要继承人，融合甲骨文、金文与北碑技法，将碑与帖之中的金石器与书卷器融于一炉，被誉为20世纪杰出书法家之一。毛主席认为，这幅甲骨文书法镜片就是尤先生的真迹，整幅作品结体自由，笔法翘劲遒劲，天趣自然，浑穆苍古之气势扑面而来。潘林高，字希九，号葛城居士，河北安仙人，晚清民国时期书法家、政治家。潘林高书法造诣颇高，善楷行书，小字尤精，结体平正。

0: 衬，用笔圆润流畅，风格秀美典雅，深受书家好评。当时京津冀一带的商号铺面皆以能请到潘林高的提点为荣。鲍主认为这幅行书条幅就出自潘林高之笔，字迹丰满而不庸腴，流畅而不浮华，外柔内骨，形美神足，在静谧平和之中蕴含着勃勃生机。那么这两幅鲍主心目中的名家真迹是否都是真品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柳玉轩、徐艺两位夺宝人，有请。玉轩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幅？
2: 啊，我就判断这幅就可以了。
1: 就近原则，
2: 对，就
1: 判断的是由寿。
2: 对，要加深印象，以后要学习一下。
1: 好，那么徐艺就要对这幅潘林高的行书条幅进行判断，两位仔细的看一下。在两位看的时候，我们也请李老师对这两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3: 这个我们说由寿呢是个女书法家，她主要是文字学家，研究古文字的。因为研究古文字，所以也喜好上了这个先秦的书法，所以他跟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名家啊胡小石学习书法，也尤其擅长啊我们说这个甲骨文啊金文的这种书写。潘林高呢也是个翰林啊，也是光绪时候的翰林，他的字呢这个特点呢是我们说是，有点像这个颜真卿，他学颜真卿学苏轼，写的比较肉。啊，写的这个筋骨很强势，所以为什么北平的这些商号愿意找他写呢？少碑匾呢，因为他的字有力度，写牌匾特别合适，有劲道啊。所以，哎，这个潘林高先生，这个在民国的时期啊，就是很受商家的这个欢迎啊。他这个晚年也是靠卖字为生。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两位通过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两位。请举牌，一真一假。玉轩判断的是真品，为什么？
2: 整体的书写非常的规整，而且刚才也是说了，老师说他是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学者，那他对于整体的一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好的，而且从这个纸张的自然老旧啊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的真品。
1: 好，徐艺。得出了这是一幅仿品的结论，为什么？
4: 虽然我对这个作品这个作者不太熟悉，但是呢，刚才也听到老师在介绍过程中呢，他应该有这种颜体的风格，因为我仔细看了他这个字体哈，和这个颜体这种厚道，这个比例比较这个穷劲的感觉还是不太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赝品，因为。就从这个书法作品本身所体现的这种风格来讲，应该不是他本身的一种风格。
1: 玉轩给出了是真品的判断，徐艺给出了是仿品的判断，两位有一个是对的，确实我们场上是一真一假。那么到底真的是在玉轩手中，假的是在徐艺手中吗？李老师，玉轩的判断是，
3: 可惜了，
1: 错误的。
3: 对，
1: 它是一幅仿品。
3: 仿品，
1: 为什么？
3: 我们说由寿呢，写这个甲骨文写的也非常好，但这个呢，整个的字形完全写散了。另外，他把它写成金文的这种形式了，他用金文的笔法来写甲骨文，这个就整个的我们的逻辑就错误了。所以我们就判断吧，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啊。
1: 徐艺，你觉得这是一个仿品，所以徐艺的选择是
3: 第二次可惜了，
1: 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我们台下的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马上要机会反转。为什么是徐艺判断错了呢？
3: 潘林高呢，他不光学这个颜真卿，还学苏轼、苏东坡，内有筋骨，外有这个张力，写的比较圆润，这个字呢是他典型的这个晚年的这种书法形式。
1: 两位在台上有一些遗憾，但是台下四位夺宝人非常开心，因为机会反转了。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机会来猜一猜潘林高这幅行书条幅的价格会是多少。那么两位也同样回到我们的坐席上来给出这件潘林高行书条幅的市场价格。学习颜真卿，学习苏东坡，那这幅

0: 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12万、6万、12万、6万、12万、6万5千元，大家像是商量好一样。潘林高的行书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因为价格一出现，就将决定的本场大奖的获得者就将水落石出了。这幅潘林高行书条幅，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要恭喜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共同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哇，李老师、李大师，您这一个怎么分？
1: 他们破开吧。啊，
0: 我们先请教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是这个价格？
2: 第一啊，潘林高这个晚年是靠这个写这个书法为生，所以流传的市面上很大，尤其在京津地区啊，数量存世非常大。在90年代的时候，一张潘林高也就卖几千块钱，所以现在一般的潘林高呢，就是3、4万、4、5万的这个价钱。
0: 好，谢谢李老师。来，请上我们的2号和4号夺宝人，也请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中庆李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两位共同搬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再次恭喜我们场上的两位大奖获得者，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今天非常的精彩，谢谢大家，谢谢，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4: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3: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5: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3: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6: 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3: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精彩尽在下周一锤定音。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很多人的目光或者是资本纷纷涌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些更具科技感领域的时候，古老的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如何让农民兄弟的钱袋子变得更鼓一些？农业现代化之路究竟如何可以走得更好？今天的对话节目，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次深度探索。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去了一趟云南的景东农夫山泉，在那儿捐了五座茶叶的初制厂，五座工厂现在是满负荷在运转，5000户茶农的茶叶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以前呢，年轻人是外出打工，现在变成了回家来采茶，进厂上班。在当地啊，鲜叶的利用率翻了一倍，合格率更是冲到了90%以上。乡亲们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做的烘青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运到了广西恒州。就冲着这句话，今天我就来到了广西恒州。这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小城，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的生产基地。全球每10朵茉莉花有6朵是来自这里。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遇见了硬核新潮的工业化，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新故事呢？此刻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钟闪闪先生，听他聊一聊。这个4朵啊，
1: 4朵一起样的，
0: 这个是
1: 哦，
0: 原来钟

0: 总在这儿了啊，
1: 对，
2: 叫嫁破铁鞋无觅处，曾总，哎呦，
3: 约在花田里见面，
4: 而且还下着雨，这有点太浪漫了一点，
5: 浪漫，
4: 这么大片的茉莉花田啊，真的好棒！
5: 现在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的产地就在这个地方，哇，你看。这个四朵是今天摘的，你看这个两朵是明天摘的。
6: 今天跟明天怎么
5: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两个花就不一样的，
6: 不一样，
5: 看见吗？
1: 少一点，然后你看少一点的。
5: 你看这一朵是今天要给它摘掉的。OK，
4: 您是这样放眼过去，然后已经瞄准了哪一朵，就直接这么抓。
1: 一朵一朵抓，我们六岁、八岁都可以摘花了。哇，这个花也种了这五十年了，一个小时摘四斤到五斤花，又白又大朵的。我们当天摘当天的花，它是每天不同一天成熟的，一个高峰期是10天到15天，摘过的花就不要了。
5: 它是花骨朵，必须在对的那个茶叶来开。它开的时候在茶叶堆里面，茶叶的
1: 现在摘的花，3:30到4点钟市场开唱了，我们就拿花到市场那里卖。然后老板就拉花到厂里面，这朵花是慢慢奔放的。
7: 你昨天说。花去卖了吗？
1: 去啊！
7: 昨天一斤多少钱？
1: 昨天5块钱，前天是20块。
4: 那这种价格大起大落，你心里受得了吗？
1: 哎呀，我们种了几十年花，我们肯定有信心、有勇气的，因为天天有收入。
7: 对，
1: 这朵花是幸福花，对我们来说，这两年收入还行。我们眉毛茉莉花护理的好的话，有3万5到4万块收入。我们投资是4000到5000一亩地。
7: 你今天出来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1: 我今天8点钟出来，高峰期的时候，我们8点9点出来摘到。下午的4、5点，有时候摘到8点，现在花不等人。
5: 你想，他就是技术工人，他一天采这个花的量40斤到50斤，你换你采，
6: 你没有
5: 我采，我们两个人可能一天加起来采2斤到3斤。
6: 对，
5: 你看他的标准化程度是。就是全部是盘包一放的，
7: 对，
5: 就是晚上
7: 大小也差不多。
1: 朵朵要这个花篮，
5: 朵朵要这样，
1: 篮子越长越好，
7: 必须要有花篮，
1: 必须有。
5: 靠这个花篮干什么？它是这个营养要它开得出来。哦，
4: 你算这方圆几里地当中的摘花能手吧？
1: 是啊，我们摘了几十年。
4: 你好厉害。
1: 也是一朵茉莉花养大的，现在有电车啊，有扫车啊，楼房啊都建好了，分散扫分散活了，幸福啦。
7: 对，
4: 挺好。我特别欣赏他们知足常乐的这种感受，希望明天我们的花价就上去了。
1: 十万，
5: 天气好了，它的花价就上去了。你看这朵花就没用了，
4: 它盛放了，
5: 对，
4: 不能拿来做制茶当中的其中一员了，
5: 它香气就没有了啊。
4: 确实，
5: 它开的过程当中全部吐出来芬芳，
4: 它是晚上才开。
5: 对，这个物种和茶叶的匹配，
7: 对，
5: 是非常自然化的一种过程。这个就是老祖宗给你留下的，我们就晚上去看，就是南新的工人，和以前在家里每家每户印花，那现在在工厂印花，就这样。
4: 那我今晚一定要去看一看。哎，农民真是辛苦啊，下着大雨也还得坚持自己的工作。
5: 是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花。这个价格完全是根据它的花蕾的采摘，在雨天还是在太阳天。如果是白天太阳好，这个花价就上去。花的质量是完全在于它的阳光。白天的阳光照在这个花上。采摘了以后，它晚上就开得香。如果今天是下雨，对农民来说花还得采。如果这个花不采掉，
4: 对。
5: 那就新的蕾就长不出来，就老的就把营养就抽干了。
8: 茉莉原产于印度，西汉时期它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落户福州。茉莉花茶创制于宋，兴盛于清，1000多年的时光里，这朵花从福州出发，江苏、浙江、江西，最终扎根广西衡州。今天，衡州以18万亩花田、15万吨鲜花年产量，成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产业基地。这朵花不仅属于中国农民，它还跨越山海去到遥远的意大利。普契尼把茉莉花的旋律写进了《普兰朵》。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唱给世界听，已经唱了几百年。
4: 其实中国人对茉莉花都是有天然的喜好的。
5: 最早来说，茉莉花泡茶是宋代开始，尤其是北方，就是对这种香味是特别喜好的。嗯，因为南方有很多很多花，

0: 一年四季会开，但北方的花就少。然后茶里面能喝到花的香味，那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这个花原来在江苏，后来到浙江，浙江尤其到金华，金华再到传过来就到江西，定在这里，大概几百年前也有传统，但最后来说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集散地。衡州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采花时间是最长的，它基本上四月的末可以开始采，采到十月份为止。这个就是昨天采的一个花，
1: 原产地的一壶茉莉花茶，
0: 打开来看。你先闻一下这个花，
1: 哇，好香啊！而且就是茉莉花香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完美的一
0: 种。对，然后呢，你我倒一点，你喝喝。
1: 谢谢谢谢，
0: 来。它是一种绿茶，然后你喝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它有点花香，有点回甘。这个茶，是目前来说所有茶类当中最受普通老百姓欢迎的。基本上我们公司自己能碰到的老外喝过，所有的老外
1: 啊。
0: 都非常喜欢，但是我们现在来说出口的还只有茶叶，我们没有把真正把茶饮料能够走出去，因为我们不能带着这一罐水出去，就像可口可乐它带的是浓缩液来，
1: 对，
0: 我们就带着茶叶出去进口。现在来说
1: 对
0: 茶叶出口，你要想把中国的茉莉花像原来的茶文化，17世纪末、18世纪初那样，世界风靡，的可能性已经翻篇了。现在真正流行的一定是茶饮料，因为你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便利性社会。
1: 对，
0: 但是它同样要享受你来自大自然的，那些非常独特的，
1: 对，
0: 有地域性的，那些产品。
1: 就工业化的时代，人们其实依然在渴望着农耕时代带来的那些小确幸、小美好。但现在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其实我们不一定让农民这么辛苦，在这儿采茶也好，或者是采其他的这些果实也好，我们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时代了吗？我们发明一个机器人，然后替代他们繁重的劳动。
0: 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有劳动成果。你看的农民很辛苦，对吧？但是你能如果花价能提高一点，
1: 跟他的劳动付出，
0: 劳动付出相匹配，你像这些手工劳动，你怎么替代？你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他的成本，
1: 是要真正去发现我们的
0: 需要。对，土壤需要人工智能
1: 啊，
0: 他这个需要区块链，它每一块土壤当中人工智能可以算出来它钾钠钙镁缺少多少，它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改造土壤，因地制宜，各种各样的农业要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这个地方让它温度降下来一点，它可以让这个塑料大棚在这里，然后这个就叫设施农业了，它花窗样开，香气会出来。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
1: 你们的收购价格会多少给农民兄弟一些补贴吗？如果说遇到这个雨天，
0: 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但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资帮在底层的时候，那你在高的时候大家都竞争了，好的话大家都要按价格来抢。我们绝对来说到一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人。这个是任何时候。
1: 你在当记者的时候40年前就在考虑农民的收入的问题，
0: 大概41年，在桐乡那个地方，原来只有一个县种杭白菊，因为那一年85年杭白菊的价格特别好
1: 啊，
0: 暴涨了一倍，然后旁边5个县都种了
1: 啊，
0: 第二年咔就就降到了地板价，基本上都没人收。那个时候我是观察者，现在我是入局的人，我给你看，这个农民的花价，每天我都看这个价格，你看昨天的价格3.9块，
1: 哇，4天前18.5块，
0: 那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低价，这一段你看基本上15块左右在这个价，
1: 对，
0: 如果后面的价格能填上这些缺口，那我认为没问题。我在想的是不是今年，是明年，这个价格会伤害到农民是今年，但伤害到产业是明年，
1: 它是会有一种滞后延续，
0: 对，因为它的质量就会下来，尤其是我们那种网上的价格。

0: 今年卖了便宜，实际上你伤的龙在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你整个产业就没了。
1: 究竟应该给农民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才是他们真正需求的？
0: 农民是需要。

0: 那好，那这个是我的要求，我可以改溢价，
1: 因为标准是必须要得起的，不怕有高标准。但是你只要有标准，你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看现在我们茶叶去年出口价才多少，4块美金不到的价格，一公斤茶叶。我们跟1840年以前相比，过去我们是贵族，现在我们根本没有世界上茶叶的市场份额。
2: 和钟闪闪对话，我一直在想，当我们打开一瓶茶饮料时，喝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喝的是一片茶叶的味道，是一朵茉莉花的香气，也是从田间开始，一道道标准共同守护的品质。而这一切，就像钟闪闪所说，首先要回到脚下的土地，土壤如何养护，病虫害如何防治，农残如何管理。茶叶还没有采摘，品质的第一道关口就已经开启。从曾经远销世界的东方茶叶，到今天更多元、更便捷的茶饮料，守住品质之后，中国茶的下一程能走多远？
3: 我们重回辉煌的那一刻，有机会吗？在你看来？
1: 有这个一天，而且不会太长远。中国有的是有创新精神、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企业家。
3: 你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关注哪一个企业家的举动吗？
1: 哎，我基本上所有的企业家我都关注。相对来说，我对自己的管理、企业的管理，我花的时间还是不多的，因为我的组织形态、管理形态我已经调色得非常能够自运行，不需要我天天去关心。
3: 你这么把自己抽离出来是为什么？
1: 我要有足够的思考力跟得上，否则我跟不上，我看不懂那不行。我起码要看得懂这人在玩什么，这人玩真的玩假的我是要看得出来。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起来，我需要模仿，模仿是有阶段的，但是我不能抄袭。
3: 可是有的时候模仿跟抄袭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
1: 对这个就是你的块头决定。你的规模有多大，你小的时候就抄袭，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注意你，人看都不看你一眼。但是你的规模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时候，你仍然还在抄袭。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企业家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就不叫企业家。企业家的标志就是冒风险有创造性，你是社会生产力的组织者，你是创新的推动者，社会给了你足够的名誉，给了你足够的影响力，所以你还给社会的必须是真诚，而不是虚伪。你做示范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每一个社会行为。
3: 你常常会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1: 那当然必须的。
3: 这样会很累吗？
1: 不累啊，你就会非常轻松。你就不需要作秀，你有多少知识你就做多少事情。我就是个农民企业家，那我就做农民的事情，我把这一块事情能做到多好，我尽最大的努力。
3: 这样的企业家有的时候也会遭遇狂风暴雨，你像咱们现在坐在亭子里，按理来说不会被雨淋到，
1: 你看
3: 现在显然
1: 雨还是淋到了。
3: 所以你要当一个好企业家，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
1: 没关系啊，
3: 被雨淋到，
1: 咱淋了场雨没关系啊，太阳一出来不就干了吗？你没有问题，你是一定是可以晒得干干净净的。
3: 我想说，企业家其实是我们社会进步过程当中的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因为你是一个群体，你不是一个人，你整个群体是顶了中国的生产力的前沿。马斯克一个人的市值就相当于中国所有科技大佬加起来前十位，还要大。哎，我们可能只到他的1/3、2/3。但是企业家创造的不仅仅是我们教科书里面讲的利润最大化，它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中国这个集中精力如果办大事，这个大事如果是对的，那你这件事情不得了。
3: 作为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你希望这个群体在今天和明天有着怎样的一个发展？
1: 要健康，首先要健康，要心血管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没毛病，这个脑子要正常，这个脑子要有审美能力，对社会要承担责任，比如说食品安全，其他的安全，方方面面的安全，你做到了没有？

0: 广西这儿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农夫山泉设在村子里的一个收花点，每天一到这个时间点，忙活了大半天的村民们就会把他们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送到这儿来。我们来问一问他们哈。你好老乡，这一大包大概有多少斤啊？
1: 有20多斤呢。
0: 以前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花点的话，你们会到哪儿去卖这些花呢？
1: 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卖。哦，
0: 我看到他们那儿拿一个手机在拍花，那是在干什么呀？
2: 拍这个质量啊。哦，
0: 拍这个质量啊。
2: 对。哦，
1: 一级跟二级。
0: 一级是最好的。啊，
1: 对，一级是最好的。
0: 这两个价格会差多少？
1: 差5毛。
0: 你觉得你这大包里面大多数是一级还是二级？你
1: 肯定是一级啦。
0: 肯定是一级。咱们看看啊。好，到你们二位了，来，我来看一看啊。先扫了一下你的二维码。
1: 对，先扫二维码
0: 就知道这包花是你家的。这马上能显示出来吗？
3: 它很快就会出一个结果。
0: 我看一下啊，图片识别中。嗯，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不紧张。鲜花等级一级
1: 是吧？
0: 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
2: 肯定按照厂里的质量去摘嘛。
0: 老乡说的很实在，我们都是按厂里的质量去摘花。刚才是通过拍照来确认鲜花的等级，确认好之后就可以送到这儿来称重，看一看到底今天卖了多少钱。
4: 点击结算。嗯，现场支付，然后自动生产一个小票。
0: 这个方便让我看一眼吗？
4: 对。
0: 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级的茉莉花，总共是37.8斤，单价是每斤6.7，小计230.48块。这里不仅有茉莉花香，更有丰收的喜悦。当地的茉莉花跟农夫山泉的这个工业化相结合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5: 真正是这些产业要规划的有计划，按照社会的真正需求来扩大的，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因为我是这个中国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
4: 对，
5: 不卷你的高品质，因为不卷它的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0: 最要命的，
5: 最要命的一种竞争关系。
0: 对，
5: 因为你看那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们几乎是商量好的一样，对价格的敏感。我提价你也提价，你今天提价了，我几乎不会超过3个小时一起提价。
0: 对，
5: 他从来不往下面打价格。我们呢就是都是觉得我只要低价我就占领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现在7点来钟开始工作，这个车间整个晚上全部都要这样的操作吗？
5: 他整个晚上他就一轮一轮一轮过来。哦，大概这个20个人左右
0: 会工作到什么时候？
5: 明天上午大概5点钟。哦，把它花晒花。
0: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手艺活，从晚上的7-8点钟开始一直要熬到明天早上，
5: 基本上从今年是4月25号，大概到10月25号，基本上这样。7月份8月份是最高潮，基本上这2个月是最紧张的，天气最热的，花也是最好的。
6: 一朵茉莉花一生只绽放一次，而且往往只是在夜晚。白天采摘的花蕾在傍晚被送进车间，经过饲花养护，等待开放。每天晚上是他们生命中最浓烈的时刻，香气在这段时间尽情释放。而茶叶就像一块海绵，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中充分吸收花的芬芳。花与茶半盒堆放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花朵完成了使命，花与茶被筛分开来，这就是印制。看似只是花开一夜，

0: 背后却是温度、时间与经验的共同作用。
1: 你看它这个花，它就热度到了，中心温度到了，它必须要
2: 赶快把它
1: 赶快给养起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地面温度是多少，水泥的温度现在大概是24-25度，然后你伸进去，哇，让你伸进去这个温度，
2: 这里面温度好高啊！
1: 一般来说，35-45度这个期间，先把这个花开开来，然后再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加工的过程就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们就自动的温度，
2: 这个对于机器来说很容易，你调节到一个
1: 非常简单
2: 最合适的一个温度。
1: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它，它为什么要薄薄的一层，它中间就发热，发热就是它这氧化过程的时候温度上来的时候就开了。它有8%的花传统硬的时候张不开，它会浪费8%。
2: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氧化的过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1: 根据湿度，你看今天的花就比较湿，所以到现在来说它会比较慢。
3: 那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这个35度也好，40度也好，都得靠老师傅的经验来
1: 掌握。当然，手一摸就知道这个堆要翻了。
3: 这个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
1: 每一个车间一定有一个领头的师傅，他喊翻过来翻过去，他有节奏。实际上它的硬化的质量会有好坏，就在他这个师傅的经验。农耕文明的非常大的一个不能传承性啊，靠经验。
3: 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多人认为，它和工业化和量化之间的一道门槛儿，
1: 对，
3: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到这儿以前，所有人都告诉我们，犁地硬化多少人都做过了，行不通，我们就做了呀。我们现在第一台机器我们花了3年我们基本上测量温度开始，把它的规律摸到手，然后我根据这个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第一台装备。
3: 机器来模仿人工的这个过程，
1: 对，模仿过程是我们获取数据，所有数据都在这儿，它已经有了，但它没有把它规律化、逻辑化。
3: 那工业化在我的理解当中，显然可以解放很多的劳动力啊，至少身后的这些工人们不用这么辛苦。它其他的好处是
1: 标准性会提高，香味会吸纳得更多。因为你看这个传统的花，它有时候卖的时候就说我是酒印啊，我要加9次新的花进去。这个筛出来以后，明天再来一次花，后天再来一次花，要9天的花来印一批茶叶，这个叫酒印的花。
3: 这今天晚上完了之后，第二次来叫第二印，
1: 对，第三天叫第三印。哦，
3: 所以有9批花会到来。
1: 是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中间下雨的这个花还不能用，香气不够，
3: 对，
1: 把前面的香气也吸坏了，所以它得等，等好的天气，好的花再进来再印。混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两个冷却层，它中间是最烫的，但又不能太烫，它把茶叶和花混去之后，它这个土，这个水泥的温度现在估计大概是24-25度，
3: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地板的一个最真实的温度。
1: 对，
3: 一般几印你觉得就能达到现在我们这么多印的效果？
1: 估计会减少它1/3，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香味的咬合程度更好。
3: 很多东西可以规律化、数据化，比如说多长时间我们来翻动一次。
1: 对，
3: 但是你比如说香气，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冰冷的机器，它能完成吗？
1: 现在电子鼻一定比人的鼻子要准，是吧？人是不如机器来的恒定的。所以它有体温高低，它有心情好坏。在工业化看起来，它可以手工的某一些东西做得比你机器好，它某一些经验值特殊一些。但是你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那你是不能跟数量级相比的。
3: 对，
1: 因为你这种工匠非常非常少，但是你不能说撇开了原来传统农业的经验，你以为自己我可以改天换地。
3: 对，
1: 那是不现实，那你就撞墙。
0: 我们此刻所在的车间是一个传统印制车间，它是农夫山泉在当地的代工厂之一。农夫山泉到了这里以后，和当地11个印花工厂进行了合作。花铺在地面，温度靠手掌感受，什么时候翻，怎样翻，听的是老师傅的一声招呼。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就藏在一次触摸、一种节奏之中。但经验如果只长在手上，就很难被准确记录，也很难稳定复制。钟闪闪还在做的是将这些隐秘

0: 力的规律转化为机器可以识别执行的参数。传统车间保存了经验，也为工业化提供了答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当老师傅的手感被装进设备，茉莉花的印制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 这个就是专门是茉莉花印花的一个，这个是今年刚刚在4月份落成。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代化的工厂是什么样的一种生产方式。
1: 它是一个把原来地面上印的花
2: 变成离地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自制研发的一台。哦，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过。我们这个地方有个中央控制，就是控制温度、湿度，然后时间，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过来看，这个空间是前中央控导控制，
2: 对，
1: 所有的东西它都在舱里面完成。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个花已经养好了，养好了之后到下一个仓位跟茶叶一起滚比，你看它已经花苞已经不一样了啊，
2: 已经有点开了。
1: 哎，目前来说，我认为这个装备还是比较幼稚，只是用用了原来自然状态啊，把它翻上来机械状态，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数据化。我们真正数据化的话，要这个设备所有的数据采集完成，然后再来导参数然后找到人工的最佳控制点。它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话，我们来说是不怕的，因为我们非常快的给它烘干，
2: 是
1: 因为它那个熔炉没办法烘干。
2: 对，
1: 烘干以后它土箱就一样了。这条线的话每一个晚上20吨，20吨的量，那相当于基本上要40个工人。
2: 40个工人，
1: 那我们现在来说，你看前基本上全部可以制冷，基本上我们就差不多4个工人也解决。你看我们养花的时间，别人7点半根本就印不了，我们7点半就开印了所以我们在养的时候要比他们快2个小时。那后面印的时候就长了2个小时，
2: 多让这个花香可以跟茶叶更好的一些融合。
1: 所有装备我都是密闭的，我靠空气来调节，里面的花肯定更加舒适必须要它充分开放。有些工序呢我们调到前面的，比如说不合格的已经开掉的花筛花，我们的前面已经筛了一点处理到了，
2: 是
1: 那我们进来的花的质量就要好，更好。
0: 从地面到离地，从手掌测温到设备控温，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方式。按照这条生产线的设计能力，一个夜晚可以处理20吨原料，原本大约需要40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可以由更少的工人操作。更重要的是，温度、湿度和时间开始有了可以记录的数据，过去依靠个人经验把握的工艺也有机会变得更加稳定。车间里的效率账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农业工业化的价值不能只看机器和产量，还要看产业另一端的土地和农民。效率提高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改变呢？
3: 我们节目当中有个数字人小袁，听咱俩聊了这么多，他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你。
4: 钟总，根据我的计算，您在景东和衡州推行的农业工业化使农民劳动效率提升了300%以上，但我的算法同时显示，效率提升越高的地区，农民人口流失越快。请问您的成功是在帮农民，还是在帮农民离开土地？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到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高的提升农民的效率的对啊，我们可能提升20%、30%。第二个呢，我们是把农民拉回来，只要是给他的一亩地能够比原来的收入增加20%-30%，他就会大量的回流实际上你农业劳动力你必须要农业本身来解决它因为你靠城市工业人口来解决农业的农村劳动力问题，我们就是个候鸟经济就是我们出去的人和回来的人同样多，因为我们农民愿意吃苦，但是对于我们下一代呢的未来呢，可持续呢我们更多要去想办法，我们怎么样来利用我们的独特的生物多样性的地理优势，老天爷赐予我们的环境优势，它一定要有产业优势。
2: 对，
1: 比如说杨梅只有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就没有，它就没有人

0: 去做这个生物安全，
1: 嗯，
0: 过这个关，
1: 嗯，
0: 那么你看农民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1: 是。
0: 那我们实际上有一类商人叫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这些东西是到不了国外。
1: 嗯，
0: 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没什么规模，哎，你没有规模的就是小农经济，
1: 嗯，
0: 那有规模的就是产业农民。就是一个产业，一个农业产业。
2: 其实可能最受伤的，或者说最有委屈感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农民。
0: 当然啊，这些人既不知道打的农药是什么成分，他知道我去听别人，哦，人家要我说要我打，我就打了。
1: 嗯，
0: 他实际上是最无知又无辜。嗯、也有人说，雪崩以前任何一片雪花都是有责任的。我认为这个我是不认为的。非常多的雪花是无辜的，很多时候命令，
1: 嗯，
0: 旁边张三接受了，李四接受了，王二接受了，
1: 嗯，
0: 你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卖给谁？他们这样干了，你不干，
1: 嗯，
0: 你要我们这个村子怎么办？我们整个村庄，整个村子都给他合作了，
1: 嗯，
0: 他要我们打药，我打不打？
2: 那您觉得现在那么普及的电商平台，他们是什么角色？
0: 我说定性的就是中间商。
1: 嗯嗯，
0: 而且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
1: 嗯，
0: 因为你平台，
1: 嗯，
0: 有几个规则，透明，
1: 嗯，
0: 收费标准是恒定的，
1: 嗯，
0: 典型的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谁有交易平台，所有的交易费用一定是恒定的，
1: 嗯，
0: 你百分利来收取，
2: 对，
0: 千分利来收取，
1: 嗯，
0: 实际上消灭中间商是换了一个帽子，我变成一个技术平台，我是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因为他们不代表中间的交易平台，因为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的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中间商，这是完成100%的中间商的定性的。所以这个中间商呢是非常特殊的中间商。你看哪一个国家传统产业的税收会支持高技术企业？
1: 嗯，
0: 高技术企业它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
1: 嗯，
0: 这个是它的能力。比如说农民，
1: 嗯，
0: 这样的地方去赚取它的差价，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2: 但平台会不会觉得您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还可以看到它成就了农民把农产品拿上来去销往除了自己家乡之外更大的一个空间。
0: 但是你要看到同时这个中间商因为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杀光了。城市里面有多少店铺，
1: 嗯，
0: 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逛着逛着看到一件衣服，
1: 嗯，
0: 我就消费了，
1: 嗯，
0: 这种感性的消费在中国即兴消费或者我是扼杀完了，所以人连活动都减少了。
1: 嗯，
0: 你这样整天把人耗在那个手机屏上，你把人的思想都禁锢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把年轻人都吸引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啊，你的创造性在哪里？
1: 嗯，
0: 你的感性在哪里？
1: 嗯，
0: 你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
1: 嗯，
0: 很多需要感性，不是理性。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
1: 嗯，
0: 因为任何交易，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小店老板晒出来的单子，
1: 嗯，
0: 他这一单卖出去，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收益率的。
2: 现在你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赢得了非常多的消费者，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像你说的，当全世界的人打开一瓶茶饮料，就能感受到来自东方中国的茶的这份魅力，现在是不是还有点难啊？
0: 中国的茶文明是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才能走到世界上去。
1: 嗯，
0: 两次英国人发起的茶的工业化，
2: 对，
0: 我认为是失败的。茶的市场份额和咖啡相比越来越小。
1: 嗯，
0: 所以茶必须用新的范式做成我们像我们这样的饮料。
1: 嗯，
0: 茶是一个非常有感知力的产品。
1: 嗯，
0: 所以只要你做好了，做了足够好，消费者自动会眷顾。
1: 嗯，
0: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2: 你觉得当我们中国茶重新回到世界茶舞台中央的那一刻，距离现在还需要有多长的路来走？
0: 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我认为如果中国茶文明要走向世界，
1: 嗯，
0: 有一条路，茶饮料走向世界，而不是说袋泡茶走向世界，
1: 嗯，
0: 而不是说现在3.5块一公斤的那种低档茶走向世界，
1: 嗯，
0: 那个也是不便利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小袁的下一个问题吧。
1: 钟总，我抓取了全网上一条关于您的评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农夫山泉有点甜，钟闪闪有点苦，我的情感分析模型无法判断，这是一句赞美还是一种同情？
0: 我让钟总本人亲自来回答你一下。
2: 我认为我是自得其乐，你可以有想象空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状态。
0: 比如说就拿咱们茶饮料这个行业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说76家新茶饮品牌，他们连续推出了251款新茶，你选择放松，会不会最后市场都是他们而不是农夫山泉？你不会有这种担心？
2: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过去式，以前很多很多时候都发生过无数遍。就是开水厂，就是农夫山泉开始的时候，很多产品都一轮两轮三轮，最后靠什么？最后靠你的质量。你的质量在高位，还是因为尤其是茶，它非常容易识别，它比水的识别度高，因为你嘴巴骗不了你，因为你的未来不会骗人。
0: 无论是上一次在云南，或者是这次在广西，我发现你都一直致力于把原本可能仅仅是靠手工操作的东西，希望让它工厂化，在厂房车间流水线的这种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当中，去把农业的生产水平做一个提升。
2: 这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第二步第三步在联系走，所以这个装备下一步就可以采集数据，它这个数据就可以作为挖掘的资料，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测定哪一个它是最适合的。你还可以把所有的传感器、温度、氧气控制，都可以装上。基本上工业化以后的增加幅度就没那么大，还会增加10%到20%。这一套呢，基本上人工的经验数据价值已经全捞进来了。很多东西它的数字化是往往是作为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更有效。它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更有效。我认为农业这个水平更大的在地头。你看土地上有的花开得好，有的花开得不好，为什么？都是土壤的养分、营养、保养，水土保持。真正来说，这个部分要花力气，然后花也会开得更好、更香。
3: 对，
2: 香味是不一样，有机是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农业是放在第一位，放在土地上，需要养这块土地。所有的东西你看都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种词都不是说随便来的。
0: 包括您说到的我们企业要向下扎根，
2: 对，
0: 其实也是要扎到这个土壤当中，
2: 主要是要土壤。
0: 对，这个回到了农业的本源。
2: 哎，这个会更大的开发潜力。
4: 就在节目播出前，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灾情影响，7月8日至18日，杭州茉莉花价格都超过了每斤30元，最高到达了50元。对花农而言，这个价格虽然是好消息，可是这轮大涨的原因是洪水重创了花田，产量锐减，供需失衡，才把价格推上高点。价格不只是数字，更是产业最敏感的信号，它决定了这一季的收入，也影响下一年还有多少人愿意守住花田。而产业的信心不能只建立在几天行情上。30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30元之后，基础设施、加工能力、长期合约、质量标准，让企业有稳定原料，让花农有稳定预期，这也是一家企业是否扎根农业的尺度。它带来的不只是一张订单，而是一套标准、一条产业链、一份共同承担周期的责任。我们期待的是把一天的花价变成长期秩序，把一季丰收变成持续信心，把一次交易变成彼此守约、共同成长的契约。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要大家解锁的是盐葱菜系，您听过吗？哎呦，我上去一看，在网上竟然这个视频播放量高达2亿，而且我去搜了一下各大电商平台，竟然有电商平台设立一个盐葱菜系专区。其实我一想啊，它不就是个料理包吗？为什么它现在特别火？
2: 盐葱菜系收获2亿话题热度，不单口味出彩，更是当下饮食审美的新变化。它掀起一股极简调味风潮，用简单配料便调出咸香油润还清爽的口感，不用堆砌复杂酱料和繁琐步骤，几分钟搞定一餐，对上班族格外友好。色泽清新，风味在线，还轻负担，一碗酱汁煎炒慢皆宜，让我们在快节奏生活缝隙里用松弛的方式接住属于自己的烟火味界。
1: 它做起来的确是有一些门槛和门道的，怎么在家做能够简单易学不翻车呢？今天我请来了两位对于它研究颇深的朋友，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3: Hello，
1: 欢迎欢迎欢迎。关于这个盐葱菜系，两位的见解是什么？你们觉得？
3: 我们可以把这种酱放到冰箱里，然后随时都可以取用，所以包括凉菜、热菜都可以浇到上面。
1: 嗯，是吧？
4: 我认为它其实就是让不太会做饭的人也能做出好的味道来。
1: 那像您这种专业人士也用这种盐葱菜系吗？
4: 也会用到，但是我今天做一款呢云贵川风味的一种料理包。哦，
1: 好的，那两位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吴廷璐，然后我是互联网从业者，比较了解现在比较当下热门的盐葱菜系，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系，解决打工人的吃饭烦恼。
1: 也就是说自己呢，因为工作跟网络相关，
3: 对，
1: 也经常把网上的一些热门的配方或者食材拿到生活当中来试验一下。
3: 是，
1: 今天做的菜是
3: 盐葱牛肉配黄瓜。哦，
4: 好，简单好吃。
3: 对，
1: 那您的？
4: 大家好，我是云南菜大厨王云飞。
1: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叫做
4: 一步成菜水煮鱼，就是让你一步成菜，非常简单，不需要那么多的步骤。不需要那么多的调味品，只要有这个酱就可以了。
1: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去超市买各种复杂配料表的，保质期时间那么长的，里面可能会加一些个让它能够长时间防腐的东西，我觉得不如咱们在家自制一个方便的解馋的，带有云贵川味道。
4: 对，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要不然先从你这开始。
3: 没问题。好，我们现在第一道菜呢就是做这个牛肉，它最开始来源于烧烤店，然后这个牛肉呢其实任何部位都可以，但是最好是很薄的片，然后以就是让它更好的挂住酱。
1: 薄切的是吧？
3: 对。
1: 那咱们今天是单独盛菜，还是做一个
3: 盖饭为主？哇，
1: 就感觉这个菜是现想的。那做盖饭吧。
3: 没有，我在回味它的味道。
1: 好的，来
3: 提前腌制一下。然后那我先把它放到一个大碗里了。
1: 肥瘦相间的牛肉是最好的啊。
3: 对对对，它要有些油脂，它可以就是让牛肉更嫩。那要两勺盐，然后要一些黑胡椒，那就多一点吧。先把它抓拌均匀一下。
1: 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味型呢？
3: 因为确实第一个它比较快手，然后你日常工作忙的话放到冰箱里也是可以保鲜很久，然后它比较方便，然后就关注了。第二个是也没有那么复杂，也比较简单。哦，
1: 你想告诉大家我都会做了，您还能学不会吗？
3: 对。
1: 是这意思。
3: 抓拌均匀之后可能要再来一点生抽吧。
1: 来点生抽。
3: 一点点。哦，谢谢谢谢。入味之后可以放一点香油，把它的香气锁住，然后就

0: 可以腌一下。
1: 香油来锁住它，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放色拉油，选择香油其实还能再额外增香。
0: 对对，
1: 是你喜欢吃香油呢，还是这个菜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呢？
0: 我喜欢吃香油哦，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在，所以也不怕出错。嗯，然后就可以把它静置，然后放一会儿了。
1: 行，
0: 那就先把它放到这儿。接下来呢，主要就是我们的盐葱酱了。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可能是葱，然后是蒜，这两个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它的味道比较像贴近于烧烤店。
1: 来，我们现在开始加，你看要加什么？
0: 对，先要加一点点葱。
1: 这是香葱。
0: 对对对，可能对于牛肉的话，可能我们需要这小葱，因为牛肉我们是想要激发它的鲜味，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盖过它的腥气即可。多加一点葱，如果葱多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蒜，葱和蒜都可以多加，然后大家就是适量看自己的口味。然后再把它就是稍微搅拌均匀一些的时候，可以加上两勺盐和一勺糖。哦，那就这么多盐可以了。
1: 我们理解的勺不一样，我这是一满勺。
0: 哦，那
1: 你说的是一平勺，你看是吧？
0: 对，
1: 对啊，
0: 那就可以了。
1: 行，来点糖。
0: 然后来点糖。
1: 多少？
0: 那一大勺糖。
1: 这样的。
0: 对。
1: 好。
0: 然后再加点芝麻。嗯。
1: 白芝麻。
0: 对，
1: 那我们加了芝麻的作用是什么？
0: 就是让在嚼牛肉的时候有一些芝麻粒的存在，其实有一些香气在。
1: 让芝麻说你礼貌吗？你说我只是个点缀，你却加了我这么多，还让我保持香味。其实它是有它的作用的、啊、
0: 所以就小人物大作用、所以我们就需要加一些香油，然后把它的香味锁住。
1: 好的，
0: 也可以多加，
1: 因为你喜欢吃香油。
0: 对，
1: 其实芝麻刚才说加一点点，实际上量也非常大，包括还有大量的芝麻香油在里面。
0: 对，加到这些的原因是我们可以做一大碗放到冰箱保存。
1: 因为香油本身对于这种比如说蒜还有这个葱本身封口，它也不容易出现那种不愉悦的气味。
0: 对、这个酱就已经完成了，
1: 非常简单。
0: 对，是的。然后可能这是牛肉的部分，如果是黄瓜片的部分，我可能会再加一些柠檬。哦，对，因为这样更清新一些。
1: 我现在给您把锅烧上了啊。哎呀，
0: 谢谢。
1: 行，咱们准备煎牛肉。您是决定用香油煎的还是用色拉油？哎，
0: 色拉油吧、不也不能太香了。
1: 我帮你把这个润好啊。既然说它这个盐葱牛肉饭，那我是不是得打饭呀、
0: 对。然后我们可能油烧开了，牛肉下进去就可以关成小火，然后就慢慢的煎，因为其实打工人很怕把它煎糊了就不好吃了，再加上它是薄片。
1: 怕糊这件事情是不是打工人都害怕？
2: 我也害怕。
1: 这米饭这么多，
0: 可以，
1: 我盖在上面了啊。
0: 完美。在差不多它冒气泡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酱大量的放在牛肉上。
1: 这种颜色突然间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治愈。你是不是平时上班的时候中午就可以自己带这个热一下？
0: 是，然后基本上现在公司都有微波炉嘛，然后就可以放到。
1: 那你的同事是不是都很愿意跟你来交换食物？
0: 我们同事都不做饭呢，
1: 就薅着吃你一个人的。我就想说，姑娘，你饭量这么大吗？你一顿要吃一锅牛肉吗？
0: 这就是午餐社交。哇。可以拿个盖子焖一下。
1: 焖一下吗？
0: 对。
1: 好，
0: 然后还是以中小火为主，因为它焖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肉更好的吸收刚才这个酱料。我的判断就是肉熟了就行了，我会时不时的大概两三分钟就检查一
1: 次。你怎么判断它熟了呢？
0: 就是肉变成熟的颜色，
1: 通常就是尝一口。
0: 对，现在就可以处理一下这个黄瓜片。
1: 行，我帮您在这盯着哈。
0: 其实它这个就可以多撒点盐了。
1: 我可以偷看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1: 哇，还没熟，但是好香啊！就是那个葱和蒜还有香油太，我忽然间口水出来了。
0: 对，是不是就有点类似烤肉店的味道了？
1: 哎，这个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叫水油焖菜，是吧？
0: 你也可以加这个酱去煮一煮，也可以去蘸这个酱。
1: 我们加了盐，加了糖，先给黄瓜里面，
0: 就快速的抓拌一下，然后让它有汁水，这个就可以把它放一边了。再来做一个酱，然后这个酱唯一的区别呢，可能是我们先要准备一个柠檬。我就是横向来一刀，然后把它的籽儿最好剔除掉，因为它籽儿会。

0: 苦。
1: 我再偷看一下啊！哇，它熟了吗？
0: 对，已经熟了，可以把这个
1: 关了。那我就盖上它。
0: 这个黄瓜它是比较清新的，如果我们用小葱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让它跟大葱的这种就是冲的这种味道有结合，所以我们选择了更辛辣的这个大葱来处理。先可以划几刀，这样就可以，其实切的就直接是碎末了。
1: 你不是说你不太会做饭吗？怎么这么多的技巧？
0: 然后把它切成碎末。因为我们可能黄瓜比较多，所以要多切一点。
1: 我就觉得这姑娘啊，一定不是只为自己在做饭，她一定是为全公司同事做。刚才牛肉的量那么大，然后现在黄瓜光葱都要切一整根儿。
0: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你可以把它冻冰箱反复热。哦，
1: 你把本周的都准备好了。
0: 对。然后放到碗里。然后
1: 是不是除了换了大葱以外，其他的方法和刚才我们调的这个是一样的？
0: 对，但是会多加一些柠檬。
1: 你捏得动吗？
0: 可以，就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看看我常做饭吧。
1: 我应该从哪里看出来？
0: 就是能捏得动柠檬。
1: 捏得动柠檬就只能证明你捏得动。
0: 然后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就是加一满勺的盐。
1: 我觉得我形象不够，我突然反应过来，这时候应该赞美一下。哇，你好厉害，这么轻易就把柠檬的汁儿挤出来，你是不是经常做饭呀？哎呀，
0: 是呀。因为它凉拌菜，我建议是多加一点糖。
1: 好，因为黄瓜加多糖是好吃的。
0: 是，拌一下，然后就可以再加一些芝麻和香油了。
1: 我们今天说这盐葱口味，凉菜、热菜，是吧？煎菜、炒菜，我觉得都能用。
0: 是的，所以就它就为什么一个酱可以随时的存在冰箱里，然后随时的用，然后其实这个就可以把部分的水倒出来，在倒的同时使劲的挤压一下，压榨一下它，然后就可以把它的酱倒进去。
1: 这就是在全网特别火爆的有2亿点击率的一个味型做出来的黄瓜，
0: 然后就把它拌一下，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1: 这就成了。
0: 对，所以非常快，你看就牛肉稍微晾的凉一点，这个时间就已经把它完
1: 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牛肉饭旁边放一些这个当凉菜？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正经的午餐。
0: 是是是。
1: 咱们呢先这样哈。哇，这个太香了。对，葱姜往里面夹啊。
0: 好，我们来一个美丽的摆盘，打工人也要取悦自己。
1: 我觉得就是无论生活多忙，无论工作多累，
0: 是，
1: 但你如果能好好吃一顿饭，能够用一个好的摆盘来取悦自己，你一定不会太累。
0: 是的，
1: 你一定不会不快乐，因为至少还有一顿饭在等着我要去好好吃。
0: 对，
1: 对吧？这道菜就是主要吃肉，这个汁水呢，大家不要浪费掉。
0: 对，
1: 我待会儿把它
0: 浇到米饭上。
1: 对，我浇一些汁水上去哈。您瞅瞅，这感觉，来，我们往上面搁点那个黄瓜啊。
0: 对，
1: 就行了，
2: 这就完成了。
0: 可以，就完成啦。
2: 确实快。

0: 你是很会做饭的。嗯，你说黄瓜跟牛肉的味道呢，总体而言都是这种盐葱口味。
1: 对对。
0: 但是有一些区别，因为里面有柠檬的香，
1: 对，
0: 然后里面有蒜香，但是呢，每一个都不会说太出挑，就是它很平衡。
2: 嗯，首先很简单，很方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盖饭，牛肉盖饭。
0: 嗯，但是味道呢？
2: 味道呢是，你看这个黄瓜，它很清脆，也很解腻。这个牛肉呢也是很香。
0: 我觉得最成功的是牛。加香油，
1: 是的，
0: 一定要加香油，
1: 而且要多加
0: 香油。对于这种食物的这种提香、这种包裹，我觉得是别的油达不到的。一些我们家里面也没有太过高温去炒，所以香油保存了极大的香度，很润那种感觉。你还会做啥？
1: 大盘鸡，因为我是新疆人，
0: 是那种方便快捷的吗？

0: 研究跟他一样简单的时候来教我。
1: 我一会儿做的这个酱可以做云贵川版的大盘鸡，
0: 是吗？好，那我们尝尝您的。
2: 好，
0: 您今天其实要给我们解构一个云贵川版的料理包，对吧？嗯，
3: 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的料理包在云贵川的菜系里面，非常多的料理包，特别特别多。但我今天做的这个为什么不一样呢？可能我这个酱更方便，更简单，而且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0: 没有那种特别复杂的配料表。
3: 没有，没有。
0: 好的，
3: 我们第一步先熬一个酱。飞哥，您看一下我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辣椒酱。
3: 您看这个辣椒酱有什么不一样？
4: 它上面
0: 怎么那么碎呢？
4: 对，
0: 感觉是被剁过一样，
3: 对吧？我给您讲一下，这个呢，在我们当地叫糍粑辣椒。
0: 那糍粑辣椒我见的比这个颗粒要大呀。
3: 所以我再给您看一个我们饭店里面常用的。
0: 这就是饭店正规用的呀，
3: 对不对？
0: 您这个不太正规啊。
3: 我这个呢是用家里的破壁机，把它使劲打，打得很碎很碎，把辣椒籽都已经打碎了。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这样商用的做的那种像我们大麻鱼啊或者水煮肉片啊，我们那个渣子会把它打掉，但我也把它打成这么碎以后呢就没有渣子了。
0: 哦，更简单。
3: 对，更简单。来，我们先炼一个熬这个酱的油，我们需要用菜籽油。好，我们锅里用的这个呢是我们土榨的菜籽油，菜籽油会更香，
0: 加姜，
3: 对，生姜，放这些葱姜下去炸香了以后呢，这个油会更香。
0: 其实您看哈，我们买那种料理包呢，云贵川味型的料理包是很好买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做一份？一个是更放心，
3: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有自己独特的口味。
3: 对，
0: 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喜欢吃辣度低一点的，
3: 对，
0: 那我就可以辣度低一点，辣度高就可以辣度高。
3: 没错。
4: 为什么熬酱要这么多油呀？
3: 因为我们熬的比较多，你看我这个，
0: 就跟你刚才做的时候，为什么每次要用做那么多呀？方便存起来。
3: 我们这个酱可以储存时间，比如说你放冰箱里面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4: 那是要把这些菜都熬干为主吗？
3: 对，把它的香味熬出来。
0: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糍粑辣椒，这也是在云南、贵州
3: 对
0: 非常非常爱用的一个调料。
3: 没错。
0: 我们刚好聊一聊糍粑辣椒。其实我们前面放着就是您做糍粑辣椒的原料。
3: 对对对，
0: 是吧？这是什么辣椒啊？
3: 这我选了三种，三种辣椒都是干的啊。我们需要用这个热水泡一下，泡个一个小时。第一个是灯笼椒，第二个呢是四川的一种二荆条，第三个是云南的朝天椒。
0: 这三个放在一起什么样的比例？怎么做？
3: 其实1:1:1都可以。
0: 大家在家做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接受的辣度做调整。那这三个泡完之后呢，是不是就剁碎就可以？
3: 用破碎机打，如果没有破碎机，也用刀剁，把它剁到最碎也可以。
0: 就像这个菜，你之前有吃过吗？
4: 这种方式的确实没有吃过。
3: 其实你们在饭店里面吃的什么水煮肉啊、水煮鱼啊、大麻鱼啊、辣子鸡啊，你们吃了很多。但是我教你们一个在家里能快速做出来的这么一个酱。
0: 感觉现在也不是很快啊，
4: 因为
3: 您
4: 七吧，
3: 因为您做一次，你可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0: 那这个就值得了。
3: 对，不是说每一次你都要这么复杂。我们这个油呢就熬好了，就是把这个葱姜蒜有点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0: 没有蒜，是葱姜香菜。
3: 对对对，葱姜香菜。
4: 那为什么没有蒜呢？
3: 我们有蒜末，但是最后放的。第一步我们要放那个酸菜，
0: 酸菜老坛酸菜，我帮您加。第二步
3: 泡姜，
0: 泡姜，
3: 对，
0: 好。
4: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酸菜呢？
0: 因为当我们在吃一些个尤其是辣味型的菜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燥，加上了发酵过的像酸菜啊、泡姜、泡椒这些，它会用乳酸来拉低我们对那个辣的燥感。
4: 那所以厨房就是个化学实验室。
3: 对，把它的这个香味熬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加糍粑辣椒，
0: 加糍粑辣椒。好，行。现在就是缓缓的，第一熬出色，第二熬出香，第三熬出味。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这种酱的时候呢，如果做一点点的，我觉得太费事了。
4: 是。
0: 可以用大锅多做一些存起来。您说了存一个月左右都可以。
3: 对，没错。
0: 行。
3: 现在要把那个蒜和葱可以倒进来了。
0: 蒜。
3: 对。
0: 葱。
3: 好。
0: 那这样我帮您来熬着酱，因为这个呢我会。
3: 好。
0: 只要保证它不抓底不糊。
3: 对。
0: 然后呢一直搅动着就可以。
3: 没错。
0: 好，您再处理一下其他食材。
3: 熬个20分钟。

0: 左右，
1: 好的。
0: 那剩下呢，我处理一下鱼。
1: 行，您今天选的鱼是什么鱼啊？
0: 今天选的这个叫乌江鱼。
2: 我们现在要处理鱼了，是吧？
1: 对对对。
2: 你在家敢做这种大开大合的菜吗？
3: 不敢，不敢。
2: 你可以不用这个鱼，你可以在超市买好那种各种切好的鱼条，
1: 对，鱼片啊、
2: 鱼片就现在都有切好的，你直接把这料弄完就下班。咱们再忙，总有时间去超市吧？
3: 那必然是有。哦，
2: 是吧？咱们路过了，咱们买一个啊。
3: 对。
2: 行，那咱们这鱼呢，要改成什么样的刀呢？哎，
0: 就跟咱们去饭店里面吃的水煮鱼差不多哦、把那个鱼肉取下来，然后切成片。
3: 如果在家就有这样的料理包，那我就一直可以就买片好的肉，然后就煮一煮就可以了，
2: 是吧？
0: 对，简单方便。
3: 对，主要是口味能自己调。现在很多外面做的，要么太辣，要么太咸，要么太淡，就是不好把握。

0: 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鱼腌制一下。嗯，啊，放一点点盐。
1: 盐。哎，
0: 来点胡椒粉，来点鸡精。好，少许生粉。好，我们酱
1: 熬的差不多。
0: 对，差最后一步了。这个呢是麻椒面，嗯啊，我们需要把麻椒面倒进去。
1: 麻椒面，
0: 对，麻椒。嗯，这个呢是花椒，麻椒面和花椒面。好，最后这个呢是八角粉。哦，
1: 加点大料的。
0: 对对对，再熬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1: 料粉呢，因为它有一些挥发性，所以最后放哈。
0: 对，没错。
1: 行，咱们接下来就要马上一步成菜，期不期待？
2: 太期待了。
1: 行，那咱把酱盛出来吧。
0: 好，
1: 好，这就可以存起来了。
0: 对，没错，放凉以后就可以放冰箱。嗯，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做这个一步成菜水煮鱼。
2: 这一步才开始一步成菜是吗？
0: 对，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熬这个酱的过程，可能有一点点复杂。嗯，但是呢，如果你熬一次，你可以用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一步来点油。然后我们今天做的呢，是我做的比较麻辣味稍微重一些。嗯，
2: 这是花椒吗？
0: 嗯，这是麻椒。哦，我们叫麻椒。好，我们接下来就加水。第二步把这个酱放进去。嗯，
2: 所以放多少都可以吗？根据自己的口味。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可以再改一个思路，嗯，既然它是水煮的，我可不可以水煮各种菜呢？跟吃冒菜一样，麻辣烫一样，因为已然有这个基底了。
2: 对，
1: 回家你看，几乎现在就是打开锅，浇油加水，然后加上酱料就煮了。
0: 嗯，然后剩下把这两个配菜，灵魂的配菜，一个豆芽和清水。
2: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别的菜呀？
0: 没错，
1: 可以一步一切。
0: 对，可以做这个大麻鱼，嗯，也可以做鸡肉。鸡肉呢，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汤，就类似于你们新疆的大盘鸡。哦，如果说你炒回锅肉，你可以加点这个辣子鸡。嗯，啊，也可以放这个。嗯，
1: 咱们现在有很多火锅的丸子包。嗯，然后呢，还有火锅的菌菇包。
0: 对，
1: 就是这个直接进去一涮。
2: 是。
1: 然后如果真的还不够呢，配碗饭，
2: 是
1: 下点火锅粉都可以。
2: 对。
0: 嗯，好，我们这会儿把鱼片加进来就可以了。
1: 好。烫熟即可，大家把思路再拓宽一点点。如果我一个人支个小火锅，嗯，我涮什么吃什么也可以。
0: 对，
2: 是，所以可以水煮一切，有这个酱。
0: 对，可以了，
1: 准备出菜。
2: 嗯，好香的。
1: 好了，一步成菜。哎，就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前头大量的时间用来熬那个酱了，其实这个菜最后成品我觉得也就几分钟时间，
0: 非常快，
1: 只要鱼熟了，
0: 对，
1: 就差不多。
0: 没错。嗯，哇，
1: 我们其实今天这是一个成品菜的载体，如果是一个火锅，然后包括一个人吃一个冒菜麻辣烫也是可以用这个，
0: 可以的。哦，对对对，
1: 好的。
0: 其实这个菜非常简单，就是前期你把这个酱熬好了以后，第一储存时间长，嗯，第二你可以做很多菜都很香。
1: 好的，尝菜。

0: 很好吃，
1: 本身食材有底味，然后呢即便是我们待会儿里面再来点面条来点火锅粉也不会太咸，
2: 对，
0: 非常方便，主要是哇，哎，
1: 吃起来什么感觉？
0: 鱼很滑，然后又很有滋味，然后咸香麻辣，
1: 对，它总体感觉是麻辣的，但是呢因为它里面刚才加了那个泡姜泡菜，让我们感觉就是它那个辣一下把灶降下来，
2: 对，有没有感觉就是川菜馆的新版的水煮鱼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反倒是让我吃出了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去重庆，
2: 对，
1: 就让人觉得就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味道，
2: 没错，
1: 对，你看我们现在生活确实很快，我们节奏那么快，网上呢很多恨不得30秒教会你做一道菜，但实际上今天讲的虽然是要在家里面简单便捷的做，但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安抚自己，让自己在未来几天能够好好吃一顿饭，我们觉得这种工作跟努力是值得的，
0: 是，
1: 对，一步成菜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我们今天实现了，但是一步成菜之前，请大家还是用足够多的耐心为自己准备一餐，这样呢我们方便在家里面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完成美好的一餐，
0: 是，
1: 谢谢。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你当时考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考了一个什么？
0: B。
1: 考了一个 B 也不错呀。
0: C 就不过呀。哦，
1: 就是哦，那就是刚过。
0: 对。
2: 啊，刚及格。
1: 当时是想当主播吗？
0: 没有，当时就是看有这个考试就去报。
1: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遛弯的时候呢，离家近有什么馆子，我说我进去尝一口。然后您是离家近，遛弯的时候看见那儿有考试，哎，考主持人的。
0: 对。
1: 您去考一下是吧？
0: 对。
1: 那您觉得您考的主持人资格证的用着了吗？
0: 这不是来上节目了吗？
5: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6: 3、2、1，
5: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5: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5: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2: 厨房夏令营，
13: 做饭我最行。
5: 这个暑假，看爸妈回家吃饭。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4: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5: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3: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你是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8: 电影《狄仁杰》让隋唐洛阳城进入大众视野。
19: 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18: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带您重游神都洛阳，游石窟，逛古城，非遗首座，餐饮优惠，景区半价，票根拉动城市新经济。
2: 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18: 河南洛阳循着光影足迹重启消费新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式。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

0: 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1: 荷叶匠心铸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等等，爸爸哈，
2: 八仙好女，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跟着电影过暑假，今天我们就循着光影的足迹来到了河南洛阳。狄仁杰系列电影让神都洛阳从银幕里面的一句台词变成了无数人奔赴一座城的理由。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洛阳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美丽。美丽，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欢迎陈宇，欢迎大家来到洛阳。今天呢，我将带大家看到啊，当大荧幕上的通天浮屠、皇城正殿、市井街巷、落地城可玩可逛可沉浸式探案的消费场景，当一张电影票根呢能够延伸出一连串的消费玩法，电影早已不是散场即落幕的两小时光影了。
3: 这次呢，我们就从隋唐洛阳城的千年遗址到烟火升腾的古街巷陌，从经典 IP 的实景溯源到芯片带动的票根经济，看看一部电影究竟能为一座城市解锁多少种消费新可能吧。
0: 2010年，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上映，片中66丈高的通天浮屠耸入云天，恢宏的神都皇城，悬念迭起的盛唐奇案，让神都洛阳的名号深深烙印在无数影迷的记忆中。如今走进隋唐洛阳城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这座高耸塔式建筑名为天堂，正是影片中通天浮屠最核心的现实原型。沿着楼内步道逐层向上，踏上9层观景平台的瞬间，扑面而来的壮阔感还是超出了预期。整座隋唐洛阳城的轴线格局清晰铺展，千年神都的气韵仿佛就在眼前流转。这个视角也被游客称为电影同款打卡视角，从9层一层一层向下游览，体验会不断发生变化。步入天堂7层，一场沉浸式的唐代宫廷监察体验正等着游客，这可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项目。电影里文武百官宴饮、胡商往来会客的饮茶场景，原型正是五周时期盛行的监察礼法。从制茶提香、碾茶成末、罗筛细粉，到严格遵循3沸规制煮茶调汤，每一步都复刻着唐人的饮茶礼制。先看茶娘子行云流水的古法展演，再亲手操作整套流程。和如今清饮茶叶的习惯不同，唐代煎茶讲究煮茶入料，而其中有一味调料可是大有来头。
5: 唐茶里面最重要的调料之一就是胡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现今的人囤金子，唐代时期的人囤胡椒，那它当时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然后贩运到中原，所以啊，当时的胡椒是非常贵的。
3: 哎，那是因为它贵且稀少，所以我们在皇宫里面这些人品茶贵族什么的，他就得把这些贵的东西都加里面吗？
5: 没错，老师很厉害。他也为了追求味道，胡椒其实在当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汗跟驱寒，中原人非常爱吃胡椒，所以在这个过程

0: 中，他发现了胡椒可以温中散寒，所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还像中药一样可以调理身体。
1: 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美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嗯嗯，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苦涩味儿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儿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2: 一盏唐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唐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荧幕里的通天浮屠便在他心底埋下种子。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神都洛阳就藏着这座建筑的真实原型，如今踏上这片土地，童年的荧幕想象终于照进现实。
3: 就是很难想象在古代有一个这么恢宏的一个盛唐景象，然后当时我就想，那现在的洛阳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想来洛阳了。它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有一个天堂的形象的，就是我感觉这个天堂在整体的电影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然后我也想来看一看它在洛阳然后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哎，那来到洛阳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3: 就是感觉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4: 我们来洛阳的第一站就是天堂和明堂，想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当时大唐这样的一个盛世。
2: 与天堂紧邻的就是明堂，也就是电影里的万象神宫。
5: 这座大殿怎么这么像电影里面的万象神宫呢？就是那个武则天理政，百官议事，而且还是全片最核心的大案发生地。
6: 哇，小雨，你眼神真的看得太准了。我们身后的呢，就是武则天皇宫的正殿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再去看明堂，已经不像以前只在外面看看建筑这么简单了。
5: 难道还有什么升级的玩法？
6: 当然了，等会儿啊，我带你去见见狄仁杰，我们和狄公一起探案。
2: 如今的明堂一改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是让游客深度参与，真正入戏。暑期档的入戏神都沉浸式探案项目就是这里最热门的玩法。游客领取任务手册后，在真实殿宇间寻访狄仁杰、波斯胡商等真人 NPC， 解谜答题，还原案件，最终接受册封。整个案件围绕着玉佩丢失进行，沉浸式体验从平民到游侠的成长。这不，我们的记者刚从狄大人那里领到的任务。
7: 诸位呀，需自行询问线索，还原整个案件的经过。四个点：谁偷的，给了谁，卖给谁，卖到哪儿。还原以上四点便可获取狄大人的印章还有酬劳。
2: 循着线索，记者先找到了女匠人苏慈，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卖货郎王顺溜，最终目标指向了西域胡商石盘陀。线索拼齐，这场沉浸探案也到了尾声。
1: 我们知道您这个玉佩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7: 那讲一讲。
1: 这个玉佩啊，是苏慈偷的。
7: 给了谁？
1: 卖货郎。
7: 他又卖给了谁？
1: 卖给了胡商。
7: 那这胡商又将玉佩卖往了何处？
1: 卖往了波斯。
7: 恭喜二位议事。
2: 整场体验的重头戏便是武则天册封大典。在复刻的五洲朝堂场景中，身着唐代礼服的武则天当面宣旨，为完成探案的游客一一册封游侠身份。完整的剧情闭环搭配真实的历史建筑场景，让一场解谜游戏变成了一段沉浸式的神都体验。
1: 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还真是身临其境啊，
6: 是吧？你看我们。

0: 今天战绩满满。
1: 是的，我看现在大家演员们都在这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 NPC 来张合影呢？
0: 太好了，走吧，
1: 走。
2: 行。
1: 哇，
0: 太有仪式感了。
1: 是的，完全入戏了。把我们的令牌亮出来。
3: 从明堂一路向南，便到了隋唐洛阳城的正南门应天门。它是国内现存唯一保留天子双向三出阙形制的城门遗址，也是电影里狄仁杰每次觐见武则天的必经之路。在应天门二楼，一面巨大的隋唐洛阳城局部沙盘清晰地还原了当年神都的城市格局。这里的讲解员每天都会接待大量游客，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和狄仁杰电影相关的问题。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根据影视剧中提出的问题，比如说他看完了狄仁杰通天帝国，他就比较好奇说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取的景，那原型是哪个地方呢？那当时真的像现在一样就是影视剧中所描述的那么的高那么的大吗？以及当时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吗？会比较好奇这些问题。
3: 逛完隋唐洛阳城，带份文创伴手礼几乎是每位游客的必选项。趣味十足的可动人物冰箱贴、精致的牡丹周边都是常见的选择，但在这儿有一款藏着双重身份的特色文创，光看外表很少有人能猜出它的真实用处。
0: 这是电影同款的令牌，是照着狄大人办案时的令牌去做的。
1: 狄大人办案出去的时候就是出示这个令牌就可以放行了，是吗？
0: 是的，看起来它是一个古风挂件，对不对？实则不然啊，它内有乾坤，它是一个全国通用的300多个城市都可以用的交通卡。
3: 真正让狄仁杰 IP 从银幕落地的是景区里鲜活的演艺人员，高子贤就是其中一员。非科班出身，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对着镜子粘胡子。这天是他演狄仁杰的第4000场。
4: 在整体的项目里面，我一定是来的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认真呢？为什么要第一个来呢？
4: 因为每一场演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演了1000遍，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第一次看。
3: 2020年，他机缘巧合来到隋唐洛阳城景区面试，终于争取到狄仁杰这个角色。为了配得上这身官服，他把自己泡在了角色里。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像徐克老师拍的狄仁杰的3部曲，从那个通天帝国、神都龙王还有4大天王，那个就属于我最喜欢的那种魔幻武侠风，能够让这个人就是感觉这个狄仁杰无所不能。除了去翻资料，除了去就是网上百度之外，我还会就通过那个3个电影里面看。
1: 那你大概看这些看了多少遍呢？
4: 至少得有40遍了，
1: 加起来120遍。
4: 差不多。比如说我们演出1000场，我可能基本上我有800场都在边演边研究这个东西是否是合适的，然后期望每一次能做得比上一次更好。
3: 夜幕下的九州池，宫灯映着一池和风，隋唐洛阳城的夏夜就此拉开浪漫序幕。身着唐制汉服的舞者与古风 NPC 组成巡游方阵，背着发光锦鲤灯沿御道缓步前行，漫天泡泡随行进飘散，把盛唐园林的夏夜晕染得如梦如幻。游客可驻足拍照，也能背起小鱼加入巡游。巡游刚落幕，高子贤就马不停蹄地往应天门赶，满脸汗珠也顾不上擦。为抢时间，7层楼梯他2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10几个来回，日均30000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麦、候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4: 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他可能不像徐克老师电影里边的那么飞天遁地，也可能不像大家了解上的在朝堂那么的威风凛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更贴近于生活里边。我觉得这样反而他更鲜活，更贴近我们，相当于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让狄仁杰在21的世纪里边有一个新的展现方式。 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在街上碰到就是可能看过我们演出的游客，他就瞬间能认出

0: 我来，然后要找我再次的合影，
1: 很开心。就是我即便在这个戏的外面，也能够被人认出来，别人喊我的名字，还是喊狄仁杰，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2: 应天门内的唐宫月宴已正式上演，其中一段盛唐幻术表演与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中的经典桥段高度重合，堪称实景版电影同款名场面。飞檐殿宇做天然布景，光影流转间幻境迭出，大银幕上的神都奇景在千年宫门之中实景重现，游客无需隔着屏幕便可沉浸式领略这份独有的电影联动体验，也让这场演绎成为洛阳夜游消费中极具吸引力的一站。电影 IP 的持续赋能，让隋唐洛阳城的文旅吸引力逐年攀升。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景区2025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75.17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接待310.15万人次，同比增长12.71%。2025年单日接待6.03万人次，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7.2万人次，同比增长19.4%。
3: 美丽，好多观众他们说看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中的通天浮屠就觉得特别的熟悉，他到底跟龙门石窟有没有点参考，有没有点相关联呢？
4: 哎，真的让大家猜对了，徐克导演在拍通天帝国之前呢，就专门来到龙门石窟踩过点。
3: 那可是逛龙门石窟是要费腿的呀，要走不少路，有没有点省力的打开方式呢？
4: 还真的有啊，我们有黑科技，在景区门口呢可以租到外骨骼机器人，穿上它无论你是爬楼梯啊还是走长路都特别的省劲，相当于是 AI 给咱们助力了。穿上它稍后我们逛龙门石窟的两臂就如履平地。
2: 在景区入口，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支持全程自助租用，手机扫码即可下单，扣紧腰腿卡扣，调好绑带，几十秒就能穿戴完成。3小时99元的定价吸引了不少游客，穿上它走长道、爬台阶都能获得助力，原本耗费体力的石窟游览变得轻松了很多。步行2公里，卢舍那大佛就在眼前，通高17.14米，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雕工最精美的造像，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它可与通天浮屠有着密切的关联呢。
5: 通天浮屠给我们的印象可以说是体量宏伟、拔地而起，
3: 是的，
5: 它的双目微微向下俯视，而它的灵感来源可能就参考了咱们身后这尊大佛卢舍那。

0: 天看卢舍那大佛，庄严震撼。等到夜幕低垂，夜游龙门石窟，景致有着另一种神秘感。月映龙门夜游项目点亮伊阙两岸，夜晚乘游船泛舟伊河，游客除了欣赏表演，还可以从水上视角仰望大佛全貌，恍若穿越千年时光。电影里狄仁杰长按常出入的男士，湖商云集，街巷热闹，他的现实缩影正是洛邑古城。这里复原唐代市井风貌，古街商铺林立，而汉服体验是古城最火爆的消费业态。
1: 店里面的话，只要是节假日高峰期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一天大概能接待200个顾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店里面做过不少包括电影的还有电视剧的元素，比如说以前大家童年回忆，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些。
0: 王云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洛阳姑娘，这个暑假重刷了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今天她特意来到汉服店，就想做一套同款造型，把电影里的神都风华穿进现实的洛邑古城里。一身奇胸襦裙搭配精致唐风妆造，王云可踩着暮色走进古城，想把这份氛围感定格下来，约拍摄影师成了不少游客的标配选择。
2: 你好，咱需要约拍吗？
3: 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做这种妆造。
2: 可以、咱们附带的都有这些道具。刚好今天新上了一把这样的琵琶，我觉得应该会出片的。
3: 是，好漂亮。
0: 谈好风格和价格，两人立刻动身找点位，热门机位排着长队，摄影师黄倩南带着他专找自己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2: 太多了，今天人太多了。琵琶那个角度稍斜一点点，对，好，眼睛看到那边的楼上面去，对，这个肩膀再低一点点，身体往那边扭一丢丢， OK， 好，不动啊，就看它上面去啊，对，就看它上面。
0: 辗转两三个点位，趁着换道具的间隙，我们和黄倩南聊起了这一行的变化。从2023年入行到现在，他眼看着洛邑古城的汉服热度一路走高。
2: 现在的汉服的种类特别多，然后那个这洛邑古城也算是包容性超强的一个古城，什么样的汉服都有，所以说配的道具也是都挺全的啊，一些小糖葫芦呀。然后像这种小古书呀都可以，然后呢像仙剑之类的呀，最后会配一些这样的剑，这之类都会有，像这种伞都可以。这个是这个花琵琶这两天刚做的吧，在网上买的一个材料，然后自己手工做的，像花魁呀，像这样比较鲜一点的都可以。在古城里面价格，古城最开始定的价格是就是在158，赶时间会少拍一点的话，像就是拍个20张左右的，就是100块钱。光洛邑古城现在有备案的摄影师都有800多个。
3: 我看您在这一路上走走停停的，而且还去跟各种不同的摄影师去商量，这是为啥呀？
2: 啊，有时候
3: 拍照要靠抢的呀。
2: 对，人多的话就是这样子，你眼睛得眼疾手快，手快吧，对，有些位置就得抢，好看的位置都得抢。
0: 翻着刚拍的照片，王云可眼里满是笑意，一趟电影同款的沉浸式体验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落了地。
3: 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南市的地方，跟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就是今天来到这个洛邑古城里面来找约拍，我这一进来就没想到这特别特别多人，就是一步一个人，一步一个人，然后但是我找的这个约拍师傅就是也非常耐心，就带我去了很多个那些地方，然后就是拍出来这个照片也特别好看。
0: 从一套影视同款妆造到一次沉浸式古城旅拍，电影 IP 的热度就这样落地成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消费体验。
3: 逛完了一整条神都线路啊，我就感觉到十几年前的老电影好像现在还在给这座城市引流呢。
4: 没错，老 IP 呢沉淀底色，新电影会催生新的玩法，也就是现在说的票根经济。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消费的起点。
0: 在洛阳的一家电影院，大厅不再只有等候座椅，还设置了结合热门电影的非遗首座体验区， 凭当日电影票根就能免费参与捏泥人儿，做

0: 这个活动是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举办的，是一个跨界玩剪纸活动，不少家长带孩子看完电影都会留下来体验。
1: 刚好看完电影，然后出来，然后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活动了，就是觉得电影院利用了我们现在这个空间，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上手体验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没想到现在电影院还能搞得这么多元化。我们同比去年观影的客流大概提升了
2: 30% 左右，而且通过票根经济拉动的次贷的消费，据目前这个统计也是基本上在 20% 到 40% 这样，就是拉动非常明显。
0: 体验完首座，电影票根的使命还没结束，凭票根到街区合作的餐饮门店用餐，还能享受专属优惠。来到洛阳，怎么能不吃水席呢？牡丹燕菜、黄河大鲤鱼、焦炸丸子、酥皮洛阳小碗汤，一桌经过改良的新式豫菜，搭配着经典豫剧，就让观影与本地美食消费完成了无缝衔接。
1: 我们和洛城中街影城合作了，这个联动，拿到我们中介影城的票根来用餐的话，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客流量从目前我们这个统计的情况来看的话，大厅我们会有个30%的上座率，都是凭票根过来的。
0: 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洛阳，不仅可以追寻光影足迹和古城美景，更可以体验到一座城市不断升级的消费新业态。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票根串联起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到底可以给游客带来哪些实惠？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吉林长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

0: 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2: 等你加入哦。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同构同频，技能层出不穷。
4: 一个双臂的协同任务，
5: 把一个行业的标准化方案做出来了。
3: VR 训练，挑战魔鬼任务。
6: 哎呀，我好紧张呢。
4: 数据是对于我们模型是非常重要的。
3: 一机多能，构建场景超市。
7: 一站式解决客户的问题。
6: 帮我随机生成五个数字。
3: 具身智能新赛道里，他们如何抢占先机？本期生财有道带你走进广东顺德。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生财有道》，我是史涵。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今天我要去的这个地方，那可厉害了，它是一处训练场，但是训练的呢，却不是人，而是机器人。那么机器人是怎么训练的？又是谁在训练他们？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1: 2025年，巨深智能首次出现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被业界视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量产元年。而在从巨深智能技术到真实场景应用的这条路径里，不断涌现出行业细分的新赛道。在佛山市顺德区的这所机器人训练场里，一台带有轮式底座的双臂抓取机器人正在进行训练。
0: 哦，这个事儿还是得俩人配合，是吧？
2: 两人配合的话，两个手臂这个协同起来更协调一点，就是一个人也能操控，但是
0: 也可以操控，
2: 比较费劲吧，对于人来说。
0: 就是说，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在给他做了训练之后，他以后就可以一个机器执行两个人做的这个动作了，
2: 对，
0: 速度会更快一点。
2: 速度这方面其实是可以调节的，咱们。
0: 对。
2: 然后它这个相当于一个双臂的协同任务。
0: 双臂协同任务。
2: 对。
1: 这种利用同构机械臂进行训练的方法，在业内已属于相当成熟的技术。当训练员执行的动作完成后，机器人会将这一动作的轨迹、时间、力度、双臂空间关系等数据存储下来，纳入技能学习 AI 大模型。经过对几百次训练数据的分析，得出可用于机器人自主运行的数据，最终将一个个动作技能组合起来，机器人就能自行完成一些任务了。

0: 通过 AI 视觉识别目标，抓取目标，并判断物品颜色，结合空间算法完成自主移动后，再次借助 AI 视觉识别容器颜色，并投入相应颜色的物品。这台机器人执行的并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程序，而是倾注了训练者无数个日日夜夜打磨出的 AI 算法。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工业，然后这个泛商业，还有这个家庭场景里面，那三大类行业里面拆分出六个场景，在这个训练场，我们工训练场有六个细分的场景，我们脑补里面一张画，比如说通往这个通用智能啊，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一条路，可能是一幅画。那这幅画里面呢，它最小的一个元素点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场景的解决方案，就是我最早的这样一个抓拿放这样一个东西，基于具体的场景，每个场景穿透之后连点成线，然后呢，这个把一个行业的标准化方案做出来了，然后再不停的做横向的或者纵向的行业，最终有一天。

0: 让我们认为这个通向人工智能的 AGI 这条路就走通了。
1: 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在行业里的走红，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堪比科幻电影的未来场景。而针对不同类型场景的训练与数据采集，则是行业发展必须的营养品。其中日常生活场景就是难度最高、数据采集量最大的训练任务之一。
2: 哎呀，我觉得，哦，你现在做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特别像在玩个游戏啊。
3: 我目前是在对这个机器人动作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2: 数据采集。
3: 对。
2: 就是你自己来给他做一个示范，对吧？
3: 对对。
2: 他是把你的动作进行了一个复制。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哦，这是一个生活场景里面的一个动作。
3: 对，我目前所做的就是把杯子整理到杯架上，并且把杯架挪到旁边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哦，那这个教他这个训练这个动作这过程难不难啊？
3: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经过几天的训练，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可以的，不是特别难。对，但是对于他的学习这个过程，可能就一些需要一些时间。
2: 好，那我试试啊。第一步是不是先是右手啊？
3: 对对对，先是右手。
2: 右手。好，这样转一下啊。
3: 对。
2: 哎，往前。
3: 对对对，
2: 转的好像不够。然后就按住它，慢慢加上它。
3: 对对，
2: 加住，
3: 使劲加。
2: 然后就不松手，是吧？
3: 啊，对，不需要松手，因为松手的话，它整个夹爪就会打开。
2: 抬起来。
3: 对。
2: 哎呀，我好紧张呢。
3: 如果觉得就是手臂可能会有点别扭的话，可以先停止，然后再去摆一个位置，再去拿过来。对对对。
2: 然后给它。
3: 这个动作完成的很棒。对。然后可以回去。如果回去的话，
1: 手持 VR 手柄。将自己的双臂同步于机器人的手臂，记者的动作进行的跌跌撞撞。
3: 可以。
1: 看来，想要做一名合格的机器人训练数据采集员，还要先把自己训练到位才行。
3: 对，
2: 好，
3: 可以，好，没关系。
2: 就我这边就手忙脚乱了，出点状况。
3: 对对对，没关系，这都是我们平常日常训练可能会产生的。
2: 我先把它两个复位。
3: 对对对，我们可以再重新来一次。对，其实刚才完成的非常好，基本上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觉得如果下不去就可以，对，好，哎，非常好，这个夹的就非常正。
2: 关键是现在，这个手就不能松了。
3: 哎，对，就是你的食指摁的那个东西就不要松开。对，现在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过程。
2: 哦，这样，
3: 就是旋转一个手腕。对对对，
2: 得找着它那个
3: 感觉。哦，可能是因为你拿了姿势问题。对，你就按照这个来。对，如果反转不过来，你就
2: 没事，能
3: 好，可以。
2: 别过来，好，这个就可以松手了。
3: 对对，
2: 夹着不动。
3: 对，因为我们在进行这个定位的时候，其实是根据我这个 VR 的位置来进行一个。对，你夹完之后。哎，这个可以松了，这个可以松了，
2: 这个松了。
3: 哎，对，这样的话就先把它拿出来，先把它拿出来。对，哎，对，
2: 向出退，
3: 然后这个我来进行一个复位。好，可以了。然后就放在，
2: 给它放到这个上面。
3: 对对对。
2: 哎呦，然后撒手，
3: 撒手。哦，可以，很棒，
2: 这就完成了一个。
3: 对，
2: 哎呀，我一身汗呢，是。
1: 针对复杂的应用场景，团队采用动作更加灵活的 VR 训练方案，数据采集逻辑和同构机械臂相同。而在家庭应用场景下，哪怕最简单的生活物品抓拿放动作，通常都要训练几百上千个小时， AI 大模型的数据分析处理工作更是庞杂。
0: 我们每天在家里面，你会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突发情况啊，还有这个东西，比如说家里面摆的东西也是乱七八糟，实话实说。那在这个场景里面，机器人一定还得在这个非结构化的场景里面进行一个操作作业，跟人机进行交互。而且交互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机器人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会有一些东西发生一些，比如说形变，物理的形变，还有光线，还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里面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说啊，家庭场景是魔鬼场景，但是也是未来最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场景。对，
2: 是。
1: 目前据

0: 身智能机器人能真正服务于家庭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一些商业应用场景已成为近在眼前的业务。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针对无人值守超市场景的一次训练。
1: 它比较复杂，需要配合它底盘的移动，然后包括它身体的升降，还有它双臂的六个自由度，六轴的双臂的运动，以及配合它夹爪的抓取。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商品做一些目标的识别。
2: 哦，
1: 对，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分为任务的难易程度。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几百几千个小时的训练。具身智能是基于一个数据驱动的模式，因此我们数据是对于我们模型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2: 哦，
1: 对。
0: 记者走访的这所机器人训练场及训练团队，由中科院自动化所孵化，可以说是多模态大模型赛道的国家队，也是数据采集、模型规范、国标制定的牵头单位。这支团队的成员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他们怀揣关于 AI 的梦想，在一个个实际应用场景里攻坚克难。机器人掌握的每一组数据、每一项技能，都是现代工匠精神的年轻写照。
3: 我们现在具身智能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领域，但是它的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数据非常的稀缺，你要训练一个好的一个模型出来的话，不仅你那个模型要训练的好，设计的好，你的数据更为重要，你的数据的纯洁度啊，或者说适配的任务的程度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司里面担任这个数据采集呢，也是感觉自我的一个实现价值也是比较满足的。对，
4: 从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一次科技然后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新的岗位，比如说这个汽车直接把马车夫给干掉了，对，它有很多新增的岗位，然后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具身环境里面也有很多新的岗位，比如说这个数据采集这一块，本体公司更多的侧重于基础的款的产品，
2: 对，
4: 但具体到业务场景里面去，你这还需要机器人的岗前培训，就是训练场这一块工作，这我能做，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价值点。年轻人来讲，插入这个行业里面来讲，其实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就是你抓住一个点，
2: 对，
4: 然后你往上或者往下去延展，根据你个人的一个特点，
2: 对，
4: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0: 如今，这个团队不仅以机器人应用场景技能数据包作为核心产品，还与顺德当地的头部家电企业结成战略伙伴，深耕机器人工业场景 AI 大模型，助力制造业与时俱进。在顺德，具身智能这条新赛道上，不仅有训练场，有人甚至将形形色色的应用场景打造成一间超市。
5: 哦，这个看着真的就特别有生活气息了，像是一个这种小食摊，对吧？
6: 这是一个煮饺子的机器人。
5: 哦，煮饺子，然后在这儿可以先下单，是吧？
6: 对，现在下单。
5: 他就接到指令了。
6: 对。
5: 哦，他先是拿一个，这个应该是料，是吧？
6: 对，它里面装的饺子，然后他会把饺子倒在这个煮锅里。
5: 因为咱们只是展示动作，无实物展示。
6: 对对对。
5: 就相当于饺子现在已经进这里边开始煮了，
6: 对
5: 吧？
6: 对对对，
5: 它这里边开始煮了，
6: 放在里面煮了。
5: 哦，它其实是在等待它煮熟，
6: 对
5: 对吧？
6: 一般正常是要煮5分钟才能煮熟。
5: 对。哦，他是去拿第二份了。
6: 对，我下了两单。
5: 对，我记得您刚才是下了两单，
6: 对对对，
5: 这第二份。而且是同一个品类，是同一个颜色。
6: 对对对。
5: 哦，
6: 它会放到第二个煮锅里。
5: 拿这料的时候，其实是根据颜色来判断它要拿哪个，
6: 对，
5: 是吧？
6: 它是通过视觉识别，颜色来判断饺子的种类。
5: 哦，是。然后现在两份都在里边了。
6: 对，
5: 我看它要干嘛啊？哎，这只手过来了。这是刚才那第一份。
6: 对，
5: 第一份。沥水。哎，
6: 然后倒到碗里了，
5: 谢谢。倒出来。
6: 对，
5: 我看咱们这边啊，写的是一个叫就是机器人的一个应用场景超市。
6: 对对对，
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6: 这是打造了一个机器人的应用场景，给客户提供选择。
5: 哦，
6: 一站式解决 客户的问题啊。

0: 看这个汤，现在相当于是在倒汤哈。
1: 对，倒汤了。
0: 一站式解决客户问题，就客户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
1: 对对对。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这台双臂人形机器人动作丝滑顺畅，定位精准，已具备充足的商业化应用条件。而在这间 AI 场景超市里，不论零食网购直播间的备货场景，还是无人值守水果店的拣货场景，都让具身智能真实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1: 这边的这个机器人呢，是一个按键检测机器人。
3: 哦，这是一个
1: 空气大锅。
3: 哦，这空气大锅。
1: 这是空气大锅。
3: 哦，
1: 它在检测这个按键是否有效。
3: 哦，它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手指头
1: 啊。啊，它是一个手指头，电容屏的一个手指头。
3: 哦。
1: 啊，它这个就是启动按键，它会长按，其他按键就会亮。
3: 哦，它就是检查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常使用。
1: 对对。
3: 以及次数是吧？
1: 对对对。
3: 哦，是两个手同时来。
1: 对对对。它有的时候功能上是要两个手一直按的，一起按的。
3: 哦，这个应该还挺实用的。
1: 对对。
3: 对吧？就是在家电的这个企业里边。
2: 在这间 AI 场景超市里，所有人形机器人的型号一致，却能分别完成各种场景的操作任务。如此科幻的场面也吸引了当地的很多学校组织小朋友们前来研学，为孩子们插上了一双逐梦科学的翅膀。那么这些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这个团队又是如何去攻关一个个真实的市场需求呢？记者走进了楼上的机器人训练车间。
0: 所以您这里边就是每一个工位，它可能针对的场景都不一样，
4: 都不一样，没错没错。
0: 我看这个是这个美工刀的刀片是吧？
4: 对对对，这是那个我们文具他们那个供应商做那个刀片，它这个刀片啊出来的速度特别的快，
0: 嗯，
4: 一秒钟眨一个眼睛出三片，
0: 哦，
4: 它是一直是连续不停的24小时生产的，
0: 哦，
4: 那么现在的作业方式就是靠人工。拿一点，
0: 嗯，
4: 但是我们也增加了很多功能的，这个通过伺服电机，
0: 嗯，
4: 将这个连一秒钟出来三片的那些刀片，
0: 嗯，
4: 变成一段一段一段的，
0: 哦，
4: 这个是也就有技术含量。通过这么一套装置，
0: 嗯，
4: 把它收集成一摞，
0: 嗯，
4: 收集成一摞之后呢，这个机器人加伺服电机呢，又把它放到这里面去。放的过程中其实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的，
0: 哦，
4: 所以我们要通过视觉要找到放了多少，
0: 还挺让人紧张的啊。
4: 啊，对
0: 啊，看看这个学生这次能不能交一个让人满意的作业是吧。
4: 好的。哎，可以的。
0: 好，
4: 这下可以的。
0: 哦，
4: 嗯，
0: 好，给他抓起来。
4: 对，放在这里。啊，
0: 对，他得知道是空的。
4: 对，
0: 不能挪到下边去。
2: 将锋利的美工刀刀片整理分装，对人工操作来说无疑是高危工作。而在农业生产领域，集装箱菌菇种植技术成熟高效，但高温高湿的环境并不适合人工操作。这些场景都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大展拳脚的舞台。
0: 这是一个
4: 索罗斯。
0: 哦，就是
4: 啊，
0: 就打螺丝是吧？
4: 对，自动打螺丝的一个机器人。
0: 哦，它能自动的把螺丝拧到上面去。
4: 是，根据这个项目要求的指令，
0: 嗯，
4: 就是例如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孔，
0: 嗯，
4: 无序的识别了孔了之后，
0: 嗯，
4: 按照设定的扭矩，
0: 嗯，
4: 把螺丝拧进，拧到规定的孔里面去。
0: 啊，
4: 对，螺丝，这是螺丝叫分解机
0: 啊。
4: 本来就是孔的位置是随机的，
0: 哦，
4: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一会儿你可以演示一下。
2: 拧螺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制造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今天，一颗小螺丝往往藏着大学问。刘汉刚对机器人拧螺丝的要求不仅是要拧准拧紧，还要能根据生产线上不断更换的产品随时调整螺丝孔。目前团队正在攻关的就是通过语音识别功能随机生成螺丝孔位，并让机器人实时定位精准打螺丝。
0: 帮我随机生成五个数字。
4: 嗯，
0: 我是不是喊停止啊？
4: 啊，对，你要喊停止。对，
0: 停止。

0: 好，然后马上这边就开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哎，他这个第一个是25是吧？相当于
1: 倒过来的，
0: 倒过来那个是25。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5啊，完成了。
1: 那、啊、
0: 这是
1: 5，
0: 这是5号完成了。这个是23，对应的是23
1: 啊，
0: 是他那个角度看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这个
1: 把电脑要拧过来。
0: 对，18，还有一个4号
1: 啊，对对4号
0: 哦
1: 啊，
0: 完成了
1: 5个，
0: 你看4、5。然后对这对应这个板上这两个，
1: 没错没错，
0: 1、2、3、4、5，
1: 对对对。
0: 然后18、23，
1: 对对对，
0: 这是18、23，这还有一个，这是25啊，
1: 对对对对。
0: 哎，这边就有一个25，
1: 是是是，
0: 嗯。
1: 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学习，首先这个系统要足够强大，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各种工业场景这个适应性把它学习出来的，
0: 啊、
1: 嗯。还有内部有很多系统的一个交互，
0: 对，而且特别丝滑。它这个曲螺丝、扭螺丝都特别丝滑，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很多年积累的一个成果。
0: 是，
2: 在这个车间里，有的机器人正在进行组装，有的正在做功能调试，有的已进入实训阶段。刘汉刚告诉记者，他的团队走的是空间算法加 AI 视觉的开发路径，训练周期较短，对场景的适配度却更强。为了匹配这个业务方向，有机器人参与的整条生产线都要自己开发。
0: 就是说，机器人它在工厂里边作业的时候，
1: 就是在这个岗位，
0: 它的生产线也是咱们这儿生产的。
1: 我们也是我们生产的，对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么来看，您这个工厂啊，不光是生产这个咱们具身智能机器人，
1: 对对对，
0: 就是加上机器人，加上这条跟它搭配的生产线一整套的产品。
1: 对，我们做整体解决方案。
0: 哦，就是咱们生产的是有具身机器人的生产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没错，
0: 稍微有点绕啊。
1: 对对对。
0: 哦，
1: 原来它的生产方式可能有很多人的，
0: 嗯，
1: 很多。人我们就对它进行优化，重新优化之后就告诉他人做什么，机器人做什么，哪些是机器人，还有一些自动化设备能做什么，这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研发工程师啊，他不太知道机器人能干什么，这是我们目前行业的一个痛点。什么情况下机器人是能够打螺丝的，什么情况下机器人是能做检验的，这个在设计时没有。现在我们同时也做这么一个事情，
0: 所以就是提前把机器人岗位先给它留出来。
1: 对对对，留出来，对对对，是这样，
0: 留出来了。
2: 今年58岁的刘汉刚毕业于机械工程专业，是自动化高级工程师。在从业的近30年里，他经历了自动化工程、智能机械臂等多个前沿领域。2024年再次出发，走上全新的赛道——具身智能。
0: 一直在这个新赛道里边，会不会感觉人会比同龄人会心态更年轻一些
1: 啊？那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这个因为喜爱嘛，所以年轻。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行业的前沿，觉得是需要追逐的知识越来越多，而且没有边界。当我发展完了之后，哎，又有新的技术，又有新的技术，我们这就乐在其中，尽管辛苦，但是乐在其中
0: 啊。
2: 不论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还是对丰富应用场景的研发，这些生机勃勃的新赛道，无不生发于顺德这座制造业强镇的工业基因。
3: 顺德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块呢，是属于那种发展的比较早，也得益于这个顺德这边民营企业的数量比较多，然后规模也比较大。其实具身智能现在最核心的地方，也是大家现在热了之后再冷静思考的地方，是怎么落地的问题。因为顺德的家电呢，其实也是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其实我们说具身智能就是一个载体加上人工智能，家电呢可能是未来我们载体加人工智能的一个方向。所以顺德在这个具身智能这块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空间的。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0: 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15规划纲要。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未来5年，算电协同将加速落地。
1: 7月份以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相继发布。在算电协同领域，2份规划有哪些重点内容？我们来看记者对规划核心编制部门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的专访。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促进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规划主要从电力系统侧部署算电协同，核心是保供加协同，主要包括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满足各类算力设施高可靠供电需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协同规划算力电力项目。
3: 15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增长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6%左右。我们将推进算电多维度系统，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2: 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规划更侧重增绿加消纳，

0: 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并鼓励海上风电与海底算力等融合发展。
1: 十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真正发挥主体电源作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0: 十五时期，我国算电协同发展的目标更明确，要求更具体，政策更加突出高可靠供电要求。
2: 目前，人工智能正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的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也将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长期稳健增长的主要力量，并推动用电结构持续向技术密集、绿色低碳方向优化。
0: 专家表示，既要以电强算，为算力提供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也要以算促电，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挖掘部分负荷调节潜力，为新能源消纳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新的空间。
3: 引导对时延不敏感、可跨区离线处理的算力在西部绿电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通过新能源大基地满足算力设施绿电需求，降低新能源跨区输送压力，结合东部地区低时延实时交互算力布局，十度超前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提升供电保障和服务水平。
4: 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
5: 我国绿电如何稳稳托举算力需求的指数级爆发？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当 AI 融入日常，算力的胃口惊人。一个万卡集群一天至少吞掉20万度电。据测算，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算的比拼，更是电的竞赛。算力在狂奔，绿电在托底。截至6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5.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的62.4%。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东数西算八大枢纽内，大型绿色算力集群绿电使用率持续攀升。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东数西算工程已撬动万亿级社会投资，有效解决算力高能耗、新能源发电波动等问题。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到2030年，当近6万亿度绿电奔涌入网，你每一次轻触屏幕都将更轻更绿。
4: 长期以来，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波动性大，而制算中心作为用电大户，又对供电的稳定性要求极高。
5: 算电协同加速落地，正成为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与算力能耗困境的关键钥匙。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探索出了一条算力追着绿电跑的新路径，一起来看。
0: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制算中心，它的单体规模达到了12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大小。它最大的特点呢，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资源。它的供电能力达到了160兆瓦，相当于能够让16万台一体的空调同时运转。这个规模在全球也是最大的。
7: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数条，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柜，一个机柜的供电能力呢，基本上是在20千瓦以上。你可以理解成家里夏天所有的20个空调一下子开到16度最大风，同时我们的这个空调，它的这个机柜还是7×24小时365天不能够断电的。
0: 面对新能源靠天吃饭的天然短板，如何破解这一矛盾，让算力用上清洁稳定的绿电？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项目最新应用的 AI 电力系统就像算力专属的电力海绵。
7: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的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0: 这块海绵不仅吸纳了波动的绿电，更重塑了能源与算力的商业关系。

0: 对新能源开发者而言，算力正是那个理想的绿电买家，而对算力企业来说，绿电则是跨越成本线达到政策要求的关键。
1: 所以希望把这个绿电送到这个高价值的场景且需要绿电的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才会打造这样子的这个能源基座 AI 的算力中心，来保证我们绿电的稳定长时大量的销纳。
0: 有了算力中心这个庞大的绿电买家，上游的新能源开发也迎来契机，一场瓦特变比特的能源接力赛正在加速上演。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它的整个项目规模达到了600万千瓦，目前第二批120万千瓦正在建设当中。那么在我身旁呢，就是第二批项目的主力机型10兆瓦的风机，它的叶片长度达到了113米，每转一圈就可以发电近20度，可以让人工智能生成近10分钟左右的视频。
2: 风电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吊装完5台风机，按照我们进度计划，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按照我们目前选用的主力机型10兆瓦风机，单位千瓦造价能降低20%左右，也为我们后续基地规模扩大打下坚实基础。
0: 在乌兰察布，数据中心不再是被动等待电力的耗能大户，而是被打造为更灵活调风的绿色虚拟电厂，实现风大光足时多算，无风无光时靠储能支撑。
3: 我们已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企业共同按照算电协同的模式开展了绿色算力的相关工作。因为从算力企业来讲，它的需要的绿电耗量比较大，对于风电和光伏来讲，它的发电规律比较依托于天气，可能说是不太稳定，但是未来通过远网合储等方式，我们会实现完美的契合。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充沛的风光新能源资源成为算力中心落地的核心底气，全市全域绿电占比达到67%。在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下，乌兰察布已签约落地数据中心项目89个，其中智算占比超过90%。

0: 宝之妻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Academy to win.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平陆运河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连通江海的大型运河。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在启动，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码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带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2: 我们这次呢是做一个134公里这个全航道往返的这么一个测试，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今后这个通航后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不利的一些工况的一些点的一些测试，支流口的一些横流、入海口段潮汐的运动的一些影响。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来验证能否满足我们船舶24小时通航的这么一个要求。
3: 根据设计，运河起点到终点设置了3座水上电梯，也就是码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应对上下游65米的水位落差。实船通行也是本次大考的重点。
1: 那四艘大小船舶正在缓缓地向中游驶去，经过了这一道码道枢纽啊，他们克服了上游和中游高达29米多的水位落差。
2: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本次进行的这个实船试验呢，也是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的测试的这么一个工作也为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4: 今天16时58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来看今天下午记者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探访。
5: 下午不到1点，就有不少旅客都早早来到机场办理值机，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6: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见了，这个应该是首班的 C919，所以说昨天订票的时候也特意留意了一下。
7: 以前坐过 C919 国内的航班吗？
6: 没有，反正这个票以后当做一个纪念吧。
7: 今天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这趟航班的航程呢约2小时15分钟。作为 C919 首条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它的起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从国内商业运营迈向了国际常态化运营的新阶段。
8: 针对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5: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9: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10: 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拥有全球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5: 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4: 央行今天发布了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步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3.0%，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

0: 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2.6%、14.5%、7.8%、23.5% 和 15.1%， 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0: 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指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2: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今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了今年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解读。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同比下降5.31%，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增长20.99%。
4: 七月份可以看到资金的活跃度是非常好的，期货市场的板块之间的格局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5: 本月市场呈现量缩价增的特征，通俗来讲就是买卖的人少了，但单笔交易更贵了，这通常意味着资金正高度集中于少数高价品种进行博弈。
0: 大宗商品方面，七月份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成交量维持较高水平，白银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4.08%，锡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190.29%，铝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21.05%，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
5: 有色金属整体受到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资本开支增加的带动，锡、铝、铜偏强。
3: 好，再来关注租房市场。在毕业季的带动之下，叠加家庭型租客换租等需求的推动，上海、深圳近几个月租金迎来上涨。我们首先来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6: 今年三月以来，上海市住宅租金已连续5个月出现环比上涨。今年1至7月，上海租金累计上涨1.76%。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上海16个市辖区的租金均出现上涨，其中虹口区、黄浦区环比涨幅超1%。在上海徐汇滨江的一家中介门店，工作人员黄星星介绍，客户主要是上班族和陪读两类，近期正值求职旺季以及开学前夕，带动租赁成交量明显增长，租金价格保持平稳。黄星星七月共成交租赁单22套，而去年同期不足10套，且成交周期明显缩短。
7: 去年的话平均我感觉大概在35天或者更长，今年的话大概25到30天，特别是近期全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套房子大概15到20天就能出掉。
6: 随后记者又来到上海租赁热门区域张江，这里聚集了大量人工智能、芯片等企业。随着张江科学城的核心地标科学之门双子塔投入使用，更多高科技企业陆续入驻，带动周边住宅租金出现明显上涨。
8: 比如说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有一个一房54平的，我们最新的成交价格是5500，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成交价格大概是在4800到5000左右。然后今年张江的就是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上是呈现逐月上涨的一个状态。
6: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上海租赁市场量价齐升，一方面源于毕业季、陪读季需求的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受到二手房市场企稳的带动。七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约2.3万套，同比上涨19%，并创下5年同期新高。
9: 再来看深圳的情况，深圳七月租房市场的成交量也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新高。具体来看记者走访。
10: 深圳光明区的这家房产中介门店，近期看房量持续攀升。经纪人刘新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他告诉记者，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明显增多，其中70%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
11: 周末尤其明显，就是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十几批带看。

0: 还没贷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1: 选择来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2: 为吸引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来深工作，深圳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等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多重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3: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这个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2: 与此同时，在租房旺季需求推动下，深圳长租公寓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随着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陆续来深，入住率进一步提升。
4: 我们在深圳运营管理房源数大概是4.3万间，深圳博悦的出租率是95%。毕业季带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租房旺季，二季度以来，学生用户累计签约量接近3000组，同比增长了16%，有接近1/3的新签租户是应届毕业生。
2: 据研究机构统计，7月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19.6%，而且市场成交热度高于去年同期，同比增幅为2%。
5: 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原创成果不断涌现。站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如何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共同面临的课题。
5: 今天起，财经节目中心将推出系列报道《看神奇科技在这里》，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探寻那些正在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神奇科技背后的奥秘。
6: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你见过吗？我们一起走进全国首家成果超市，来一场淘科技的体验。
7: 我手里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呢，就是这个成果超市里的商品了。当1年半前他们被摆上这个货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新鲜的噱头，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里，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技术交易引擎。
8: 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
9: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8: 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就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
10: 挑了大概16个吧。
11: 这么多技术我们都用得上吗？
10: 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12: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肯定找不到，对吧？然后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8: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
13: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8: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万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
9: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 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倍。

0: 在成果超市里扫码对接握手只是一个开始，这张小小的卡片如何从买回家到真正的用起来呢？
1: 我们跟随一个成果超市的买家去见证一场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2: 他的头上戴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头环，可以采集人的大脑前额的脑电波，
3: 现在就是通过注意力来控制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以及高度，而这个飞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帮助小朋友提升和改善注意力。
1: 贺超所在的这家公司在脑机接口领域已深耕多年，产品在青少年注意力训练系统、慢性及顽固性失眠等场景均已实现商业化落地，但在脑机接口、脑调控领域，尤其是无创深部脑刺激这一块，他们还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4: 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和先进医院成果超市转化出来的一个医疗器械项目，它就是一个无创的脑调控技术。
1: 一边是带着明确需求的企业，一边是摆在货架上的技术，在成果超市里碰上了。2026年1月，脑机接口创新联合体团队正式成立，一方有市场、有工程、有资金，另一方有前沿技术、有方法论，能力正好互补。
4: 我每2周会来一次，他们已经把这个软硬件调通了，离这个真正的动物实验已经进到一大步，在动物实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再推进下一步的人体实验。
1: 双方攻关的技术叫食欲干涉刺激，也就是用2路高频电流在大脑深处交汇，不用开颅就能直达病灶，实现深部精准靶向。原理听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落地每一步都是坎。
5: 我们读大脑的状态已经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大脑。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数据非常多。这个问题困扰学术界已经接近快100年了，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深度学习的方法，
6: 真正让它用于临床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比如说我刺激的靶点的情况，刺激的参数、刺激的位置，还有刺激的安全性，这些东西真正要从这一个动物的实验到人体的实验，还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1: 成果超市搭起的这座桥，让科研和产业真正站在了同一边。虽然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上市，通常还需要4到5年，但他们瞄准的是更远的未来。
7: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个科研院所和专家一起来联合开发，来探索在深部刺激领域当中能实现闭环，包括癫痫、帕金森以及情绪类的领域当中的脑科疾病。
6: 脑机接口呢，是国家的一个未来的产业。我们不仅仅在一个技术上合作，一旦这个点上突破，你说可能未来我们会做更多的合作。
0: 一个好的创新模式不仅要立得住，更要走得出。现如今，成果超市这个新物种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落地生根。
1: 这些超市有什么不同之处？科技成果又有哪些不同的讨法？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看。目前，成果超市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
8: 它不在于物理复制，核心在于一城一策、因地制宜的定制化思路，将先进院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本土企业可用的技术方案，主要是契合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方向。
1: 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将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9: 首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1: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科技类超市，这些平台名称各异，但核心理念相通，把科研资源上架，让企业自由选择。
10: 我们打造科技服务超市，把分散的高等院校、科研团队、共享实验室、仪器设备等科创资源聚合起来。
1: 当地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而在3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

0: 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
1: 整个没有超过三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增大的这个设备投资。如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0: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
2: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一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0: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
3: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应，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4: 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今天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与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5: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6: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5G 信号。
5: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1毫米。入轨后能展开100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7: 在不超过1毫米的范围内，我们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深空里面。
5: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8: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9: 大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这次地震造成了188人遇难，另外还有1677人受伤，超过200栋建筑物倒塌，现在仍然有3座机场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运营。来看报道。
10: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通报称，卡利、佩雷拉、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等地受灾严重，多处房屋倒塌，基础设施损坏，当地交通、供水系统和电信网络等均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11: Esperanza, ob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0: 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此次地震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据报道，地震造成的很大一部分破坏集中在属于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以及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等。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脉区域，作为咖啡文化景观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12: 哥伦比亚地质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发生在哥伦比亚的

0: perdimos. Con tanto sacrificio. No. Gracias a Dios, y le doy gracias a Dios por habernos salvado, porque es que nos salvamos fue de milagro, porque alcancé a sacar a mi niño y mi pareja alcanzó a salir también.
1: 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2: Pues mucha angustia, clar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bregan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3: 美国劳工部8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七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分析人士指出，受美伊冲突阶段性缓和、油价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美国六月通胀超预期下行，但七月原油价格再度震荡上行。纽商所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全月反弹超20%，地缘风险重新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目前，美国通胀水平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可能的利率路径，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九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54.1%，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45.9%。
4: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台风灿红11号晚间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止到目前，灿红已经造成至少4人受伤，多地出现停电，交通也受到影响。来看报道。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11号晚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2号援引东京电力公司消息说，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茨城县、立木县约3480户用户停电。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1号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灾准备。
3: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据印尼救援部门12号晚发布的消息，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212人被安全撤离。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6: 据印尼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这艘客轮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临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当地搜救部门于4:39左右收到火情报告，随后派出超过200名救援人员以及救援船和直升机等设备展开搜救。事发海域海浪高达4米，恶劣的海况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搜救部门当天下午对媒体表示，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幸存人员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公民，其余均为印尼籍公民。而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
4: 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告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而且这个趋势到了8月份仍在延续。在法国，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极端天气给该国的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带来了持续的压力，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农业领域的经济损失在不断的扩大。
6: 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另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高温干

0: 旱导致法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供应承压，而水资源短缺正成为制约法国农业生产的突出因素，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遭受显著损失。法国媒体援引当地农业商会研究报道，西南部阿杜尔流域因用水削减，年营业额损失或达 1.35 亿欧元，波及约1600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牧草生长明显受阻。法国农业部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7月20号，全国永久性牧草累计生长量较基准期同期平均水平低 26%。 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牧草地出现植被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媒体报道，今年葡萄果粒偏小，部分产区单产面临下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葡萄酒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等结构性压力，此次干旱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1: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2: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
3: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日前在空中骤降，造成了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
0: 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对这起客机空中骤降事件进行调查，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法国民航安全调查与分析局以及空客公司技术代表将为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有通过。据印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下来后无法正常行走。据悉，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本月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约90米。这起事件已被印度民航总局列为严重事故。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早晨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自1999年以来已连续27年不断流。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我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我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近400头。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一场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已造成两。

0: 人死亡，并造成大范围破坏。强风最高时速超过128公里，大量房屋受损，甚至被夷为平地。在包括芝加哥在内的多地，有近100万人遭遇停电。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10号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非法采矿人员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坍塌，目前不排除还有人员被困。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临时枪支管控措施，将暂停发放新的购枪、持枪和携枪许可，暂停更新已发许可有效期，同时对有效期内的许可重新审核。依据现行法律，泰国民众合法持有的枪支只能放在家中，不能携带到公共场所。7号，暖物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七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七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七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 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志，
3: 对话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芝。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大连状元海生态好海参，源自长海县原生态，木质好生活，好菜板，选原生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有种，
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9: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4度。长春小雨转阴，18到25度。沈阳重雨转多云，21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银川晴，20到31度。西宁小雨，13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西安多云，23到30度。拉萨小雨，14到25度。成都晴，23到38度。重庆晴转阴，28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9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8度。郑州小雨，23到30度。合肥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29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8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0: 15-5 规划纲要。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未来五年算电协同将加速落地。
1: 七月份以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和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相继发布。在算电协同领域，两份规划都有哪些重点内容？我们来关注记者对规划核心编制部门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的专访。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促进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规划主要从电力系统侧部署算电协同，核心是保供加协同，主要包括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满足各类算力设施高可靠供电需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协同规划算力电力项目。
3: 十五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增长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6%左右。我们将推进算电多维度系统，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2: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规划更侧重增绿加消纳，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创新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方式，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并鼓励海上风电与海底算力等融合发展。
4: 十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真正发挥主体电源作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2: 十五时期，我国算电协同发展的目标更明确，要求更具体，政策更加突出高可靠供电要求。
5: 目前，人工智能正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的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也将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长期稳健增长的主要力量，并推动用电结构持续向技术密集、绿色低碳方向优化。
2: 专家表示，既要以电强算，为算力提供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也要以算促电，通过优化算力布局，为新能源消纳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新的空间。
3: 引导对时延不敏感、可跨区离线处理的算力在西部绿电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通过新能源大基地满足算力设施绿电需求，降低新能源跨区输送压力，结合东部地区低时延实时交互算力布局，十度超前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提升供电保障和服务水平。
0: 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以惊人速度飙升，
1: 那么我国绿电如何稳稳托举算力需求的指数级爆发？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当 AI 融入日常，算力的胃口惊人，一个万卡集群一天至少吞掉20万度电。据测算，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算的比拼，更是电的竞赛。算力在狂奔，绿电在托底。截至6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5.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的62.4%。我国新增用电需求几乎全部由绿电满足。东数西算八大枢纽内，大型绿色算力集群绿电使用率持续攀升。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东数西算工程已撬动万亿级社会投资，有效解决算力高能耗、新能源发电波动等问题。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到2030年，当近6万亿度绿电奔涌入网，你每一次轻触屏幕都将更轻更绿。
0: 长期以来，新能源发电靠天吃饭，波动性大，而智算中心作为用电大户，又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
1: 算电协同加速落地，正在成为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与算力。

0: 农耗困境的关键钥匙。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探索出了一条算力追着绿电跑的新路径，一起来看。
1: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制算中心，它的单体规模达到了12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大小。它最大的特点呢，是能够实现绿电直连，通过风电驱动算力生成磁源。它的供电能力达到了160兆瓦，相当于能够让16万台一匹的空调同时运转。这个规模在全球也是最大的。
2: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树条，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柜。一个机柜的供电能力呢，基本上是在20千瓦以上。你可以理解成家里夏天所有的20个空调一下子开到16度最大风，同时我们的这个空调，它的这个机柜还是7×24小时365天不能够断电的。
1: 面对新能源靠天吃饭的天然短板，如何破解这一矛盾，让算力用上清洁稳定的绿电？超算中心用技术手段将被动承受转化为主动调节。项目最新应用的 AI 电力系统就像算力专属的电力海绵。
2: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的多级储能和我们的变压器以及固态变压器，它好像就是一块一块一块的海绵。水流突然比较大的时候，它会把比较多的这个水流去把它给吸收住存下来，当水流小的时候，我们一挤它就可以把水流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的保证稳定。
1: 这块海绵不仅吸纳了波动的绿电，更重塑了能源与算力的商业关系。对新能源开发者而言，算力正是那个理想的绿电买家，而对算力企业来说，绿电则是跨越成本线达到政策要求的关键。
2: 所以希望把这个绿电送到这个高价值的场景且需要绿电的这个地方去，所以我们才会打造这样子的这个能源基座 AI 的算力中心，来保证我们绿电的稳定长时大量的消纳。
1: 有了算力中心这个庞大的绿电买家，上游的新能源开发也迎来契机，一场瓦特变比特的能源接力赛正在加速上演。我现在是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它的整个项目规模达到了600万千瓦，目前第二批120万千瓦正在建设当中。那么在我身旁呢，就是第二批项目的主力机型10兆瓦的风机，它的叶片长度达到了113米，每转一圈就可以发电近20度，可以让人工智能生成近10分钟左右的视频。
3: 风电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吊装完5台风机，按照我们进度计划，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按照我们目前选用的主力机型10兆瓦风机，单位千瓦造价能降低20%左右，也为我们后续基地规模扩大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乌兰察布，数据中心不再是被动等待电力的耗能大户，而是被打造为更灵活调风的绿色虚拟电厂，实现风大光足时多算，无风无光时靠储能支撑。
4: 我们已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企业共同按照算电协同的模式开展了绿色算力的相关工作。因为从算力企业来讲，它的需要的绿电耗量比较大，对于风电和光伏来讲，它的发电规律比较依托于天气，可能说是不太稳定，但是未来通过远网合储等方式，我们会实现完美的契合。
1: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充沛的风光新能源资源成为算力中心落地的核心底气，全市全域绿电占比达到67%。在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下，乌兰察布已签约落地数据中心项目89个，其中智算占比超过90%。
5: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死亡，3771人受伤。通报称，全国范围内有54000多栋住宅不同程度受损，140栋建筑倒塌，目前仍有2个机场因受损关闭，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且美国将继续控制海峡。他还称，伊朗现在既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对美国的海上封锁束手无策。
2: 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的事实，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受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地区航运风险等因素支撑，12号国际油价震荡收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27美元，涨幅为0.08%。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8美元，涨幅为0.08%。当地时间12号，最新出炉的美国通胀数据相对温和，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暂不加息的预期，带动美股科技股走强，但部分权重股下跌，拖累道指。美国3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4%，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54%。
2: 12号，中东冲突前景不明，叠加油价反弹，市场对于能源成本以及通胀压力的担忧加剧，欧洲3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0%，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46%，德国 DAX 指数下跌0.23%。当地时间12号，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67.50美元，涨幅0.59%；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7美元，涨幅1.18%。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4%，符合市场预期，连续2个月同比涨幅放缓。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 CPI 同比上涨3.4%，较6月的3.5%小幅回落，为3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7月核心 CPI 同比增速为2.5%，较6月的2.6%也有所收窄，两项指标均与市场预期一致。分析指出，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整体温和，短期内缓解了市场对物价超预期反弹的担忧，但距离美联储政策转向所需的持续性降温信号仍有距离。目前3.4%的同比涨幅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货币政策路径尚未明朗，将高度依赖后续经济数据表现。值得注意的是，7月能源价格走低，加速通胀回落，但7月底至8月初油价再度反弹，8月能源分项能否持续压低通胀仍有待观察。此外，8月就业数据同样是美联储重要参考。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可能的利率路径，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压住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约为45%，政策前景依旧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需密切追踪8月通胀与就业数据信号。
2: 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号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据印尼救援部门12号晚间发布的消息，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被安全撤离。客轮起火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0: 据印尼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凌晨4:15左右，这艘客轮从巴厘岛帕当拜码头出发，驶往临近的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在途经龙目海峡时起火。当地搜救部门于4:39左右收到火情报告，随后派出超过200名救援人员以及救援船和直升机等设备展开搜救。事发海域海浪高达4米，恶劣的海况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搜救部门当天下午对媒体表示，幸存者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幸存人员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公民，其余均为印尼籍公民。而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
1: 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日前在空中骤降，造成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涉事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
0: 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对这起客机空中骤降事件进行调查，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法国民航安全调查与分析局以及空客公司技术代表将为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机长在检测中被查出大麻阳性，第二次毒检依旧没有通过。据印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涉事客机机长在飞行途中多次坐在地板上试图吸食大麻，机组人员不得不帮他回到驾驶座上，他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从飞机上下来后无法正常行走。据悉，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本月4号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客机突然下降约90米。这起事件已被印度民航总局列为严重事故。
1: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本月初发生喷发，并持续至今。12号，埃特纳火山先后出现多处新喷口，熔岩流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受此影响，岛上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航班起降，管控措施持续到13号16时。11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火山灰云已飘散至地中海，覆盖马其他上空。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在法国，未来几天仍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极端天气给该国农业生产等多方面带来持续压力，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农业领域经济损失不断扩大。
0: 据法国经济扩张和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初步估算，今年高温干旱及其连锁影响或使法国农业总产值下降10%。另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约合233.5亿至467亿元人民币。高温干旱导致法国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供应承压，而水资源短缺正成为制约法国农业生产的突出因素，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遭受显著损失。法国媒体援引当地农业商会研究报道，西南部阿杜尔流域因用水削减，年营业额损失或达1.35亿欧元，波及约1600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牧草生长明显受阻。法国农业部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7月20号，全国永久性牧草累计生长量较基准期同期平均水平低26%，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牧草地出现植被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媒体报道，今年葡萄果粒偏小，部分产区单产面临下行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葡萄酒业本已面临消费需求疲软等结构性压力，此次干旱带来的产量波动可能进一步放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昨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服务区，此刻大家可以看到，本轮实船试验的第一艘5000吨级重载船呢，现在正在缓缓离泊，驶向平陆运河的主航道。而今天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内，这四艘从1000吨、3000吨到5000吨级的船舶呢，会陆续的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到10公里外左右的马道枢纽，在那里呢完成待泊、过闸、进闸、出闸等等一系列的全科目规范动作。这个过程当中啊，船舶还会实时的对水深、水位、航道、航标等等相关的参数进行实时的采集和提取。
3: 这次呢是做一个134公里这个全航道往返的这么一个测试，基本上涵盖了我们今后这个通航后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不利的一些工况的一些点的一些测试，支流口的一些横流、入海口段潮汐的运动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啊，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来验证能否满足我们船舶24小时通航的这么一个要求。
4: 根据设计，运河起点到终点设置了3座水上电梯，也就是马道、起石、青年枢纽船闸，应对上下游65米的水位落差。实船通行也是本次大考的重点。
2: 那四艘大小船舶正在缓缓地向中游驶去，经过了这一道马道枢纽啊，他们克服了上游和中游高达29米多的水位落差。
3: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本次进行的这个实船试验呢，也是我们平陆运河通航之前最后一个重要的测试的这么一个工作啊，也为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昨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
5: 本次运输采用的是1.7米的半高箱，在多功能平车上双层叠放，刚好符合铁路限高标准，适配铁路双层运输。同时，箱体采用顶部全开结构，可直接灌装焦炭，侧面箱门便于货物查验、装卸作业，适配大宗散货运输场景，货物装载利用率提升25%以上。焦炭在厂区灌装封箱后，通过铁路运抵黄骅港，经短途公路转运至集装箱码头，即可直接装船出海，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
6: 以往散货的海铁联运呢，最大的痛点就是换箱，铁路箱和海运箱的规格是不同的，到港必须要倒货换箱，这样极易出现货物的洒漏。40半高箱呢，全程一箱到达，杜绝了倒箱产生的货损，整体单位运输成本下降了1/4以上。
1: 昨天下午，由 C919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并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7: 下午不到1点，就有不少旅客都早早来到机场办理值机，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8: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见了，这个应该是首班的 C919，所以说昨天订票的时候也特意留意了一下。
9: 以前坐过 C919 国内的航班吗？
8: 没有，反正这个票以后当做一个纪念吧。
9: 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这趟航班的航程呢约2小时15分钟。作为 C919 首条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它的起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从国内商业运营迈向了国际常态化运营的新阶段。
10: 针对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我们的飞机的情况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

0: 行的。
1: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
2: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3: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9月4号起，中国航空将新开行北京至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国际客运航线。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丰富我国在中东欧航空市场的网络布局。
1: 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新航线的开通将大幅缩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时空距离。此前，旅客前往两地多需经欧洲或中东枢纽中转。
4: 该航线每周一、三、五执行3个往返航班，将进一步优化国航的国际航线网络，深化中欧之间的互联互通。目前我们在欧洲飞行27个城市，每周有260个航班在中欧之间往返。
1: 新航线的开通不仅为两国游客互访提供便利，也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架起新的空中桥梁。
5: The new direct flight will help to boost the tourism and will also offer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ttractive deals, packages to the travelers, and also for the, in terms of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wil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also offer to the investors predictability and a better chance to know easier the market and also to discover new channel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6: Certainly having a direct route will contribute to easier travel of our Chinese friends going to Croatia experiencing our flagship, particularly having more Croatian high quality products coming to the Chinese market, cheese, tuna, truffles, shorter flight, lower costs. Of course, they will come in fresher condition and much better quality.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8: 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拥有全球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前7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7: 央行昨天发布了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步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3.0%，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2.6%、14.5%、7.8%、23.5%和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9: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

0: 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1: 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指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2: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了今年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的最新数据，来看解读。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今年七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02亿手，同比下降5.31%，成交额为86.28万亿元，同比增长20.99%。
4: 七月份可以看到资金的活跃度是非常好的，期货市场的板块之间的格局分化是非常明显的。
5: 本月市场呈现量缩价增的特征，通俗来讲就是买卖的人少了，但单笔交易更贵了。这通常意味着资金正高度集中于少数高价品种进行博弈。
1: 大宗商品方面，七月份有色及贵金属板块成交量维持较高水平，白银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4.08%，锡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190.29%，铝期货成交量同比增长21.05%。能源化工品种成交量涨跌互现，
5: 有色金属整体受到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资本开支增加的带动，锡、铝、铜偏强。
6: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原创成果不断涌现。
3: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看神奇科技在这里，我们一块儿跟随镜头去探寻那些正在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神奇科技背后的奥秘。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是硬核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今天让我们一块儿走进全国首家成果超市，来场淘科技的体验。
7: 我手里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呢，就是这个成果超市里的商品了。当一年半前他们被摆上这个货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只是一个新鲜的噱头，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里，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技术交易引擎。
8: 蓝色是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企业进来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
9: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8: 一个条形码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复杂论文变成了企业一眼就能看懂的可视化商品。
10: 挑了大概16个吧。
11: 这么多技术我们都用得上吗？
10: 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次一个目的。
12: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肯定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肯定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8: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
13: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8: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0000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
9: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

0: 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亿。
1: 在成果超市里，扫码对接握手只是一个开始。这张小小的卡片如何从买回家到真正用起来呢？
2: 我们跟随一个成果超市的买家去见证一场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3: 他的头上戴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头环，可以采集人的大脑前额的脑电波。现在就是通过注意力来控制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以及高度，而这个飞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帮助小朋友提升和改善注意力。
4: 贺超所在的这家公司在脑机接口领域已深耕多年，产品在青少年注意力训练系统、慢性及顽固性失眠等场景均已实现商业化落地。但在脑机接口、脑调控领域，他们还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5: 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和先进医院成果超市转化出来的一个医疗器械项目，它就是一个无创的脑调控技术。
4: 一边是带着明确需求的企业，一边是摆在货架上的技术，在成果超市里碰上了。2026年1月，脑机接口创新联合体团队正式成立，一方有市场、有工程、有资金，另一方有前沿技术、有方法论，能力正好互补。
5: 我每2周会来一次，他们已经把这个软硬件调通了，离这个真正的动物实验已经进到一大步。在动物实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再推进下一步的人体实验。
4: 双方攻关的技术叫食欲干涉刺激，也就是用2路高频电流在大脑深处交汇，不用开颅就能直达病灶，实现深部精准靶向。原理听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落地每一步都是坎。
6: 我们读大脑的状态已经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了，但是现在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大脑。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数据非常多。
7: 真正让它用于临床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比如说我刺激的靶点的情况，刺激的参数、刺激的位置，还有刺激的安全性，这些东西真正要从这一个动物的实验到人体的实验，还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4: 成果超市搭起的这座桥，让科研和产业真正站在了同一边。虽然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上市，通常还需要4到5年，但他们瞄准的是更远的未来。
8: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个科研院所和专家一起来联合开发，来探索在深部刺激领域当中能实现闭环，包括癫痫、帕金森以及情绪类的领域当中的脑科疾病。
7: 脑机接口呢，是国家的一个未来的产业。我们不仅仅在一个技术上合作，一旦这个点上突破，就是可能未来我们会做更多的合作。
1: 一个好的创新模式不仅要立得住，更要走得出。现如今，成果超市这一新物种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落地生根。
2: 那么这些超市有何不同之处？科技成果又有哪些不同的淘法？让我们跟随镜头去了解一下。
4: 目前，成果超市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
9: 它不在于物理复制，核心在于一城一策、因地制宜的定制化思路，将先进院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本土企业可用的技术方案，主要是契合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方向。
4: 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将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7: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4: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科技类超市，这些平台名称各异，但核心理念相通，把科研资源上架，让企业自由选择。
10: 我们打造科技服务超市，把分散的高等院校科研团队、共享实验室、仪器设备等科创资源聚合起来。
4: 当地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而在三

0: 三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
1: 整个没有超过三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能够减少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重大的这个设备投资。如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0: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
2: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一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0: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
3: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应，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4: 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成为新质生产力重要突破口。昨天，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与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5: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6: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5G 信号。
5: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1毫米。入轨后能展开百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7: 在不超过1毫米的范围内，我们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深空里面。
5: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8: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9: 大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4: 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昨天，湖北襄阳市降雨持续，5条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外溢，导致部分沿河区域积水严重，当地加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襄阳市襄州区火牌镇的一个工业园区，可以看到现在雨势稍小了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园区的这个道路上积水是非常深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现场的车辆可以观察到，远方有一个已经被这个涉水的车，现在通过大型的车辆在往外拖，那么在那个位置呢，它的那个水深呢是已经没过了那个车轮。那我今天上午11点钟左右来的时候，在可以看到那个积水只是到了我身后的那个厂门口这里。那现在呀，已经这个积水又往前延伸了大概3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

0: 积水呀、造成了这个园区不少的职工和群众被困。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咱们的一些救援力量，像应急、消防，我了解到啊，还有周边的一些咱们的一些餐馆的老板，还有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了这个救援的力量，形成了一股绳。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现在已经有咱们的救援力量驾驶着这个皮划艇，现在深入到这个园区中央。那我了解到，从今天上午到现在，从园区已经陆陆续续的转移了大概30多名的一个群众和职工。那么我了解到，这个园区现在涉水风险的企业是有40多家，那已经积水的企业是有20多家。那目前呢，咱们这个园区里面被困的人员这个人数还在统计当中。那么大家可能比较好奇，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积水如此之深呢？受上游来水以及这个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个园区距离一条小清河是距离是比较近的，那这条小清河的这个水位是持续上涨的，这个积水就无法及时的向外排出。那么我了解到啊，只有将这个等雨停了之后，才能等水位下降，才能及时的把这个积水排出去。那么目前呢，受这个积水的影响啊，襄阳市是有5条的中小河流都出现了水位上涨的一个情况。那周边的那个一些乡镇的群众也是困在积水当中。那么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襄阳市是一共投入了10000多名的救援力量，正在紧急的转移群众。那我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点，是已经转移了12000多名的群众。
1: 从11号夜间至12号清晨，浙江玉环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组织力量展开抢险救援。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玉环市的楚门镇。从昨天中午的11点15分开始啊，当地呢是已经解除了台风的蓝色的预警响应。那同时呢，在昨天的11点30分啊，当地也是将台风的预警的3级预警啊，已经降级为4级的台风预警响应。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当地的这个附近的村民啊，也是已经陆续的从避灾安置点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当地的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虽然淮海豚是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残余环流影响啊，加上西南气流形成对流雨带，带来了持续性的这样的强降雨。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啊，大暴雨就一直持续到了凌晨的4点左右。强降雨导致积水迅速的上涨。气象数据监测显示啊，台州近12个小时最大的降雨量是445.3毫米，出现在的位置就是我所在的玉环楚门镇。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东方新村，那受本轮强降雨其实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紧邻的河流的水位，刚刚我们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它是迅速抬升。那条河流的平常的水位大概是2米1左右，受强降雨的汇入啊，最高水位上涨到了3米8。河水外溢加上这种这个积水啊，是不断的导致了这个片区的积水更加严重。部分低洼地段的积水，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最深处还是差不多能够达到我们成年人腰部的一个位置。刚才呢，当地的派出所民警介绍啊，我们所在的南浦社区是一共有1600多名群众。往常从社区口入口处啊，步行到东方新村，也就是我所在的位置，需要15分钟左右的一个路程。受积水围困，现在目前片区内一共有200-300户，大概500-600名的群众被困在家中。不少居民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自救，他们从家里的1层转移到了房屋的2层、3层来进行避险。险情发生以后啊，当地公安和消防、民兵以及社区志愿者啊，也是迅速地投入到了抢险救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抢险救援人员出动了皮划艇，其实一方面啊，他们在这里是为被困的这种群众来运送生活物资，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而另一方面呢，来转运无法自主避险的受困居民。
3: 12号上午，河南许昌禹州市正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下他只能抱紧大树避险。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利用

0: 绳索展开救援。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2号清晨，禹州市诸葛镇正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正在过河的村民来不及躲避，被水冲走。情急之下，他紧紧抱住大树等待救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经勘查发现水较深，水底路况复杂，湍急水流极易将人冲倒。消防员根据情况立刻布设牵引安全绳，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抓牢绳索，稳步踏入水流之中，顶着阻力艰难靠近被困人员。抵达被困人员身边后，消防员借助安全绳的防护，搀扶其缓慢涉水往岸边转移。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被冲开，所幸对岸消防员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经了解，事发时被困女子正骑车通过原本干涸的河道，不料上游突然来水，河水瞬间暴涨至1.2米左右，该女子来不及撤离，最终被困，万幸被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并报警求助。
0: 从8月8号以来，受到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浙江、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等地出现了较强风雨天气，部分低洼农田积涝。此轮降雨将对农业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建议。
1: 气象专家表示，持续降雨不利于正处于开花期的夏玉米、一季稻授粉，并可能导致棉花落零、烂零增多。同时，大风和强降水还可能损毁农业设施或造成雨水倒灌，影响果蔬生产。另外，高温高湿的天气也容易引发农作物病虫害。
2: 首先，在强降水来临前，各地要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雨后呢，要及时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设施农业要提前加固棚架，压紧棚膜，雨后也要及时排出棚内积水。第二呢，就是受强降水冲刷而脱肥的地块，要及时的追施速效肥，促进植株恢复生长，防止早衰。针对倒伏的高杆作物，比如说玉米，如果茎杆尚未折断，应在降雨过后土壤稍微干一些的时候扶正培土，而且要尽量在倒伏后的3-4天内完成。如果茎杆折断严重，就可以转作清除饲料。棉田应该及时的整枝打杈，合理划控，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花龄脱落。另外呢，自涝过后病虫害容易爆发，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打药防治。最后呢，各地也要抓住这次降雨时机，科学蓄水，保障秋收作物后期的用水需求。
0: 那么台风白海豚今后还会给我国制造风雨影响吗？今天天气方面又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3: 白眼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提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用超长来形容。它不仅跋涉7100公里的超长距离奔袭华东一带，先后2次登陆浙江，从开始编号到停止编号持续时间长达15天，这也是台风记录中很少见的。除此之外，它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也是超长的，目前它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11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不过呢，台风停编并不代表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依旧存在，并且呢会吸引海上的暖湿气流深入内陆，会继续制造强降雨。由于残余环流水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水气在河南附近交汇，再加上地形抬升作用，最近河南一带雨势猛烈，特别是河南的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已经遭遇到了特大暴雨。不过呢，今天河南中北部等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到浙江的北部以及华南等地雨势将会明显增强。特别提醒安徽大别山区一带，由于地形抬升作用，今天这里可能会遭遇到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提醒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极端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 降雨减弱停歇后，也要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河谷。明后两天，随着白海豚的残窝逐渐东移入海，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以及福建和广东等地会有强降雨出现。同时呢，要关注黄淮的中西部和

0: 南部、江淮、江汉、江南的北部等地，今后三天也会陆续遭遇到强降雨天气，对农业生产将会产生影响。建议涉事农业提前加固棚架，压紧棚膜，雨后及时排出棚内积水，低洼田块雨后要及时排涝散伤，降低土壤的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在强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中东部大部的暑热天气得以缓解，特别是北方的部分地区，像是沈阳昨天最高气温33度，今天会下降7度，降到只有26度，体感凉爽。不过呢，在新疆和四川等地，高温天气依旧强盛，防暑工作仍然不能放松。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夯实基础全面发力。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15五”规划纲要。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未来5年算电协同将加速落地。
2: 7月份以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相继发布。在算电协同领域，两份规划都有哪些重点内容？我们来关注记者对规划核心编制部门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的专访。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促进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规划主要从电力系统侧部署算电协同，核心是保供加协同，主要包括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满足各类算力设施高可靠供电需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协同规划算力电力项目。
4: 十五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增长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6%左右。我们将推进算电多维度系统，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
3: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规划更侧重增绿加消纳，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创新绿电直联、远网荷储一体化等方式，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并鼓励海上风电与海底算力等融合发展。
5: 十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真正发挥主体电源作用，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3: 十五时期，我国算电协同发展的目标更明确，要求更具体，政策更加突出高可靠供电要求。
6: 目前，人工智能正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的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也将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长期稳健增长的主要力量，并推动用电结构持续向技术密集、绿色低碳方向优化。
3: 专家表示，既要以电强算，为算力提供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的能源保障，也要以算促电，通过优化算力布局，为新能源消纳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新的空间。
4: 引导对时延不敏感、可跨区离线处理的算力在西部绿电资源富集地区布局，通过新能源大基地满足算力设施绿电需求，降低新能源跨区输送压力，结合东部地区低时延实时交互算力布局，十度超前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提升供电保障和服务水平。
1: 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以惊人速度飙升。
2: 那么我国绿电如何稳稳托举算力需求的指数级爆发？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7: 当 AI 融入日常，算力的胃口惊人，一个万卡集群一天至少吞掉20万度电。据测算，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算的比拼，更是电的竞赛。算力在狂奔，绿电在托底。截至6月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25.2亿千瓦，占总装机。